0: 题。
1: 仗我们老先生不在，
2: 好，
1: 南侠就怕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时间紧迫，因此脑袋嗡了一声。那么请问老先生到哪儿去了？得什么时候回来？
3: 哎呀，洛阳啊有个病人，病得要死要活，人家套车来接我们老先生，就这么样把他老人家接走了。要按日期来说呢，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也该回来了。南侠一听还有门。那么请问您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就能回来呢？
1: 因为有人回来捎来的口信。因为我们药铺啊离不开老先生，他这一不在，你看这病人增加了多少，指名点姓都想叫他老人家亲自给看病，不回来不行。
0: 多谢多谢。
1: 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干沟于。
3: 于先生，我是从东京来的。
1: 听口音听出来了。
3: 我打算要求见妙手先生刘世奇，另外还有点急事儿，您看看，这是我带来的书信和请帖。
1: 这个于先生拿过来一看，肃然起敬。
0: 哦，
1: 您是开封府的？
0: 对，
1: 奉我们包相之命，我来求见老先生，有急事跟他相商。这么办吧，他今天晚上不是要回来吗？我们就不走了，找个地方歇歇，吃罢晚饭我再来。您贵姓？
3: 免贵姓展。
1: 哟，展老爷，您就是南侠客吧？
3: 正是。
1: 哎呦，失敬失敬，要知道是您，我早就应当款待，这多失礼。
3: 没关系，咱们不是外人。现在呢，我就把礼物给您留下，您代为保管。如果老先生回来，您千万要说清，开封府来人在这儿等他。
1: 可以可以。
3: 说着，南侠让仆人把礼物都抬进来了。这个于先生挨样的都看过了，差专人保管，一直把南侠和冯渊送出门外。
1: 展老爷，那么您上哪儿休息呢？如果要不嫌弃的话，我们后院还有闲房。
3: 不不不不，我连到街上转一圈，咱们晚饭见。南侠说完，带着冯渊和几个仆人牵着马在街上闲溜。离开福寿堂药铺不远是个胡同，紧把着胡同口就一家大店。南侠一看呢，贾家老店，旁边还带大车店的，院套十分宽阔。南侠一想啊，不如包几间房子，我们在这睡一觉，缓缓乏，吃完晚饭再来。万一刘世奇今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得等到明天。明天要不回来就坏了。南侠跟冯渊一商议，圣手秀士也同意，他们就来到贾家店门前。有个伙计眼尖，赶紧跑出来了。
4: 几位大爷，住店吗？
3: 有闲房间吗？
4: 有，您往里请吧。
3: 我们打算包个肃静的院子，好好休息休息。
4: 有，西跨院就闲着呢。
3: 说着，这个伙计把南侠冯渊让到里边。
1: 南侠一看三间房，小院不大，挺宽敞，也挺眼亮。
3: 南侠很满意。伙计，我们那儿牵着牲口呢，有没有喂的地方？
4: 有，这您全包给我们了。

0: 们一总算账。伙计退出去，赶紧把几匹马牵到旁边那院里头，卸了鞍子和嚼子，刷洗印溜。南侠还带了好几个人呢，留下四个在这伺候牲口，其他两个跟着南侠。大家轮流休息，等到了店房里边，他跟冯娟两个人洗了脸漱了口，伙计把水沏上，爷儿俩往床上一躺，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冯娟就问乌鸦展大叔，你说这妙手先生今天能回来吗？估计差不多，这玩意儿谁敢说准呢？也许不回来，这事情往往都有变化。乌鸦最好是回来，要不回来可把咱们坑苦了。是啊，我就为这事儿着急呢。现在咱也甭多想，抓紧机会咱们睡上一觉吧。就这样爷俩睡了，您别说，时间不长还真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日子偏西，被两个仆人给叫起来了。爷俩精神精神，又擦了把脸，喝了口水，伙计进来了。二位大爷，您是到街上吃饭呢，还是在咱们店房里吃？
1: 就在这儿吃吧。你们这都有什么？哎呦，煎炒烹炸什么都有，随便给我们几个人掂对几个菜，另外我们还有四个伙计给送去一桌。
0: 啊，好嘞。
1: 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
0: 容等南侠和冯渊他们吃罢了晚饭，就掌了灯了。
1: 展昭一看差不多了，
0: 让两个伙计看家，他带着冯渊起身赶奔福寿堂。这次来就不费劲儿了，到这一看，药铺已经关了门了，外头上了栅板。南侠过来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上头有个小门开了。
1: 找谁呀？
0: 对不起，我是开封府来的，姓展，有事要见你们于先生。
1: 等等，
0: 于先生，有人找你。时间不大，露出一张老脸来。南侠一看，正是跟自己打交道那个于先生。老于头往外一探头，哎呦，
2: 展老爷，你来了，
0: 来了。
2: 请问，
0: 妙手先生回来没有？
2: 对不起，
0: 还没回来呢。哎呀，南侠这个着急就甭提了。
2: 那么请问，如果城门关闭，老先生还能进城吗？
0: 没关系，我们跟这个些当差的都认识，老先生没短了半夜出城前去给病人看病，等回来的时候只要打个招呼，城门就能开。
2: 哦，
0: 那既然没回来，我先告辞，一会儿我再来。
2: 好吧好吧。
0: 詹老爷，刚才我们要关门的时候来仨人。
1: 南侠就助力了。
2: 哦，干什么的？
0: 也找我们老先生，也是从东京来的，跟您是不一起的。
2: 南侠一听，不可能啊，
0: 莫非我跟冯渊走了，我四哥蒋平不放心，又派了一伙人，这玩意儿背不住。
2: 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报名没有？
0: 没有。
2: 长得什么样您记得住吗？
0: 记得住。哎，这仨人挺特殊，为首的是个出家的和尚，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眼珠子倍儿亮倍儿亮的，看那样子岁数可不小了，穿着鹅黄色的僧衣，还披着袈裟，肩头上还扛着一条大铲。还有个人三十五六岁吧，白脸膛，长得挺漂亮，就像您这身穿戴似的，扎金见袖，挎着口宝剑。还有一个人是个花花脸儿，
1: 能有50来岁，连鬓络腮的胡子，背后背着一把锯齿狼牙刀。南侠一听，不是开封府的，我们那儿的人没有这种长相的，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是个和尚。哎呦，怎么他说的这人好像金掌佛禅呢？莫非莲花观也派来人了？要真那样可麻烦了。又一想，不可能，我无非是胡猜罢了，但愿别这样。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是怎么说的？那个出家和尚挺客气，进门来也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我告诉他不在家，到洛阳给病人看病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早晨回来。就这样，他们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了。还回来不？那他没说呀。这几个人来得挺匆忙，走得挺快的。冯渊一听，也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但是跟这于先生说不着，拱手告别，人家把小门关上了。爷儿俩回到店房，就猜这个事儿。冯渊，你说这仨人能是谁？乌鸦，我如果猜的不错的话，那个小脑瓜的和尚是金掌佛禅，那个30几岁长得挺漂亮的，还挎口宝剑，是不是白莲花艳风？那个花花脸的，我猜不出是谁来。怎么办？要真是他们，咱们遇在一起就是一场搏斗啊。乌鸦站得住，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俩的锐气，佛禅要来了，我们可活不了啊。可不是吗？我也担心此事，咱们出点事儿无所谓，耽误了大事可就麻烦了。因此爷俩愁肠百转，低头不语，一直等得快定更了，爷俩起身又赶奔福寿堂，把门砸开，是个小伙计接待的。于先生回家了，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还没回来。南侠一想啊，看来今天晚上没指望了，就得明天早晨来了，所以跟冯渊又回到店房。进屋一看，跟他们来那俩仆人全睡着了，口水都流出多长来。听南侠他们进了屋了，这俩人迷迷糊糊这才起来。张老爷回来了。冯老爷
3: 啊，
1: 店里没什么事？
0: 没有。
1: 那你们就睡吧。这俩伙计倒头就睡。南侠和冯渊进了屋，把外衣脱了，往桌子上一看，呀，什么玩意儿？等他们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案头上插着一把明晃晃匕首刀，刀尖上牵着张纸条。南侠赶紧把刀撬下来，用手掂了掂，是一把钢刀。再看纸条上写着一句话，千万当心。这谁写的？什么意思？我说老三呢，快起来。他带着俩伙计，一个老三一个老五，这两个人揉着眼睛起来了。张老爷有什么事儿？这纸条谁留下的？
4: 他外头也不知道啊。
1: 哎呦，你们俩光顾睡觉了，有人进了屋留下字简，插上匕首刀，你们都不知道。这要丢了脑袋找谁去？
4: 他这门插着呢，我们还怕有事儿，门后边还堵了个椅子，那窗户也插着呢，这人是哪儿进来的呢？
1: 南侠和冯渊就知道来的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呀。
4: 千万谨慎是什么意思呢？
1: 莫非我们要谈事儿不成？冯渊点子挺多，乌鸦沾他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看来这个人是有所指的。”
2: 对，那咱们好好检查检查。
1: 这爷儿俩把常大的衣服甩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各拉刀剑，从屋里到院里，飞身上房，打凉棚，四外观瞧，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又从房上跳下来，回到屋里头。冯渊这回可动了脑筋了，桌底下、床底下、套间儿，叽啦嘎啦，他是仔细检查。等到了东里间儿，这屋闲着呢，因为南侠他们住的是西里间儿，外屋是伙计住的。这冯渊往床底一看，乌鸦，詹德叔，你看。南侠提着蜡灯过来一看呢，闹了半天，床底下有一条暗道，从表面看不出来，就好像方砖铺地似的，你要仔细能检查出来，这玩意儿是假的，刷的跟砖一样的颜色，是木头板刻的。冯渊用刀尖一撬，把这地道口给撬开了，往下一看，黑咚咚，深不见底。哦呀，大叔，我们住到贼店里了啊！莫非这贾家老店是贼店，一点都不假，不然哪来的地道啊？那你说怎么办？乌鸦大叔，我看我们不要担惊，留神也就是了。
2: 嗯，
1: 这爷俩没回屋，重新把这地道口给封好了，灯光纸面，爷俩在这等着。说这话呀，二更天过了，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又待了一会儿，被一种特殊的声音把爷俩都惊动了，四目相视，相互点了点头，并起凝神，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什么声音呢？就好像耗子盗洞似的，出出出出出出，这声音是忽隐忽现。这爷儿俩都是绿林出身，颇有经验呐，就知道下边来人了。等啊等啊，果然地道口这盖儿掀开了，呲溜在里边伸出个脑袋来。冯渊刚想动，被南侠一把给摁住了。南侠那是非常老练的，一看这地道里头人没出来，先用木棍顶着一顶帽子伸出来了，你玩意不知道吓一跳。就见有人举着这个木棍转转这帽子，东晃晃西晃晃，南侠明白这是试探，如果没有反应，他们好出来人。嘿，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没想到我们还住到贼店里头了。又等了一会儿，地道里的人把棍儿和帽子撤回去了，就见地道口这盖儿往旁边一拧，在里头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神，手里头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可刚在床底下爬出来，南侠一想这就得下家伙呀，斩南侠轻轻地往前一窜，伸出仨手指头把这位脖子给掐住了。还没等他抄抄出来，南侠手指头一较劲儿，这位乐子大了，俩眼往上一翻，是手刨脚蹬，不动地方了。因为南侠用力过猛，把这位气管给掐折了。展昭轻轻把他放在旁边，趴在地上等着，时间不大又上来一个。冯渊一看，哦呀，乌鸦这回该我的了，不能让我斩的叔一个人费劲。
2: 这冯渊也学习南侠的办法，趁这个人没注意，冯渊把手伸出来，噗，也掐脖子上了。他一只手没那么大劲儿，两只手掐，这位俩眼一翻，一点伤都没有，就身归纳室去了。冯渊轻轻地提着他，顺到墙边，刚一转身，第三个上来了。这家爬出来还没等直腰呢，南侠就到了眼前，砰！黄英掐速，这掐的稳当劲儿就甭提了。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身归纳室去了。南侠把尸体轻轻地放下，冯渊瞪眼瞅着，还有没有了？果然又上了一个。不过这位有点心虚，动作非常迟缓，脑袋露出来，滋溜又缩回去了，然后又伸出来了。冯渊一想，我斩的叔抓俩，我也得抓俩，这个是我的事儿。他妈，这小子可够滑的，想跑啊，门都没有。冯渊这一着急不要紧，等这位脑袋刚探出来，他一伸手没抓着，为什么？那位滋溜把脑袋又缩回去了。虽然没抓着，冯渊的手指头碰到这人脑门上了，这位哎呀一声，噔啪，摔在下面。可能啊，撂着蹶子跑了。南侠用手一指冯渊，呸，你真饭桶，连个小毛贼都抓不住。乌鸦，吾真是混账无比干子，臭脚老不痒的，吾真饭桶，真饭桶，啪啪。冯渊抽自己俩嘴巴，南侠一拦，算了算了算了，往后谨慎就得了。冯渊呐，这个贼一跑，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送信儿去了。那你说怎么办？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既然是贼店，我们就要把贼头找着，因为我们不伤他，他就要伤咱们。对，就这样，南侠带着冯渊飘身上房，是直奔前院。这前院就是临街，有五间房子，大门早都上上了。往东屋一看，灯光明亮。冯渊一想，看看屋有人没，这爷儿俩在房上脚挂住阴阳瓦，使了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房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呢，把冯渊吓得好像没掉下来。原来这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中央一张圆桌子面，当中放着一把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个出家的僧人，一看呢，正是金掌佛禅。这老家伙满面凶气，那条日月龙凤铲就在他身后墙角那戳着。上垂手俩人，挨着佛禅的就是白莲花燕峰，挨着燕峰的这人五十来岁，大莲蓬胡子，花花脸儿，背着一对锯齿狼牙刀。南侠冯渊都认出来了，这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贼，人送绰号叫金翅大鹏杜凤春。再往下看，坐着几个人就不知道是谁了。紧挨着佛禅的是个矬胖子，这家能有四十来岁，没脖子，满脸横肉，就好像一个肉球蹲在腔子上的。身后有人给他捧着齐眉棍，挨着他是个女的，长得小巧玲珑，三十多岁，哎，人还挺俏皮，腰里的挎着一对柳叶尖刀。冯渊和南侠心中暗想，怎么那么倒霉呀，跑到这里跟佛禅遇到一起了。
4: 莫非他们也要请刘世奇？面对强敌，我们爷俩该如何是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7: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6: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7: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6: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7: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6: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7: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防止涌进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南侠展雄飞和圣手秀士冯渊在贾家老店遇上了金掌佛禅和白莲花燕峰，真是他们猜想不到啊，怎么在这儿又遇到一起了呢？书中代言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前文书咱说了，飞云道长郭昌达和凌空长老打赌击掌，三天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赵德芳。郭昌达认为这个事儿是有万万分的把握，他们救不出去，因此白云瑞他们走了之后，郭长达满脸都是笑。后来这飞剑仙朱亮啊，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就问总门长：“您乐什么？”老剑客，我笑凌空非常幼稚，我笑白云瑞还是毛嫩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居然跟贫道敢打赌击掌，三天破我的朝天庭，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是笑他们到了三天救不出八王，我看他们还有什么主意。朱亮有不同的看法：总门长，我看您呐，不要得意的太早了。哦，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总门长，您别生气啊，我可不是给你支罗锅，前车之鉴要引以为戒。想当年我在盘蛇谷出头，我保天德王黄伦，为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曾经只身闹大同，后来我又跟他们打赌击掌，十阵赌输赢，设下层层的埋伏，三环套月的消息，还炮打狮子林，我觉着我的计划无可指责，滴水不漏，是肯定的打胜仗。结果怎么样？都落空了，反而转胜为败。如今我落到这个田地啊，老门长，你别小瞧开封府的人，这帮人有特殊的能耐。既然他敢打赌说三天破朝天庭，我看他就有把握。哦，以老剑客看，这亭子是非破不可了。嗯，话我可不敢这么说，反正把握性不那么大，要想有把握，咱们必须得做好充分的准备。郭长达虽然不爱听，但是他冷静一考虑，朱亮说的不无道理呀。确实，我别光笑啊，别乐极了生悲，倘若他们破了九兽朝天庭，把八王赵德芳给救走，我就没有护身披了。
4: 谁能破得了这亭子呢？没这么个人啊。他想啊想啊，哎，吓得他心头咚咚直跳。
2: 为什么呢？他想起来了，南郑县福寿堂药铺的妙手先生刘世奇。
1: 要说人得动脑筋呢，他一想，南郑离这开封可不远呢，这刘世奇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讲究破消息埋伏，那是家常便饭。当年曾经帮着三侠五义大破藏针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知道这个刘世奇，能把他给请出来，对我可太不利了。幸亏朱亮给我提了醒了。郭长达急忙欠身离座：“无量寿佛，老剑客，您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总门长，您这指什么说的？我说有个人危险性可太大了，我提出来大概你能知道，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人我听说过，现在在哪儿？在南郑县。如果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非把咱亭子给破了不可，是吗？那您说应该怎么办？
4: 嗯，
1: 我打算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派几个能人先赶奔南郑，抢到开封府前面把刘世奇干掉。只要把他杀了，那咱们是肯定得上了。朱亮点头称善。要这么办，我去一趟吧。
2: 不，莲花观正在用人之时，我不能离开老剑客，最好叫别人去。
1: 朱亮说别人去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呐。倘若真要叫您猜对了，开封府肯定得派人去的人没有饭桶，咱们要打发几个不济于事的人，岂不是被动啊？
4: 佛禅在旁边站起来：“弥陀佛，我看这样吧，反正在三天之内，开封府不会到莲花观来找麻烦，因为他们得商量破亭子的事儿。贫僧愿赶奔南郑去杀刘世奇。”不知总门长意下如何？郭长达这才点了头了。有大师去，万无一失。不过您一个人太孤单了，最好再配上几个帮忙的。
2: 我去，我去。
1: 白莲花燕风挺身而出，杜凤春也愿意跟着。就这样，他们带了几个伙计离开莲花观，赶奔南郑。临行之时，郭长达交代的明白，一定要死口的。倘若开封府去了人，不管是谁，也把他就地处决。
4: 是了，总门长您放心吧。
1: 那佛禅一向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什么凌空啊、欧阳春啊、白云瑞啊、徐良啊，他根本没看在眼里。他总觉着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到那块办这点事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那算个什么呢？就这样，他领着人来到南郑。一进城，白莲花燕风忽然想起个人来：“哎哎，大师傅，我这还有个朋友呢。”
2: 谁？
1: 金头虎贾政。他在这座县城里头开了一座贾家老店，不过我们哥俩能有七八年没见着了。为什么呢？因为金头虎贾政两口子金盆洗手跳出武林，人家不干了，现在在这块当了良民百姓。话虽如此呢，还有老交情，咱们要去了他还得满招待，不如就到他的店房咱们歇歇。众人闻听点头称善。就这样，他们到了贾家老店。男的叫金头虎贾政，女的是他老婆。 江湖人称飞天夜叉，叫杜五娘。他们两个人都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当初在江湖上没少作案。后来金头虎贾政一看，钱儿也挣到手了，干脆该偃旗息鼓了，因此请的客当众声明退出武林，不干黑道上的买卖，金盆洗手，把刀镖封了，不敢在南阳府住，这夫妻两个才搬到南郑，在这儿买的地号，修的房子，开了一座贾家店房。人家这几年呢都是走的正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也夫妻要安乐地度个晚年。所以贾家老店从来不干坏事，买卖比较公平，在这座县城来说声望很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贾家夫妻正在店房待着呢，啊，白莲花艳风冒上来了，一见金头虎贾政，抱腕当胸：“贾大哥，发财发财呀！还认识故友吗？”“
8: 哎呦，兄弟，
1: 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快屋里请，屋里请吧。”“哎，等等，我还领来两位朋友呢，大概不介绍你也认得，这位是杜凤春呐。”“杜二哥，这位师父认得吗？”“禅于寺的方丈金掌佛禅。”“
8: 啊，久闻大名，都往里请，都往里请吧。”
1: 这夫妻两个就有点紧张，还不敢得罪他们。等让到自己的屋里头设酒款待，金头虎贾政就问燕峰：“兄弟，你来是有事儿吧？”“
9: 嗯，
1: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大哥，我跟你不一样，你金盆洗手，日子得过了，现在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平安无事。可我不行啊，被人家开封府逼的，还得吃这碗饭，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嘿，兄弟，我跟你没法比，我们夫妻一对饭桶，你满身的武艺，你怕什么？得了吧，哥哥，你还用给我刷色吗？”“
8: 燕子兄弟，究竟你来干什么？”“
1: 大哥，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事儿不瞒着你，我们到这儿要杀个人。”“
8: 啊，杀谁？”“
1: 就你斜对门福寿堂的掌柜的妙手先生刘世奇。”“
8: 是啊，那老头可不错呀，他怎么得罪兄弟你了？”“
1: 嗨，哥哥，你怎么说糊涂话，他没得罪我，但是得罪了咱们绿林人。
8: 难道你忘了，
1: 想当年他帮着三侠五义大破南阳府团城子，又破了藏针楼，这事儿你忘没？”“
8: 哦哦哦，倒有这么回事。”“
1: 还是的，这是陈仗，另外还有新仗，最近我们封文开封府的要把他请出去大破莲花观的九兽朝天庭。”“
8: 我说大哥，你说这不是咱的仇人是什么呢？
1: 我再告诉你，这九兽朝天庭里边困住了昏王赵德芳，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破了，因此不把刘世奇杀了，对咱们的威胁太大。我们奉了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就是来干这个活来的。”“
8: 哦哦，原来如此。
1: 大哥，不麻烦你别的，给我们找间闲房，我们歇歇。另外呢，我也甭说给钱了，你挑那好东西给我们做几桌，这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8: 应该。兄弟，你说见外的话了，没钱说话，多了我拿不出来，千八百两的你哥哥还有，多谢。冲哥哥这句话够意思。” 说着金头虎贾政就把旁边的房子给腾出来了，让他们休息。他们待了片刻之功，打听好福寿堂在哪儿，这仨人起身去找刘世奇，另一方面想踩踩道，结果到那扑空了。于先生接待的他们说刘老先生不在，这仨人回来了。他们刚走，展昭和冯渊就去了。要不怎么于先生说来了仨人呢，也打听刘老先生呢，就是这三位。还真叫南侠和冯渊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可他们三个人回到店房里，他一商议，刘世奇没在家怎么办呢？该着这老家伙命不当绝呀，咱们是在这等着呀，咱们是回去复命。佛禅说这么远的道咱已经来了，人困马乏的，不如咱们睡一夜，明天再去问问。刘世奇真没回来，该着他捡条命，日后咱们再收拾他。为什么呢？开封府没有他也破不了九兽朝天庭，咱就没必要非宰他了。等到晚上的时候，金头虎贾政备起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好朋友请了几位，陪着金掌佛禅和燕峰他们吃酒。外边账房先生把账拿进来了，要向掌柜的贾政交代交代账，今儿个来了多少客人，都是哪儿来的，一共我们收了多少钱。这贾政拿过垫簿子了一看，西跨院也来客人了啊，因别的屋都站着呢，人家提出要包院子，所以把西跨院就租给他们。开封府的呀，这俩人怎么没写名字？我问来的，他们没提。是干什么的？那可不知道，还骑着马，带着好几个人。一个40多岁的人，白脸蛋，三绺黑胡，还有个人一张嘴乌鸦乌鸦的，好像个南方人。听这意思，上福寿堂找刘老先生，大概是接郎中的吧。白莲花、燕峰在旁边听得清楚啊，坏了，开封府也来人了。如果我猜的不错，那个上年纪的就是展雄飞，那个臭豆腐肯定是冯渊，嘿，也住在这儿了。西跨院在哪儿？咱们吃饱了喝足了，干脆把他们就地处决。佛禅点头，临行之时总门长也是这样交代的。他们拉家伙就想伸手，可吓坏了金头虎贾政，别，众位，我可不是怕事，你们得替我想一想，我已经金盆洗手了，我在这是安分的老百姓啊，如果你们在这公开杀人，这要传扬出去，我还有法待吗？老师傅，燕子兄弟，无论如何，你们看在我的份上，不可造次。耶，我大哥，你真是好百姓啊，说个胆小就这么小，难道说你想给开封府的人求情不成？不敢，吓死我也不敢。你别错领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收拾他们可以，最好不露声色，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他们解决了，何必兴师动众呢？好吧，谁让你是主人呢，听你的，你说吧，怎么解决？兄弟，你们先吃，我先摸摸情况，开封府的人多了，究竟是不是展雄飞，究竟是不是冯渊，要是咱们再下家伙，不是就别动他。金头虎贾政说完了，欠身离座，跟这账房先生偷偷的奔西跨院。正好展昭和圣手就是冯渊都在屋睡觉呢，灯也没纸，他们把窗户弄了个小窟窿往里头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这贾政也认得他们，急忙退回来了。燕峰就问，是不是？是。好吧，我没猜错吧， 那你说怎么下家伙？
2: 兄弟别着急，那个西跨院我轻易不往外租，这是因为客人太多了，所以才租给他们。因为啊，那个屋里有地道，我们晚上可以派几个伙计从地道出去，用熏香把他们昏迷过去，无声无息的就把他们要了命了。你说那有多好？
8: 嗯，这也倒是个好主意。恐怕姓展的和冯渊不能上这个当吧？
2: 哎呀，他怎么会知道呢？万无一失。因此，二更天之后，金头虎贾政派了四个伙计，叫一个当头的蔡武领着，顺地道赶奔西跨院去杀展昭和冯渊。结果没想到，上去仨叫人掐死仨，这蔡武跑得快的从地道跑回来了。正当南侠和冯渊在房上挂着往屋里偷看的时候，就见门嘡一开，蔡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进了屋了。
9: 掌柜的，买卖做呲了啊？
2: 难道被他们发觉了？可不是吗？也不知谁给他们送的信儿，他们事先做了准备，那三个弟兄凶多吉少，上去了都没回来。幸亏我跑得快，不然这脖子叫他们给掐住了。
8: 嘿，饭桶，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了。
2: 燕峰冷笑一声，大哥，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何必费这个事呢？还搭上三位弟兄，这要派几个人去把门口一堵，把他们收拾了不就得了吗？展雄飞是个小猫，有什么能耐？那冯渊是著名的大饭桶，杀他们跟宰狗没什么区别。
9: 贾政点点头，好吧，要这样的话我同意兄弟你的说法，现在咱们就集合吧。
2: 正在这时候，单说圣手就是冯渊，正在房上挂着呢，也不知是谁那么缺德，一推冯渊这脚趾头，这冯渊一下没挂住，嘚啪在房上摔下去了。不但这样，把滴水瓦还带下好几块的，啪啪摔个粉碎，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哗就乱了，噗噗把屋里的灯光纸灭。金头虎贾政在墙上把刀摘下来了，
8: 什么人？谁从房上下来的？
2: 白莲花说你在屋咋呼什么，到院里一看不就清楚了吗？
8: 因此他提着宝剑头一个蹦出来的，紧跟着这帮贼全出来了。
2: 这下可把冯渊摔着了，要换个旁人呢，把脑袋蹲腔子里去了。幸亏冯渊功底儿挺深，一看不好，脑袋离地还有二尺多远，他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又叫鹞子翻身，啪一个跟头，脑瓜转上头去了，屁股朝地蹦蹲到这儿，好险没把尾巴骨蹲折了，把冯渊疼得好半天没起来。心里说话，乌鸦混战无比该子，我展的书你可不对，你怎么没事踢我一下？不然的话我能掉得下来吗？咱爷俩素日也不开玩笑，你这不是坑我吗？可冯渊又一想，不对，绝不是我展的书干的，那个人多正啊，我是他的晚辈，连笑话他都不说，他能干这种事儿吗？那么谁呢？好悬没把他们爷爷给摔死。后来他一看燕峰他们出了屋了，他有点害怕，咬着牙从地下站起来了，从背后拽出那把钢刀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然后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哦呀，夜
4: 燕峰等不要猖狂，吴老人家在此。
10: 燕峰一看，真是疯冤呐！
4: 小辈，你这腿可够长的啊！食材在莲花观，如今又跑到贾家店来了。
10: 冯渊，你干什么来了？说。
4: 冯渊也知道没有隐瞒的必要，干脆就说实话吧，把胸脯一拔，不横装横。奉包大人的唐玉来请妙手先生刘世奇，
10: 怎么样？真叫我们总门长押宝押对了。不过冯渊，你们来得晚了一步，让大爷抢了先了。刘世奇你们是请不去，还得把狗命扔在这。
9: 董凤春一听，拽出锯齿狼牙刀：“兄弟，跟他废唾沫干什么？我过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扔往上一纵，举刀就剁。
10: 冯渊还真有能耐，没出五个照面，叫你一脚踹了个狗啃屎。
4: 杜凤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给捆起来了。
10: 像那个冯渊，你就别往下胡说了。要说这人怎么损呢？杜凤春这一抓他不要紧，冯渊喊上了：“哦呀，我们还有一个呢，展大叔快下来，我要归位。”
4: 得。他把展昭也给抖了出来了。南侠一看，怕什么来什么，心说：“冯渊，你这能耐越来越回旋了，怎么挂着挂着自己掉下去了？这不没事找事吗？”事到现在，展南侠也豁出去了，拽出巨阙宝剑，飞身往下纵，要只身斗群寇。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3: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

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

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儿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
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儿，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
那就是

0: 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三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 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两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8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 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舒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啊，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儿，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很多人说相貌不一样，有的人说名字不一样，还有的人说穷富不一样，这些其实都错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心不一样，心态决定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您想健康不得病，您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运动，关系有没有？有，但是不大。想健康活着，一定要先养心。 别想太多，简简单单活着。人呐，起心动念即为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一旦动念了，就相当于您行动了。比如您今天看着邻居有个骨头，脑海里就出现这么个念头，这个骨头是我的就好了，那就成为小偷了。虽然您没做，但是您想了，想了就相当于行动了。人修行这一辈子，修的就是一个念头，修一个心态。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您身边很多人这一辈子了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身体不好啊？因为他的妄想太多了，整天想事儿，执念太重，他的身体就垮掉了。您看，不同的人精神气儿他就不一样。为什么没有精气神了？就是因为他念头乱动，精气神就卸掉了。很多人您看，他什么坏事都没干，但是命运却不好，因为他没有善念，都是邪恶的念头。别人过得好一点，心里面不得劲儿，别人子女成才了，他眼红，那能有好日子过吗？那病能不来吗？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高的咱们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您想把病快点好利索，那就少想事儿。有的肺心病患者吃了3天胡家老高，就说怎么没啥感觉呢，就开始乱想了。它是一个药，但它不是3-2天想解决问题的，那就别来吃了，白花钱。您要吃胡家老高，您信任我，那就按顿吃，按量吃，踏踏实实的。这就和运动员长跑一样，肯定能跑到终点。您跑了一小段，发现落后了，心气儿就不行了，就不想跑了，那您肯定拿不到名次。人呐，身体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就能见到亮，有的人呢，就是需要吃一段时间，这个得实话实说，不能耽误大伙儿。您要是说哪个药吃上几天就能好，那我不拦着您。人都有选择权，其实人的健康也都是自己选择，选对治疗方法，那病就能好得快，选错了，病越来越重，最后您就吃什么药也不行了。很多这样的患者，吃了一圈药，我一看那病情，神经坏死了，眼睛都看不见了，您吃老高也没有用了。有些病是治不了的，但有些病能治，但一定要早治早吃，要不谁也没有办法。有的脑血栓病人出院之后手脚不利索，有的 半拉身子不好使，一定要及早治。病这个东西就和耗子盗洞一样，时间越长窟窿越大，您就得等它刚开始盗洞的时候马上给它填平弄严实了，这它就盗不了洞了。您要吃老高，您就早点吃，把身体那点亏空，把五脏六腑都给它填补严实，该啥功能啥功能，各司其职，这病不就一点点变好了吗？我对他非常有信心的。很多人都在问我，同行啊，药厂啊，说胡老，这个胡家老高研究出来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复杂？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吗？也简单。对于家族里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因为家里都是行医的，关键那几点说出来就全懂了，就那么点秘密。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或者同行来说，那可能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活了90多岁了，很多的事情都看明白了，天赋这个东西很重要。您看那个大公鸡练一练能飞上房，但是它永远上不了天。那老鹰上天不是谁教他的，那是天赋决定的。鸭子会游泳，那抛开蛋壳就会。小猫生下来的就能抓耗子。胡家老高这个药啊，也是靠天赋做出来的。别看他那几味药配比熬制都是有功夫的，四两拨千斤，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呀，您就不用去想怎么回事儿，您也不用去想到底吃了成不成，您信任我，您就用一用。您如果感觉人家别人的方法好，那您就去用其他的，大家伙自愿选择。如果您用别的方法不好用，回来吃胡家老高，我也欢迎，大门永远敞开。人这一辈子啊，治病其实就是从一条大路往终点走，但是呢，走着走着您走个岔路，那也正常，走错了可能就遭点罪，再回到起跑线重新走，但是永远都不晚。找个好方法，早晚能到终点，能见着亮。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每天都有患者后悔的，转了一圈，各种方法试了不少，冤枉钱花了不少，后悔了，最后又来吃胡家老高。其实您也不用后悔，治病就是这样，乱投医，无论什么人都得经历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什么事情都是如此。您认为是对的，可能最后就是不对的， 您一直认为是错的，最后可能还是对的，但我认为能留下来的东西，对的概率八九不离十。您就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放鞭炮弄得满地都是灰，就是听个响。其实您不知道，过去隔三差五就能听到鞭炮声，到处放。很多人不知道，不只是为了庆祝端午节，家家户户插艾蒿辟邪，其实也可以杀菌。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雄黄酒杀菌是最好的了。很多人说老祖宗这些习惯不科学，那是他们不懂。逢年过节都给您创造机会了，让您变健康，您却不放在心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不像西医拿指标拿化验说话，我们老祖宗告诉您的是怎么做，您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您要是天天想着为什么这么做，拿什么证明，那您就是累个半死，您也搞不懂。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已经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想吃就坚持吃，最后把病一点点解决掉就行了。我活了90多岁，从小到大我就记住了一句老话，这么多年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认为老人跟不上时代了，说的话都没有用了，结果吃了不少的亏，上了不少的当。为什么要听老人的话？因为老人这个老啊，不只是年龄老，还是智慧，是经验。您看，这个社会一直在变化，生活越来越好，飞机、动车，现在又有什么无人机，但是呢，有一点没变化，那就是人没变，道理没变。看人看事这些问题上，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看的也是特别的准。这个老人啊，不只说的是老年人，还包括咱们的老祖宗

0: 老祖宗那流传下来的话，都是吃过亏、受过苦，一点点积累下来的，都是智慧。您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估计患者都比我小，我呢，有点经验，一般的病不敢说能看得明白，但是七成八成也差不多。我不强求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我把我的经验和看法告诉大家，让大家看病少走弯路，这是我的目的。您吃不吃没关系，把病治好了是正格的。治病啊，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疑难病本来挺简单，却越治越复杂，方向没有搞对，像迷路一样，就越走越出不去了。我有一位患者，60多岁了，耳朵听不清，大小便也失禁了，喘气都费劲，就说胸口难受，这家属就害怕了，送医院都不知道送哪个科去，老人的手脚冰凉，结果就送到医院检查，啥事儿没有，只能打消炎针，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这个病简单不？其实很简单，找到根儿了，病就解决了。为什么啥也没查出来，但是患者就是身体不行了，就是身体热量不够了，没有能量了，全身一派虚象，咱们这个躯体就支撑不起来了。这就像家里没有电，您电视也开不了了，冰箱也不能用，电灯您都点不着，怎么办？恢复本源，像汽车加油似的，把油加满，这病就好解决了，人就慢慢好起来了，精气神也有了，也能走了。病这个东西说复杂，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现在越研究越细，纳米级别了。其实病还是这个病，治疗方法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把您身体里缺的这些能量、精华都给您一点点补全了，把身体里面缺的东西都给您补齐，恢复咱们原有的脏腑功能，该痛开的地方给您痛开，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转了。任何人生病就和电灯泡一样，100瓦的变成30瓦，电不够，亮不起来。胡家老高把您这能量精华都给您补齐了，让它亮起来，病的问题 无救。

解决了吧？您无论说心脑血管、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虽然各有不同，症状不同，但最后都是这个理儿。话说回来，我们有病了，其实应该治的不是病，治的应该是人。无论什么药物，最终都是利用我们身体里五脏六腑的关系，身体里各大器官的运行规律来解决疾病。一个地方出毛病了，不能盯着这个地方治，否则啥也治不好。治病一定得明白身体规律。您看，夏天天热，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反而是寒的，我们的胃都是寒的，很多人爱吃凉的，这是错的，懂点医的人都不会干这个事儿。夏天反而要喝热的，吃热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原理。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您不能盯着手脚去治，您得盯着经络和血管去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病啊，要从全身去考虑，从人的整个身体去考虑。您吃胡家老膏，就是按照这个理儿，恢复本源来给您治病，一定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下水道堵了，您光通下水道是没用的，过几天还得堵，而且越堵越厉害。您把根本问题解决了，想办法别让大家往下水里扔东西，把管道给它扩一扩，根本解决了，那下水道想堵都难。您说治病是不是这个理儿？我们人呐，很多时候都被别人左右，看不清现实。今天这个人说一句话，您觉得对，明天另一个人又说一句话，您也觉得对，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左右摇摆，很多时候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治病也是这样，今天身边邻居说这个药挺好，吃着不错，明天那个朋友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医好，治得特别好，结果您摇摆不定，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病这个东西不等您呐，越来越重，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本来早点吃就能把问题解决了，结果吃了一个月去吃别的药了。胡家老膏这个药和别的药不一样，它是一点点滋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您要说停个一两天不带事儿，但是您按月停的话，那药就白吃了，还得从头再来，白花钱不说，也浪费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没有冬天

0: 大地也不会因为遥远也不再广阔了。生病是自己的事儿，别人只能帮忙参谋，但最终的决定权一定在自己。您说您有病，别人能感同身受？我不相信。有也是一时的，病痛在自己身上，别人是无法了解的，没法体会，除非让他得一样的病。过去总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就是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呀，大家治病不要因为身边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就不治了，把病耽误了。能救自己的人只有自己，得病了心态也一样要放端正。人活这一生，您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发生了就接受，病来了耐心接受它，别总觉得自己生病了别人应该怎么对您，不要总想着应该，自己去想办法，这样您就不会痛苦，才能有希望。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上午十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 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宋江给了卖艺人20两纹银，这个主是千恩万谢呀。问宋江叫什么名？宋江一看围着那么多人，说也不方便，就没报名。哎，正这么个时候，人群外头有人喊了一嗓子：“闪！都他妈躲开！”老百姓回头一看，是那个主，吓得蔫溜溜闪退在两旁。哗，进来个大个子，这家长得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上主天下主地，横着膀子晃。

你给的不？啊，是我给的，给我就打你。出手如电，就是一拳。宋江没注意，这一拳正打的宋江花盖穴上，把宋江打的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哭啾，摔个屁股墩儿。两名劫差赶紧把宋江扶起来了。宋江就问壮士：“你因何出手伤人？我打死你！你装什么大尾巴灯？我告诉你，我们揭阳镇这块的人，都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好财买脸。要说周济这个卖艺的，我们有的是钱，为什么没人给钱呢？就因为他妈卖艺的这小子不懂事儿，他没拜望大爷我，他要先拜望我，要什么有什么。妈，这小子吃生米儿的，他不懂得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因此我事先下了通知，不准给他钱，不准买他的膏药。你装什么大尾巴灯？你有多少钱？你个贼配军！你想人前显圣、沽名钓誉，就冲这手我就揍你！啊，宋江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这主说着过来了，抡拳就要打。卖艺的那主在旁边站着呢，那能不管吗？这位过来，把双臂一伸，把这主给拦住了。妈，我朋友。哦，怪不得我求不下钱来，卖不出药去呢，毛病都出在你身上。咱俩无冤无仇，你这何苦呢？我没说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了贵宝地，摸不着门路，我就有心拜会你。我不知道你家大门冲哪边开呀？看来我犯你的小人呐。这个事儿咱先不说，就拿方才这位来说，他怜悯我，给了我20两银子，难道说这犯法吗？不犯法呀。你口出不逊，伸手伤人，你也太野了，看得出，大概你是本地的地头蛇吧。我告诉你，你要伤他，今天我可不答应。啊，兔崽子！咱俩这笔账还没算呢，你不答应，好了，那你就替他接拳招拳，一个通天炮猛击卖艺人。卖艺的这个主咱们说了，人家会真功夫，那不是一般江湖上搭把式卖艺的，练些花架子花而不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主一看拳头来了，哎，往旁边一闪身，拳头躲空了，双掌一合，把身子一侧，使了一招叫双撞掌，也叫老君关门，奔这大汉的花盖穴和肋衫就拍来了。这个人往往个子要太大呀，他不灵巧，所以呢，他收不住招了，也躲不开了，打了个结结实实，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骨头把这主打出1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幸亏后头啊，有些人把他接了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脑袋就震到地上了。这主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一咕噜神在地上站起来，好小子，你敢打我！猛虎扑食就过来了，跟卖艺人站在一处。你别看卖艺人大病初愈，这主是真惹不起呀，到了这阵儿也豁出去了。那拳头好像流星相似，两个人打到10几个回合，
卖艺人脚下使了个

0: 高挂连环腿，扫啪，大个子又摔个跟头。等他起来，转身又过来玩命，没几个照面，扑通，又叫人家撂个鸽子。后来卖艺人也急了，把他蹬倒之后，过去把他踩到脚底下，是抡拳便打呀！我叫你横，我叫你不讲理。爷爷专打这不讲理的，招拳，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打你打小子，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爷爷天生就不怕打，啪啪啪啪啪，让这主给造的鼻青脸肿啊，顺着嘴角鼻孔往外淌血。宋江一看，别打了。这要贪了人命，我就更倒霉了。本来我这官司就没了结呢。宋江赶紧过去，把卖艺人拦住。壮士留情，别打了，别打了。嗯，这小子实在可气，他是找揍。宋江说：“虽然如此，点到为止吧。”把卖艺人拦住，宋江两个借差。把被打的大个子给架起来，这小子把膀子一甩，把宋江甩了个趔趄。好，好，我记住你们几个了。嗯，我记住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打了我不能白打，你们等着我的。这小子说完了，吐了口唾沫，出了人群，他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啊，面带紧张，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啊。宋江心说，到了揭阳镇，没有熟人啊，人生地不熟，别找亏吃，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连那卖艺人他们也离开十字街了，找了条背巷，卖艺人再次给宋江施礼谢恩。恩公啊，您要不为我，您能惹这气吗？我觉着于心不忍，我看这银子您拿回去。哎，不不，我出手的银子怎么能往回拿呢？卖艺人，你贵姓啊？在下免贵，姓薛，我叫薛勇。因为我呀长这模样就像闹病人似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病大虫。病大虫什么意思？就是有病的老虎，怪不这么大能耐呢。我是山西太原人，不怕您笑话，我的祖上都是当官的，到了我父亲那辈儿家庭中落，到了我这辈儿啊就更完了，一贫如洗，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流落江湖，靠着卖艺卖膏药为生。这不到这儿惹了一肚子气。您是啊？在下山东郓城县宋江是也。哦，您叫什么？宋江是也。哎呀，久闻大名啊，您真是名副其实的及时雨。我正等银子呢，您给了我这么多，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上收我一拜。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宋江说，我算什么呢？我现在是配军，是国家的犯人，我贪了人命官司了。薛壮士啊，但愿今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揭阳镇你可别待了，以防那个大汉报复，回去把账算清，赶紧走吧。好吧，那么宋哥哥，我希望今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说完了，分手了。病大虫薛勇怎么结账怎么走咱不说， 宋江带着俩借差也得找个地方住下，在住下之前得喂喂肚子。结果走的哪家酒店哪家饭馆人家也不收，一看宋江领人进来了，刚往这一坐，伙计过来了，嘿嘿，对不起，有酒有肉不能卖给三位，你们高升一步挪个地方吧。宋江就问呢，为什么？难道我们不给钱吗？您就给万两黄金也不能卖给您。实话跟您说吧，您那惹了事儿了，有人已经通知我们不准卖给三位酒菜，我们要卖了这饭馆子就开不成了，望三位谅解。宋江一口气换了六个地方，六个地方的人说的几乎这词儿都一样。那住店吧，到店房里头，伙计和掌柜一看，三位高升一步吧，我们店房不敢收留，要收留你们三位，这店我们没法开了，我们接着通知了，不敢留，你们惹祸了。你说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可见刚才被打的那个大汉手眼通天，颇有势力啊。磨蹭来磨蹭去，宋江他们就离开揭阳镇了。天快黑了，俩借差也着急了。我宋押司，要说您这人呢是真不错，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但是好心不得好报啊，人上一百，星星闪闪，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呢。您看一片好心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到现在饿着肚子，连投诉都找不着门呢。您这仨人不都得受罪吗？宋江说别着急，镇里头不行，咱们往外边走一程，找个宽绰的住户不也可以吗？那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他们离开揭阳镇五里，往道边上一看，在密林之中有一所宅院，大院套，看得出是有钱人家。你要投诉你就上这儿来，要找一家祖孙三代十来口挤一间房，自己都不够住，能招外人吗？所以宋江领着两个长剑到了这家的门首，啪啪啪一砸门，有个家人把门开开了。现在天已经黑了，家人提着灯看了看他们仨人，有事儿啊？老兄啊，我们赶奔江州，错过宿头，你看天色已晚，我们也不能蹲露天地呀，打算求赏个方便，我们在这儿住一晚上，明日加倍给钱，不知意下如何？
1: 哎呀呀，我是当奴才的，做不了这个主。稍后片刻啊，我请示请示庄主。
0: 哎，时间不大。这家人又出来了，满脸陪笑。三位，请吧。庄主答应了。
1: 哎呀，三个人一听啊，这心才放下，总算没蹲露天地。
0: 家人门关上，把他们领进正厅。这个庄主啊，五十多岁，也是个大个，一瞅忠厚老实，员外金对花员外场，笑脸相迎，让宋江三人坐下。一问从哪儿来，宋江说从济州来，奔江州去。
1: 哦，路途可不近呐、啊。
0: 没吃饭的
1: 没有呢。
0: 既然如此，来人呐，告诉厨下准备丰盛的吃喝，现捅开炉子现给做。宋江他们真饿透气儿了，到了这儿也无所顾忌了，反正给人钱呗。你看真丰盛，鸡鸭鱼肉
1: 应有尽有，酒管够喝，白面大馒头面条，这顿吃的比哪一顿都香。这三位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吃了个风卷残云，连汤都喝了。撑得直打饱嗝，庄主也乐了，哈哈。哎呀，看来三位饿极了，可不是吗？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来人呐，把房子给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三位啊，我还有事不能奉陪，三位屈尊大驾，到屋休息吧。啊，明日如果闹天气或者有事不能走，那么继续住在我这，我是分文不收。哎，那哪行啊？不收不收，人嘛都有个马高凳短，就拿我来说，也经常出门，家里虽然有钱，到外头也经常遇上不方便的事儿。正所谓家趁万贯都有一时之不便，这算不了什么。说着话，家人提着灯把宋江两名借差引到前院。哎，这屋子还真宽敞。进了屋之后，一张大二人床，还有一张单床，宋江住单床，俩借差住二人床。伙计又拿着木桶给淋淋水，净净面烫烫脚，一看一切都完事儿了。伙计说，三位早歇着吧，啊，我走了。倒带房门走了。俩借差呀，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宋押司，我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是吧，要都歪脖子横狼的，这世界就乱套了。宋江说，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那个歹人毕竟是少数，让一条鱼搅得满锅腥啊，好人还是多的。休息吧。三儿躺下了，各有心事，他睡不着啊。宋江啊，就在这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心里开锅，先想他爹。我走那会儿，我爹送行，老人家含着眼泪啊，当爹的心里得多难过呀。凡是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希望我当个官儿啊，骑匹马呀，发个财呀，娶个好媳妇，生活得过，老人这看着才高兴。哪知道他儿子犯了法了，现在成为配军了，当爹的心什么滋味？我爹不定哭了几回了。苍天哪，但愿苍天睁眼，菩萨保佑，让我爹身子骨硬硬实实的。我到江州好好干，争取提前释放，回到家去好侍奉他老人家。一会儿又想水泊梁山，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劈了火秦明等等众人都出现在面前，跟走马灯似的。宋江越想觉着这帮人越可爱。可惜呀，现在弟兄们不能在一起共事啊。然后又想到江州，江州是个什么样，老成营对我能如何，我在这儿能待几年，这心呐，简直就野了，像脱缰的野马，自己也无法控制。后来想的这个脑袋嘣嘣嘣嘣嘣，脑仁直蹦。宋江把头蒙上了，别想了，睡觉睡觉。哎呀，睡吧。迷迷糊糊还没等睡着呢，就听有人敲门的声，可不是敲他们这房门，敲大门。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 凭这声音来的人还不少。院里有人说话，来了来了，等等。谢了，咣当滋喵喵喵喵，大门开了。院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紧跟着窗棂纸上灯光一晃，看意思人的确不少。宋江也睡不着，下了地了，把门轻轻地开了个缝，往外头看着。那两名借差也没睡着，也下了地了，站在宋江的身后，扒着脖也往外看。不看则可，一看呢，可吓坏了。外边进来那主谁呀？正是挨打的那个大汉，拿药布包着脑袋，腮帮子上贴着膏药，本来长得就难看，在这一装饰就更难看了。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后头跟着四五十号，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进了院了，可没上他们这儿来，往里走。正在这时，本宅的老主人，也就是那个庄主，迎出来了，就在宋江啊他们这个小院的门前说话，门开着，所以看得挺清。就见那老庄主把他拦住了，小二子，你干什么？深更半夜你上哪儿去了？领着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你要惹什么事儿？
0: 爹，你别管，
1: 你儿我受了欺负了，你知道不？有人把我一顿胖揍，肋条骨都给打伤了，脖子也扭了筋了，脑门子也青了，后脑勺也破了，浑身上下20多处伤，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所以我领着我这些弟兄正划了那些仇人呢，一个两个三四个，抓住他们，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眼珠抠出来啊，啪啪当炮踩。深更半夜本来就肃静，这家这嗓门还挺大，连吵吵带喊听得非常清楚。宋江和两名借差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投诉还跑他们家来了。哦，招待我们那老者闹了半天是他爹，当爹的有不像着儿子的吗？只要他一说实话，把门窗一堵，我们仨全得归位。哎呀，糟糕糟糕糟糕，可人家都堵着门在这说话呢，想跑也跑不了。就听那老头说，冤家冤家，你净给我惹祸呀，我不是给你支罗锅，那四个人他怎么不打别人专打你呢？哎，为什么瞅你不顺眼？还不是因为你找信人家吗？你自己找揍吗？儿啊，听爹的话拉倒吧，千万别惹事了，你待着吧。你挺大岁数，你嘚吧什么玩意儿？你嘚吧呀，这个事儿谁说也了不了。我找我哥哥来了，我哥在哪儿呢？让我哥起来帮我们的忙，我找不着，他能找着？就是挖地3尺也得把这四个小子抠出来，不然的话我咽不下这口气，我绝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4: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3: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疯狂购物，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4: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3: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4: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3: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4: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3: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4: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宋江和两名借差投宿在穆家庄，这家姓穆，宋江不清楚，这二少爷就不是东西，是揭阳镇上的一霸呀，那跟他爹 他都耍浑，儿大不由爷嘛，当爹的管不了他。老头一劝他别惹事儿了，他把脑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干什么？怎么地？我就怎么地。老头说，你怎么这么浑呢、啊、憨啊，你又说扒人家的皮，抽人家的筋，难道说你把人打死你就不偿命吗？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呀、啊！哎，杀人能白杀吗？我不管，我不管，我先说杀了他，我出了这口气我闹个痛快，我随着他再死了我也值个。小子，你他妈是真混呐、啊！你真是个王八蛋呐、啊！对，我就是那个蛋，你就是那个王八。宋江一听啊，他妈整个个大混蛋！他妈这小子跟他爹说话怎么这么驴性啊？老头气得甩袖子不管了，老头回内宅了。就见这大个子领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奔内宅了，院里头恢复了平静。宋江扭回身来，拢着两个戒差压低了声音，二位听见没听见？一字没落都听见了，咱倒着霉呢，是非之地不便久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快跑吧。当爹的怎么说也得向着他儿子，就是老头不说，咱们来的时候那么多人看见了，一旦跟这大汉说咱住的这儿，把门一堵咱可就完了。
0: 是啊，那咱们快走吧。
1: 三个人商议一定，把包围到腰里，俩戒差把腰刀挎好了，公事包背上，手擎水火无情棍，宋江拎着夹子，拎着应用之物，仨人轻启房门到了院里，看看周围无人，顺着角门他们撩杆子跑吧。哪儿跑他们也不知往哪儿跑，就觉着离这儿越远越保险，这片密林一眼望不到头，顺着林子他们奔南边就跑下来了。果不出所料，出来的时间不大，就听后边有人就喊，跑了跑了，那仨小子跑了，追追呀、啊、奔这边跑的，追，在这边。三人回头一看，火把晃动，灯笼摇摇晃晃，这人呢追上来了。宋江一瞅，我的个妈呀，快跑快，说快跑腿不给使唤，往往这个腿呀、啊、到了紧张的时候跟人作劲儿，你指挥他往前迈他就不爱迈。仨人六条腿腿肚都转筋，走几步一个跟头，走几步一个趔趄，越着急越不出路。仨人急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出了树林了，眼前是一片开阔地，跑过开阔地再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苇塘，他就钻进苇塘去了。这时后边追的人就离着挺近了，
0: 在前边呢，我眼尖，我看见了，进了苇塘了。扇子面形的，你们这会儿在这边，你们在这边，都他没地方跑了，就是抓住他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对，他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1: 宋江他们听得清清的，哎呀，可吓死了。落到人家手，能完得了吗？顺着苇塘再往前走着，脚着脚底不得劲儿，低头一看呢，这地是越来越湿，越来越潮，一只脚踩下旋多深， 这怎么回事儿？宋江闪目一瞅，哎呀，眼前是白凉凉一道大江挡路。摘耳一听，听见江水的声音，坏了，过不去了，
0: 往回跑，
1: 往回跑，后边有追兵啊。他们扭过头来奔侧面跑，脚底下炫着泥，什么时候把鞋拔掉的也不清楚，光脚丫跑吧。哪知道摸出来没到二里地，又有一道岔岗拦住去路，正面是大江，侧面是岔岗，后边是追兵，身逢绝壁。宋江到了岔岗边上一看，被水拦住，插翅难飞，不由得仰天长叹：“啊！我宋江命苦，何至于如此啊！天不怜我，死路一条啊！”俩借差蹲那儿哭开了。我们家里的都有老人呢，上有老下有小，这回都见不着了。
0: 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荡江摇橹的声音，嘎楞嘎楞。哎，仨人眼前一亮，
1: 站起身来观看，在这水岔子里边荡悠悠飘来一只小船，现在能救他们的就是船，要把他们摆到对岸，那就能平安脱险了，这个机会焉能错过呀。宋江扯开脖子就喊呐：“船家，船家这厢来，我们要过江啊，船家请到这边来，我们多给银子。”俩借差一喊：“快过来，我们有的是钱，过来。”借着水音传出多远，摆船的人听见了，先是一愣，可能是琢磨琢磨，而后小船一掉头奔宋江他们来了。
0: 哎呦，把宋江他们乐的夸叽夸叽夸叽夸叽夸叽，
1: 踩着水踩着泥到了船边了，也没经过人家允许，他们就爬上小船啊。使船这个人是个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穿着油裤，大半截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腰里杀着袋子，手里拿着篙。这只船说小，要带十个人还真不费劲儿。这使船的瞪眼看着他们，等仨人上了船了，这位就问：“我你们三位这怎么回事？这又不是码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5: 啊，我们慌不择路，把道走错了。
1: 可我这船是打鱼的船，从来不摆渡客人。”“
5: 哎呀，你行行好吧，打鱼你不就是为赚钱吗？摆渡客人不也是给你钱吗？要多少给多少，你赏个方便吧。”“
1: 哎呀，这真是强人所难呢。你说我没事把你们摆渡过去，耽误好几个时辰，我这活怎么办？我们多给钱。”这俩借差呀，把腰里的包解下来，扑通扑通往船板上一放，把包打开了。“
5: 我大哥，你看看我们这有多少金银，你要多少给你多少，能保住我们的命就行。”
1: 使船这主用眼睛一飙，
5: 威呀，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呢，这都是吗？他哈西腰仔细看看，都是真的。借着蒙蒙的月光闪闪发亮，这位这心呢就一动。好吧，今天破例，我就送你们一程啊，走了啊，你们都坐好。仨人坐在船板上，这位把船只一掉头，用篙一点，走嘞。离开这片苇塘还不到15丈，追的那伙人就赶到了，一字排开，举着火把，像一条火龙相似。为首的两个大个，他们是弟兄二人，挨打的是兄弟，回家把他哥哥也搬出来了。这俩家都光着膀子，每人长出一把鬼头刀，就喊：“站住！船家站住！你是老孙吗？”“
6: 我不是老孙呐。”“
5: 我你还没听出是谁来？”“哦，老张啊，我张大哥。你船上那仨小子是我们的仇人，可不能送他们过江。来来来，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必有重谢。”使船这组一听，就不摆的这只船。
7: 宋江一看坏了，哎呦大哥呀，大哥行行方便吧，别听他们的，他是要我们的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把我们送过江去吧，我们求求你了。
5: 哎呀，真叫我为难呢。好吧，我说二位啊，对不起啊，我最近买卖不太好，好不容易揽了一波买卖，能给你们送回去吗？啊，我要把他们仨送过江去，我就能发笔小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可走了。船只一掉头接茬走，宋江三人放心了。岸上这些人可不干了，拎鬼头刀这哥俩跳脚骂：“我说张大哥，你真不讲义气，你小子他妈不是人。平常我们对你可不错，你少上我们家吃饭了吗？啊，我们少给你酒喝了吗？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你能不能回来？要多钱我们给多钱。”“
6: 不行不行不行，有前来有后到，人家三位都说好了，我能言耳实信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5: 宋江一听无限感激，看来这位是顶顶的好人呢。俩借差也这么想的。等船到了江心了，这主啊把船只一打横，不走了，把篙放下，抱着肩膀冲着宋江三人一笑。这玩意儿笑的叫人心里发毛啊。宋江就站起来了：“
7: 我说船家哥哥，你为什么发笑？”“
6: 我怎么不笑啊？我要发财了，我当然是要笑了。”“我说三位，方才光是那么一说，这价钱还没讲呢。我要把你们仨人送过江去，怎么报答我？给我多少钱呢？”“
7: 你说，你说吧，你要多少？”“
6: 哼，我要多少，不是我猜黑。我看明白了，我是你们仨人的救命恩人。我要不送你们仨，落到那帮人手里的，就得把你们大卸八块。”“
7: 对对对，一点都不假。
6: 救命的恩情能少给钱吗？你们最好把身上带的钱都给我，把衣服全都脱下来。”“
7: 啊！”
5: 宋江一听倒霉了，出了龙潭就入虎穴，闹了半天这位是水贼。“
7: 大哥你不是开玩笑吧？”“
6: 呸！ 吃饱了撑的。我告诉你吧，我所说的买卖专门在船上打家劫舍，也就是说我是劫道的。把钱都给我留下，衣裳都给我脱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这俩劫差一拼，大鼻涕一甩，接茬哭啊，完了完了，失指望有救了，没想到还是活不了。那哭也没用，凭大老爷们你甩什么大鼻涕？我告诉你，我这人心还硬，你就把嘴唇磨破了，我也不带动心的。你们仨说吧，我给你们两条路选择。宋江一听还有个商量，宋江就问：“好汉，哪两条路？”头条路叫板刀面，二条路喝馄饨，你们自己选择吧。宋江一听这什么词儿啊，不明白。好汉呐，你说这话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喝馄饨又板刀面的？哦，不明白啊，那我跟你解释解释。所谓板刀面，就是我把你们仨摁在这船板上，一刀一个把脑袋切下来，然后扔到大江里喂王八，这叫板刀面。喝馄饨，你们仨人我拿绳捆上，自己跳到江里喂王八，就这两条路，你们选择吧。宋江一听，哪条路也不是滋味。好汉呐，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何必做事太绝情啊？咱们无冤无仇，难道非要我们死不可吗？哎，对了，你算说对了。我告诉你，慈悲心肠留祸害呀、啊！你看这阵儿百依百顺，把你们放了，你们就得报官，报官对我就不利。这亏我不是没吃过，就得剪草除根。我告诉你们，一点后患我都不留。时间宝贵，别说废话。两条道路，快选择。这俩劫差还问呢，亚斯，你说咱选哪条道好？宋江一听，哪条道也活不了，选什么？干脆磨蹭给他说好的吧。你们说宋江那能耐跑哪儿去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讲究武艺最次的就得说宋江，没多大能耐。你看平日的飘飘毛病了啊，点拨点拨张三李四了，这他行。真要动五八超就把他吓没了。那俩借差唬人行，到了这份上早都麻爪了，仨人不顶一个。哎，正在叽咕叽咕正在交涉，这时候江面上又来了一只船，船上仨人为首的是大块头，冲着这只船喊：张大哥，你那干什么呢？这位听到这儿回头一看，哎呀，李子兄弟，我在这想做波买卖，来来来来，帮帮我的忙吧，见面分一半。等等，我来了。两条船靠在一处，来的这仨主往宋江他们这儿看了看，我怎么什么好买卖？嘿，我劫了仨人，带着两个沉甸甸的包袱，我发财了，兄弟也有你一份儿。等这主仔细一看，看着宋江了，哎呀，这不是宋哥哥吗？你这事儿呢？拉倒拉倒啊，都是一家人。哎，宋江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眼都吓花了，用袖子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死不了了。来这仨人都认得，在一块吃过饭，在一起吃过酒，就是路过揭阳港的时候认识那位混江龙李俊和同威同猛。
5: 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个催命判官李立，想叫宋江入伙，宋江拒绝了，分手，宋江起身，遇上这事儿，没想到这几位跑到前边来了。混江龙李俊赶紧从自己那只船上跳到这只船上，把宋江三个人搀扶起来，回过头去二话没说，冲这使船的兵把就俩嘴巴，瞎了狗眼了你！哎，我记得两天前咱们还叨念过，我问你，当今世上谁是第一位英雄？你怎么说的？我说，山东运城宋江及时雨那是当时的英雄，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儿？这位就是你羡慕已久的宋哥哥，你怎么还截他的道，还要叫他吃馄饨和板刀面呢？这怎么回事？是吗？哎，我也不知道，你这事儿闹的。再看这条大汉倒在船板上，磕头雅塞，鸡千岁，你给宋江磕头。宋江后怕呀，前后心都湿透了，赶紧用手相搀，壮士免礼，不知不怪呀。哎，心说娘哎，又算过了一道鬼门关呢，真悬呢，妈吓死人呢。同为同盟也到这只船上了，宋江就问：“三位，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哥哥，就是为您呢。我们留您入伙遭到拒绝，老实说，我们仨人挺扫兴。您起身之后，我们跟着就起身了。我们打算到江州啊，去访个朋友，让这朋友给您打点官司，给您帮帮忙，及早从江州牢城营好把您放了。我们知道您到这人生地不熟，要受了委屈，对不起哥哥。为这件事，我们要过江。你看，在这相遇了。哦，原来如此，不认识吧？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就把接宋江这大汉叫过来了。这位姓张啊，叫张恒。因为他是使船的出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船火儿张恒。我宋大哥，这张恒是一般般，他有个兄弟可了不起呀，你千万要记住，他兄弟就在江州那边谋事儿，江湖顺号叫浪里白条，叫白了叫浪里白条，姓张叫张顺。哎呀，他兄弟那可了不起呀，满身的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水性出众，要在这大江里头他能待七天七夜，那是当今的一条好汉。另外汉岸上人家有两下子比张恒强，兄弟超过哥哥啊。宋江也记住了，江面上不是谈话之地，那小船什么也没有。李俊和张恒一商议，这么办吧，赶紧咱们还回去。哎，宋江说，别回去，我们那有仇人，有哥俩非要杀我们不可。哎呀，什么仇人，自家人，他是不认的哥哥，要认的盛情款待，没事包到我们身上了。船只一到头又回去了。那帮人还没走呢，在江边举着火把还骂呢，派人去找船去了。如果把船找着，他们要过江追。正这时候，两条小船来了。这哥俩一看回来了，我张大哥，看来还行啊。你想过来了吧？还咱哥们儿近呢，快，把那仨小子渡过来，要他的命。船伙张恒就喊：“二位贤弟，把火压一压，
6: 都是自家人呐，那三位也是咱的朋友，不兴开弓放箭呐，不兴使用暗器，什么朋友哪来的？哎呀，见面就知道了。船只靠岸，宋江还真上来胆小的劲儿了，不敢往下走，躲到张衡和李俊同为同猛的身后。这四个人先下去，来到弟兄二人面前，这俩人拎着刀呲牙咧嘴的，一看是宋江和那两名借差，用手一指，他妈好小子，你神通挺大呀，你花多少银子把我弟兄给买过去了，就是你有通天的本领，爷爷今天我也要你的性命。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儿，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 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

0: 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儿、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 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他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 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 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 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膏，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

0: 酸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很多人说相貌不一样，有的人说名字不一样，还有的人说穷富不一样，这些其实都错了。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心不一样，心态决定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的身体是不是健康，您想健康不得病，您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运动，关系有没有？有，但是不大。想健康活着，一定要先养心，别想太多，简简单单活着。人呐，起心动念即为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一旦动念了，就相当于您行动了。比如您今天看着邻居有个骨洞，脑海里就出现这么个念头，这个骨洞是我的就好了，那就成为小偷了。虽然您没做，但是您想了，想了就相当于行动了。人修行这一辈子，修的就是一个念头，修一个心态。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您身边很多人这一辈子了，没有干坏事儿， 为什么身体不好啊？因为他的妄想太多了，整天想事儿，执念太重，他的身体就垮掉了。您看，不同的人，精神气儿他就不一样。为什么没有精气神了？就是因为他念头乱动，精气神就卸掉了。很多人您看，他什么坏事都没干，但是命运却不好，因为他没有善念，都是邪恶的念头。别人过得好一点，心里面不得劲儿；别人子女成才了，他眼红，那能有好日子过吗？那病能不来吗？所以别人的患者我不管，吃胡家老糕的咱们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您想把病快点好利索，那就少想事儿。有的肺心病患者吃了3天胡家老糕，就说怎么没啥感觉呢，就开始乱想了。它是一个药，但它不是3-2天想解决问题的，那就别来吃了，白花钱。您要吃胡家老糕，您信任我，那就按顿吃，按量吃，踏踏实实的。这就和运动员长跑一样，肯定能跑到终点。您跑了一小段，发现落后了，心气儿就不行了，就不想跑了，那您肯定拿不到名次。人呐，身体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就能见到量，有的人呢，就是需要吃一段时间，这个得实话实说，不能耽误大伙儿。您要是说哪个药吃上几天就能好，那我不拦着您，人都有选择权。其实人的健康也都是自己选择，选对治疗方法，那病就能好得快，选错了，病越来越重，最后您就吃什么药也不行了。很多这样的患者吃了一圈药，我一看那病情，神经坏死了，眼睛都看不见了，您吃老高也没有用了。有些病是治不了的，但有些病能治，但一定要早治早吃，要不谁也没有办法。有的脑血栓病人出院之后手脚不利索，有的半拉身子不好使，一定要及早治。病这个东西就和耗子盗洞一样，时间越长窟窿越大，您就得等它刚开始盗洞的时候，马上给它填平，弄严实了，这它就盗不了洞了。您要吃老糕，您就早点吃，把身体那点亏空，把五脏六腑都给它填补严实，该啥功能啥功能，各司其职，这病不就一点点变好了吗？我对他非常有信心的。很多人都在问我，同行啊，药厂啊，说胡老，这个胡家老高 研究出来这个过程是不是特别复杂。其实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嘛也简单，对于家族里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因为家里都是行医的，关键那几点说出来就全懂了，就那么点秘密。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说，或者同行来说，那可能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活了90多岁了，很多的事情都看明白了。天赋这个东西很重要。您看那个大公鸡，练一练能飞上房，但是它永远上不了天。那老鹰上天不是谁教他的，那是天赋决定的。鸭子会游泳，那抛开蛋壳就会。小猫生下来的就能抓耗子，胡家老高这个药啊，也是靠天赋做出来的。别看他那几味药配比熬制都是有功夫的，4两拨千斤，这一点儿也不夸张。所以呀、您就不用去想怎么回事儿，您也不用去想到底吃了成不成，您信任我，您就用一用。您如果感觉人家别人的方法好，那您就去用其他的，大家伙自愿选择。如果您用别的方法不好用，回来吃胡家老高，我也欢迎，大门永远敞开。人这一辈子治病其实就是从一条大路往终点走，但是呢，走着走着您走个岔路，那也正常，走错了可能就遭点罪，再回到起跑线重新走，但是永远都不晚。找个好方法，早晚能到终点，能见着亮。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每天都有患者后悔的，转了一圈，各种方法试了不少，冤枉钱花了不少，后悔了，最后又来吃胡家老高。其实您也不用后悔，治病就是这样，乱投医，无论什么人都得经历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什么事情都是如此。您认为是对的，可能最后就是不对的；您一直认为是错的，最后可能还是对的。但我认为能留下来的东西，对的概率八九不离十。您就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放鞭炮弄得满地都是灰就是听个响，其实您不知道过去隔三差五就能听到鞭炮声，到处放，很多人不知道，不只是为了庆祝端午节，家家户户插艾蒿辟邪，其实也可以杀菌。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雄黄酒杀菌是最好的了。很多人说老祖宗这些习惯不科学， 那是他们不懂，逢年过节都给您创造机会了，让您变健康，您却不放在心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啊，不像西医拿指标拿化验说话，我们老祖宗告诉您呢、是怎么做，您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您要是天天想着为什么这么做，拿什么证明，那您就是累个半死，您也搞不懂。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已经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想吃就坚持吃，最后把病一点点解决掉就行了。我活了90多岁，从小到大我就记住了一句老话，这么多年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这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啊，认为老人跟不上时代了，说的话都没有用了，结果吃了不少的亏，上了不少的当。为什么要听老人的话？因为老人这个老啊，不只是年龄老，还是智慧，是经验。您看这个社会一直在变化，生活越来越好，飞机动车，现在又有什么无人机，但是呢有一点没变化，那就是人没变，道理没变。看人看事这些问题上，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看的也是特别的准。这个老人啊，不只说的是老年人，还包括咱们的老祖宗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从里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老祖宗那流传下来的话，都是吃过亏受过苦，一点点积累下来的，都是智慧。您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确实是存在的。估计患者都比我小，我呢有点经验，一般的病不敢说能看得明白，但是70-80%也差不多。我不强求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呢，我把我的经验和看法告诉大家，让大家看病少走弯路，这是我的目的。您吃不吃没关系，把病治好了是正格的。治病啊，没大家想的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疑难病本来挺简单，却越治越复杂，方向没有搞对，像迷路一样，就越走越出不去了。我有一位患者60多岁了，耳朵听不清，大小便也失禁了，喘气都费劲，就说胸口难受，这家属就害怕了，送医院都不知道 送哪个科去，老人的手脚冰凉，结果就送到医院检查，啥事儿没有，只能打消炎针，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这个病简单不？其实很简单，找到根儿了，病就解决了。为什么啥也没查出来，但是患者就是身体不行了，就是身体热量不够了，没有能量了，全身一派虚象，咱们这个躯体就支撑不起来了。这就像家里没有电，您电视也开不了了，冰箱也不能用，电灯您都点不着，怎么办？恢复本源，像汽车加油似的，把油加满，这病就好解决了，人就慢慢好起来了，精气神也有了，也能走了。病这个东西说复杂，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现在越研究越细，纳米级别了。其实病还是这个病，治疗方法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把您身体里缺的这些能量精华都给您一点点补全了，把身体里面缺的东西都给您补齐，恢复咱们原有的脏腑功能，该通开的地方给您通开，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转了。任何人生病就和电灯泡一样，100瓦的变成30瓦，电不够，亮不起来。胡家老高把您这能量精华都给您补齐了，让它亮起来，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无论说心脑血管、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虽然各有不同，症状不同，但最后都是这个理儿。话说回来，我们有病了，其实应该治的不是病，治的应该是人。无论什么药物，最终都是利用我们身体里五脏六腑的关系，身体里各大器官的运行规律来解决疾病。一个地方出毛病了，不能盯着这个地方治，否则啥也治不好。治病一定得明白身体规律。您看，夏天天热，但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反而是寒的，我们的胃都是寒的，很多人爱吃凉的，这是错的，懂点医的人都不会干这个事儿。夏天反而要喝热的，吃热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原理。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您不能盯着手脚去治，您得盯着经络和血管去治，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病也就解决了。病啊，要从全身去考虑，从人的整个身体去考虑。您吃胡家老高就是按照这个理儿，恢复本源来给您治病，一定 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下。

0: 水道堵了，你光通下水道是没用的，过几天还得堵，而且越堵越厉害。您把根本问题解决了，想办法别让大家往下水里扔东西，把管道给它扩一扩，根本解决了，那下水道想堵都难。您说治病是不是这个理儿？我们人呐，很多时候都被别人左右，看不清现实。今天这个人说一句话，您觉得对，明天另一个人又说一句话，您也觉得对，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左右摇摆，很多时候就错过了最好的时间。治病也是这样，今天身边邻居说，这个药挺好，吃着不错，明天那个朋友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医好，治得特别好，结果您摇摆不定，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是病这个东西不等您呐，越来越重。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本来早点吃就能把问题解决了，结果吃了一个月，去吃别的药了。胡家老高这个药和别的药不一样，它是一点点滋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您要说停个一两天不带事儿，但是您按月停的话，那药就白吃了，还得从头再来，白花钱不说，也浪费啊。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没有冬天，大地也不会因为遥远，也不再广阔了。生病是自己的事儿，别人只能帮忙参谋，但最终的决定权一定在自己。您说您有病，别人能感同身受？我不相信，有也是一时的，病痛在自己身上，别人是无法了解的，没法体会，除非让他得一样的病。过去总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就是讲的这个事儿吗？所以呀，大家治病不要因为身边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就不治了，把病耽误了。能救自己的人只有自己，得病了心态也一样要放端正。人活这一生，您要允许任何事情发生，发生了就接受，病来了耐心接受它，别总觉得自己生病了别人应该怎么对您，不要总想着应该，自己去想办法，这样您就不会痛苦，才能有希望。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山东农业农村领域引发热烈反响。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将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生产安全、资源安全、质量安全、海域安全、生态安全底线，着力抓好海洋渔船安全专项整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不断提升海洋与渔业综合治理效能，服务保障好全省发展大局。
9: 我们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备受震撼，备受鼓舞。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加快实现农业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这一主线，抓紧抓实生物育种、农业关键技术攻关、盐碱利综合利用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创新，为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更大科技贡献。
10: 这次大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更加坚定了我扎根一线、服务三农的信心。我们一定会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用科技起蛋产，用智慧增效益，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宁静力量。
11: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震撼，备受鼓舞。作为一名扎根泥土的种粮大户，我要牢记总书记多种粮、种好粮的殷勤嘱托，端稳端好手中的饭碗，继续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努力提升单产和效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我们新时代种粮人的全部力量。
7: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2: 刚刚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0: 我们一定要立足基层岗位，深耕乡村振兴事业，千方百计地增进村民的福祉，让村中日子越来越兴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交出为民履职的合格答卷。
1: 不是毕业后我选择奔赴基层，是因为我坚信最美的青春扎根基层，最深的学问要扎根大地。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要把专业所学转化为为民实干，在服务群众、破解难题、赋能乡村发展中淬炼党性、践行初心，以实干担当书写我们新时代基层党员的青春答卷。
2: 作为本地的国有企业，我们将以此次大会的精神为指引，深耕阳信的肉牛全产业链，持续的补链、沿链、强链，全力的助推我们阳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切实彰显啊国企的责任和担当。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共绘乡村发展画卷。
4: 上午，泰安新泰市西张庄镇组织辖区百余名党员干部开展升国旗、重温入党誓词主题活动，以庄重仪式淬炼初心，引导基层党员扎根乡村一线，用心履职为民。
5: 基层岗位连着千家万户，今后我要多下沉村居，用心解决群众烦心事，把入党许下的承诺落到日常为民服务的点滴里，
6: 引导大家时常对照入党誓词，监视自身言行，把这份赤诚初心转化为深耕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劲头，用心用情交出群众认可的基层党建答卷。
4: 当舞台展风采，庆丰收，送党恩。在聊城池坪区阳关屯乡，一场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全民文艺展演精彩上演，21个饱含乡土气息的节目轮番亮相，表达丰收喜悦，歌颂党的惠民好政策。
7: 今天大伙凑在一起欢庆丰收，迎接党的生日，心里特别高兴。靠着党的好政策，咱们家家户户收入逐年增加，小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8: 此次活动，我们通过乡亲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既为党送上祝福，也借着舞台展现乡里粮食丰产、家家户户喜获丰收的新气象。
4: 东明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创新学习实践模式，开展七一先锋志愿活动，将专题党课学习与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党员干部们用实际行动亮身份、做表率，带动村居环境面貌持续提升。
0: 立足群居四季，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过得安心。
9: 本次七一先锋志愿活动，立足群众真实需求，破解环境难题，不搞花架子，只求真成效，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3: 山东以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为抓手，聚焦规划引领、产业培育、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差异化引导小城镇发展，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处、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共同主办的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起陆续推出系列节目。第一站，我们走进日照市莒县，探访江北鲜切花第一镇招贤镇。
4: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4: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从传统的土棚到智慧产业园，从单一种植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招贤镇从单一的花卉种植起源，延伸到精深加工、文旅体验、冷链销售等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小小玫瑰花绽放出产值超5亿元的美丽经济。
3: 记者来到招贤镇5家区房村村民张同庙家时，他已收拾妥当，正准备前往村里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上班。近两年，依托新建成的产业园，村里有上百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10: 我们的收入非常的可观，就是说我们每个月得了6000多有那个工资。
4: 是不是在这工作，每天看这个鲜花，心情也特别好？
10: 对对对，就是我们非常喜欢这个鲜花，自己整天这个心情就跟这个花一样。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也非常珍惜这份工作。
3: 招贤镇有多年种植玫瑰的传统，以前由于规模小，布局散练。

0: 条短，效益并不好。三年前，在省乡村振兴服务队的帮助下，五家区房村通过村企共建，引入浩宇集团投资21亿元，建设了区房现代农业产业园。
1: 很多周边的这种小农户啊，都是那种小土棚，但是整体从这个产量还有这个品质各方面就是做不起来。然后我们浩宇集团呢，就把整一个的鲜切花产业，从我们品种上、装备上，还有这个销售上的整一块的技术给全部都引进到这边来了。
0: 现如今产业园已建成联动膜温室、联动玻璃温室，超过20多万平方米，鲜切玫瑰花3400多万枝，年产番茄4400吨，实现产值2.37亿元，为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2: 通过我们产业园的建成，我们团集体通过土地流转以及这个产业收益啊，团集体每年收益差大约在180万左右。那个兄弟，这个土地拿着多金，务工挣着现金，年底翻着红金。
3: 啊，这也是我们村民收入提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2: 对。
0: 看着家乡基础设施、特色产业一年一个新模样，在外务工多年的宋维鹏打定主意返乡创业。2023年，当地玫瑰产业园落地建成，他抓住机遇，租下3座大棚，开始了玫瑰鲜切花种植。
4: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提升技术，提升种植本领，然后我也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就在去年，我又投资了400多万，建了34亩的智慧温室大棚。预计我们的所有基地年产鲜切花能达到300万枝以上。
0: 为补齐产销短板，搭建专业化交易平台，招贤镇统筹各类资金4600多万元，高标准建成江北极具影响力的鲜切花交易市场，引入市场化专业团队运营，让玫瑰售卖从统货直销转变为分级优价，同时延长玫瑰产业链，大大提升了花卉的附加值。
3: 那咱们企业这些深加工的这个产品大概有多少款，这些产品卖得怎么样？
5: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一共有3款，玫瑰饼，刚才看这个，再就是玫瑰啤酒，还有就是玫瑰茶。通过我们这个研发深加工的这些产品，让老百姓的收益越来越高，让我们企业的收益越来越好，然后让我们这个产业链越来越长。
0: 招贤镇从单一花卉种植起步，延伸出精深加工、冷链销售、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小小玫瑰花绽放成产值超5亿元的美丽经济。招贤镇把位置相近、产业相连的6个村组成片区，强村带弱村，让鲜切花这一美丽产业连片绽放，带动1万多人就业增收。
6: 为持续抓好这一富民产业，我寨成立了鲜切花产业党委，下设产业链推进专班，发挥招贤产业园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研发新品种。目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8000余亩，年产鲜切花近6亿枝。
0: 在壮大乡村产业的同时，当地还统筹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城乡公共服务配套，持续擦亮宜居宜业宜养的小城镇底色。
7: 咱现在这个养老院就是属于具备11个乡镇，全部的特困老人扔上来这边去了。现在不只是老人吃好喝好，在这边还精神养老，比如下下象棋呀、打打牌啊，有时候康复器材也比较全。
0: 城镇兴则乡村兴，山东省自2022年起实施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以来，全国千强镇数量增加到102个，较2024年增加15个，增幅居全国第一。
8: 15、17，我们将紧扣全省村镇建设400千工程部署，充分发挥招贤镇在小城镇建设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分类施策、连片配置设施、连片提升风貌，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全域覆盖，特色产业向集群发展，达到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升级版，绘就城乡共同繁荣的古韵局限现代新城崭新篇章。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12: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11: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12: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11: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12: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11: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12: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14: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6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颗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15: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晓铎，
16: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15: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3: 回味无穷。
15: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17: 大豆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赚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15: 陆小多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17: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15: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17: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15: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小多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袋玉米的结果。
14: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1%，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17: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袋，在我们山东做1袋，这加起来做30袋。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1年做1袋。
15: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小多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进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14: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17: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15: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小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13: 近年来，盛夏时节，金蝉采摘越来越火热。山东高密的浩正家庭农场，从最初单一的林下金蝉养殖模式，逐步拓展形成了集种苗繁育、技术指导、成品产销于一体的完整金蝉养殖全产业链，让金蝉养殖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8: 近日，在高密市下庄镇李家官庄村的浩正家庭农场金蝉养殖基地，记者看到自动化吊喷系统正将水雾均匀洒在金蝉卵枝上，同时为树木灌溉补水。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安装吊喷系统以来，每年可节约近6万元的水浇费用，蝉苗成活率也提高了0.3%-0.5%。目前，该农场正将这套设备向周边金蝉养殖户推广。
19: 能安装的有这个条件的都帮他们安装上了，就实现了自动化喷灌啊，省时省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卵枝已经上树了，7天打开开关就行了，非常方便。
18: 自动化喷淋系统精准模拟自然降雨过程，基地同时坚持机械化除草、禁用除草剂，摸索出生态友好的林下仿野生养殖模式。如今浩正家庭农场的金蝉养殖已拓展至乳山、曲阜、烟台等地，养殖面积近800亩，形成了集种苗培育、技术服务、成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此外，农场还组建了电商团队，在直播接单的同时推广养殖技术，破解农户缺种苗、缺技术、销售难的痛点，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养殖实现增收。
19: 因为我们卵枝收回来的时候有空枝有沉枝，回来就是人工再挑选，然后再给老百姓编写帘子来进行孵化。那么这个卵枝它的成活率、它的下地的这个金蝉的出土率，它都是要比普通的卵枝它是要高的。
18: 近年来，高密市抓林下经济发展政策机遇，立足当地林地资源优势，通过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引导农户合理利用林下空间发展特色养殖，先后培育出浩正家庭农场等多个示范经营主体。目前全市林下金蝉养殖面积已突破1000亩，逐步发展成为助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20: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上级关于林下经济发展若干措施，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帮助企业打造李家官庄金产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做好技术服务，指导企业链式做大金产养殖业，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13: 金产养殖啊，虽然效益可观，但是呢，毕竟属于特种养殖。要想真正养出效益，种苗质量好坏、林地是否适养、市场销路在哪儿，都是必须要提前算清的账。千万不要看别人赚钱就盲目跟风，要提前掌握好技术，考察好销路，不要盲目上马。潍坊昌乐的刘浩原本呢是一名音乐教师，崇尚自由的他前些年辞职北漂，做起了音乐人。后来却因为一种植物，他返回家乡开始创业。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摇滚农民的创业故事。
21: 摇滚农民。
18: 吉他、铁锹两个毫不相干的物件，却是摇滚农民刘浩的标配。
21: 找到它的根，然后下铲就可以了。这样，
18: 在大棚内，刘浩种植着一种身材高大的芦荟。
21: 原产地实际上是非洲，但是呢是在美国出的名，所以叫美国库拉索芦荟。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成株的话，叶片宽厚，凝胶特别的丰富，得两指多，对吧？
18: 与一般的芦荟不同，这种芦荟的价值可不是单纯用来观赏。
21: 这个叫芦荟滑水，这个是好东西啊，可以，我们可以抹在身上，对皮肤有一个养护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芦荟的凝胶，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18: 在山东，刘浩可以算得上是库拉索芦荟规模种植第一人。
21: 合作社社员的话是有20来家，然后散布在山东省各地，种植面积的话在600亩左右。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毫不夸张，就2018年以前绝对是江北最大的。
18: 大学毕业后，刘浩在潍坊一所高中任职音乐老师。前些年喜欢闯荡爱自由的他，选择了北漂。
21: 北漂也是做音乐，跟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音乐工作室。小小的工作室，大大的梦想嘛。我们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作词作曲，然后编曲，就是做伴奏嘛。
22: 谢谢的光辉成就，记我心中，永远不能低头。学长们一世一
18: 在北漂期间，刘浩创作了不少音乐作品。一次偶然的机遇让刘浩发现了一个商机。
21: 在做音乐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农学博士，他来找我们合作做一个专题片的音乐，就闲聊嘛，聊起来之后说这个芦荟是一个很好的产业，然后我就当时就留了一个心眼，然后就联系了老家这边的一些朋友，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可以干，所以就火速的回来了啊，所以也算是叫返乡创业吧。
18: 放下吉他，拿起了铁锹，虽然落差不小，但是刘浩却干劲儿十足。
21: 自己种起来第一波之后，这个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又分生出来新的，然后继续做种植。
18: 在种植方面，刘浩并不擅长。为了发展芦荟种植，刘浩成立了合作社。
23: 种苗啊是公司提供的，然后还有一些技术指导，然后定期来讲解一下。
21: 像这种100米的棚的话，大约种5000到6000棵。
18: 作为一个可以食用的芦荟新品种，起初库拉索芦荟种植效益不错，但是随着全国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芦荟的种植效益开始下降。能不能对芦荟进行深加工呢？带着他的创业计划，刘浩参加了潍坊当地的创业大赛。
24: 我是创业农民刘浩，从潍坊一中到高温大棚，从三只讲台到田园地头。
21: 那我2014年是参加了潍坊市的第3届创业大赛，然后后来又陆续了参加大学生创业大赛、兴农创业大赛，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18: 创业大赛获奖，刘浩成为了潍坊创业人才的典型。刘浩的公司成功进驻潍坊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并享受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创业导师关于利用芦荟研发美容产品的建议，让刘浩一下子找到了灵感。
25: 现在呢，我们做的就是芦荟先知灌肤体验。这个芦荟呢，就是我们这个芦荟地里边 种植出来的纯天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处理的，通过我们的纯手法把我们鲜纯的芦荟鲜汁打满氧气泡泡，然后呢给我们的顾客一个鲜纯护肤的一个体验。

0: 利用新鲜芦荟凝胶灌肤，在美容护肤领域掀起了一股潮流。
1: 因为现在好多顾客他都比较讲究护肤的纯天然啊，这个原料的真实性，无添加的这种护肤理念也是越来越被大家认可的。在2016年左右啊，我们也是走上一个连锁加盟的一个快车道，
0: 赶上芦荟美容的风口。刘浩一边拓展连锁，一边进行芦荟产品的研发。
2: 因为我们的产品的类别非常的多，包括水乳霜精华，所以这些的生产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想把我们的生产线上全的话，那投资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们选择是跟这个在广州呢找了几家都是比较就业内比较好的厂，我们做了一个投资。
1: 那目前像我们现在在产品展示架上看到呢，都是我们以芦荟还有仙人掌的这个原料深加工出来的化妆品，包括面部的啊、身体的，还有我们一些口服类的产品，大概的数量在个100多款。
0: 芦荟产业链条不断完善，闲暇之余，刘浩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音乐梦想。
3: 人间烟火，看万家灯，听寂寞声。
4: 这是给芮城区那个宣传部写的，这是给潍坊市欧美同学会写的，这是给潍坊眼科医院写的，这是给奎文区政协写的。
2: 现在写的少了，现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工作之余的一个调剂。
0: 为了适应美容行业的市场变化，摇滚农民刘浩又开启了新的征程。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来自于我们芦荟种植基地的原材料。等等等等，来看一下呢，这个就是我们新鲜饱满的芦荟的叶片。在这里呢，我可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芦荟的水果沙拉是如何做的。
2: 之前呢，公司还是以线下为主，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做一些芦荟这种植物的一个普及，美容的一个普及，包括它的使用价值的一个普及。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这种方式，包括短视频的这种方式，去更多的去推广芦荟。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一块晚播的小麦地用的还是第二年的四流种，按理说啊，这样的麦田能够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是在安徽省明光市博岗乡的安全村，实打测产结果却让不少种植户吃了一惊。亩产1357.76斤，比当地平均亩产要高出了400多斤。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块先天不足的麦田实现了高产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实地去取取经。
13: 明光市博岗乡小麦使用肥地牛油现场实弹开林。
14: 六月的皖北平原麦浪翻滚，对于64岁的杨荣根来说，这一天等了大半年。眼前这60亩小麦是他去年秋天重点打造的史丹利肥的牛油示范田，麦子早就熟了，可他迟迟没让收，因为他要等一个结果。
15: 这块地前天的就能收了，收现在就没叫的收，因为这块用的全部是非得流油，我将等开个大会，把全乡种植大户过来现场见证一下子，到底用非得流油比其他肥料能多收多少斤。
14: 羊绒根较真的背后其实还有个特殊情况，这块示范田从一开始就不占优势，种的晚，种子也不理想。
16: 这里面种的原来是萝卜，萝卜收的晚一些。还有红豆种的都晚一些，收的晚都种的就要晚。
17: 这个麦种我听说你是自留的种，
16: 头一年种过的，第二年呢就准备到园农里面，肯定有影响。总体来讲产量固定是有影响的。
14: 晚播自留种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很多人都觉得产量不会太高，可羊绒根偏偏有信心，因为整个生长期他几乎把这块地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田。
15: 你看三亚地用非得留油好在哪里呢？花杆成熟，
18: 对，
15: 到现在看他那个泥仔，你要揉个手呢籽粒还饱满。你反正用自然的非得留油种出来，你看我们这个小麦粒子个粒大籽粒饱满，这老农民看到这个实际效果了，所以非得留油在我们当地也好卖。
14: 今年当地遭遇大风天气，不少麦田出现倒伏，而这块示范田却始终稳稳站着。
19: 咱们大家呢看一下全程用我们史丹利套餐的一个小麦，没有倒伏，没有早衰，产量呢肯定是高的。按道理来说，小麦这时候呢已经是完全干枯了，但是呢用咱们肥的流油的小麦还是一个活该成熟的一个状态。活该成熟呢主要是和咱们的肥料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肥的流油系列里边呢是添加了一个氮的增效剂，能延长肥效期，防止咱们小麦的一个早衰。另外在生长过程中呢，咱们喷施了立根和立果，也能起到防干燥风防早衰的一个效果。
14: 说得再好不如数据说话，收割过磅测水分折算产量，一个多小时后最终结果揭晓。
19: 经过实打验收，咱们这60亩肥的流油小麦的示范田按12.5的含水来计算，平均亩产是1357.76斤，明光市今年的平均亩产是947斤，咱们亩增产是410.76斤。按今年小麦收购价是1.16元每斤来计算的话，亩增收是476元。
16: 这块地如果要是不晚的话，
20: 嗯，
16: 这个产量肯定要高得多的。
20: 1300多斤，你觉得有吗？
21: 有啊，这是实产量了，这是去年的我们用的实产的，我们家花到1400-1500多斤的，很正常的。
15: 他目前这个出产，在莫干全程只算中等偏上的，还不算顶尖的。其实我妈的有一户阿姆山盆地收了3000多斤，一块一毛四卖着的，他花1510斤，
14: 亩增产400多斤。对于现场农户来说，看到的是产量，而对于羊绒根来说，看到的却是信任。因为这样的场景他已经坚持了快20年。
15: 我们这个面积太小了，全乡拢共4个城，什么安徽省最小的一个乡镇，而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我只能感觉呢，在这个地方一年能销了600多吨史丹利核心产品，我也感到欣慰了。
22: 这么些年来一直是我们史丹利在皖北的一个标杆客户，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拳头产品，从最早的三安吹牛机到现在重点推广的肥的流油，这个销量的占比也是一直在提升，争取今年突破1000吨。
14: 博岗乡并不大，全乡耕地面积只有7000亩左右，还是安徽最小的乡镇之一。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把史丹利核心产品卖到600多吨并不容易，靠的不是广告，而是一块块示范田，一场场测产会积累起来的口碑。
23: 史丹利肥料呢，就说在当地年稳定的销量呢达到了600多吨，这个数据呢说不是偶然的，是农户用出来选出来的真实口碑。我们可以说做一个清晰的市场换算，按照目前莆岗乡种植面积和用肥占比标准来推算，一个100万亩耕地规模的县域，史丹利肥料年销量可稳定的达到10万吨。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本地三农市场，迭代升级优质肥料，优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莆岗乡粮食高产丰收，助力农户稳步增收。
14: 如今64岁的羊绒根依然每天奔波在乡间地头，因为他知道农民最信的从来不是嘴上说的好，而是地里长得好。
15: 通过卖石丹的肥料，把农民也带上致富路了。我通过买肥料也清点小钱，家庭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双赢吧。
24: 准备干到啥时候啊？
15: 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你好干，因为买斯坦利肥料你放心，肥料质量不要你烦心，老百姓销售这块不要你烦心，他都知道斯坦利肥料够得硬，家家户户都在用。哦，只要身体能行的话，干到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
12: 今年啊，新疆石河子的棉花苗期遭遇低温，很多棉苗长势不好。不过啊，对于陈明春来说，今年他的棉花用上了月子肥，不仅缓苗快，长势啊也比邻居地块高出一大截。
1: 人家放苗的人都看着这个苗子，就是高兴的在说了：“你这个地苗说是看得太漂亮了，说是这个地原来也是我的地，今年是新分之工，分走了这几个伯母。”然后你看，明显的很，这两块。他比我滴水还早滴两天水。
2: 那长势不如你这边，看着
1: 不如，而且它的出苗率也没有我这个出苗率出的好。
14: 虽然前期遭遇低温，但是陈明春的这片棉苗长势依然强劲，这得益于棉苗健壮的根系。
1: 这个棉花根子你看多长，而且根子是白白的，八个邻居的，你看明显的对比是不是啊？
2: 那是鸡爪根吗？是，
4: 对，它这是属于鸡爪根了。
1: 这是邻居的，这是我们家的。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苗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我这个苗出来的时候就比别人的壮实，所以说就觉得这个肥料啊，确实挺好的。而且就说是同样的地块，因为你看啊，它那个就发黄，我这个就颜色就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4: 出苗水用双卷等于作物，用了月子肥，所以它的苗是就是长势就特别就稳健，尤其是碰到今年这个天气极度的不稳定，温度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就这样子，我们的棉花也没有怎么浆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
14: 为了验证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工作人员从示范田和对照田各取了三株棉苗进行对比。
2: 根比较短啊，对，比较短，它就因为受到严寒的胁迫，这个主根是没有下扎的，后期就会形成鸡爪根。看到没？这根系是直直的下扎的，而且是我们这个主根能力是一直往下去伸长。
1: 隔壁地里面的这个棉花滴水比我还早两天滴水，但是我们滴的肥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根系比它的也要深，叶片也比它的也要大也要漂亮，
2: 这个茎秆粗壮程度，
1: 苗子明显的看着比它们要壮。
2: 我们的根系下扎能力比较强，能够增加我们这个棉花的一个抗劲能力。你比如说后期到我们棉花的七八月份，这个高温之后会容易出现干旱，但是我们根系下扎了，根系毛细根比较深，它的吸水吸肥能力就会比较强，那么会保证我们后期的这种棉花的品质呀，包括一个单灵种啊、蓬果呀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鸡爪根对吧，后期它在高温干旱，那它就会出现早衰浆苗，后期我们这个蓬桃比较慢，那么我们单灵种就会下降。这是目前我们通过根系是可以预判到我们后期的一个整体长势的。
1: 今年滴的这个双碱出苗肥特别的满意。
2: 碱盐碱用双碱耶。
12: 眼下济宁市嘉祥县14万亩大豆两种试验繁育工作全面铺开，依托智能农机设备，集聚优质种质资源，以科技赋能育种创新，助力嘉祥大豆种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8: 在山东嘉祥一块大豆两种试验基地里，智能化播种机穿梭作业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科研人员紧盯设备参数，及时补充大豆两种抽检播种间距与深度。
24: 一小时大概可以播800到1000份左右，误差几乎可以控制在5%以内吧。它的优势呢，在于它应用了这种 GPS 系统，它可以进行精细化标准化单粒播种。
18: 嘉祥县依托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与60多家科研院所联手持续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主动对接高端科研力量，不断丰富大豆种质资源储备。
24: 今年我们一共带来了20000份的材料，在这个基地里进行这些种子资源的筛选，选育高产、优质、耐腻、广适的大豆大品种，应用于这个育种实践当中。
18: 截至目前，嘉祥县种子资源库现有大豆种质资源7万份，立足本地种植需求，重点深耕自有大豆品种的筛选与改良工作，聚焦高油高蛋白两大核心品质指标，开展精准育种。
25: 我们与亚洲湾国家实验室科企合作，共建大豆实验基地，对接前沿育种技术，拓宽企业育种视野，持续精进育种能力，为高产稳产大豆育种夯实种子资源基础。
18: 近年来，嘉祥县持续发挥制种大县资源优势，引导38家种业企业主动对接前沿育种技术，不断完善两种繁育体系，优化品种培育结构，持续巩固区域大豆两种核心产区优势。
26: 现在
0: 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40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区50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占长江以南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大豆种子核心厂。
12: 大棚黄瓜双霉病一直让种植户们很头疼，那如何有效地防治双霉病呢？山东省农科院植保所的齐君山研究员啊，给我们支上几招。
5: 在济南章丘的一个黄瓜大棚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齐君山研究员正在查看着黄瓜的长势，这里是他的一个试验基地。
6: 现在基本上你看到叶子上三分之二的叶子都有症状了，因为这个新叶子新长出的叶子现在还没症状，下边的叶子都有症状，很厉害的话那就是下边的叶片都干了，都黄了。
5: 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全年都可发生，不分季节。
6: 黄瓜双霉病是这个在涉事黄瓜上是第一大病害，它呢主要是危害叶片，主要是在症状呢主要在下部叶片上，老叶上，新叶上的话也有，但是呢是这个比较轻。
5: 黄瓜的双霉病有时候会和细菌搅拌病很像，不过专家提醒，这里面有个识别技巧。
6: 初期的话呢，有这个水浸状的土里斑点，黄色的土里斑，次数大的时候看背面有一些深色的霉层。很多人呢黄瓜双霉病和细菌搅拌病啊分不开，那怎么区分呢？就看背面，双霉病是真菌病害，它这个背面的有这个真菌的菌丝，逐渐发展呢就看到沿着叶脉不规则的多角形病斑，再继续发展，看这个下边叶片就干枯了。
5: 双霉病会造成黄瓜减产，减产幅度一般能够达到20%-30%，严重的话会造成50%的减产。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一般是由于大棚湿度的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6: 一个呢就是这个湿度管理没跟上，但一进来之后啊，感觉这个湿度啊特别大，早上没放风的话，这个湿度能达到100%，放风之后，我感觉也得80%以上。
5: 一旦发现有叶片发生了双霉病害，要及时把病叶摘除，带出棚外处理。同时，为了降低大棚的湿度，棚内要通风透光，植株之间栽植不要太密，叶片也不要太过稠密。
6: 中午头的把这个门棚关起来，闭棚，使这个气温达到40度以上，闷上2个小时，然后呢再放风。通过高温闷棚啊，可以杀的病菌。因为这个黄瓜，这个2个小时之内啊，这个40度左右啊，不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个闷棚之前最好浇下水，但是病菌能杀死。好，就是一个是用无敌膜，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用滴灌，不用大水满灌。
5: 专家介绍说，浇水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最好是在上午浇水。黄瓜的双霉病是气传病害，病菌孢子从叶片上通过气流传到新的叶片上，叶片上一旦有水珠有水膜，就很容易让病害生存并传播，因此棚内湿度的管理极为关键。
6: 覆膜的话呢，能使这个水分啊比较少的扩散到空气中。浇水的时候呢，用这个上午浇，清天上午浇，浇完之后呢，及时放风。稻壳啊，这个玉米那个骨头啊，都能有效地降低湿度。湿度是第一大因素，只要是湿度管理好了，可以说大部分的病害都发生很轻。
5: 除了以上这些措施，及时打药进行防治也很重要。专家提醒，有一些细节要格外注意。
6: 用药要轮换，不能是一种药，然后一个剂生长剂用上2-3次，一类药最好一个生长剂啊用一次。
7: 药剂选择可以是菊多姆金子、七仙马林等，种类很多。
6: 叶片的正面、背面、新叶、老叶都给我打匀，肯定是这个越老的棚它会越重，因为这个病菌啊，它这个棚膜啊、这个柱子啊、棚上表面、都会有。
5: 为了降低湿度，在阴雨天防治双霉病时，可用45%百菌清烟雾剂防治，每亩地用200-300克，在棚室内分放4-5处，暗火点燃，闷棚熏一夜，次晨通风。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 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9: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肥料类型、肥料施用量及施肥方式上，既要实现培肥地力，又能够提质增产。
8: 在每年十月至十一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施用2000公斤。
9: 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以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基肥时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8: 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氏掺混肥，同时控氏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1:2。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湿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料。
9: 施控氏掺混肥时也要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8: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9: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控，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8: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与果园起垄、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怎么有烟？着火了！
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 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造成6级伤残。
8: 对，刚才时候我看到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6: 到底是谁的责任？两方说法却大相径庭。
9: 看到3个假证人，他认定还是说明跟
10: 人家邓志根性是亲眼所见，是假证吗？
11: 要查明应启祥为什么受伤的，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6: 究竟谁该为他的工伤承担责任？原被告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工伤争议一直都是劳动者维权的热点，特别是做短期工作的，由于雇佣方大部分为个体私营企业或者是转包的包工头，他们不愿意或者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导致工伤事故发生之后，往往以雇员自己有过错为由推卸责任。那么做短期工的雇员在遇到伤害的时候，该怎样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争取利益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家住江苏金湖县64岁的老人应启祥，两年来过着梦魇般的生活。原本他能走能串，到处打打零工来贴补家用，没想到一次事故让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8: 怎么确实我要不现在反正搞网上医院工作的，这个被干的时候我看到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6: 应启祥是一家卷板厂的工人。2017年8月5日，他在工作期间开启找原机给树段剥皮的时候，右手不慎绞入找原机内。
8: 当时才开始不知道怎么疼，还不怎样疼，最后等按了大概10几分钟以后就疼得不得了了，流血了。
6: 在听到应启祥的呼救声后，赶来的几个工友采取了一些止血措施，然后就打了120，将应启祥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诊断为右手开放性多发性肢体骨折，
8: 说你这个膀子坏死了，保不住了。
6: 医生在征得应启祥的同意后，为他做了右前臂截肢术。出院后经司法鉴定，应启祥伤情构成人体损伤6级伤残。应启祥说，事情发生后卷板厂的老板只露了2面，给了6万元的治疗费之后就不见了。后来他打电话给老板， 老板却说是他自己的责任，后续治疗费不应该厂里负责。
8: 我就天天开动的，我怎么主要责任呢？要求赔多少钱？我这个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才60来岁，我现在都70多样，我就失去了劳动。

0: 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1: 据原告殷启祥说，他平时在家里主要是务农，从2013年开始，在每年农闲的时间都会断断续续的去宏达木业制品厂工作，具体工作多长时间都是老板说了算。
2: 就是讲我们到年底了，我们说你命令人员怎么安排，他说不要，我人多的是，我在这走过两次。
1: 殷启祥说，2014年至2015年之间，由于经济不景气，朱永祥夫妇承包了宏达木业制品厂的部分业务。他们以前做什么，在朱永祥夫妇承包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做什么，只是酬劳是朱永祥夫妇负责给他们。2017年7月25日，在工厂缺人手的情况下，因为他是熟练工，他又被老板叫回去工作。
2: 因为我们懂得直接会开，等于我们经常开机是吧，等时间比较长嘛，主要我们就是开机啊，开了个两台机，一个光云机，一个无卡机，就是还开卷板机。
3: 他主要的来是就是进料的，哎，就推那个木头手工的嘛，哎，就推那个手工的，推到那天的朝那个你看那个袋上，那个袋上面有那个手工的嘛，你就把那个手工的朝那上面一包，你回头你要如果了工厂机头上用的了，你就弄，你要供不上了，你就跑旁边歇歇歇。
1: 殷启祥说，他开机器有了近3年的经验，不是新学的，3年来从来没有出过事情。但是2017年8月5日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开机器就出了事。
2: 我们也知道这个动作，机器非常危险，我们也特别小心，也就不知道怎么卷得出来。
1: 而加工厂的负责人朱永祥则说，原告说的情况不够客观，开机器不是原告的职责所在，他们的机器是由专人负责开的。
3: 就是呢，我们这个进料人呢，去上方面去了，上厕所去了。一般人家就是这个工人，就是开机人，要是如果去到旁边去有什么事，就要把那个总开关要给关掉，这方面开关一关掉，他后来呢推材料来呢，后来的自己就去开机子的。
0: 朱永祥为了证明殷启祥在他的卷板厂并不是专门从事开这个扫云机的工作，提醒这个他工厂里面的几位员工到庭作证，
4: 基本上就是不开的。他呢就是当老板觉得来恐怕是要进料的，
5: 以前来他哄我的，哄我进料的，他以前来进料的，以前看他开的老机器，小型机器没开过。
1: 朱永祥说，殷启祥所说的他以前开过机器，跟自己的机器是有区别的，性能不一样，自己的机器需要培训后才能上岗。
2: 什么叫升职就职？他同样就是报时，一个升职，这个就职作为不同的，就是升职多了一个多了几个爪子。
1: 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否被法庭采信？
6: 开机器那肯定他当然开机器了，我们这要是造假的，我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这样子。
1: 原被告在事故中究竟谁存在过错？
7: 我没有规定，
8: 你没有规定的，
7: 就是必须要穿这个带护袖，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这个我们都给你说过的。
2: 我是一再冲了，可是根本是赖进去的。
0: 大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为了证实被告的3个证人说法有误，原告代理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证明殷启祥在被告工厂一直开找原机。殷启祥说，他之所以为法庭提供这个证据，是因为被告3位证人目前正在被告公司工作，而且3位证人与被告关系紧密，因此他们做的证词有失公允。
0: 经过法庭审查，认为这个录音证据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考虑，那么这个证人并没有到庭来作证，来接收原被告双方的询问，所以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我们法庭也无法进行这个确认，所以最终我们对这个录音证据的效力是不认可的。
1: 殷启祥说，为证明自己从2017年7月25日到8月5日受伤前一直专职开找原机，也特意申请了两个证人万启楼、邵玉莲出庭为他作证。
9: 我走到8月2号走的，我在那里跟那个李富如突竖棍子，他开机的，他不突棍子，他主要是遭到了是开机的。
6: 开机器那天是他当然开机器了，他呢他一手一突棍子，等于一手开机。

0: 是给那个。
1: 证人万启楼说，因为工人流动性大，老板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就是不论几个人都要把活做完才能拿到钱，所以如果少一个人或者任何岗位出现空缺时，都会有人自发地顶上去做。所以那天英启祥是顶人去开机器，但是被告也提出来，原告提供的证人也存在问题。
2: 他找的证人都不是厂里面的，也不是自己参与的，也没有自己亲眼所看到的，然后其他厂里面的工人跟他在一起的任务就是证明他操作过机器。
3: 应启祥究竟是不是开找原机的，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用各自提供证人证言上演了一出罗生门，让应启祥的身份变成了谜团。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法庭究竟会采信哪一方的证人证言呢？
4: 原来在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工作的工人只能证明应启祥在这个卷板厂操作过这个找原机，但并没有能够证明说专门就开这个找原机。而这个应启祥在前一年在其他的这个卷板厂上班的这个工友来证明的内容呢，也不是说应启祥是专门开找原机的，也是从事其他的工作，然后偶尔来代开一下找原机。所以结合这个朱永祥这个提供的证据，我们最后还是判定应启祥他并不是专门开这个找原机，就并不是在被告处专门开找原机的。
1: 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在事发当天着装过于肥大，还擅自开启找原机，发生事故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5: 我们有规定，
2: 你们有规定的，
5: 就是必须要穿这个带护袖，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就是大褂子我们是不允许穿的。你到我厂里头挨着看，就是包括红灯会，包括我们的里面，你去找到有没有那种穿大褂子的。
1: 但是应启祥却说，老板和老板娘对于他们穿什么都不管，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只是出了这件事之后才对着装有了要求。
2: 原告穿这个长褂子发作是普遍现象，持续很久，对，不单原告本人，其他工人也是这样的着装。另外呢，就是原告在工作时胳膊上是套护袖的，并非被告陈述没有套护袖这个事实。
6: 我们上班天天穿这个，我是一直穿了，可是本身是那天穿这个装，就这么长，就等到这里，就这个是到头上这个松紧绷的这个勒起来，都勒得好好的。
1: 那么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
4: 经过我们的调查，能够确认应启祥在事发当天身着长袖大褂。因为这个大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因此应启祥在这个受伤的过程当中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1: 计酬的方式是否能影响原被告双方的劳务关系？
2: 我认为最起码这个七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
1: 被告的生产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2: 我们认为发生事故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7: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
4: 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1: 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对原被告双方会有怎样的影响？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庭审中，应启祥称，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外出务工，留下来的都是老人，而朱永祥雇佣的都是60、70岁的老人，大家识字都不多，所以没有像被告所说的那样做安全培训，责任应该在被告一方。
2: 被告陈述经常和工人进行安全培训不是事实，而且呢，本案的原告刚去上班一周左右便发生事故，
8: 没有进行书面的培训记录，但口头的培训、接管理 是时刻没有松懈的，对于原告及相关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是肯定的。
1: 同时，殷启祥的代理人认为，发生事故的找原机操作方式是将被截断的数段卸至进料台，以手扶住将数段从进料台推入转动的滚轴内剥皮，在此过程中有太多的危险因素存在。
2: 它这个呢，属于就是这个小作坊式的最低端的木器加工厂，它这个设备呢老化，在我们当地呢这种事情呢也常有发生。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啊，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1: 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三个安全隐患：一、数段上的树枝切口是否平整，是否容易勾住衣物；二、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有无防护栏，能否防止操作人员失去重心，肢体轻入滚轴；三、操作工人手臂上是否有衣物覆盖，有无物品或其他方式替代手推数段。从现场可见，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没有防护栏，无法阻止操作人员重心倾向机器内，而以手扶住推动数段进入滚轴，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工人在操作找原机时，本应当用木棍推动数段调整位置，却违规用手推动，导致着手臂背脚致残的事故发生。但是被告坚持认为错在原告，
7: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导致他本人受伤，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那么作为厂里面可能在这个管理上多少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他毕竟是小厂，小的一个小的个体的作坊，不像一个正规的厂，在这个方面可能没有太多的要求。
3: 朱永祥夫妇为了利益最大化，将开找原机、拖树棍、进料等岗位捆绑在一起，按最终成品板子的数量计酬，再由相关岗位自行分配报酬，这就造成了应启祥所谓的私自开找原机的动因。那么岗位自行分配的情况下，朱永祥夫妇是否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呢？
4: 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对于这个员工的管理和这个安全管理和这个操作的培训方面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另外经过我们调查了解得知，这个被告朱永祥在他的这个工作场所并没有相应的这个安全提示的一些标志，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永祥对于这个员工进行过安全培训或者说这个机器方面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专门的培训，所以朱永祥在这一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的。
1: 庭审中，被告辩称他们所雇佣的人都是临时工，只有开机器才给上保险，应启祥不是开机器的，所以就没有工伤保险。应启祥作为临时工，只来工厂7天时间，工人们是自己按人头分钱，所以他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0: 比方讲，你今天拿100块钱，就是你说有5个人分还是6个人分的，你就是还是3个人分的，是这样的，你跟我也没得关系，我该出多少钱出多少钱。
2: 他这个呢是一个计酬支付的方式，有的是按时计酬，有的是按件计酬。我想呢这个不影响他劳务关系的认定。我认为最起码这个7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因为7天是为了这个被告方工作，这个事实应该是各方都认可的。
1: 而被告代理人辩称朱永祥与宏达公司是租赁关系，朱永祥租用了宏达公司厂房场地加工木板，未办理工商登记，所雇人员流动性大，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且因为季节气候影响经常停工停产，劳务关系并不稳定，因此双方之间应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被告宏达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4: 经过我们审查查明了这个朱永祥的这个卷板厂与宏达木业之间不是上下级的这个隶属关系，而是租赁了宏达木业公司的部分厂房和设施和设备进行生产，所以双方之间并没有一个隶属关系，不应当由这个宏达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部分诉讼请求，我们法院是没有支持的。
8: 侵权责任法第35条要求接受劳务者承担过错 是基于管理、指挥、监督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过庭审可以明确被告对原告的分工是明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管理和监督，故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C条，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呢，雇主这方管理混乱，设施老化不良，安全责任制不落实，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劳动者适用无责任原则，被告方应当对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4: 我们合议庭是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应启祥主动去开这个找原机，那么具有过错。第二个，机器本身缺乏安全保障的这个措施，也是被告朱永祥这方面存在重大的过错。第三个就是朱永祥在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方面以及这个操作培训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在分析了各方面的过错以后，我们法庭对于原被告的这个责任进行了分配，判决这个被告承担原告各项损失的65%。
1: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应赔偿伤残赔偿金37,787元。法院经查实，原告长期居住在农村，所以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为162,843元，误工费按照80元每天计算，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以及其他费用，总计327,356.19元。法院认定，被告朱永祥赔偿原告应启祥各项损失的65%，即212,781.52元。减去已垫付的67,171.61元，朱永祥还应当再赔偿原告145,609.91元。近年来，临时工干几天活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的申请工伤赔偿的案件有很多。2018年9月，广西南宁陈先生在某水泥公司卸货场为某物流公司运输水泥熟料的车辆打开车厢侧门时，不慎被水泥熟料掩埋烫伤，落下了2处9级伤残。雍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物流公司作为接受劳动受益方，承担70%民事责任，赔偖陈先生各项损失共17万余元。陈先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30%民事责任。王女士从老家江苏淮安来到昆山打工，受雇到昆山某五金公司做操作工，刚刚上班才第5天，王女士不幸被机器弄伤，经鉴定为伤残9级，单位因王女士入职时间短，尚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拒绝赔偿。王女士无奈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鉴定认定为工伤，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后认为，入职时间短并不能成为公司不进行工伤赔偿的理由。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昆山某五金公司赔偿王女士近15万元。
3: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这个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原告呢自己承担了一部分损失。就是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我都受伤了，为什么还要我自己承担损失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是因为侵权责任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如果对于这个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他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换一种说法，就相当于你作为一个受害人，最后呢，你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为什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这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对于经营者来说，本案是前车之鉴，如果做了岗位安全培训，给职工购买了工伤保险的话，本案就不会发生。 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务工人员，在操作器械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遵守规程，安全使用，必要的防护手段万不可缺。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
12: 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
11: 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12: 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
11: 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12: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11: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的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12: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11: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12: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11: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2: 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1: 温馨 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出租屋内青年男女意外死亡，谁是罪魁祸首？
16: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太阳穴蛋白的成分。
15: 死者家属与房主对簿公堂，谁该为意外承担责任？
17: 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18: 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宜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
15: 赔偿标准引发巨大分歧，法庭又会如何定夺？
19: 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20: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
15: 出租屋内事故频发，悲剧如何不再上演？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长期以来，出租屋的安全问题被称为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块牛皮癣。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原因，出租屋存在着诸多消防、治安等安全隐患，再加上各类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导致了出租屋内各类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危及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出租屋里的悲剧，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7年1月15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接到一起报案，辖区内某出租屋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接警后，警方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9: 经过呢我们的一个现场勘查，靠北侧呢进门，由东向西是卫生间、厨房，还有一个小的客厅；靠南侧呢就是两间卧室。报警人呢是住在靠西侧的一间卧室，然后发现两名死者是靠东侧的一间卧室。
16: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女的在男的北侧，女的应该是在俯卧位置，床头呢有呕吐物。
15: 据报警人，案发房屋的承租人吴某说，女性死者姓姬，在此居住尚不足一年，是其美容工作室的员工，平时跟她一起住在案发的房屋里。案发前一晚，姬某的男友张某来此与其团聚。案发当天早晨，住在隔壁房间的吴某叫两人起床，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为此，吴某进入案发房间进行查看，结果却大吃一惊。
21: 这个被很冰凉，我在想，哦，可能是被子没盖，所以冷的。然后我就拉了一下那个肩膀，都硬了。
15: 经过对尸体的现场检验，法医初步判断两名死者死于一氧化碳中毒。随后，两名死者的血样检测结果也印证了法医的这一推断。
9: 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太阳血红蛋白的成分，证明两名死者均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15: 在这之后，办案民警对涉事房屋进行了仔细勘查。房屋内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隐藏在屋顶的装饰板后，警方在拆除了装饰板后发现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已经脱落。
16: 初步判断呢，这个就是尾气排管道脱落之后可能形成大量的那个尾气。
9: 这个吊顶没有人为的破坏的一个痕迹，应该可以排除人为加害的这种情况。
15: 两名死者与报警人吴某同住在涉案的房屋内，为什么吴某却没事呢？经过勘查，民警发现吴某的卧室与死者所居住的卧室有一点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吴某的卧室里装有空调，而且一直处于通风的模式，所以渗透到其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才能够排到室外。
21: 我们的房间开了空调，他们的房间空调是坏的，所以没开。
5: 所以造成呢，一个卧室里边一对情侣死亡，但另外一个卧室里边两个人却没有死亡，这种差异性。
15: 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得知孩子意外死亡的噩耗之后悲痛不已，在他们看来，房屋业主张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在事发不久后分别将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对张某与姬某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330余万元。
3: 房东张先生是否应该对这起意外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严林林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5: 严林林，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北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曾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三等功两次。2017年12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授予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荣誉称号。
3: 严法官你好。
20: 你好，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0: 这是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由于两案被告相同，案情相似，法院依法进行合并审理。虽然两名死者是在张先生出租的房屋内发生的意外，但是两名死者并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所以在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很大，这也是法院审理的重点。
3: 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都会有怎样的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2017年4月17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双方围绕被告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8: 不管是出租还是基于过错，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于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以及设备。
17: 煤气罐并不是被告提供的，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15: 被告张先生表示，涉案的房屋是乌某承租的，两名死者不仅不是承租人，而且与张先生素不相识，所以张先生没理由为其死亡承担责任。
6: 事实上是从来没看见过，收房租也没判得过。被告方啊，当时是不知道怎么进入的。
15: 对此，原告方认为，被告张先生每月都会去出租屋里抄水电表，这种情况下还说没有见过两名死者，显得有些不合常理。
22: 如果有一个月你说我没注意，那还有情可原，但是你说你月月都去，你都不知道，我们作为普通人我都觉得不理解。
15: 并且原告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张先生没有向两名死者收取房租，并不能成为其排除责任的理由。
19: 只要在这个他所拥有的这个房间内发生相应的一个损害后果，那么作为这个场所的所有人，他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5: 对此，被告方却提出，他与承租人乌某签订合同时曾约定房屋居住人数为5人，案发时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情况与合同中的约定并不相符，两名死者并不在约定的5人之内，因此承租人乌某属于违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6: 其实是为了防止他一个群租现象，因为他进来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一家是5口，但是后来怎么又进入2个人，这个就不确定了。
20: 他认为既然我出租了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安全，你作为一个承租者，这个责任应当已经转化了。
15: 但是在乌某看来，若不是因为事发当晚开着房间里的空调，自己与儿子也会在这起事故中受害，因此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21: 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呀，我住了这个房子的话，我也没有那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按照说法律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房屋设施的问题。
15: 并且原告方认为，租赁协议中并没有明确载明在此居住的必须是乌某一家5口人，乌某家人在事发之前已经搬离此处，后乌某将房屋免费提供给姬某居住，姬某入住后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数没有超过5人，也不存在转租行为。
21: 合同上面就写了5个人，具体的没有说不准我去住谁住谁。
22: 他合同里面约定的，那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只要是经过乌某的同意， 都可以居住在里面，没有指明你居住的人必须是张三或者李四。
0: 严法官，被告认为租赁合同当中约定的五人是不包括这两名死者的，他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您觉得他的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成立呢？
20: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这个五人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也没有规定一个禁止性人员的入住。那么作为一个承租人乌某，他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或者其他的需求安排适合居住的人员，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所以房东认为死者并非承租人，要求排除这个责任，法庭认为理由是不充足的。
0: 那被告方还会提出什么样的抗辩理由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7: 煤气排气管道意外脱落，过错责任谁来承担？
13: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中毒这个现象。
20: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7: 农村居民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能否获得法庭支持？
13: 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至少是不够的。
7: 出租屋内悲剧频发，居住安全如何保障？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在庭审中，被告方还提出出租屋内的热水器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也未超过使用期限，因此热水器是安全的。对于燃气热水器排气管道脱落，自己并不知情，也并未使用，因此自己没有责任。
13: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一个就中毒这个现象，我们作为房东是没有办法控制它怎么使用的。
7: 对此，原告方认为这起事故与热水器的使用并无关系，而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张先生没有尽到作为房屋业主应该承担的检查和维修责任。
20: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7: 对于没有尽到维修义务的指责，被告方表示有点无辜。
13: 如果需要维护的话，通知我们，我们没有维修，那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从来也没有通知我们。
7: 并且被告方认为，两名死者作为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安全检查意识。事实上，两名死者并未注意到案发房间的安全隐患，因此两名死者也应该承担责任。
13: 一个是有煤气，肯定要自己要看，一般来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打火打不着啊什么的，都要及时维修。
7: 而原告方则认为，涉案房屋排气管道安装过于隐蔽，死者无法观察到排气管道是否脱落。
22: 如果他裸露在外面的话，那么包括房屋的居住人或者那个承租人，他有可能会注意到这个管道脱落了，他是有个吊板把他这个掩盖了。
20: 他属于偶尔居住，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把扣盘打开来去检查这样的一个管道的整个连接处是否合适，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责任。
7: 房屋承租人吴某也表示，对于房屋热水器排气管道的安装情况自己并不了解，更不会预料到事故的发生。
8: 我们都不懂的呀，我们都不会去关心这一方面的问题。
0: 那么排气管道脱落的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20: 排气管是安装在天花板内的，作为一个承租人，如果非刻意的去打开这个天花板或者做相应的检查，是没有办法来发现的。但是安装的具体情况房东是知道的，死者作为成年人入住他人的房屋，应对自己的安全尽到一些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法院最终认定房东承担80%的责任，两名死者承担20%的责任。
0: 过错责任确定以后，双方还有什么样的争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庭审中，对于赔偿标准是按照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原告方认为两名死者生前一直在上海工作，责任方应该按照城镇赔偿标准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
20: 那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标准会相差蛮多，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7: 在上海，农村户籍居民要认定为城镇赔偿标准，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死亡人要在上海城镇地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以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城镇。
15: 对此，原告方还向法庭提供了多份证据，其中包括死者生前填写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在上海所在居委会提供的居住证明以及收入证明。
1: 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工程承包里面专门负责水电这一块的一个施工，并且还是一个负责人，像一个包工头，那他的收入每年有将近10万块左右。
15: 对于原告方的观点以及证据，被告方则认为两名死者生前的条件并不满足城镇赔偿标准的要求，作为证据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及居住证明也不是由公安机关提供的，收入证明也并不正规。
6: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任何一个人写的，也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营业执照啊什么的作为一个证据，所以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是至少是不够的，证据链不够完善。
0: 姚法官，那么对于赔偿标准的分歧，法庭是怎么考量的呢？
20: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并且在户籍登记上面明确的是农业人口。第二个，他们到了上海以后没有办理上海的居住证，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们居住于上海城镇已经满一年。第三，他们也没有一个比较符合要求的一个收入证明，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两名死者的死亡的赔偿金应当适用农村赔偿标准。
0: 关于赔偿，原告还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死者父母要求支付赡养费能否实现？
1: 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6: 你不能村里随便附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15: 类似案件层出不穷，出租屋的安全谁来保障？
20: 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
15: 合同约定免责条款能否规避双方责任？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庭审中，除了死亡赔偿金外，张某父母还要求被告支付他们的赡养费及张某儿子的抚养费。
1: 那么男死者呢，他有一个幼年的孩子，但是呢跟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并没有结婚。
15: 原告方认为，张某的儿子虽然为非婚生子，但是张某作为父亲也应当承担50%的抚养责任，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1: 他接下来父亲去世之后，他的自己的一个生活除了他妈妈可以提供，另外一半父亲的义务其实是缺失的。
15: 并且原告方提出，张某的父母已经年迈，身体状况并不好，丧失相应的劳动能力，对老人来说失去独子后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两位老人的赡养费是必不可少的。
2: 死者的母亲本身就是一直是有残疾在身的。
15: 为此，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
1: 他们村委会出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明，证明这个两个老人，一没有正当的工作，二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15: 对于张某儿子的抚养费，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张某父母的赡养费，被告方则提出了反对意见。
6: 他没有劳动能力，那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残疾证，证明他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村里随便出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0: 对于死者家属提出的抚养费的请求，法庭有没有支持呢？
20: 首先，张某儿子的抚养费是没有争议的。关于张某父母抚养费的问题，经过法院对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证明的审查，法庭认为张某父母的年龄未满60岁，而且丧失劳动能力证明应当由专门的职能机构出具，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不足以证明，因此法院无法认定张某父母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最终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父母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0: 那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2017年8月30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张先生赔偿死者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586824.80元，赔偿死者姬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49075.20元。对于判决结果，张某家属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 按照农村标准却没有按照城镇标准，这一点我们还是有疑义的。第二点，他认定我们原告这个死者本人 还要承担20%的责任，这一点上我们家属也不能接受。
15: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 那么在二审过程审理过程当中呢，没有提供这个任何的新的证据，能够足以认明这个认定它是可以适用城镇标准的这个证明。
15: 判决之后，两名死者的家属拿到了赔偿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是这些赔偿金无法弥补的。
2: 两个老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子，至今为止，据我所知，两个老人现在还是深深的在痛苦当中。
22: 这是一个亲情在里面哈，就是他孩子的一个生命是没了，虽然拿到钱了，但是他心里面其实还很难受。
15: 对于房东张先生来说，这起事故也是一个沉痛的经历，不仅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涉案房屋至今也仍然空置，无法出租。
6: 现在他的一个支付能力也有问题，因为这毕竟也100多万，他们如果靠一般打工的话，这个钱可要好久才能凑齐这些钱。
15: 在这起案件审结之后，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的上演。2018年3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一出租屋内，由于电器使用不当发生重大火灾，一名男子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40%。2018年2月13日，大学生李某在出租屋内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后认定，李某是在明知出租屋天然气泄漏情况下关闭门窗洗澡，应该对此次事故承担60%的责任，房屋出租人承担40%的责任。2018年5月，广东中山市一出租屋因煤气泄漏引发爆燃事故，正在做饭的租客周某被烧成重伤，最终不幸离世。经调查，爆燃的煤气瓶及燃气具是周某生前自行购买，周某应对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最终在司法人员的调解下，房东支付死者家属慰问金4.5万元。一氧化碳中毒、火灾、爆炸，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故都在提醒房东和租客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消除安全隐患，将事故防范于未然。
0: 杨法官，那么作为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0: 这类似的出租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不管是因为出租合同，或者甚至导致有些房东和租客在签订合同时会附加一些免责条款，但即便有这样的一些约定，如果出现意外事故，房东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免责条款如果超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不能免除双方应尽的法律和合同的义务。因此我们希望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0: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我们这次判决通过这个20%和80%的这么一个过错的区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出租人，他确实有这个合同义务要对于这个出租物进行这个管理修葺。其实死者他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人和这个行为能力人，其实他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因为一次小的事故然后导致了两条人命的丧失，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其实像这种房屋租赁合同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民事法律的一种处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是合同甲乙双方或出租人或承租人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我们通过合同明确约定的方式加以提醒，一是避免产生更多的纠纷，二是避免更多的事故产生。
0: 好，感谢专家说法。房子是租来的，可生命不是。我们希望房东与租客都能抱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消除出租房屋的安全隐患，杜绝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案中两名死者的家属能够早日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感谢严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 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炎热的夏季呢，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宋江给了卖艺人20两纹银，这个主是千恩万谢，问宋江叫什么名。宋江一看围着那么多人，说也不方便，就没报名。哎，正这么个时候，人群外头有人喊了一嗓子：“闪！都他妈躲开！”老百姓回头一看，是那个主，吓得蔫溜溜闪退在两旁。哗，进来个大个子，这家长得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上主天，下主地，横着膀子晃。帽子戴到后脑勺，衣服飘带不系，敞胸露怀，让人一看呢就不是个好人。看年纪25岁左右吧。这主过来是直奔宋江：“哎，你站住！”宋江不知道怎么回事，扭回身来就问他：“壮士，有事吗？”“有。”“刚才这银子是你给的不？”“啊，是我给的。”“给我就打你！”出手如电，就是一拳。宋江没注意，这一拳正打到宋江花盖穴上，把宋江打得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哭啾，摔个屁股墩儿。两名借差赶紧把宋江扶起来了。宋江就问：“壮士，你因何出手伤人？”“我打死你！”“你装什么大尾巴灯？”“我告诉你，我们揭阳镇这块的人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好财买脸。要说周记这卖艺的，我们有的是钱， 为什么没人给钱呢？就因为他妈卖艺的这小子不懂事儿，他没拜望大爷我，他要先拜望我，要什么有什么。妈，这小子吃生米儿的，他。

他的膏药。你装什么大尾巴灯？你有多少钱？你个贼配军，你想人前显圣，沽名钓誉啊？就冲这手我就揍你啊！松江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这主说着过来了，抡拳就要打。卖艺的那主在旁边站着呢，那能不管

看来我犯你的小人呐。这个事儿咱先不说，就拿方才这位来说，他怜悯我，给了我20两银子，难道说这犯法吗？不犯法呀。你口出不逊，伸手伤人，你也太野了，看得出，大概你是本地的地头蛇吧。我告诉你，你要伤他，今天我可不答应。啊，兔崽子！咱俩这笔账还没算呢，你不答应，好了，那你就替他

鸡卖艺人。卖艺的这个主咱们说了，人家会真功夫，那不是一般江湖上打把式卖艺的，练些花架子花而不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主一看拳头来了，哎，往旁边一闪身，拳头躲空了，双掌一合，把身子一撤，使了一招叫双撞掌，也叫老君关门，奔这大汉的花盖穴和肋衫就拍来了。这人往往个子要太大呀，他不灵巧，所以呢他收不住招了，也躲不开了，打了个结结实实，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骨头把这主打出一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幸亏后头有些人把他接了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脑袋就震到地上了。这主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一顾着

卖艺人大病初愈，这主是真惹不起呀、啊。到了这阵儿也豁出去了，那拳头好像流星相似，两个人打到十几个回合，

叫你不讲理，爷爷专打这不讲理的。赵全，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打，你打，小子，你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爷爷天生就不怕打，啪。

0: 真是啊，在下山东郓城县宋江是也。哦，您叫什么？宋江是也。哎呀，久闻大名啊，您真是名副其实的及时雨。我正等银子呢，您给了我这么多，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上收我一拜。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宋江说，我算什么呢？我现在是沛军，是国家的犯人，我贪了人命官司了。薛壮士啊，但愿今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揭阳镇你可别待了，以防那个大汉报复，回去把账算清，赶紧走吧。
1: 好吧，
0: 那么宋哥哥，我希望今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说完了分手了。病大虫薛勇怎么结账怎么走咱不说，宋江带着俩借差也得找个地方住下，在住下之前得喂喂肚子。结果走的哪家酒店哪家饭馆人家也不收，一看宋江领人进来了，刚往这一坐，伙计过来了，嘿嘿，对不起，有酒有肉不能卖给三位，你们高升一步，挪个地方吧。宋江就问呢，为什么？难道我们不给钱吗？您就给万两黄金也不能卖给您。实话跟您说吧，您那惹了事儿了，有人已经通知我们不准卖给三位酒菜，我们要卖了这饭馆子就开不成了，望三位谅解。宋江一口气换了六个地方，六个地方的人说的几乎这词儿都一样。那住店吧，到店房里头，伙计和掌柜一看，三位高升一步吧，我们店房不敢收留，要收留你们三位，这店我们没法开了，我们接着通知了，不敢留，你们惹祸了。你说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可见刚才被打的那个大汉手眼通天，颇有势力啊。磨蹭来磨蹭去，宋江他们就离开揭阳镇了。天快黑了，俩借差也着急了。我宋押司，要说您这人呢是真不错，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但是好心不得好报啊，人上一百，星星闪闪，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呢。您看一片好心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到现在饿着肚子，连投诉都找不着门呢。您这仨人不都得受罪吗？宋江说，别着急，镇里头不行，咱们往外边走一程，找个宽绰的住户不也可以吗？那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他们离开揭阳镇五里，往道边上一看，在密林之中有一所宅院，大院套，看得出是有钱人家。你要投诉你就上这儿来，要找一家祖孙三代十来口挤一间房，自己都不够住，能招外人吗？所以宋江领着两个长介到了这家的门首，啪啪啪一砸门，有个家人把门开开了。现在天已经黑了，家人提着灯看了看他们仨人，有事儿啊？老兄啊，我们赶奔江州，错过宿头，你看天色已晚，我们也不能蹲露天地呀，打算求赏个方便，我们在这儿住一晚上，明日加倍给钱，不知意下如何？
2: 哎呀呀，我是当奴才的，做不了这个主。稍后片刻啊，我请示请示庄主。
0: 哎，时间不大。这家人又出来了，满脸陪笑，三位请吧，庄主答应了。哎呀，三个人一听啊，这心才放下，总算没蹲入天地。家人门关上，把他们领进正厅。这个庄主啊，50多岁，也是个大个，一瞅忠厚老实，员外金对花员外场，笑脸相迎，让宋江三人坐下。一问从哪儿来，宋江说从济州来，奔江州去。哦，路途可不近呐、啊。没吃饭呢？
2: 没有呢。
0: 既然如此，来人呐，告诉厨下准备丰盛的吃喝，现捅开炉子现给做。宋江他们真饿透气儿了，到了这儿也无所顾忌了，反正给人钱呗。你看真丰盛，鸡鸭鱼肉应有尽有，酒管够喝，白面大馒头面条，这顿吃的比哪一顿都香。这三位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吃了个风卷残云，连汤都喝了。撑得直打饱嗝。庄主也乐了，哎呀，看来三位饿极了，可不是吗？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来人呐，把房子给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0: 三位啊，我还有事不能奉陪，三位屈尊大驾，到屋休息吧。啊，明日如果闹天气或者有事不能走，那么积蓄住在我这，我是分文不收。哎，那哪行啊？不收不收。人嘛，都有个马高凳短，就拿我来说，也经常出门，家里虽然有钱，到外头也经常遇上不方便的事儿。正所谓家趁万贯都有一时之不便，这算不了什么。说着话，家人提着灯把宋江两名借差引到前院。哎，这屋子还真宽敞。进了屋之后，一张大二人床，还有一张单床，宋江住单床，俩借差住二人床。伙计又拿着木桶给拎了水，净净面烫烫脚，一看一切都完事儿了。伙计说，三位早歇着吧，啊，我走了。倒带房门走了。俩借差呀，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宋押司

宋江啊就在这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心里开锅，先想他爹。我走那会儿我爹送行，老人家含着眼泪啊，当爹的心里得多难过呀。凡是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希望我当个官啊，骑匹马呀，发

养水泊梁山，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披着火秦明等等，众人都出现在面前，跟走马灯似的。宋江越想觉着这帮人越可爱，可惜呀，现在弟兄们不能在一起共事啊。然后又想到江州，江州是个什么样，老成营对我能如何，我在这儿能待几年。

0: 院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紧跟着窗棂纸上灯光一晃，看那意思人的确不少。宋江也睡不着，下了地了，把门轻轻地开了个缝，往外头看着。那两名借差也没睡着，也下了地了，站在宋江的身后，扒着脖也往外看。不看则可，一看呢，可吓坏了。外边进来那主谁呀？正是挨打的那个大汉，拿药布包着脑袋，腮帮子上贴着膏药，本来长得就难看，在这一装饰就更难看了。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后头跟着四五十号，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进了院了，可没上他们这儿来，往里走。正在这时，本宅的老主人，也就是那个庄主，迎出来了，就在宋江啊他们这个小院的门前说话，门开着，所以看得挺清。就见那老庄主把他拦住了：“小二子，你干什么？深更半夜你上哪儿去了？领着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你要惹什么事儿？”“
1: 爹，你别管，
0: 你儿我受了欺负了，你知道不？有人把我一顿胖揍，肋条骨都给打伤了，脖子也扭了筋了，脑门子也青了，后脑勺也破了，浑身上下20多处伤。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所以我领着我这些弟兄正划了那些仇人呢，一个两个三四个，要抓住他们，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眼珠抠出来啊，啪啪当炮踩。深更半夜本来就肃静，这家这嗓门还挺大，连吵吵带喊听得非常清楚。宋江和两名借差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怎么那么倒霉呀？投诉还跑他们家来了。哦，招待我们那老者闹了半天是他爹，当爹的有不像着儿子的吗？只要他一说实话，把门窗一堵，我们仨全得归位的。哎呀，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可人家都堵着门在这说话呢，想跑也跑不了。”就听那老头说：“冤家冤家，你净给我惹祸呀，我不是给你支罗锅，那四个人他怎么不打别人专打你呢？哎，为什么瞅你不顺眼？还不是因为你找信人家吗？你自己找揍吗？儿啊，听爹的话，拉倒吧，千万别惹事了，你待着吧。你挺大岁数，你嘚吧什么玩意儿？你嘚吧呀，这个事儿谁说也了不了。我找我哥哥来了，我哥在哪儿呢？让我哥起来帮我们的忙，我找不着他能找着？就是挖地3尺也得把这四个小子抠出来，不然的话我咽不下这口气，我绝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4: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

0: 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疯狂购物，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0: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0: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1: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0: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0: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宋江和两名借差投宿在穆家庄，这家姓穆，宋江不清楚，这二少爷就不是东西，是揭阳镇上的一霸呀，那跟他爹他都耍混，儿大不由爷嘛，当爹的管不了他。老头一劝他别惹事儿了，他把脑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干什么？怎么地？我就这么地。

0: 老头说：“你怎么这么混呢，憨儿啊？你又说扒人家的皮，抽人家的筋，难道说你把人打死，你就不偿命吗？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呀！哎，杀人能白杀吗？
1: 我不管，我不管。
0: 我先说杀了他，我出了这口气，我闹个痛快。”我随着他再死了，我也值个。小子，你他妈是真混呐！你真是个王八蛋呐！
1: 对，我就是那个蛋，你就是那个王八。
0: 宋江一听啊，他妈整个个大混蛋！他妈这小子跟他爹说话怎么这么驴性啊？老头气得甩袖子不管了，老头回内宅了。就见这大个子领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奔内宅了，院里头恢复了平静。宋江扭回身来，拢着两个借差压低了声音：“二位听见没听见？一字没落都听见了，咱倒着霉呢。是非之地不便久留，36计走为上策呀，快跑吧。”当爹的怎么说也得向着他儿子，就是老头不说，咱们来的时候那么多人看见了，一旦跟这大汉说咱住的这儿，把门一堵，咱可就完了。
1: 是啊，那咱们快走吧。
0: 三个人商议一定，把包围到腰里，俩借差把腰刀挎好了，公事包背上，手擎水火无情棍，宋江拎着夹子，拎着应用之物，仨人轻启房门到了院里，看看周围无人，顺着角门他们撩杆子了，跑吧！哪儿跑？他们也不知往哪儿跑，就觉着离这儿越远越保险。这片密林一眼望不到头，顺着林子，他们奔南边就跑下来了。果不出所料，出来的时间不大，就听后边有人就喊：“跑了，跑了！那仨小子跑了！”追追呀、啊！奔这边跑的追，在这边呢。三人回头一看，火把晃动，灯笼摇摇晃晃。这人呢，追上来了。宋江一瞅，我的个妈呀！快跑，快！说快跑，腿不给使唤。往往这个腿呀、到了紧张的时候，跟人做劲儿。你指挥他往前迈，他就不爱迈。仨人六条腿，腿肚都转筋，走几步一个跟头，走几步一个趔趄，越着急越不出路。仨人急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出了树林了，眼前是一片开阔地。跑过开阔地，再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苇塘，他就钻进苇塘去了。这时后边追的人就离着挺近了，
2: 在前边呢，我眼尖，我看见了，进了苇塘了。
0: 扇子面形的，你们这伙在这边，你们在这边，都
2: 他没地方跑了，就抓住他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对，
0: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宋江他们听得清清的，哎呀，可吓死了！落到人家手，能完得了吗？顺着苇塘再往前走着，脚着脚底不得劲儿。低头一看呢，这地是越来越湿，越来越潮。一只脚踩下旋多深，这怎么回事儿？宋江闪目一瞅，哎呀，眼前是白凉凉一道大江挡路。摘耳一听，听见江水的声音，哗
1: 坏了，过不去了，
2: 往回跑，
1: 往回跑，后边有追兵啊。他们扭过头来奔侧面跑，脚底下旋着泥，什么时候把鞋拔掉的也不清楚，光脚丫跑吧。哪知道摸出来没到二里地，又有一道岔岗拦住去路，正面是大江，侧面是岔岗，后边是追兵，身逢绝壁。宋江到了岔岗边上一看，被水拦住，插翅难飞，不由得仰天长叹：啊，我宋江命苦何至于如此，天不怜我，死路一条啊。俩借差蹲那儿哭开了。我们家里的都有老人呢，上有老下有小，这回都见不着了。
2: 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荡江摇橹的声音，嘎楞嘎楞。哎，仨人眼前一亮，站起身来观看，在这水岔子里边荡悠悠飘来一只小船，现在能救他们的就是船，要把他们摆到对岸，那就能平安脱险了，这个机会焉能错过呀。宋江扯开脖子就喊呐：船家，船家这厢来，我们要过江啊，船家请到这边来，我们多给银子。俩借差一喊：快过来，我们有的是钱，过来。借着水音传出多远，摆船的人听见了，先是一愣，可能是琢磨琢磨，而后小船一掉头，奔宋江他们来了。哎呦，把宋江他们乐的夸叽夸叽夸叽夸叽夸叽，踩着水踩着泥到了船边了，也没经过人家允许，他们就爬上小船啊。使船这个人是个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穿着油裤，大半截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腰里扎着带子，手里拿着篙。这只船说小，要带十个人还真不费劲儿。这使船的瞪眼看着他们，等仨人上了船了，这位就问我：你们三位这怎么回事？这又不是码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啊，我们慌不择路，把道走错了。
2: 可我这船是打鱼的船，从来不摆渡客人。
1: 哎呀，你行行好吧，
2: 打鱼你不就是为赚钱吗？摆渡客人不也是给你钱吗？要多少给多少，你赏个方便吧。哎呀，这真是强人所难呢。你说我没事把你们摆渡过去，耽误好几个时辰，我这活怎么办？我们多给钱。这俩借差呀，把腰里的包解下来，扑通扑通往船板上一放，把包打开了。我大哥，你看看我们这有多少金银，你要多少给你多少，能保住我们的命就行。使船这主用眼睛一瞄，
1: 威严，
2: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呢，这都是吗？他哈西腰仔细看看，都是真的，借着蒙蒙的月光闪闪发亮。这位这心呢就一动，好吧，
1: 今天破例，我就送你们一程啊。走了啊，你们都坐好。仨人坐到船板上，这位把船只一掉头，用高一点，走嘞。离开这片苇塘还不到15丈，追的那伙人就赶到了，一字排开，举着火把，像一条火龙相似。为首的2个大个，他们是弟兄二人，挨打的是兄弟，回家把他哥哥也搬出来了。这俩家都光着膀子，每人长出一把鬼头刀，就喊：“站住！船家站住！你是老孙吗？”“
3: 我不是老孙呐。”“
1: 我你还没听出是谁来？”“哦，老张啊，我张德。”“你船上那仨小子是我们的仇人，可不能送他们过江。来来来，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必有重谢。”使船这组一听，就不摆了这只船。
4: 宋江一看坏了：“哎呦，大哥呀，大哥，行行方便吧，别听他们的，他是要我们的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把我们送过江去吧，我们求求你了。”
1: 哎呀，真叫我为难呢。好吧，我说二位啊，对不起啊，我最近买卖不太好，好不容易揽了一波买卖，能给你们送回去吗？啊，我要把他们仨送过江去，我就能发笔小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可走了。船只一掉头，接茬走。宋江三人放心了。岸上这些人可不干了，拎鬼头刀这哥俩跳脚骂：“我说张大哥，你真不讲义气，你小子他妈不是人。平常我们对你可不错，你少上我们家吃饭了吗？啊，我们少给你酒喝了吗？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你能不能回来？要多钱我们给多钱。”“
3: 不行不行不行，有前来有后到，人家三位都说好了，我能言而实信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宋江一听无限感激，看来这位是鼎鼎的好人呢。俩借差也这么想的。等船到了江心了，这主啊把船只一打横，不走了，把篙放下，抱着肩膀冲着宋江三人一笑：“哼，这玩意儿笑的叫人心里发毛啊。”宋江就站起来了：“
4: 我说船家哥哥，你为什么发笑？”“
1: 我怎么不笑啊？我要发财了，我当然是要笑了。”“我说三位，方才光是那么一说，这价钱还没讲呢，我要把你们仨人送过江去，怎么报答我？给我多少钱呢？”“
4: 你说你说吧，你要多少？”“
1: 哼，我要多少不是我猜黑，我看明白了，我是你们仨人的救命恩人，我要不送你们仨，落到那帮人手里的就得把你们大卸八块。”“
4: 对对对，一点都不假。”“
1: 救命的恩情能少给钱吗？你们最好把身上带的钱都给我。”“

当的。我告诉你吧，我所说的买卖专门在船上打家劫舍，也就是说我是劫道的。把钱都给我留下，衣裳都给我脱了。你说倒霉不倒霉吧？这俩劫差一听，大鼻涕一甩，接茬哭啊，完了完了，失指望有救了，没想到还是活不了。那哭也没用，听大老爷们你甩什么大鼻涕？我告诉你，我这人心还硬，你就把嘴唇磨破了，我也不带动心的。你们仨说吧，我给你们两条路选择。宋江一听还有个商量，宋江就问：“好汉，哪两条路？”头条路叫板刀面，二条路喝馄饨，你们自己选择吧。宋江一听这什么词儿啊，不明白。好汉呐、啊，你说这话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喝馄饨，又板刀面的？哦，不明白啊。

看这阵儿百依百顺，把你们放了，你们就得报官，报官对我就不利。这亏我不是没吃过，就得剪草除根。告你们，一点后患我都不留。时间宝贵，别说废话，两条道路，快选择。这俩劫差还问呢，押司，你说咱选哪条道好？宋江一听，哪条道也活不了，选什么？干脆磨蹭给他说好的吧。你们说宋江那能耐跑哪儿去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讲究武艺最次的就得说宋江，没多大能耐。你看平日的飘飘毛病了啊，点拨点拨张三李四了，这他行。真要动武不超，就把他吓没了。那俩借差唬人行，到了这份上早都麻爪了，仨人不顶一个。哎，正在叽咕叽咕，正在交涉，这时候江面上又来了一只船，船上仨人为首的是大块头，冲着这只船喊：张大哥，你那干什么呢？这位听到这儿回头一看，哎呀，李子兄弟，我在这想做波买卖，来来来来，帮帮我的忙吧，见面分一半，等等我来了。两条船靠在一处，来的这仨主往宋江他们这儿看了看，我怎么什么好买卖？嘿，我劫了仨人，带着两个沉甸甸的包袱，我发财了，兄弟也有你一份儿。等这主仔细一看，看着宋江了，哎呀，这不是宋哥哥吗？你看这事儿呢，拉倒拉倒啊，都是一家人。哎，宋江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眼都吓花了，用袖子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死不了了，来这仨人都认得，在一块吃过饭，在一起吃过酒，就是路过揭阳港的时候认识那位混江龙李俊和同威同猛。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个催命判官李立想叫宋江入伙，宋江拒绝了，分手。宋江起身遇上这事儿，没想到这几位跑到前边来了。混江龙李俊赶紧从自己那只船上跳到这只船上，把宋江三个人搀扶起来，回过头去二话没说，冲这使船的兵拔就俩嘴巴：瞎了狗眼了你！哎，我记得两天前咱们还叨念过，我问你，当今世上谁是第一位英雄？你怎么说的？我说，山东运城宋江及时雨，那是当时的。

0: 我们留您入伙遭到拒绝，老师说，我们仨人挺扫兴。您起身之后，我们跟着就起身了。我们打算到江州啊，去访个朋友，让这朋友给您打点官司，给您帮帮忙，及早从江州牢城营好把您放了。我们知道您到这人生地不熟，要受了委屈，对不起哥哥。为这件事，我们要过江。你看，在这相遇了。
1: 哦，原来如此，
0: 不认识吧？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就把接宋江这大汉叫过来了。这位姓张啊，叫张衡，因为他是使船的出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船火儿张衡。我宋大哥，这张衡是一般般，他有个兄弟可了不起呀，你千万要记住。他兄弟就在江州那边谋事儿，江湖顺号叫浪里白条，叫白了叫浪里白条，姓张叫张顺。哎呀，他兄弟那可了不起呀，满身的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水性出众。要在这大江里头，他能待7天7夜。那是当今的一条好汉，另外汉岸上人家有两下子，比张衡强，兄弟超过哥哥。啊，宋江也记住了，江面上不是谈话之地，那小船什么也没有。李俊和张衡一商议，这么办吧，赶紧，咱们还回去。哎，宋江说别回去，我们那有仇人。有哥俩非要杀我们不可。哎呀，什么仇人，自家人，他是不认的哥哥，要认的盛情款待，没事包到我们身上了。船只一到头又回去了，那帮人还没走呢，在江边举着火把还骂呢，派人去找船去了。如果把船找着，他们要过江追。正这时候，两条小船来了。这哥俩一看回来了，我张大哥，看来还行啊，你想过来了吧？还咱哥们劲呢，快快快，把那仨小子渡过来，要他的命。船伙张衡就喊：“二位贤弟，把火压一压，都是自家人呐，那三位也是咱的朋友，不兴开弓放箭呐。”不兴使用暗器，什么朋友哪儿来的？哎呀，见面就知道了。船只靠岸，宋江还真上来胆小劲儿了，不敢往下走，躲到张衡和李俊同威同猛的身后。这四个人先下去，来到弟兄二人面前，这俩人拎着刀，呲牙咧嘴的，一看是宋江和那两名借差。用手一指，他妈好小子，你神通挺大呀，你花多少银子把我弟兄给买过去了，就是你有通天的本领，爷爷今天我也要你的性命。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 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

0: 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1: 毒贩逃跑是偶然巧合，还是有人通风报信？
2: 我们这个在抓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声。
1: 昔日同窗好友为何同进铁窗？
3: 反反复复不知道戒不掉，怎么戒不掉？
4: 我那个我这病都不咋敢你带，我也不敢你带了。
1: 以毒会友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5: 所以，周伟一个人就犯了三罪。
1: 本期《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起毒品的危害。

0: 牵扯出了6个罪名。那么这几个好朋友与毒品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恩怨情仇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6年4月16日的凌晨，在崇州市梓潼镇某网吧门口，巡逻民警发现一个可疑的男子，并从他身上搜出尚未稀释完的净重0.1克的冰毒。
2: 他交代本市一个叫周伟那里购买的这个毒品。
1: 4天后，民警让被抓男子再次跟卖家周伟联系，购买冰毒，同时布控，准备抓捕毒贩。
2: 这个有一个可疑的人员男子，就骑了个电瓶车，就出来了。
1: 警方从该男子骑行的电动车后备箱中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搜出18小袋冰毒，共计净重13.4克，同时还查获毒资500元。
3: 马同学，
2: 我们当场对他进行盘查，这个核实他的身份，结果呢，他说他不叫周伟，他叫于强。
1: 在于强的供述下，民警来到周伟家，不料周伟却早已逃跑。
2: 我们就觉得有点蹊跷，我们这个在抓捕的时候没有这个走漏风声。
1: 此时一位民警回忆，抓捕于强时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民警立即调出监控，对这辆车进行查询，发现这辆小轿车的车主叫周山，开车的女子是周山的妻子，而这个周山正和逃跑的周伟是好朋友，难道问题出在这里？经过调查询问，案情有了新进展。
2: 他承认自己这个给他这个给周伟在一起长期玩耍，由于出于好奇嘛，这个自己呢，也在跟他一起吸毒。
1: 周山向警方坦白，得知于强被抓的当天是自己开车把周伟和他的女友肖倩送到了郫县一个小区里，在周山的带领下，民警来到了周伟的藏身之地。
2: 结果门一开，这个周伟呢就出现在门口，当时是光着身子，拉着个匕首。当时我们立即就将周伟这个擒获以后。对他的房间进行了这个搜查，当时收了一些吸毒的工具，还有毒品。
1: 警方从周伟的同居女友肖倩的挎包里查出2袋冰毒，一袋为0.8克，一袋为13.5克，共计冰毒14.3克。随着3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这起贩毒大案浮出水面。
0: 这3个人与毒品之间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交易呢？法官又是如何审判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

0: 驾驶汽车去接他的女儿，在回家的路上，他恰巧看见了公安民警抓捕于强的那一幕，所以他回家之后就将此情况告诉了周三。恰巧呢，周伟和他的女朋友肖倩也在周三的家中。周伟听见了这个消息，感觉自己东窗事发，所以他立刻就逃跑了。
1: 那么，周山的妻子对于这三个人吸毒贩毒的事是否知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直到周山被抓，周山的妻子才知道，原来自己的丈夫一直背着自己在偷偷吸毒。
3: 他是无意间发现的，他当时告诉了这个周山。
2: 经过调查，法院认为那天是偶然巧合。听到于强被抓的消息后，周伟闻风逃跑，不料还是没躲几日就被抓获。
4: 但是这个周伟比较这个顽固不化，也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2: 在周伟家中，办案人员搜出了一支新改装的射钉枪。2016年10月19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案向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
1: 那倪法官，法庭审理的过程顺利吗？
0: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于强和周三一直是认罪的，也供述了犯罪事实。但是周伟呢，他一直拒不认罪。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在公安的侦查阶段，他都没有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于是公诉人出示了相关的指控证据，特别是出示了于强与周伟之间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周伟看见这几十笔、上百笔的这种交易记录，他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最后他也认罪了，案件审理就变得顺畅了。
1: 那您分析他刚开始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在哪里呢？
0: 我们国家对贩卖毒品的打击力度是很大的，刑法347条规定，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给予刑事处罚。所以毒贩的心理是能不认就不认，周伟实在耐不过去了才承认的。
2: 在三人中，于强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审理认为，于强贩卖毒品的数量，因为电动三轮车上查获的13.4克冰毒，再加上之前他贩卖给别人的剩余的0.1克冰毒，因此于强贩卖冰毒的总数量为13.5克。那么，周山在此次案件中触犯了哪些罪行？这还得从他们三个人的交往开始说起。
3: 他们三个人都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们都是三个人都是小学、初中的这同学，同班的或者同年级的同学，家呢又住在这个我们的崇州市的梓潼乡镇这一带，从小就一起，很熟悉。
2: 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让他们再次相逢，之后周伟和于强就经常小聚。
5: 那你吸冰毒吸了几年了？
6: 吸了3、4年了，反反复复，不知道戒不掉，怎么戒不掉。
5: 中途
6: 也戒过。
2: 原来于强本身就有毒瘾，在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周伟拿出了一点冰毒，两人一拍即合，不但一起吸食，也设计好了合作计划。
6: 他说反正你也要吸冰毒，他让我帮他卖，然后每天给我一点吸的，再给我一点抽烟的钱，
7: 然后每天给他100块钱的好处费，然后吸毒的时候反正就是可以免费吸毒。
2: 反正也没事可做，又正好有冰毒吸，还能挣点钱，于强自然满口答应。于是从2015年开始，于强就和周伟合作，一个负责联系买主，一个负责送货交接。
6: 我当时要吸冰毒也没钱了，没上班也没什么钱，我就答应了。
2: 吸食毒品本来就是个花钱的事，为了长久下去，买来的毒品除一部分留给自己吸食外，其余的就加价卖出去，他们自然就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5: 你大概卖了多少？
6: 可能几十克嘛。他跟联系好了，他打电话让我送到哪里。
3: 他们就是超市门口啊，或者是这些很固定的地方，或者网吧门口啊，这些喜欢吸食毒品的人在这些地方进行交易，而且一般都是现金交易，都是一般很这些吸毒人员他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小袋，哎，0.几克，不到1克，就是一。

0: 100块钱，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贩卖。
1: 三个儿时伙伴因毒品再次结缘，
2: 原因不记得，就是从前年开始的。
1: 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
3: 自己经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2: 也出于那个一些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1: 朋友帮忙为何超出底线？
0: 这个冰毒是通过舟山转移，
4: 每次买到毒品就是在那个周围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那个冰壶。
1: 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正在讲述。三个人当中的舟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妻子贤惠，女儿可爱。可是在同学聚会时和周伟联系上之后，他也开始沾上了毒品。
2: 原因不知道，就是从前年开始。
5: 就是前年你认识周安国开始吸毒。
2: 啊、
5: 是他让你吸的吗？
2: 啊、
5: 然后当时你跟我说你没有拒绝。
2: 没有。
1: 在朋友周伟和于强的感染下，周山最终也没把持住自己。
2: 也不算他让我吸吧，我东西都是靠自觉，
3: 自己经不住诱惑，想不劳而获。
1: 周山说，自己每次都会从朋友周伟那儿买毒品，既方便又安全，自己还给周伟介绍了女朋友肖倩，而肖倩也很快被拉下水，大家成了真正的毒友。
2: 我先认识他女朋友，然后周伟是通过我认识他女朋友的。
4: 因为周山家里面有老婆孩子，还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然后吸食毒品不方便，所以说每次买到毒品就是在那个周伟家里面，就大家一起吸用个冰壶。
1: 在于强被抓的当天下午，意外得到消息的周伟立即叫周山开车把自己送到郫县。
2: 根本不晓得如果会犯罪，根本不晓得如果会被抓，也出于那个一些朋友关系比较好吧。
1: 没过几天，周伟又打来电话，让周山给自己带点东西过去，可这一次他有点为难。
2: 他说：“我这冰都没啥敢你带，我也不敢你带了。万一我拿你出来，就找派出所，万一在你外头收你，我收蹲点啊，或者啥的，我喊我们父亲给你送出来，那转联系回去送出来啊。他父亲联系回去送，给他送出来。”
1: 从周伟父亲那里，办案人员也证实了，当时周伟的父亲确实是把一个铁桶交给了周山。后来证实，因为铁桶里平时放着儿子的衣服，老父亲根本不知里面藏有冰毒的事实。在周伟的安排下，周山将藏有13.5克冰毒的铁桶带至郫县周伟的暂住地。
2: 从他女朋友下来接了我，我拿给他，我就转了。
0: 这个冰毒是通过周山转移到他这个在郫县西浦镇这个居住的房屋里，这个冰毒是由他的女朋友肖倩代为保管的。
1: 就在周山开车回家的当天晚上，被等待的民警抓获。
6: 那么这几个被告人都分别犯了哪些罪呢？我们法庭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0: 于强虽然受周伟的指使，在共同犯罪中他仍旧要承担贩卖毒品的刑事责任，所以于强构成了贩卖毒品罪。再说周山他总共有两个罪名，周山明知周伟是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也知道公安机关正要抓捕周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他的汽车将他载到了郫县与躲藏，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刑法上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同时呢，周山在接到周伟的电话之后，又将周伟家中的毒品从他的家中用汽车运输到了周伟在郫县的这个出租房，这种行为同时构成了运输毒品罪。
1: 在审理中，对于周山给周伟带冰毒这个行为曾经一度产生了分歧。
4: 周山他是有两种行为，一是非法持有毒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携带毒品到那个周伟的那个住宿。有两个行为，主要就是触犯了那个非法持有毒品罪，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转移毒品罪。
0: 非法持有毒品呢，是在就是犯罪，就是

0: 对犯罪分子，他一般是不能查获他是运输啊，没有怎么说，只是在比如说公安直接检查查从他的人身和住处查出毒品，不能查明毒品的他用于什么目的的时候，法律上才规定了这种罪名是非法持有毒品罪。他的这种行为是很明显的，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帮助这个毒品贩子们转移毒品，所以他这个后面这个行为就构成了转移毒品罪。
1: 以毒会友，队伍不断壮大。
2: 周围是通过我认识当局朋友的，
3: 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10次以上。
1: 四人六宗罪，数罪并罚。
0: 所以说，周围的这个冰毒14.3克，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1: 毒友变狱友，悔不当初。
4: 犯了法就应该承，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2: 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1: 法治天下之毒来毒往正在讲述。
5: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周伟的罪行又该如何去定性呢？
0: 周伟伙同于强贩卖冰毒，周伟负责联系买家，于强负责跑腿送货，他们共同贩卖毒品，所以周伟的第一个罪名就是贩卖毒品罪。公安民警从周伟的家中查获了非制式的火药枪一把，他第二个罪名就是构成了非法持有枪支罪。第三呢，几名被告人经常以周伟的家为据点，在周伟家长期吸毒，周伟明知他们吸毒，自己吸毒，也提供了这种场所，构成了容留他人吸毒罪。所以周伟一个人就犯了3罪。周伟的这个冰毒14.3克，还要加上于强身上查获的冰毒，总共有27.8克。
1: 被告人周伟贩卖和准备用于贩卖的冰毒数量为27.8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周伟的上家，也就是毒品的来源，已经无法查证。
3: 目前没有查清楚，因为他们那个毒品交易都比较那个属于是地下进行交易嘛，只有说可以有电话或者说是短信联络，在某个地方交易接个头，然后获得毒品。
0: 现在这个他说的这个人也找不到，有些东西无法具体交易的那些内容无法进行核实。
1: 据周伟交代，自己买来一大袋毒品后就会分装成小包，这样即使被抓住也不至于量太大。
3: 采用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零包贩卖毒品，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很少很少一点了，比如说100块钱可以买到一小包，一小包大概就可能就0.5克嘛。
1: 那么作为周伟的女朋友肖倩对周伟的行为没有进行及时的劝阻，反而和他一起染上了毒品，最终也逃不过法律的严惩。
3: 肖倩实际上也是知道周伟他是世代贩卖冰毒，然后两个人也经常吸毒，至少肖倩在那个周伟的家里面伙同什么周三啊于强啊什么妖怪啊，这些人在他家里面至少吸了有10次以上。
6: 从你的挎包里搜出了2袋金融为14.3克冰毒，这个基本事实，这个有没有意见？
7: 没得意见，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我的吗？是周伟的。
6: 就说这个
7: 毒品不是我的，
6: 是不是在你这个挎包里？
7: 是。
1: 在庭审现场，被告人肖倩承认冰毒在自己包里，但强调自己只是帮男朋友保管，并不属于自己。
6: 只要你是一种保管状态，比如说不一定所有权，哪怕你是临时单人保管，在这个抓获之前，在你挎包里由你进行控制，那么这就构成了法律上的非法持有毒品罪。
1: 我国法律规定，持有毒品不论数量多少都已违法，数量较少的可治安拘留和罚款处罚，数量较大的，比如持有海洛因或冰毒10克以上，就可定罪判刑。
4: 犯了法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2: 他知道你今天晓得晓得，要是毕竟切水了，那是晓得。他说那些警察叔叔不晓得我想爸爸，还不把我们爸爸放回来。他当时在从这又听得出他已经晓得咋回事，不能碰的东西千万不能碰。
1: 2016年11月15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6: 被告人周伟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凡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2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以上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总计10年10个月，并处罚金23000元。被告于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周三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犯转移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年2个月。
1: 2017年2月8日，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另案对被告人肖倩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肖倩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5: 我国的法律呢，对于贩毒罪的量刑一般都是怎样规定的呢？
0: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像贩卖冰毒、海洛因这样的毒品，在10克以下一般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10克至50克之间，应当判处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50克以上，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5: 倪法官，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几个被告人呢身上呢都有几项罪名，那这3个被告人是如何来处罚的？
0: 周伟首先说他的贩卖毒品罪，应当在7年以上15年以下来处以量刑，对他的持有枪支罪的判处的是1年有期徒刑，对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的是10个月，总共最后是判处他10年10个月。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刑法是这样规定的，对数罪并罚的，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来决定判处的刑法。
5: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我国始终对这个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呢，采取高压打击的态势。那在立法方面呢，刑法规定了12种毒品犯罪行为，对毒品犯罪全部链条上的各个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惩治啊这种手段。同时呢，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包括吸毒违法行为在内的各类涉毒违法活动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治安处罚的规定。当发现自己的朋友可能吸毒的时候呢，其实应当对他进行劝告啊，让他尽早的摆脱这个毒品的深渊啊。如果说朋友涉嫌吸毒或者贩毒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啊，而且不听自己的劝告呢，其实也可以选择啊向公安机关报案，而绝不能够参与其中啊。参与其中不仅是对这个朋友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法律的底线进行了这种突破啊，进行了这种这个践踏。所以呢，我们希望广大的这个公民还是要以严格依法啊来这个规制自己的一些社会活动，包括朋友之间的交往。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结交一个好朋友，受益终身；若交友不慎，可能就会自取灭亡。周伟、周山和于强这3个好朋友没有相互扶持帮衬，反而呢是拉对方下水，参与吸毒贩毒。他们明知违法却执迷不悟，最终呢越陷越深，走向了一条不归路。那最终呢，等待他们的是4个人6宗罪的铁窗生涯。还是那句老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倪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5颜6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11: 大家好。 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10: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11: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10: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11: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10: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11: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居民楼公共区域到底归谁所有？
13: 这是属于我们业主的，开发商没有权利卖。
14: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1: 十几年前签订的授权协议，真相究竟如何？
13: 我们是连做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连为会计人才知道。
15: 你是部分机组受益，可能其他机组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1: 租房协议无效，租户开出高价赔偿。
15: 这些无理的要求是无法解决的。
16: 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
1: 占房者不肯腾退房屋，多年积怨如何化解？法治天下之堵塞的架空层。2018年3月27日，对于四川省南充市富达小区的十几户居民而言，是非常郁闷的一天。这一天，他们居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了。他们不明白，房子既有合同，自己也不欠房钱，怎么好端端的就不能住了呢？这些居民虽然烦恼，但小区的绝大部分业主却很高兴，因为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这个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18年3月27日一大早，南充市顺兴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来到富达小区，逐一进入每个被执行的房子，清点被执行人物品，并将这些物品搬出房屋。在整个过程中，大部分被执行人采取了观望态度。
8: 执行力度很大很坚决的话，他肯定愿意搬走。
1: 也有一些被执行人，特别是老年人，情绪激动，不但试图阻止执行，还和在场的部分业主、小区业委会成员发生争吵，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8: 他说我不愿意搬，我看今天法院把我那个怎么样。
1: 作为被执行人的十几户居民和业委会成员的关系可谓是剑拔弩张，那么这些被执行人与小区业委会乃至小区业主之间究竟有着什么矛盾？引发这次执行行动的又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
17: 当时这个案子引发诉讼的嘛，主要是一个小区那个通行引起的。
16: 原告的诉请，首先第一个是要求被告返还这个小区的架空层。
1: 架空层指仅有结构支撑而无外围护结构的开敞空间层，通俗来说就是建筑物中用柱子架空的那一层。架空层在我国自古就有，江南水乡的高脚楼、戴家的竹楼、苗家的吊脚楼、苏州园林的水榭等等，无不含有架空层。现如今架空层比较多的出现在我国南方的楼盘中，有美化环境、防风降噪、隔离潮气、人车分流等作用。那么小区通行和架空层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还得从2003年5月说起。
14: 当时修建防洪层的时候，当时全部是用土埋了把防洪层，没有体现防洪层的就是真正的用途。
1: 当时由四川省南充市富能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富达小区交付使用，按照设计规划，富达小区有两栋楼的一层是架空层。可是业主们发现这两栋楼的架空层先是被土掩埋了，后来又被清空隔成了20套房子。从2006年9月开始，更是有人陆续住了进去。
13: 小区一出门全部是车根都没法停，液化气罐、烧烤车、卖东西的车到处全部摆乱了，根本没法管理的。而且我们小区很多老年人，有些走路都容易绊的。
1: 架空层的住户多为小商贩，并不是富达小区的业主，那他们是怎么住进去的呢？原来此时架空层的房子已经被开发商富能达公司以租代卖的方式长期租赁给了小区的一些业主，这些业主又将房子转租给小商贩，
13: 每年收租金呢，有5000的，有6000的，有7000的。
1: 业主们认为富能达公司无权这么做，可富能达公司却拿出一份和小区业委会签订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业委会同意富能达公司通过长期出租架空层的方式收回成本及利息，同时将架空层的维护维修交给业委会处理。富能达公司一次性支付业委会26000元。
13: 我们是连租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他连为会计人才知道是处于啥子状态签的，我们也晓不到，他们几个才晓得到。
1: 对于这份协议的内容，业主们觉得很意外，更让他们觉得蹊跷的是，这份协议的签订时间竟然是2007年10月19日，也就是架空层被出租1年后。
18: 业委会和赋能达公司为什么会签这么一份授权协议呢？虽然业主们很想找业委会问个明白，可是经办此事的富达小区业委会早就解散了。
19: 一个多月过后，他们又辞职，他们不当业委会的了。

0: 小区业主与甲工层住户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于是富达小区成立新一届业委会，找到律师，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可以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因为他直接出售的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业主的权利。
0: 律师认为，富能达公司和上一届业委会签订的授权协议无效，富能达公司无权处置甲工层。在这之后，业委会和律师多次找富能达公司协商收回甲工层，然而

0: 24号我们就正式和富联达开战了。
1: 当年业委会的成立是否另有目的？
0: 是大家的，他凭几个人，凭什么要代表大家呢？
2: 他有理有信赖，这个女主人具备签订的合同资格。
1: 影响判决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
3: 小区后面挨着的自来水厂一个水库，
4: 事实是很明显存在，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1: 一审判决结果如何？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架空层。召开业主大会之后，富达小区业委会代表小区业主将富能达公司告上法庭，请求一，确认原告被告于2007年签订的协议无效；二，被告将富达小区架空层返还原告；三，被告将出租架空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原告。承办法官钟海英认为，本案最好分为两次诉讼，此次诉讼先确认授权协议的效力和架空层的归属，之后再要求被告返还租金，这样能提高诉讼效率。
4: 返还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承租人，那么这个案子就要很拖很久，实际上合同无效是一个前提条件。
1: 原告方接受了法官的建议，去掉要求返还租金的诉讼请求。不久后，被告方提交了答辩状。富能达公司首先认为，我修建架空层投入了很多成本，出租它只是为了收回成本而已。那么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4: 本身修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成本都应该是统一计算在全部里面，把它单独来做出来，实际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1: 不但如此，被告方甚至声称，富达小区系被告投资开发建设，架空层使用权从开发至今一直没有移交赠送予业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架空层并不属于富达小区业主，而是属于自己。对此，原告方愤愤不平。
0: 他说房子是他修的呀，但是那个图纸上面明明标的是属于小区业主共有，在他卖房子的合同上面也有这一条，小区的任何属于业主共有的部分，开发商不能够随便动。
1: 正如大家所知，现在开发商卖房子都是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包括房子的套内面积和公摊面积，公摊面积包括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架空层在交房那一刻就属于业主共有，不需要开发商移交。被告方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会和业委会签订授权协议。
1: 跟业委会签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在合法性问题，就是要告诉在承租的人，我这个是取得来源是合法的，不是非法占的。
0: 而这份协议正是原被告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因为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也就是说，架空层作为复大小区业主的共有财产，如何处置需要召开业主大会决定。原告方表示，上一届业委会并没有召开业主大会，便私。

0: 就买了那个房子的。
1: 不但如此，业委会成立两个月后，业委会成员就以能力不足为由集体辞职。所以原告方认为，上一届业委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业委会成员串通开发商为自己谋私利。然而对于这个说法，被告方并不认同，还表示现在业主们之所以要收回价工程，只是出于心理的不平衡。
2: 因为这个房产估计价格比较贵，一是部分业主受益，可能其他业主对这个问题有意见。
3: 虽然被告方拿出了一份业主签字名单，但说他能够证明召开过业主大会，似乎证据效力又不足。不过影响这份授权协议是否成立的，其实并不是有没有召开过业主大会，而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富达小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它的架空层除了节目前面说的那些用途，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4: 当时为啥规划这个防洪层在这个小区，是因为这个小区后面挨着的是一个自来水厂的一个水库。
5: 防洪层目的就是预防这个包括跨岛那个蓄水池的水下泄，造成人身安全的一个伤害和财产设置的一个防洪层。
1: 富达小区的规划设计图上明确标注该架空层为防洪层。物业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不得改变用途。
5: 中央人民合同法里面规定，就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同嘛，你直接就确认无效。这实际中富能达公司已经将它改变用途，这个事实是很明显存在，双方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的。
1: 所以即使一开始那份授权协议确实是通过业主大会决定的，因为它改变了架空层，同时作为防洪层的规划用途也是无效的。据此，2015年1月28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富达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富能达公司于2007年10月19日签订的协议无效，被告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个月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租房协议无效，租户的哪些索赔要求会被支持？
2: 本身只平方，怎么装修产生了8-9万10万呢？
1: 租户不肯搬离，执行法官如何在执行同时化解矛盾？
6: 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地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地生活。
7: 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
1: 架空层为何频频引发诉讼？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堵塞的架空层。第一次诉讼终审判决后，因为架空层住户不肯搬离，判决结果迟迟无法履行。架空层住户坚持认为，他们和富能达公司签了租房协议，如果提前解约，要富能达公司赔偿损失。他们提出的赔偿金额少则10几万，多则30余万元，富能达公司觉得无法接受。
2: 他产生了大的装修费用以及其他租赁费用，这些无理的要求，作为富能达公司这些是无法解决的。
1: 僵持了半年多后，2014年12月，富达小区业委会再次将富能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将富达小区架空层返还给原告；二，判令被告将出租架空层所获取的租金返还给原告。段平法官受理本案后，追加架空层的20户住户为第三人，并在2015年4月12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第三人提出自己和被告签订的租房协议还没到期，应该继续履行。
8: 第三人跟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是基于那一份合同，然后来签订的一个租赁协议。那么既然那一份协议已经被确认了无效，这个租房协议应当是认定为无效。
1: 既然租房协议无效，本案的焦点便围绕被告方如何赔偿原告和第三人的损失展开。被告方表示，愿意将收取租金的已使用年限部分扣除支付过的2.6万元返还给原告，未使用年限部分退还给第三人。然而关于房屋的租期，被告方和第三人产生了分歧。 原来在租房协议中，房屋租期为20年，到期后自动续租，但同时约定该协议无法正常履行时，富能达公司按40年计算剩余时间的租金退还租户。
8: 法律规定就是我们的租赁合同吧，它的租赁期限最长不能够超过20年，所以我们就按

0: 照最长20年来计算的这个租赁期限。
1: 第三人还主张，他们对房屋进行水电气安装及装修的费用，少则2-3万，多则20余万。而按照租房协议的约定，租户应对水电气给排水物管费及装修维护改造负全部责任，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他们自行承担。因此被告方不认可这个主张，并且认为第三人索赔金额也过于虚高。
2: 装修费用本身只有几平方，就是简单刷了装修了哈，就是有门，这门装修产生了8-9万、10万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因为第三人提供了水电气安装费的票据，法院支持了这项费用，对没有证据的装修费不予支持。由于大部分第三人已经将房子又进行了转租，他们认为现在房子被收回，自己应收的租金也遭受损失，对这部分也提出10几万到20几万不等的索赔要求，而对这点法院也没有予以支持。
0: 因为就是要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话，必须是有一个前提，那么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必须是有效的。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这个协议呢，我们已经认为它是无效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一个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
1: 经过缜密的计算后，2016年10月10日，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第三人搬离其占有的富达小区价公层房屋，被告向原告退还已收取租金17万1490元，被告向第三人退还10000余元至24000余元不等的剩余年限租金及水电气安装费。判决后不久，所有第三人都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6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搬离价公层房屋的判决部分，同时也支持了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进行了改判。
3: 一审法院处理的时候是按照20年的租期给他处理赔偿，他们认为应该按照40年的租期来赔偿。
4: 由于开发商要退还的是还没有履行的租赁的费用，所以呢，计算的合同租期越长，还没履行的租期占比就越大，开发商要退给租户的租金也就越多。这样看来，相比一审判决，终审判决对于价空层的住户更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租户们会不会见好就收呢？
1: 令人意外的是，租户们对这个判决结果还是不满意，不肯搬走，富能达公司的退款也迟迟没有到位。于是富达小区业委会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顺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于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3: 他这个难就难在他这个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都在同一小区居住和生活，天天见面，这个麻烦纠纷和矛盾相当突出。
1: 为了尽可能化解三方矛盾，执行法官积极地给他们做工作。首先，法院冻结了富能达公司的一个资金账户用于执行，因为二审判决认定价公层住户的租期由20年变为40年，退还给他们的未履行的租金比一审时增加了，相对的，富达小区业委会得到的退还款却减少了，从17万余元变为9万余元。原本业主们觉得心有不甘，但在执行法官的劝解下，也接受了这个事实。
5: 我们少得点点，给你们判了，给你们拿点点。我说就说你们能早点点搬。
6: 但是后头我们考虑到大家都是一个小区的嘛，一个小区的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们就跟大家开会，就说我们让一步，我们尽快的把它收回来，大家能够平静的生活。
1: 执行的矛盾焦点还在于被执行人，也就是价公层住户这边。执行法官给他们发放了执行决定书，也多次讲解法律关系，劝说他们尽快搬离，结果仍然有13户没有任何行动。就这样，2018年3月27日，法院决定实施强制执行，并在执行前做好预案。
3: 当时我们也联系了那个公安，还交警，还有就是医院，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啥子那些意外的话，可以及时得到救治。
1: 在执行局的周密安排下，虽然执行当天有些被执行人抗拒执行，还和申请执行人发生争执，但都被执行法官一一化解了，案件得以成功执行。 七天后，富达小区业主自发制作了锦旗，请来腰鼓队，冒雨来到法院，对法官表示感谢。
3: 我这边请我们去领取锦旗，我们当时确实很感动，因为我们的执行工作也得到了这个老百姓啊他们的认可。
6: 大家都觉得当时顺义法院确实是对我们的事情尽心尽职，尽责也辛苦。虽然锦旗虽小，但是表示了我们小区那几十户人的一个心意噻。
4: 对于这些由架空层被占用引发的案件，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7: 我认为哈，就现在在这个商业小区里面，开发商和业主以及业委会他们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和利益关系，是这个案件是这类案件产生的根基所在。在这个业主和业委会之间的委托管理关系里面，那么按照这个合同的约定来办事，只要各方当事人能够按照相应的约定去遵守，这个守好自己权利义务的边界，我觉得这个冲突的就会减少。
4: 感谢专家说法。富达小区业主对架空层忍了十年，最终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虽然历经四年时间，过程也遭遇了一些困难，但最终维权成功，结局圆满。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侵权行为，一定要坚决地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0: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9: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9: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 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9: 农药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对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用重大。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环境安全性是当前农药科学使用的重要研究导向，更是实现我国农药零增长目标和落实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技术保障。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刘峰教授团队基于现有农药品种，深入开展剂型优化与施药技术研究，善于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应用效率，降低环境负担，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咱们就跟随刘峰教授团队一起了解农药科研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燕丽。农药是农业生产中防治病虫害不能缺少的工具，如何认识利用好这个工具呢？目前的新型农药是什么样子的呢？未来的农药科研发展的热点趋势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刘峰教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12: 刘教授你好。
13: 嗯，你好。
12: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咱们一提起这个农药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和有毒会联系到一起，觉得会影响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那您是怎样看待这些观点的呢？
13: 食用农药呢是我们现代农业的特征啊，我们现代农业呢其实是离不了农药和化肥的啊，这是我们增产的基础。的确这个农药要想发挥作用，尤其是作为杀虫剂来讲，那它肯定是对害虫是有毒的啊。包括呢我们知道农药除了杀虫剂之外呢，还有杀菌剂、除草剂，还有植物生长调节剂。所以说呢这些药要想发挥作用，肯定是对它的靶标生物是有毒的啊。但是这种毒呢就是不等于对我们非靶标生物呢也有毒。谈农药色变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能杀虫的可能对人也是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影响的。那包括呢说到这个除草剂哈，那我们知道一个过去比较好的广谱性的这个灭生性除草剂叫百草枯。那这个就是药剂呢也是咱们农药管理呢把它列到剧毒的品种里边，限制就是的这个药呢在国内生产销售和使用。
12: 咱们国家对这个农药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这样的划分和管控，对吗？
13: 农药是所有的农业投入品里面管理最严格的。那表现在就是我们农药要想上市使用的话，它必须得经过这个严格的登记管理。那特别是对环境生物的安全

0: 那么已经登记的很多这个农药呢，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我们说呢，有的时候可能随着这个科技水平的这个限制哈，已经登记的药品呢，它可能也会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来，对人可能存在着慢性毒性，对其他的生物存在一些慢性影响。作为农药管理机构呢，它还对这些品种呢定期的再评估，就是也就是再评价。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就是也该退市的就退市。
1: 农药科研发展的一些新趋势是怎样的？
0: 整个农药的发展呢，是我们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啊：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高效。那表现在呢，我们单位面积使用的这个量啊，非常低。过去呢，在无机农药时代，可能一亩地用的有效成分可能是几公斤。十几公斤哈，那么现在农药呢，基本上都是在1克有效成分以下，甚至呢更低，这个就是效率呢就是大大的提高了。那么低毒呢，是指的对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特别是对人是毒性低的。我们现在很多微毒是无毒农药，所以这是它的安全性方面呢是有保障的。那么低残留呢，就是说明这个药剂。

重视环境，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论，这个提出来以后，那我们在开发农药方面呢，国家也在引导着我们开发一些生物源农药或者生物农药，甚至呢是一些活体农药。那么生物农药呢，它因为在环境中，来自于自然界，那么它在自然界中呢，也容易代谢和降解，所以说呢，它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比较广谱的，所谓的生物源的农药，你比如说阿维菌素。

0: 一个是杀虫、杀螨，甚至呢杀线虫，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阿维菌素呢，它尽管杀虫比较广，但是呢它也存在着生物农药容易光解啊，还有呢它在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呢容易被土壤吸附、被微生物降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未来呢就针对的这些不稳定的生物盐农药呢，我们往往呢是通过剂型和施药技术来进行合理的搭配，包括呢使用的场所上呢，我们来去考虑呢，来去克服它的这种不利的这种作用，来延长它的持效期。
1: 目前来说的话，农药还是来预防这个病虫害最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2: 这个就和我们打仗似的，农药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战场使用的一些子弹、炮弹是吧，导弹，那么这个

0: 人从土地上呢解放出来，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呢去从事一些其他附加值更高的一些工作。
1: 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已经在农药科研领域已经深耕了30多年了，那您能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团队的一些比较好的成果和技术吗？
0: 我是92年参加工作的哈，刚工作的时候呢是正好赶上这个棉铃虫在棉田大爆发，那时候呢抗药性也比较强，这个种群数量非常大。我的导师是穆林老师哈，那么他就是开发出来这个棉铃宝，当时呢也是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继承了穆老先生的这个传统，所以一直在这个农药一些新制剂的这个研发方面呢就是做一些工作。我们这个团队呢现在叫农药高效利用与环境安全。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名称。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聚焦在特别是设施蔬菜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根结线虫病的省力化的施药技术。防治线虫病呢现在主要的药剂呢是有这么几个哈，你比如赛唑林啊、阿维菌素啊，包括这个就是氟吡菌酰胺啊，这几个比较有效的品种哈，那他们就是。

0: 进一步的食药技术，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这个轻简化的这个根结线虫病防控技术。这种技术呢，我们现在也是正在这个示范和推广这个阶段啊，相信呢过几年呢就能显示出它的这个效益来。
1: 我们发明的这种技术呢，把药剂呢涂表喷雾，然后通过悬耕混土把药剂呢就是悬耕到我们在这个20公分左右的这个位置，让药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土壤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很多药剂特别是阿魏菌素啊这类的杀线剂呢，它很容易被土壤吸附，随着灌溉水施药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在土壤中的分布不均匀，导致了我们效果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呢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试验示范呢，这个农民呢还是比较接受的。
2: 刘教授，我再请教您一个可能我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去除我们蔬菜瓜果当中的农残呢？
0: 如果我们水溶性强的农药施到这个蔬菜上之后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水的清洗是可以这个冲掉。难的就是一些脂溶性的农药，臭氧呢它往往就是我们说臭氧分子呢有强氧化能力，所以说呢它可能是把这个药剂呢是可以消解的。这种措施呢肯定是有效的，可能建议采用一些这个洗洁精是吧，这个来去清洗。那么洗洁精呢我们知道它能去除油污，那理论上讲呢它去除农药呢也是可以的。国家呢非常重视这个农产品安全，可能会加强这个产地的监管啊，就是这个生产环节呢是各种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包括呢对农资经营这个户啊进行这个监管。一般的就是大型的超市，一个是基地抽检，一个是你送来了之后呢他来进行抽检。所以说呢这个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呢他就要去退回或者销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从大型的商超呢去购买这些蔬菜呀水果还是应该是值得放心的。农民朋友们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间隔期这个问题。这个安全间隔期的含义呢就是从最后一次施药到收获这个时间。建议我们这个农民朋友在这个使用农药之前呢一定好阅读好这个使用的标签，按照标签使用呢既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可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3: 质量新农、绿色新农以及绿色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农药行业共识。在保证环境的前提下，如何保证产量安全、食品安全以及能源与资源安全？刘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用行动孜孜不倦地走在探索新型农药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植物发生病虫害，果实产量低，品质差，可能都是植物免疫力低下导致的。确实，植物和人一样都有免疫力，那提升植物免疫力对防治植物病虫害、提高产量和品质具有明显突出的作用。同时啊，植物免疫力的提升还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让农产品更绿色、更健康。今天的山农大家说，我们就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丁新华教授，了解一种特殊的植物疫苗和植物疫苗提升植物免疫力的故事。
2: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古话说啊，上工治未病，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同样如此。如何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植物的抗病性，让植物自身更强壮呢？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丁新华教授一起了解植物疫苗背后的故事。
6: 丁新华教授长期从事植物与微生物互作、植物免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致力于病害绿色防控和智慧生态农业发展。
7: 野生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干旱、低温、盐碱、病害及动物的危害，而植物不能像动物可以主动躲避危害，但植物还能生存繁衍数亿年，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奥妙呢？大量研究发现，野生植物根内内生菌代谢物质能够促进根系发育，提高水肥的吸收能力，激活植物免疫系统，进而提高抵抗逆境和病害能力，是野生植物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繁衍数亿年的生存密码。野生植物对不良环境的免疫诱抗作用引起了农业科研者的重视。
6: 山东农业大学丁新华教授团队聚焦这一重大课题，校企联合攻关，通过多年研究，从上万植物根系内生菌中进行筛选，反复验证，最终研制开发出了超高活性植物免疫诱抗剂。
2: 丁教授您好，刚才咱们通过短片呀，初步了解了植物免疫诱抗剂这一科研成果，那您能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它的功效和特点吗？
8: 这个植物免疫诱抗剂呢，有的也把它称为叫植物疫苗，它也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农药，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化学农药。你像化学农药的话，一般是以杀菌，为目的，而这个植物免疫抗剂呢，它是以植物为目标，通过激发植物的这个免疫和代谢的系统，来提高植物对病原菌的一个抗性，并且呢还能提高植物的像抗力性啊，并且去提高作物的这个产量和品质等方面的一些性状。另外呢，这个植物免疫抗剂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于这个化学农药，它一般是这个对人畜无毒啊。另外呢，还有它就是它的作用也比较广谱，而且呢，它还有这个不易造成这个病原菌的抗药性等等这样的一些优点。
2: 那它其中的一些原理，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8: 其实这个植物免疫抗剂进行病害防治的原理呢，其实它也是说这个植物它跟人一样，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免疫的这样一个系统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免疫抗剂呢，其实就是通过去喷洒到植物的这个表面，能够去被植物这个表面的一些膜蛋白的受体啊来进行识别，识别以后呢，来快速的启动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系统，并且去加快植物的这样一个代谢的过程。比如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信号的级联反应，产生一些抗病原的一些物质等等，是吧？并且呢，也可以促进这个植物根系的这样一个生长，让植物呢生长更加的健康。这样的话，它也可以不仅去防治植物的这个病害，同时呢，也可以去提高作物的产量，尤其是可以提高作物的果实的这个品质。比如说像我们研究发现，它可以提高一些像维生素啊，像这个一些类黄酮啊，还有包括像一些糖啊、蛋白呀、这些物质的积累，大大的提高这个作物的品质的质量，这也是它非常相对于化学农药来说，不能比拟的一个好处啊。这个物质呢，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就是说我们说的达到了一个衡量的级别，就是比如说它的使用浓度达到了这个一个 ppb， 就相当于是10亿分之1的这个浓度。
2: 那它和传统农药相比，为什么它的使用量这么低，效果却比传统农药好呢？
8: 就是我们在去筛选这些内生菌的代谢物的时候，我们就设定了一个叫超高活性。像一般的比较大家比较多的这些微生物代谢物啊，在激发植物免疫啊，促进植物生长啊，一般的浓度是在1 ppm。这样的一个浓度，就是1%的浓度。我们考虑到就是说，为了今后开发产品的时候能够去大幅的降低这种绿色农化产品的这个价格， 所以我们在筛选活性的时候就设定的是在一个 ppb 这样的一个浓度，就是在传统的筛选这种代谢物浓度的基础上，相当于是提高了1000倍，对吧？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这个用量啊，只有常规的用量的1000分之1，同样的我的这个生产啊，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的成本啊，也会大幅的降低。
2: 它相比传统的农药来说，它的价格上更加的实惠啊。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8: 比如说我们一般打一次化学农药吧，一般都在5到10块钱，是吧？甚至一些好的农药可能一次使用都在这个50元以上，是吧？而我们的这个免疫抗剂呢，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这个喷雾，是吧？1亩地，是吧？一般对应这个两喷雾器的这样一个水，大约30升吧。我们使用的这个免疫抗剂是0.3毫升啊，这样的一个用量，对应的就是0.3克，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成本呢，就是在0.3啊到0.4元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相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化学农药啊，可能它的使用的成本只有它的1/10啊，这也是它的一个亮点之一吧。
9: 咱用了这个产品吧哈，咱这个玉米这个苗儿旺，它也壮，哎，它那个病虫害也轻。原来你看，就是他们那个都打了4、5遍药，咱这个都打2遍，也增产。反正我用了5、6年了，以前是都1800斤的产量，这现在用了这个产品吧，1300-1400吧。哎，反正这个玉米啊挺好。
2: 和市面上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以及和传统的这样的农药相比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是互相替代的呢，还是互为补充的呢？
8: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我谈一谈这个免疫抗剂跟化学农药的这样一个关系。当前这个在这个农药市场，可能占主要大部分的还是化学农药，对吧？因为化学农药呢也有它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使用以后立竿见影，对吧？容易看得到，对吧？这样的一些优点，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以后农药的一个发展趋势，肯定还是会逐步的去越来越多的体现出这个生物农药啊，尤其是免疫抗剂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前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免疫抗剂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处理预防，来提高这个作物的免疫力，就可以大大的去减少这个病害发生的概率，是吧？病害发生少了，自然的这个农药就用少了，是吧？另外呢，针对于当前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免疫抗剂呢，市场上也有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像美国，是吧？他们有一款这个糙米蛋白的免疫抗剂的产品，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一定的销售，在国内呢也有这个阿泰林，是吧？这样的为代表的这个免疫蛋白的产品。再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聚糖啊寡糖啊，是吧？尤其是以氨基寡糖素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免疫抗剂的产品。这些产品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还是他们的分子量啊一般都比较偏大。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这个用量还是偏高啊，比如说像这个氨基寡糖素，是吧？一般都使用量达到了这个多少几十克啊这样的一个用量，是吧？这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防效啊，也是当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嘛。防效一般都在50%左右，可能这种防效相对于化学农药的这个经常70%-80%，是吧？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是吧？而我们的这个免疫抗剂呢，通过前期的研究发现呢，它的防效呢一般呢可以达到60%，是吧？这个防效的提升呢，也是可以去提高这样一个产品在今后使用中的一个竞争力吧。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合作吧，尤其是我们还可以结合着我们学校的现在正在推行的这个乡村驿站的建设，另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科技小院，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我们可以加快这些免疫抗剂啊这些产品啊技术的宣传啊推广啊和应用。我想只要是老百姓通过这个产品的使用，看到了它的效果，看到它的这个带来的利益，或看到了它的吃惠，我觉得可以持续的推广它的 这个使用的面积，是吧？
6: 目前丁新华教授团队

0: 已经达到了39人，他们以后将分布在生物农药行业领域，为解决国内绿色生物农药技术难题贡献坚实力量。
1: 在丁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的国家级大创项目顺利结题。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深化了我们对于植物免疫这一领域的理解，更是切身的让我们进行了从理论探索走向了实际应用的尝试。所以我也选择继续在农大深造，希望能够在植物免疫领域继续深耕，为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在国家农业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下，植物免疫铀抗剂将更加显著有力地提升我国生物农药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农业生产提供新的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体系，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2: 超高活性植物免疫铀抗剂得到了企业和种植农户的高度评价。丁新华教授团队致力于病害绿色防控和智慧生态农业发展，争做新时代植物医生。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0: 鸡蛋这大伙儿都很熟悉啊，物美价廉，营养丰富，营养全面，老少皆宜，大伙儿都挺喜欢吃的。那么作为我国不用依赖进口的农产品之一，鸡蛋的消费供应

0: 与品质也反映了我国蛋鸡产业的发展。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林海教授，他长期从事家禽营养与环境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他将带我们走进蛋鸡产业，了解鸡蛋背后的科学与奥秘。
1: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鸡蛋是优质的动物蛋白源，是人们最常用的营养食品之一，也是我国不需要依赖进口的农产品之一。一枚放心安全又营养的鸡蛋背后有哪些科研智慧和技术支持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林海教授一起溯源安全优质鸡蛋背后的秘密。林校长你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们了解到呀，您一直在家禽营养和环境科学交叉学科这一方面呢一直在研究，那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内容吗？
2: 因为我们国家鸡蛋的产量连续30多年居这个世界首位，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这个肉蛋奶的供应，特别是畜产品的供应啊，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的这个研究方向呢，是集中在这个动物营养与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相互关系上。我们现在养殖业，但尤其是蛋鸡养殖业呢，规模化程度在我们全国各个畜牧养殖的行业里边是规模化率是最高的。那么规模化的这个结果呢，就导致了我们在单位面积里边或单位体积里边饲养的动物的数量是更高的，环境就会对于蛋鸡会产生重要的一些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呢，营养也是蛋鸡生产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饲料占到了蛋鸡生产成本的大概80%左右。这两个环节，环境和营养呢，对于保证我们国家蛋鸡的健康养殖和这个高效生产具有重要的这个作用和意义。
1: 蛋鸡的品质有哪些比较主要的影响因素呢？
2: 当然首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首先关注的就是鸡蛋的品质。生产当中有很多因素呢会影响到鸡蛋的品质和质量。首先就是我们说这个从营养角度来说，那么这个蛋鸡吃得好，那么它肯定产的蛋的品质呢就有保证，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和我们这个生物安全体系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动物性产品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人畜共患的这样一些疾病，那么对于家禽生产来说的话呢，沙门氏菌污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在这个生产的环境也还有像我们这个管理的水平等等呢，也会影响到这个鸡蛋的这个品质，包括品种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市场上不同颜色的这个鸡蛋呢，都是和品种有关系。所以这些的话，都会从感官上，也包括它内在的质量上，都会影响到鸡蛋的品质。
1: 对于那个蛋鸡来说，饲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这个饲料研究的话，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2: 因为饲料它占到了蛋鸡养殖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把饲料的配置呢能够更加精准或者更加科学，那就可以起到一个结本增效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就是说我们在配合饲料的时候，配合得更加精准，让它能够完全能够满足蛋鸡的这个营养需要。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两个工作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我们要知道给鸡所喂的这些饲料里边，它有哪一些养分是可以被鸡所吸收利用的。过去呢，我们在饲料评定的时候，我们是评定了一个总的养分的含量，但是有些养分到了鸡的这个体内呢，它不能够被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了浪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饲料的一个精准评价。第二一个方面，因为鸡的营养需要它也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所以说我们要需要根据鸡的这个生产性能还有它的生理状态呢，要随时来去估测它的营养需要量。那么这就是变成一个动态的需要量。我们过去做的呢是一个静态的、静止的，比如说在这个产蛋期以后饲料配方就一成不变了，但是实际上它的营养需要量是在变的，把它两者吻合起来就可以实现一个鸡的饲料的高效利用。
1: 目前的蛋鸡养殖这个行业它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2: 目前蛋鸡养殖业我们现在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国家禽蛋产量在2023年的禽蛋产量呢是达到了3500多万吨，其中鸡蛋的产量2900多万吨，并且这个价格呢也一直比较稳定，是我们过去的几年里边那么这个产业效益是最好的这样一个产业。 那么在我们国家这个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意见里边也谈到了我们畜牧业将来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蛋鸡呢，生产呢，还是要稳定规模，提高我们的这个管理水平和这个质量水平。那么包括我觉得我们下一步可能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可能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蛋鸡生产呢，它的核心呢是把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性的蛋白，但是我们国家呢，植物性的蛋白饲料来原料来源呢是相对紧张的，大豆的加工副产品豆粕那就是蛋鸡的主要的蛋白饲料来源。但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长期依赖于进口，受国际市场的制约，所以下一步我们蛋鸡的生产呢，我们需要在地缘性的饲料开发上，像山东省为例的话，我们山东的这样一些食品工业是非常发达的，那么食品工业加工的一些副产品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蛋鸡的饲料来源，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一个呢，就是从生物安全上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加来去重视这一点。今年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周边的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由于禽流感的爆发导致了鸡蛋价格的这个飞涨，所以影响了这个鸡蛋的正常供应。而我们国家呢，因为过去的几年呢，这个生物安全方面体系方面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我们鸡蛋的充足的供给。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生物安全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加强。可能第三一个我们将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呢，就是生产鸡蛋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这样一些像粪便还有一些这个废弃物，那么这些这个废弃物的资源化的利用或提高它的利用的效率，推动种养结合，使得我们农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第四一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可能将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大家公众越来越关注我的鸡蛋质量到底怎么样，我吃了以后会不会对我的健康有没有影响啊，或者我吃了以后怎么样更有利于我的提高我的健康状态和健康水平。第五一个方面的话，加工业目前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薄弱的这样一个环节。我们现在吃的鸡蛋多数都是这个煮熟的这个带壳的这种鸡蛋是吧，但是鸡蛋的加工产品呢我们现在相对还落后一些，说如何来去更多的去开发这个一些新的鸡蛋的这个加工产品，这个也有利于我们这个进一步这个产业呢进一步去发展和这个扩大。
1: 那林校长，您和您的科研团队是怎样把您的研究成果去和产业相结合去落地的呢？
2: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现在国家呢也在鼓励这个科产教这样一个融合来去发展。我目前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经费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国家蛋鸡产业体系。比如说我的岗位呢就是一个饲料营养与评定，那么这个岗位它来研究的问题呢就来源于我们这个体系里边的这个实验站，都是我们国内知名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他们在生产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就转化为我们科学家岗位所要研究的这样一些问题，结果它的结论或者我们形成的这样一些技术或者一些新的知识，那么就直接应用于我们这个体系的这样一个实验站。那么实验站呢，他们的工作那就负责技术的这个应用和示范和推广。
3: 科产教融合是高校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林海校长科研团队紧跟行业需求，不断将科研成果应用到企业生产，为企业输送更多专业人才。今天我们就来到安池山东动物营养研究院，在林海校长团队的指导帮助下，企业的发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1: 林校长，想和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蛋鸡的饲料在生产和研制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保持它的安全性和营养性的呢？
2: 要想保持蛋鸡的饲料的这个安全性和营养性，首先还是要从原料做起。首先要对原料进行它的这个安全性啊，还有它的营养这个含有的营养的成分要进行一个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它的实际的含量，然后再去进行这个饲料的配合，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去保证饲料的安全和质量。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先进行特定完了以后呢再进行配合日粮，那么然后呢再提供给动物来进行这个食用，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先克后吃这样一个技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这个山东农业大学呢也在这个按照国家的这样一贯要求呢在积极推进科技小院，像我们这个团队也和我们山东省的一些著名的一些蛋鸡企业也建立了这个4个蛋鸡科技小院， 那么这个科技小院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学生，把我们的研究生呢开到科技小院里边，对他们在生产中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我们研究生的研究的课题，就地发现问题，就地研究，就地转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破

0: 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最后的这样一公里。
1: 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把创新作为我们企业发展的这个生命，和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展开了广泛的合作，特别是和我们林老师的团队，我们一起成立了山东省蛋鸡技术创新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安驰动物营养院，主要从事我们蛋鸡产业动物营养精准饲喂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来呢，我们把林老师一些科研成果转化成我们这种产业应用当中的一些产品啊，来给我们的客户赋能，来推动我们的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
2: 那林校长，您和您的科研团队的下一步的科研计划是什么呢？您未来的这种科研趋势您能给我们预测一下吗？
0: 因为大家可能也都非常知道，非常熟悉，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词，实际上在我们养殖业，在我们蛋鸡产业呢，这个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承担的省科技计划的一个重点计划，乡村振兴的一个专项，那么其中就是围绕了蛋鸡的智慧养殖。那么这种智慧养殖呢，可以解决我们目前存在的是用工难，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的技术装备呢都越来越的自动化了，那么如何来去使用这些装备，如何来去更加合理的来去发挥这些装备的作用，可能我们人工智能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呢，那就是围绕着蛋鸡的一个人工智能，比如说我们对于鸡舍里边环境参数的一个自动采集和这个进行控制，另外一个呢，对蛋鸡的生理状态的这样一些信号也需要这样进行采集，通过图像采集的方式来获取蛋鸡的这一些生理信号，比如它是健康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或者问题。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鸡舍里边这个整体的运行的状态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涉及到一个环境信号的采集，还有一个生理信号的采集。那么最终呢，然后我们根据这些信号的采集的信号呢，来进行这个加工处理控制，来进行调整，比如说调整我们的饲料，调整我们的这个通风系统啊，光照系统，调整我们的这个饲料配合啊，饲喂啊等等方面。那么这样的话，来去保证鸡群的健康，也是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益。所以说，人工智能呢，将来也会为助力于我们这个蛋鸡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
2: 标准化、精细化、智慧化养殖，使产出的鸡蛋质量也更有保障。林海校长和他的科研团队依托科技创新，深耕绿色产业，延伸智慧蛋鸡全产业链，推动蛋鸡产业高效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用智慧守护着国人的营养与健康。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木材呢，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天然材料啊，那特别是在家具家装材料当中更是占据主体优势。随着木材加工行业的不断发展，木材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性和服务属性啊。那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李永峰教授。李教授呢，长期从事木材保护与改性、木质纳米复合材料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那接下来我们来跟随节目一起了解木材研究的科技进展和发展潜能。
5: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小英。木材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天然材料，无论是建筑、公共设施，还是家具与室内设计环境中，木材的身影随处可见。为什么我们和木材的关系如此密切？木材又具备其他哪些材料所无可替代的优势？在逐渐走入智能社会、智能家居的今天，木材这一古老的材料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的李永峰教授为我们讲述木材科学背后的故事。 李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在装房子买家具的时候更喜欢选择木质的一些材料，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6: 木材可能对我们人来讲就是天然的具有亲近感，木材呢它有柔和的这个音质，有优美的纹理，然后还有非常舒适的这种隔声的效果，它能够自动的去调控我们的湿度，可能是目前为止我们任何一种其他的材料，包括我们人为合成的这些材料所不具备的综合的一种属性。
5: 可是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每一种木材它的成长都有一定的周期，尤其是有一些木材可能它的生长周期是非常的漫长的。那面对大众对木材的这种日趋旺盛的需求量，您觉得如何去平衡和解决这种非常突出的供需矛盾呢？
6: 您提的这个我认为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作为我们木材加工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呢，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通常有两种策略。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大量的去培育树木，这是我们森林培育的这个研究的范畴。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有的供的这些木材如何能够让它更长久的更高效的去服务于我们人的生活。
5: 您的这个专业背景就是木材的保护与改性，那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是不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给大家介绍一下？
6: 为了来加快供应量，近些年出现了所谓速生树木，6到8年就能成材，但是从我们使用的角度来讲，长得太快了，往往呢会带来它的质量会下降。我如何让它能够满足我们的场景需求，甚至让它能够更长久地去服务这样的场景需求。这也就是说我所为什么聚焦于木材保护与改性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这个团队也做了十几年的科研工作，主要的这个木材保护呢体现在几个方面。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木材在使用的时候它遇到水了，它特别容易变形，或者是空间的湿度高一些，木材都腐烂掉了。所以我们如何让这样的木材能够这个防水，乃至于防霉防腐。那再一个呢，就是在居室空间使用的时候，这个木材如何能够应对火的这种场景，也就所谓的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呢叫阻燃。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木材改性，我如何能够让它的强度满足我们的场景需求，就必然涉及到如何让它实现增强。
5: 那您的这个木材保护与改性有什么样的一些研究的特色或者是亮点，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6: 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呢，木材的怕水怕火怕菌是非常致命的一些主要的缺陷。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成果呢，就是叫这个纳米防护液啊，然后呢它这个喷涂到木材表面以后啊，存放几个小时以后，它自己就能让木材的表面啊油水不沾，就像我们见到的这个荷叶表面一样，永久的杜绝了水的这种危害。那么另一方面呢，即便是这个木材的表面再沾上了或者附着上了灰尘，哪怕是微生物，我们因为这个附着力呢非常的弱，这样让木材呢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清洁的状态，啊，这是我们这个大概在2016-2017年这样一个阶段呢研发的第一代技术，我们叫纳米防护液。我们后来呢又开发了第二代的技术产品，叫多功能纳米防护液，能够进一步的杀菌、防霉、抗病毒。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可能比我们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油漆呢，它的成本呢大概是它的1/3到1/5。那当然我们现在自己实验室呢还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推进第三代的这个技术的开发，再进一步的柔和这个木材阻燃的技术。那当然现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把木材这个传统遇到的三个瓶颈问题呢通过一种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团队研发的纳米防护乳液，这个包括一代包括二代。然后呢这个乳液呢它通过简单的喷涂木材的表面这个放置几个小时

0: 是以后木材的表面就会变得油水不沾。我们的第二个技术成果呢，是让木材变得更加的高强韧。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随处可见的速生的杨木，但是杨木的材质非常低，它的强度也没法满足要求，所以呢，我们就利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高强韧的纳米技术呢，能够让杨木这样一种低脂的木材变成高强韧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款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纳米技术研发的高强韧的木材，你可以试一试，它很重，密度大于一。
1: 哦，这么重，
0: 然后这个你可能就更能直观的感受到，
1: 这个也是杨木吗？
0: 对，也是杨木做的。
1: 哦，
0: 然后它呢，扔到水里面是沉底的。
1: 哎呦，
0: 这是打破了我们这个传统认为木材在水面上漂浮的这种常识
1: 啊。
0: 哎，然后它呢不仅仅是这个密度比较重，那么更重要的是它既防水又防腐。还阻燃，还有高强韧的这种特性。你把它扔到水里面，在100摄氏度的这个条件下蒸煮24小时，它哪怕连1%的形变量都不会发生。我们做过测算，5毫米厚度的时候，然后你用30米每秒的速度的子弹去冲击它，子弹都穿不过去。无论是它的拉伸强度还是抗弯强度，在同等的质量下，它的强度是建筑用的普通钢材的5到10倍，它可以用到30乃至50层楼高的这种高强度这个场景当中去满足这个强度的需求。
2: 随后，我们跟随李永峰教授来到了木材家具生产企业山东大唐宅配家具有限公司。大多数人面对琳琅满目的木质家具和装饰材料时，往往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为此，李教授特意为我们讲解了市面上常见的各类木材产品的区别。
1: 我们在装房子、买家具或者是定制家具的过程中，对于如何选择板材，您能给大家一点建议吗？
0: 你选择合适的板材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它的核心，也就是它的，所以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叫板材的心材。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实木啊，也就是像这样的板材，它的整体的这个构造呢是一个完全的木材，没有任何其他的物质。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它是不失胶的啊。从环保性上来讲，从强度上来讲，实木板材应该是在所有这个家装板材当中是最好的一类，当然也是市面上最贵的一类。再一类实木呢，就像这样的，它呢是这个基材呢是整个是实木，在表材呢，就表层这个也属于它的壳层，它会做一些处理，做一些贴皮贴面，在触感上在外观上稍微有些差异，但是它的好处呢也是更加环保。那么再一类呢，我们市面上也称它为是实木，叫实木多层板，专业的叫它叫这个胶合板。像这个断面你能够看到的，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非常薄的实木，大概呢是1到3个毫米，通过胶呢粘好了一块了，但是这个胶的用胶量不大，这个优势就在于它更加的尺寸稳定，它不会因为这个环境湿度的变化或者遇着水呢变形性非常大。再一类呢，也是目前我们市面上这个用的最多的一类这个人造板材或者是装饰板材，它呢从心材上来看啊是这样一种状态，它呀是一些木材的这个爆花或者是细碎的颗粒，然后呢通过石胶然后压合而成，跟实木来比它稍微结构上强度要差一些，然后呢环保性呢也相对要差一点。这一类呢它的这个价格也比较低，性价比目前来看呢是市面上最好的一类。然后第四类呢，从专项来讲呢，它叫这个密度板，它实际上是就类似于我们做的这个加工的锯末，我们就是叫木纤维，然后呢通过石胶压合而成的，作为这个基材，最大的好处就是表面非常平整，缺点呢就是这个因为都是木纤维，所以它的吸湿性比较强，容易吸湿之后变形。现在这个出现了一种新的这个表面装饰，这个断面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实木颗粒板，是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爆花板。这个呢就是在它的表层上进行了新技术的应用，他们这应该是用这个数码印刷技术，然后通过 UV 固化形成了一个表层。这一个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表层文案会各式各样，根据消费者的这种需求 个性化的定制，去满足更这个宽广的适用范围。
1: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予木材很多天然的优越性能，但木材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遇水变形、遇火燃烧、遇菌腐朽，这些特性让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备受困扰，同时还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采用先进的纳米仿生技术对木材的性能进行改良，挖掘木材背后巨大的潜能，是李永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不懈追求的目标。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他们孜孜以求、不断突破创新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现在是下午五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造成六级伤。

0: 残。
1: 所以干脆时候我就看到，我看到我就把这个支持关掉了。
0: 到底是谁的责任？两方说法却大相径庭。
2: 他弄三个假证人，他认定还是朱明根。
3: 人家邓志根先是亲眼所见，是假证吗？
4: 要查明应启祥为什么受伤的，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0: 究竟谁该为他的工伤承担责任？原被告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工伤争议一直都是劳动者维权的热点，特别是做短期工作的，由于雇佣方大部分为个体私营企业或者是转包的包工头，他们不愿意或者无法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导致工伤事故发生之后，往往以雇员自己有过错为由推卸责任。那么做短期工的雇员在遇到伤害的时候，该怎样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争取利益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家住江苏金湖县64岁的老人应启祥，两年来过着梦魇般的生活。原本他能走能串，到处打打零工来贴补家用，没想到一次事故让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1: 怎么确实我要不现在反正搞网上医院工作的，这个被干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看到我就把这个机器关掉了。
0: 应启祥是一家卷板厂的工人。2017年8月5日，他在工作期间开启找原机给数段剥皮的时候，右手不慎绞入找原机内。
1: 当时才开始不知道怎么疼，还不怎样疼，最后等按了大概10几分钟以后就疼得不得了了，流血了。
0: 在听到应启祥的呼救声后，赶来的几个工友采取了一些止血措施，然后就打了120，将应启祥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诊断为右手开放性多发性肢体骨折，
1: 说你这个膀子坏死了，保不住了。
0: 医生在征得应启祥的同意后，为他做了右前臂截肢术。出院后，经司法鉴定，应启祥伤情构成人体损伤6级伤残。应启祥说，事情发生后，卷板厂的老板只露了两面，给了6万元的治疗费之后就不见了。后来他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却说是他自己的责任，后续治疗费不应该厂里负责。
1: 我就听你开动的，我怎么主要责任呢？要求赔多少钱？我这个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才60来岁，我现在都去住院，对不起，我就失去了劳动能力，按上面条例能送多少就送多少。
0: 2018年3月9日，应启祥将朱永祥及所属的金湖县宏达牧业制品有限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3万余元。2018年3月，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4: 这个案件我们要调查几方面事实：应启祥的受伤过程，那么这个受伤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查明被告的卷板厂，在安全管理方面有没有漏洞，存不存在问题？
0: 据原告应启祥说，他平时在家里主要是务农，从2013年开始，在每年农闲的时间，都会断断续续的去宏达牧业制品厂工作，具体工作多长时间都是老板说了算。
1: 就是讲，我们到年底了，我们说你明年人员怎么安排？他说不要，我人多的是，我在这走过2次。
0: 应启祥说，2014年至2015年之间，由于经济不景气，朱永祥夫妇承包了宏达牧业制品厂的部分业务。他们以前做什么，在朱永祥夫妇承包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做什么，只是酬劳是朱永祥夫妇负责给他们。2017年7月25日，在工厂缺人手的情况下，因为他是熟练工，他又被老板叫回去工作。
1: 因为我们懂得直接会开，等于我们经常开机器吧，但时间比较长吧，主要我们就是开机啊，开了个两台机，一个光晕机，一个无卡机，就是还开卷板机。
6: 他主要的来是就是进料的，哎，就推那个木头手工的嘛，哎，就推那个手工的，推到那天个朝那个没看那个袋上，那个袋上面有那个手工的嘛，你就把那个手工的朝那上一拨，你回头你要是过了工厂机头上用的了，你就弄，你要供不上了，你就跑旁边歇。
0: 应启祥说，他开机器有了近3年的经验，不是新学的，3年来从来没有出过事情。但是2017年8月5日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开机器就出了事。
1: 我们也知道这个动作跟机器非常危险，我们也特别小心，也就不知道怎么卷得出来。
0: 而加工厂的负责人朱永祥则

0: 就是当老板，就是来恐怕是要尽量的。
1: 以前来，他哄我的，哄我尽量的，他以前呢尽量的，以前看他开的老机器，小型机器没开过。
2: 朱永祥说，殷启祥所说的他以前开过机器，跟自己的机器是有区别的，性能不一样，自己的机器需要培训后才能上岗。
3: 什么叫升职就职？它同样就是报时，一个升职，这个就职职位不同的，就是升职多了一个那个，多了几个爪子。
2: 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能否被法庭采信？
4: 孩子是那肯定是他当孩子去了，我们这要是造假的，我可以这样讲，不可以这样说。
2: 原被告在事故中究竟谁存在过错？
5: 我没有规定，
6: 你没有规定的，
5: 但是就是必须要穿这个戴护袖，就是要把这个手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
3: 我是一直穿了这个，根本是赖进去的。
7: 大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
2: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为了证实被告的三个证人说法有误，原告代理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录音证据，证明殷启祥在被告工厂一直开找原机。殷启祥说，他之所以为法庭提供这个证据，是因为被告三位证人目前正在被告公司工作，而且三位证人与被告关系紧密，因此他们做的证词有失公允。
7: 经过法庭审查，认为这个录音证据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考虑，那么这个证人并没有到庭来作证，来接收原被告双方的询问，所以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问题，我们法庭也无法进行这个确认，所以最终我们对这个录音证据的效力是不认可的。
2: 殷启祥说，为证明自己从2017年7月25日到8月5日受伤前一直专职开找原机，也特意申请了两个证人万启楼、邵玉莲出庭为他作证。
8: 我坐到8月2号走的，我在那里跟那个李富如突竖棍子，他开机的，他不突棍子，他主要是遭到了是开机的。
4: 开机是那天是他当然开机去了，他呢他也是一突棍子。
2: 证人万启楼说，因为工人流动性大，老板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就是不论几个人都要把活做完才能拿到钱，所以如果少一个人或者任何岗位出现空缺时，都会有人自发地顶上去做，所以那天殷启祥是顶人去开机器，但是被告也提出来，原告提供的证人也存在问题。
9: 他找的证人都不是厂里面的，也不是自己参与的，也没有自己亲眼所看到的，然后其他厂里面的工人跟他在一起的任务就是证明他操作过机器。
10: 殷启祥究竟是不是开找原机的，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用各自提供证人证言上演了一出罗生门，让殷启祥的身份变成了谜团。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法庭究竟会采信哪一方的证人证言呢？
7: 原来在朱永祥这个卷板厂工作的工人只能证明殷启祥在这个卷板厂操作过这个找原机，但并没有能够证明说专门就开这个找原机。而这个殷启祥在前一年在其他的这个卷板厂上班的这个工友来证明的内容呢，也不是说殷启祥是专门开找原机的，也是从事其他的工作，然后偶尔来代开一下找原机。所以结合这个朱永祥这个提供的证据，我们最后还是判定殷启祥他并不是专门开这个找原机，就并不是在被告处专门开找原机的。
2: 庭审中，被告认为原告在事发当天着装过于肥大，还擅自开启找原机，发生事故应该自己承担责任。
5: 我没有规定，
6: 你没有规定的，
5: 就是必须要穿这个戴护袖，就是
6: 要
5: 把这个手这个我们都跟说过的，就是大褂子我们是不允许穿的，你到我厂里头挨着看，就是包括红灯笼，包括我们的里面，你去找到有没有那种穿大褂子的。
2: 但是殷启祥却说，老板和老板娘对于他们穿什么都不管，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只是出了这件事之后才对着装有了要求。
6: 原告穿这个长褂子发售，是
11: 普 骗现象持续。

0: 痕迹，对。不但原告本人，其他工人也是这样的主张。另外呢，就是原告在工作时，胳膊上是套护袖的，并非被告陈述没有套护袖这个事实。
1: 我们上班听你处理的，我是一直从那个，不是每次来听处理的，就这么长，就听到这里。
2: 就听到这里，这个工作头发是松紧，把这个勒起来，都勒得好好的。那么，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法庭又是怎样认定的呢？经过我们的调查，能够确认，应启祥在事发当天身着长袖大褂，因为这个大褂在操作过程当中被这个束段，勾带着卷入了机器，导致了手臂被卷进机器受伤。
3: 因此，应启祥在这个受伤的过程当中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计酬的方式是否能影响原被告双方的劳务关系？
4: 我认为最起码这个7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被告的生产设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3: 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啊，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
2: 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5: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被告祝永祥这个卷棒厂，对于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2: 检察院出庭支持起诉，对原被告双方会有怎样的影响？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断臂之伤。
3: 庭审中，应启祥称，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外出务工，留下来的都是老人，而朱永祥雇佣的都是60、70岁的老人，大家识字都不多，所以没有像被告所说的那样做安全培训，责任应该在被告一方。
6: 被告陈述，经常和工人进行安全培训不是事实，而且呢，本案的原告刚去上班一周左右便发生事故。
2: 没有进行书面的培训记录，但口头的培训及管理是时刻没有松懈的。
6: 对原告及相关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是肯定的。同时，
2: 应启祥的代理人认为，发生事故的找原机操作方式是将被截断的束段卸至进料台。
3: 以手扶住，将束段从进料台推入转动的滚轴内部皮，在此过程中有太多的危险因素存在。它这个呢，属于就是这个小作坊式的最低端的木器加工厂，它这个设备呢老化，在我们当地呢这种事情呢也常有发生。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啊，还主要就是设备陈旧老化，还有呢就是。
2: 其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三个安全隐患：一、束段上的树枝切口是否平整，是否容易勾住衣物；二、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有无防护栏，能否防止操作人员失去重心、肢体轻入滚轴；三、操作工人手臂上是否有衣物覆盖，有物品或其他方式替代手推束段。 从现场可见，进料台与操作人员之间没有防护栏，无法阻止操作人员重心倾向机器内，而以手扶住推动束段进入滚轴，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工人在操作找原机时，本应当用木棍推动束段调整位置，却违规用手推动，导致着手臂被绞致残的事故发生。但是被告坚持认为错在原告，
6: 因为原告本人超越他本身的工作分工。 导致他本人受伤，这个主要的过错肯定是在他。那么作为厂里面，可能在这个管理上多少存在一定的漏洞，因为他毕竟是小厂，一个小的个体的作坊，不像一个正规的厂，在这个上面可能没有太多的要求。
5: 朱永祥夫妇为了利益最大化，将开找原机、拖树棍、进料等岗位捆绑在一起，按最终成品板子的数量计酬，再由相关岗位。 自行分配报酬，这就造成了应启祥所谓的私自开找原机的动因。那么，岗位自行分配的情况下，朱永祥夫妇是否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呢？
2: 被告朱永祥这个卷棒厂，对于这个员工的管理和这个 安全管理和这个操作的培训方面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另外，经过我们调查了解得知，这个被告周永祥在他的这个工作场所并没有相应的这个安全提示的一些标志，也没有证据证明周永祥对于这个员工进行过安全培训，或者说这个机器方面的这个操作的这个专门的培训，所以周永祥在这一方面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的。
0: 庭审中，被告辩称，他们所雇佣的人都是临时工，只有开机器才给上保险，殷启祥不是开机器的，所以就没有工伤保险。殷启祥作为临时工，只来工厂七天时间，工人们是自己按人头分钱，所以他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1: 比方讲，你今天拿100块钱，就你是有5个人分还是6个人分的，你就是还是3个人分的，是这样的，你跟我也没得关系，我该出多少钱出多少钱。
3: 他这个呢是一个计酬支付的方式，有的是按时计酬，有的是按件计酬。我想呢，这个不影响他劳务关系的认定。我认为最起码这个7天也是应该存在的劳务关系的，因为7天是为了这个被告方工作，这个事实应该是各方都认可的。
0: 而被告代理人辩称，朱永祥与宏达公司是租赁关系，朱永祥租用了宏达公司厂房场地加工木板，未办理工商登记，所雇人员流动性大，不按岗定酬，而是按劳动量计酬，且因为季节气候影响，经常停工停产，劳务关系并不稳定，因此双方之间应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被告宏达公司也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2: 经过我们审查查明了这个朱永祥的这个卷板厂与宏达木业之间不是上下级的这个隶属关系，而是租赁了宏达木业公司的部分厂房和设施和设备进行生产，所以双方之间并没有一个隶属关系，不应当由这个宏达木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这部分诉讼请求，我们法院是没有支持的。
4: 侵权责任法第35条要求接受劳务者承担过错，是基于管理、指挥、监督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过庭审可以明确，被告对原告的分工是明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管理和监督，故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C条，我们认为发生事故呢，雇主这一方管理混乱，设施老化不良，安全责任制不落实，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劳动者适用无责任原则，被告方应当对原告的全部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 我们合议庭是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殷启祥主动去开这个找原机，那么具有过错。第二个，机器本身缺乏安全保障的这个措施，也是被告朱永祥这方面存在重大的过错。第三个就是朱永祥在这个员工的安全管理方面以及这个操作培训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也是具有一定的过错。因此在分析了各方面的过错以后，我们法庭对于原被告的这个责任进行了分配，判决这个被告承担原告各项损失的65%。
0: 2018年9月3日，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原告主张按照城镇居民应赔偿伤残赔偿金37,787元。法院经查实，原告长期居住在农村，所以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为162,843元，误工费按照80元每天计算，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以及其他费用，总计327,356.19元。法院认定，被告朱永祥赔偿原告殷启祥各项损失的65%，即21,287.52元，减去已垫付的67,171.61元， 朱永祥还应当再赔偿原告145609.91元。近年来，临时工干几天活因为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的申请工伤赔偿的案件有很多。2018年9月，广西南宁陈先生在某水泥公司卸货场为某物流公司运输水泥熟料的车辆打开车厢侧门时，不慎被水泥熟料掩埋烫伤，落下了2处9级伤残。雍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物流公司作为接受劳动受益方，承担70%民事责任，赔偿陈先生各项损失共17万余元。陈先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30%民事责任。王女士从老家江苏淮安来到昆山打工，受雇到昆山某五金公司做操作工，刚刚上班才第5天，王女士不幸被机器弄伤，经鉴定为伤残9级，单位因王女士入职时间短，尚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拒绝赔偿。王女士无奈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鉴定认定为工伤，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后认为，入职时间短并不能成为公司不进行工伤赔偿的理由。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昆山某五金公司赔偿王女士近15万元。
5: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这个案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原告呢自己承担了一部分损失。就是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就是我都受伤了，为什么还要我自己承担损失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是因为侵权责任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如果对于这个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他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换一种说法，就相当于你作为一个受害人，最后呢，你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为什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这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对于经营者来说，本案是前车之鉴。如果做了岗位安全培训，给职工购买了工伤保险的话，本案就不会发生。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务工人员，在操作器械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遵守规程，安全使用，必要的防护手段万不可缺。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看来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 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8: 当然了，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7: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出租屋内青年男女意外死亡，谁是罪魁祸首？
12: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太阳穴蛋白的成分。
11: 死者家属与房主对簿公堂，谁该为意外承担责任？
13: 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14: 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宜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
11: 赔偿标准引发巨大分歧，法庭又会如何定夺？
15: 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16: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
11: 出租屋内事故频发，悲剧如何不再上演？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长期以来，出租屋的安全问题被称为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块牛皮癣。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原因，出租屋存在着诸多消防、治安等安全隐患，再加上各类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导致了出租屋内各类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危及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出租屋里的悲剧，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2017年1月15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接到一起报案，辖区内某出租屋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接警后，警方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18: 经过呢我们的一个现场勘查，靠北侧呢进门，由东向西是卫生间、厨房，还有一个小的客厅，靠南侧呢就是两间卧室，报警人呢是住在靠西侧的一间卧室，然后发现两名死者是靠东侧的一间卧室。
12: 男死者跟女死者都躺在床上，女的在男的北侧，女的应该是在俯卧位置，床头呢有呕吐物。
17: 据报警人，案发房屋的承租人吴某说，女性死者姓姬，在此居住尚不足一年，是其美容工作室的员工，平时跟她一起住在案发的房屋里。案发前一晚，姬某的男友张某来此与其团聚，案发当天早晨，住在隔壁房间的吴某叫两人起床，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为此，吴某进入案发房间进行查看，结果却大吃一惊。
19: 这个被很冰凉，我在想，哦，可能是被子没盖，所以冷的。然后我就拉了一下那个肩膀，都硬了。
17: 经过对尸体的现场检验，法医初步判断两名死者死于一氧化碳中毒。随后，两名死者的血样检测结果也印证了法医的这一推断。
18: 在两名死者体内都检测出碳氧血红蛋白的成分，证明两名死者均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17: 在这之后，办案民警对涉事房屋进行了仔细勘查，房屋内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隐藏在屋顶的装饰板后，警方在拆除了装饰板后发现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道已经脱落。
12: 初步判断呢，这个就是尾气排管道脱落之后可能形成大量的那个尾气，
18: 这个吊顶没有人为的破坏的一个痕迹，应该可以排除人为加害的这种情况。
17: 两名死者与报警人吴某同住在涉案的房屋内，为什么吴某却没事呢？经过勘查，民警发现吴某的卧室与死者所居住的卧室有一点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吴某的卧室里装有空调，而且一直处于通风的模式，所以渗透到其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才能够排到室外。
19: 我们的房间开了空调，他们的房间空调是坏的，所以没开，
18: 所以造成了一个卧室里边一对情侣死亡，但另外一个卧室里边两个人却没有死亡，这种差异性。
17: 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得知孩子意外死亡的噩耗之后悲痛不已，在他们看来，房屋业主张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张某与姬某的父母在事发不久后分别将张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对张某与姬某的死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330余万元。
5: 房东张先生是否应该对这起意外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严林林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7: 严林林，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北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曾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容记个人三等功两次。2017年12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授予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荣誉称号。
5: 严法官你好。
16: 你好。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6: 这是一起生命权纠纷案件，由于两案被告相同，案情相似，法院依法进行合并审理。虽然两名死者是在张先生出租的房屋内发生的意外，但是两名死者并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所以在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上，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很大，这也是法院审理的重点。
5: 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都会有怎样的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2017年4月17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双方围绕被告张先生是否应该对两名死者的死亡承担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4: 不管是出租还是经营过错，被告这边都应当提供适于居住的安全的这个房屋以及设备。
9: 煤气罐并不是被告提供的，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17: 被告张先生表示，涉案的房屋是乌某承租的，两名死者不仅不是承租人，而且与张先生素不相识，所以张先生没理由为其死亡承担责任。
9: 事实上是从来没看见过，收房租也没判得过。被告方啊，当时是不知道怎么进入的。
17: 对此，原告方认为，被告张先生每月都会去出租屋里抄水电表，这种情况下还说没有见过两名死者，显得有些不合常理。
4: 如果有一个月你说我没注意，那还有情可原，但是你说你月月都去，你都不知道，我们作为普通人我都觉得不理解。
17: 并且原告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张先生没有向两名死者收取房租，并不能成为其排除责任的理由。
20: 只要在这个他所拥有的这个房间内发生相应的一个损害后果，那么作为这个场所的所有人，他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7: 对此，被告方却提出，他与承租人吴某签订合同时曾约定房屋居住人数为五人，案发时涉案房屋内的居住情况与合同中的约定并不相符，两名死者并不在约定的五人之内，因此承租人吴某属于违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9: 其实是为了防止他一个群租现象，因为他进来租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一家是五口，但是后来怎么又进入两个人，这个就不确定了。
16: 他认为既然我出租了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安全，你作为一个承租者，这个责任应当已经转化了。
17: 但是在吴某看来，若不是因为事发当晚开着房间里的空调，自己与儿子也会在这起事故中受害，因此自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19: 其实我也是一个受害者呀，我住了这个房子的话，我也没有那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按照说法律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房屋设施的问题。
17: 并且原告方认为，租赁协议中并没有明确载明在此居住的必须是吴某一家五口人，吴某家人在事发之前已经搬离此处，后吴某将房屋免费提供给姬某居住，姬某入住后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数没有超过五人，也不存在转租行为。
19: 合同上面就写的是五个人，具体的没有说不准我去住谁住谁。
4: 他合同里面约定的，那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只要是经过吴某的同意，都可以居住在里面，没有指明，你居住的人必须是张三或者李四。
21: 严法官，被告认为租赁合同当中约定的五人是不包括这两名死者的，他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您觉得他的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成立呢？
16: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这个五人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也没有规定一个禁止性人员的入住。那么作为一个承租人吴某，他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或者其他的需求安排适合居住的人员，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所以房东认为死者并非承租人，要求排除这个责任，法庭认为理由是不充足的。
21: 那被告方还会提出什么样的抗辩理由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煤气排气管道意外脱落，故所责任谁来承担？
9: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中毒这个现象。
20: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17: 农村居民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能否获得法庭支持？
9: 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至少是不够的。
17: 出租屋内悲剧频发，居住安全如何保障？法治天下之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在庭审中，被告方还提出，出租屋内的热水器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也未超过使用期限，因此热水器是安全的。对于燃气热水器排气管道脱落，自己并不知情，也并未使用，因此自己没有责任。
9: 没有使用就不可能造成一个就中毒这个现象，我们作为房东是没有办法控制它怎么使用的。
17: 对此，原告方认为这起事故与热水器的使用并无关系，而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张先生没有尽到作为房屋业主应该承担的检查和维修责任。
20: 你应该通过定期的一个维护保养来杜绝这样事情的发生。
17: 对于没有尽到维修义务的指责，被告方表示有点无辜。
9: 如果需要维护的话，
1: 通知我们没有维修，那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从来也没有通知我们。
17: 并且被告方认为两名死者作为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安全检查意识。事实上，两名死者并未注意到案发房间的安全隐患，因此两名死者也应该承担责任。
1: 一个是有煤气，肯定要自己要看，一般来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打火打不着啊什么的，都要及时维修。
17: 而原告方则认为涉案房屋排气

0: 管道安装过于隐蔽，死者无法观察到排气管道是否脱落。如果它裸露在外面的话，那么包括房屋的居住人或者那个承租人，他有可能会注意到这管道脱落了，他是有个吊板把它这个掩盖了。它属于偶尔居住。
1: 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把扣盘打开来，去检查这样的一个管道的整个连接处是否合适，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责任。
2: 房屋承租人吴某也表示，对于房屋热水器排气管道的安装情况，自己并不了解，更不会预料到事故的发生。
3: 我们都不懂的呀，我们都不会去关心这一方面的问题。
4: 那么排气管道脱落的责任到底由谁来承担？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呢？ 排气管是安装在天花板内的，作为一个承租人，如果非刻意的去打开这个天花板或者做相应的检查，是没有办法来发现的。但是安装的具体情况，房东是知道的。死者作为成年人入住他人的房屋，应对自己的安全尽到一些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法院最终认定房东承担 80% 的责任，两名死者承担20%的责任。
2: 过错责任确定以后，双方还有什么样的争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庭审中，对于赔偿标准是按照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原告方认为，两名死者生前一直在上海工作，责任方应该按照城镇赔偿标准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那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标准会相差蛮多。那从原告的家属来讲，也希望尽可能的得到一些赔偿。
5: 在上海，农村户籍居民要认定为城镇赔偿标准，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死亡人要在上海城镇地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以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城镇。对此，原告方还向法庭提供了多份证据，其中包括死者生前填写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在上海所在居委会提供的居住证明以及收入证明。
6: 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工程承包里面专门负责水电这一块的一个施工，并且还是一个负责人，像一个包工头，那他的收入每年有将近10万块左右。对于原告方的观点以及证据，被告方则认为，两名死者生前的条件并不满足城镇赔偿标准的要求。作为证据的来沪信息采集表及居住证明也不是由公安机关提供的，收入证明也并不正规。
4: 这个是完全是这可以任何一个人写的，也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营业执照啊什么的作为一个证据，所以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个证据是至少是不够的，证据链不够完善。
1: 姚法官，那么对于赔偿标准的分歧，法庭是怎么考量的呢？
4: 在本案中，两名死者均非上海户籍人员，并且在户籍登记上面明确的是农业人口。第二个，他们到了上海以后，没有办理上海的居住证。 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们居住于上海、城镇已经满1年。第三，他们也没有一个比较符合要求的一个收入证明，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两名死者的死亡的赔偿金应当适用农村赔偿标准。
1: 关于赔偿，原告还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死者父母要求支付赡养费，能否实现？
5: 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7: 你不能村里就得付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5: 类似案件层出不穷，出租屋的安全谁来保障？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合同约定免责条款能否规避双方责任？法治天下知，夺命出租屋正在为您讲述。
1: 庭审中，除了死亡赔偿金外，张某父母还要求被告支付他们的赡养费及张某儿子的抚养费。那么男死者呢，他有一个幼年的孩子，但是呢，跟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并没有结婚。
5: 原告方认为，张某的儿子虽然为非婚生子，但是张某作为父亲也应当承担50%的抚养责任，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1: 他接下来父亲去世之后。 他的自己的一个生活，除了他妈妈可以提供，另外一半父亲的义务其实是缺失的。
2: 并且原告方提出张某的父母已经年迈，身体状况并不好，丧失相应的劳动能力，对老人来说失去独子后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两位老人的赡养费是必不可少的。
3: 死者的母亲本身就是一直是有残疾在身的。
2: 为此，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
1: 他们村委会出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证明，证明这个两个老人，一没有正当的工作，二其实他们是劳动能力上是有缺失的。
2: 对于张某儿子的抚养费，被告方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张某父母的赡养费，被告方则提出了反对意见。
5: 他没有劳动能力，那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残疾证，证明他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村里随便出个证明就证明他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
6: 对于死者家属提出的抚养费的请求，法庭有没有支持呢？
4: 首先，张某儿子的抚养费是没有争议的。关于张某父母抚养费的问题，经过法院对张某父母丧失劳动能力证明的审查，法庭认为张某父母的年龄未满60岁，而且丧失劳动能力证明应当由专门的职能机构出具，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不足以证明，因此法院无法认定张某父母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最终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父母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6: 那法院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7年8月30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张先生赔偿死者张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586824.80元，赔偿死者姬某家属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共计49075.20元。对于判决结果，张某家属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1: 按照农村标准却没有按照城镇标准，这一点我们还是有疑义的。第二点，他认定我们原告这个死者本人还要承担20%的责任，这一点上我们家属也不能接受。
2: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那么在二审过程审理过程当中呢，没有提供这个任何的新的证据能够足以认明这个认定他是可以适用城镇标准的这个证明。
2: 判决之后，两名死者的家属拿到了赔偿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是这些赔偿金无法弥补的。
3: 两个老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子，至今为止，据我所知，两个老人现在还是深深的在痛苦当中。
7: 这是一个亲情在里面哈，就是他孩子的一个生命是没了，虽然拿到钱了，但是他心里面其实还很难受。
2: 对于房东张先生来说，这起事故也是一个沉痛的经历，不仅要承担巨额的赔偿金，涉案房屋至今也仍然空置，无法出租。
5: 现在他的一个支付能力也有问题，因为这毕竟也100多万，他们如果靠一般打工的话，这个钱可要好久才能凑齐这些钱。
2: 在这起案件审结之后，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的上演。2018年3月21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一出租屋内，由于电器使用不当发生重大火灾，一名男子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40%。2018年2月13日，大学生李某在出租屋内一氧化氮中毒身亡，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后认定，李某是在明知出租屋天然气泄漏情况下关闭门窗洗澡，应该对此次事故承担60%的责任，房屋出租人承担40%的责任。2018年5月，广东中山市一出租屋因煤气泄漏引发爆燃事故，正在做饭的租客周某被烧成重伤，最终不幸离世。经调查，爆燃的煤气瓶及燃气具是周某生前自行购买，周某应对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最终在司法人员的调解下，房东支付死者家属慰问金4.5万元。一氧化碳中毒、火灾、爆炸，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故都在提醒房东和租客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消除安全隐患，将事故防范于未然。
6: 杨法官，那么作为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是类似的出租屋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不管是因为出租合同，或者甚至导致有些房东和租客在签订合同时会附加一些免责条款，但即便有这样的一些约定，如果出现意外事故，房东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免责条款如果超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不能免除双方应尽的法律和合同的义务。因此我们希望房东和租客都要重视出租屋的安全，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6: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我们这次判决通过这个20%和80%的这么一个过错的区分，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出租人，他确实有这个合同义务，要对于这个出租物进行这个管理休憩。其实死者他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人和这个行为能力人，其实他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因为一次小的事故然后导致了两条人命的丧失，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其实像这种房屋租赁合同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民事法律的一种处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确实是合同甲乙双方或出租人或承租人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我们通过合同明确约定的方式加以提醒，一是避免产生更多的纠纷，二是避免更多的事故产生。
6: 好，感谢专家说法。房子是租来的，可生命不是。我们希望房东与租客都能抱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消除出租房屋的安全隐患，杜绝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同时，我们也希望本案中两名死者的家属能够早日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感谢严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
11: 炎热的夏季呢，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10: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
11: 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
10: 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 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的被晒成小黑人。
11: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10: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11: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充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找到我们今天的链接，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互动留言。最近几年啊，频繁听到房颤这个词儿，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它还不是太了解，非常的困惑，房颤到底是个什么病？出现了房颤可以怎么治疗呢？我们今天就为你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主任医师王烨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房颤的话题。欢迎王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健康山东。谢谢。
0: 非常感谢王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呢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链接下方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有关于心脏方面的或者房颤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就可以了。那主任，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哈，这个房颤这个词儿好像这几年是经常听到，但是很多朋友好像对他还不是太了解。看您的这个简介哈，你是心律失常科，是心内科的亚专业哈。我们平时经常听到啊，像冠心病啊、高血压啊等等的，可能很少有观众朋友能听到心律失常这类疾病啊，不是很熟悉。那主任能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其实呢，这个心律失常呀，与咱们的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其实都是一大类的，属于我们心内科的一系列的常见病及多发病。那其实具体来说呢，就是心律失常呢，其实我们正常的心脏的，它就管我们正常心脏心跳的。咱们正常的心脏呢，有一个叫总司令，叫窦房结，它会定期的有规律的发放冲动，正常来说是每分钟60到100次。它发放冲动之后，我们的心跳的这种电活动按照咱们的正常的这种通路，从我们的窦房结，然后到我们的房室结，到我们的这个脊柱束、左右束支，然后进行扩布，从我们的心房传到心室，进行一个有规律的传导，就形成了一次的心跳，这就我们称之为窦性心律。那我们的这种心律失常，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传导的路上，不管是你是这个路程出现了问题，还是传导的起始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这种异常的心律，都叫做心律失常性相关性疾病。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跳的快了，心跳的慢了，或者是你心跳的不整齐、心跳的乱了，都是属于心律失常相关的疾病。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哈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链接即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就可以和我们主任即时沟通了哈。那主任接下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到底什么是房颤好吗？
3: 其实房颤呢就是是叫心房颤动的，或者叫心房先颤，它是一个简称啊，简称为房颤、嗯、其实主要的就是说心脏的这个心房的跳动，它不是我们的这个前段说的总司令窦房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支配、嗯、啊，而是根据接受不同的这种心房各个方向进行的这种电传导的一些信号，从而丧失了规律的正常的传导，出现了这种颤动的这种情况。它的这种心房率呢，每分钟可以达到350到600次，非常快，可以理解为正常的心脏是一下一下的这样收缩，但是房颤的时候呢，就可以理解为这样我们颤抖，或者是咱土话，然后再哆嗦，所以它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收缩，而且频率特别快，从而出现这种心律失常呢，叫做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听到的很少，但是呢，其实据我们的这个统计呢，这个房颤的这个发生率呢，其实是在我们这种心内科，它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种心律失常的这种疾病。据不完全统计哈、啊，咱们45岁的这种成年人的这种发病率在1.8%到2%左右。而且呢，这个房颤是与年龄相关的。75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的话，目前据统计的话呢，男性的房颤发病率在4.5%，女性的发病率在4%左右。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种发生率。大概呢预估哈，咱们国内目前有1200余万的这个房颤患者，但是啊，这个房颤呢，因为有些患者没有症状，1/3的房颤没有症状。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可能在这种边远乡村，他没有进行这种常规的心电图检查，或者是没有进行一个确诊。其实我们真正的房颤的患病率，这个发病人群是远远高于我们这个数量的。
0: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链接，就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了。刚刚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了到底什么是房颤，刚刚主任说有很多人在房颤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那没有症状我们是怎么发现它有房颤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3: 其实呢，我们房颤的确诊的标准哈，就是目前确诊标准就是做心电图。可能是你在那个查体的过程中发现心电图，或者在动态心电图里面发现的房颤，都是进行确诊的。但是呢，我们更多的这个病人呢，可能是他有了一些房颤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可能出现了一些心慌，或者是叫心悸啊，就觉得心跳得很快，或者跳得很乱，或者就是老话叫木乱啊，心里就是跳得很不规整的那种状态。还有一份病人呢，会表现为这种胸闷啊、头晕。这些症状，这个呢可能是咱们房颤患者常见的一些症状，所以病人可能会去做心电图进行一个筛查。但是呢，刚才说到了还有1/3的这个房颤患者他其实是没有症状的，那他可能最后是以一个比如脑栓塞或者是一个多发的外周动脉栓塞为主诉，比如说肚子疼了、腿疼了或者是脑梗了，

0: 这种房颤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但可能就是平常的时候，可能偶尔才会觉得心慌的，那个时候是房颤的情况。嗯，
1: 那接下来主任，您再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房颤的常见临床表现好吗？像刚刚说的胸闷啊，还有就是心跳过速啊，可能需要他在发病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心电图才能够查出来。那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房颤的其他的这种临床表现好吗？
0: 其实刚才前面我也提到过，其实大部分的病人可能会表现为就是心慌嘛，因为心律失常嘛，就是跳得快了，它属于那种跳得快的跳得乱的那一大类啊，它会表现为心慌或者是心悸，就心跳的不规整，这是一个主要的表现。还有一部分病人就表现为胸闷呐、气短啊。有一些心率特别快的病人可能会以这种心绞疼为主诉，因为他心跳太快了导致的一个继发性的这种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可能会以心绞疼作为主诉啊。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因为心跳太快了导致血压偏低，会出现这种包括头晕啊、眼花呀这种症状。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还有一部分可能会表现为就直接就表现为并发症了，比如表现为心衰啊、胸闷憋喘、双下肢的一个水肿作为一个主诉，然后这个时候来了医院，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房颤，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房颤的持续状态，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的一些表现。还有一大类呢，就刚才说到了很重要，就是一部分出现栓塞了这些病人，然后才通过做心电图啊、查体啊，才发现了他有房颤这么一个潜在的一个疾病哈，这个隐形的这个杀手。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在下方就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了，有相关的问题就即时的可以和王主任进行交流了。那刚刚呢，我们说了房颤的一些临床表现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引起房颤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0: 其实引起房颤的最常见的一大类原因就是本身的心脏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这种高血压的心脏病、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啊，比较重的这种冠心病导致的心肌梗死啊，出现的这种心衰啊，以及我们经常会提到了这种肺源性心脏病啊，还有这种风心、心脏瓣膜病啊，这个二尖瓣狭窄，这些都是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常见的心脏相关的疾病。此外呢，还有一部分，比如说甲亢啊，常见内分泌疾病甲亢，它也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房颤的这种常见的一大类诱因。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房颤患者呢，他是在就是正常的一些成年人，但是呢他可能会在应激状态下，比如说剧烈的活动啊，然后手术啊，然后缺氧啊，或者是一个情绪异常激动的情况下，可能偶尔也会有这种房颤症状的一个发作。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对于这种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诱因啊，这种没有任何疾病的这种年轻人出现了房颤，我们可能称之为这种孤立性房颤，这是我们常见的几大类诱因。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房颤它是与年龄成正相关的。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咱们人群的这个年龄这个增加，它的这个心脏会发生这种退行性变啊，从而出现的这种心肌的机制的这种异常，也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发生。因此呢，其实很多病人说，哎呀，现在房颤可能越来越多了。一个是什么？咱现在的筛查手段越来越多了，发现的多了。另一个就是说，随着咱们现在这种老龄化的这种进展，老年人的这个比例
1: 寿命长了，
0: 比例高了，其实房颤的这个发病率啊，包括这种咱们目前的这种患病人数，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加的这么一个趋势。
1: 所以我们大家更要了解房颤哈。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E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刚刚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哈，这个房颤有哪些原因 引起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哈。你看哈，听主任介绍了以后哈，感觉这房颤的症状啊，好像和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等等，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会不会像冠心病、心肌梗死一样，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那种紧急情况？那房颤的危害有？

0: 哪些呢？
1: 其实呢，这个大部分的，刚才咱谈到了这个他的这个临床表现，可能只是表现为心慌，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就像我们很多的病人的一个观念哈，这个病什么叫重啊？就是我难受了，我就觉得这个病重。但是如果是觉得，哎，我其实这个房颤只是心慌啊，有点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我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就不当回事儿。所以他有的时候其实他是会忽略的。会忽视的。所以呢，但是房颤呢，就是它症状不是那么典型，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不代表他是只是那种默默无闻啊，不干坏事的那个人。他被称之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隐形杀手，是因为他会导致一系列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他的并发症呢，第一大类哈，就是最常见的这个并发症就是栓塞。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患者他确实没有症状，他可能主诉就是以这个多发的这种栓塞，比如说脑梗死，大面积脑梗死，或者是长细膜栓塞呀，下肢动脉栓塞为主诉，然后到了医院。其实据我们统计呢，这种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哈，它导致的这个栓塞的这种发生率，与这种没有房颤的这个病人来说，它的这种栓塞的发生率升高了5倍，也就是一个显著一个会导致我们栓塞的一个高风险。因此呢，就是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需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并发症。第二大类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哈，什么叫房颤？就是心房的这种先颤，它哆嗦，它一分钟能跳350到600次，所以它会导致什么呢？第一个，它快啊，跳啊，乱，它累哈，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这种心功能不全的这种情况啊。咱们这种心衰，其实20%到30%的这种快速性的房颤的患者呢，他会合并着这种心功能不全的表现。就像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一些病人他的临床表现就是以心衰作为一个首发的症状，就是因为在这个房颤快速性的房颤，他一个是他跳得快，第二他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收缩，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这种心脏的泵血的这种功能，因此呢会导致这种外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以及心脏功能的这个异常。因此呢，房颤的这个心衰也是咱们房颤最常见的一大类并发症。第三大类并发症呢，就是可能会导致这个痴呆的这种高发生率。我们考虑就与刚才说到了这种房颤的这种，可能它没有大面积脑梗，但它可能有因为房颤导致这种小的这种栓塞的形成，出现这种微栓塞，以及相对的这种脑的灌注不足，增加了咱们这种痴呆的这种发生率啊。也是据统计呢，房颤会导致咱们痴呆发生率比正常人群提高了1.5倍。第四大类呢，其实相对来说相对少见哈，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生过，在这特殊情况下，房颤会出现了这种恶性心律，会诱发我们的恶性心律失常，出现这种猝死的这种发生几率是有的，但是呢，相对来说概率较低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听王主任介绍了以后哈，我们对房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这样听来房颤还是挺并发症还是挺严重的哈，是偷走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哈，可能很多人前期没有症状，甚至很多人前期症状非常的轻，可能缓解一下就一天，可能有一会儿或者缓解一下就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了啊。所以最害怕的就是疾病在被忽视哈，早发现早治疗，总是这个把这个疾病遏制在摇篮之中啊。
1: 对对对。
2: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今天呢，我们请王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刚刚听主任介绍的这房颤这个疾病，我们还真的是不能忽视它哈。那在确诊房颤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的积极的进行治疗呢？
1: 其实呢，对于房颤的治疗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说我只是针对这个房颤这个疾病，它其实分为两大方面，一个是就是我们的一个是进行一个抗凝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抗凝的一个治疗，另一个就是预防卒中啊，第二个就是改善它的症状以及它的远期预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刚才其实说到了房颤最大的一类并发症就是导致这种 高栓塞的这种发生率、
2: 嗯、
1: 因此呢对于咱们房颤的患者来说，抗凝啊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患者来说，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房颤患者我们都要进行抗凝、
2: 嗯、
1: 其实原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在这种患者宣教呀或者其他的时候给别人说过啊，他们也意识到我们要进行抗凝。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大家经常会谈到的我们心内科的一个万金油的一个药叫阿司匹林、
2: 嗯、
1: 啊，大家都会说哎呀我抗凝了，我吃着阿司匹林呢、
2: 嗯、
1: 但是首先要给大家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我们心内科的这个房颤的这类疾病中，它的抗凝里面它是没有效果的。
2: 嗯
1: 啊，这个其实连锁大量的循证学证据，阿司匹林是不属于抗凝药物，它只是属于那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抗凝药物我们选择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牌的什么叫华法林，以及呢、
2: 嗯、
1: 我们还有现在叫新型口服抗凝药、
2: 嗯、
1: 比如说什么爱多沙班、利伐沙班、达比加群，这几大类的这种新型的抗凝药都是可以进行抗凝治疗的。但是呢哪一些患者需要进行抗凝，哪些患者不需要进行抗凝，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根据我们的这种插瓦评分啊，以及出血的这种 HESPD 的评分，大夫需要根据你的这种评分进行一个评估，从而决定你下一步需不需要进行启动抗凝治疗。因此呢确诊房颤之后，建议还是上我们的正规的心内科啊，找这个大夫就诊，我们给你制定好关于抗凝的这个方案啊、
2: 嗯、
1: 这是第一个抗凝，就是为了预防出现这个卒中。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哈，在我们临床上其实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之前有过出血啊，还有一些不能耐受抗凝药物的，或者是他不能长期口服抗，比如一些痴呆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但是确实是没有很好的这种自理能力的病人，他不能规律的进行抗凝药物的治疗。对于这类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另一个叫左心耳封堵，然后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它的一个栓塞的几率，就是不需要进行抗凝药物的治疗了。我们就是把我们导致我们血栓形成的那个老巢，就是我们心脏有个特殊结构叫心眼，把这个心眼这一部分给它塞住啊，把它的这个真正的将这个血栓扼杀在摇篮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最大程度了减少房颤患者将来出现栓塞的这种概率，而且也不需要常年服用抗凝药物。这是第一大类预防栓塞。第二大呢原则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叫维持窦率哈、啊、第一个就是叫维持我们正常的窦性，就刚才说的就是恢复我们司令部啊窦房结的一个管理，叫维持窦性心率。维持窦性心率呢分为两大类，第一部分呢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药物治疗啊，通过药物去维持我们正常的这种节律。但是呢目前来看呢，我们这种抗心律失常药物不能很好的去常年的去服用，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常年服用的话相对较大。此外呢这个长期服用这个抗心律失常药物的话呢，它的这个效果也会越来越差。因此呢还有一大类的这个治疗呢就叫做射频消融术，它是目前可以根治房颤的一个介入的一个微创治疗，是可以考虑可以根治房颤。这是我们维持窦率的两大治疗，药物和射频消融。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啊，他已经成了一个持续的永久性房颤，他也不可能再转复为正常的窦性心率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用药物去控制他的心室率，让他的心跳不要那么快啊，把他的心率给他压下来，去比较叫控制，叫维，一个是维持窦率，一个叫控制心室率，这是两大治疗。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哈，但是也是会被我们很多的房颤患者去忽略的。大家认为啊，我好好抗凝了，然后呢我也好好的去吃药去减少房颤发生了，或者是我也做了射频消融了，那我后面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的。对于房颤的治疗哈，我们还有一个叫综合管理，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在这个引起房颤的这个疾病的根源，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血压血糖，我们需要好好的控制。
2: 嗯，原发病好好控制。
1: 原发病，我们需要积极的控制。如果是病人，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这种慢阻肺的这些病人，出现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些病人，我们需要积极的处理原发病。还有一个肥胖，因为肥胖是这个导致房颤的一个原因，此外呢，也是维持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对于很多的这种进行了消融这个患者哈，但是他很胖、
2: 嗯，
1: 但是我们也需要积极的控制体重，然后适当的运动。另外呢，就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对于这种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类的房颤患者，我们需要积极的去干预你的这个呼吸睡眠啊，因为你长期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会导致一个低氧的一个情况，它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啊一个复发或者是一个房颤的一个维持。因此呢，房颤治疗没有小事，每一个治疗环节其实都是经过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和流行病学调查，然后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至少目前来看，上面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是对于房颤治疗是非常关键的。
2: 基本上呢就是分四大步啊，第一步呢就是保守的治疗，有时候我们说的药物治疗，第二步呢就是可以接受一些的微创手术的治疗，刚刚第三类哈，主任提到是长久性的房颤患者，为什么会有长久性的房颤患者，为什么他就不能够进行改变或者是接受手术？
1: 其实呢就是我们叫长程持续性房颤，其实这类患者其实第一大类就是因为他之前第一个他可能之前不知道他有房颤，他的房颤持续时间已经很长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之前知道他有房颤，但是他不去管，所以咱们的房颤呀就是任何的事情发生的都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持续的啊，任何的问题它都是以逐渐进展的，都是从阵发性房颤然后慢慢进展成为一个持续性房颤，持续性房颤然后慢慢就进展成为长程持续性房颤，长程房颤就是说明患者他没有转复的意愿或者是转复的这种可能，而且呢我们医生也默认了他就是个房颤状态。其实在之前的很多年里面呢，这种持续性房颤这种患者呢其实比例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之前刚才说到了药物治疗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说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就默认了他的一个房颤的状态，那我们只能是一方面好好的进行抗凝的一个管理，包括药物或者左心耳封堵，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药物控制他的心室率，让他的这个心跳不要那么的快啊，导致咱们这种心衰的这种发生。第三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对于这种长程持续性房颤来说，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心脏的这种不可逆的器质性改变，就已经出现心衰了，那我们就需要可能用药物去不能说是逆转重构吧，就是减少他这种心衰的这种进展啊，可能就是需要更加复杂的一个综合性管理。因此呢主持人其实刚才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也是我到了后面我可能想给大家去给大家去说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房颤的这个治疗呢，我们是提倡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越是在最早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叫最早的情况下干预，它其实它的将来的预后包括你可能这种复发率是最低的，就是就将这种罪恶的小火苗扼杀在它的摇篮里，我们认为这种理念可能是最能被大家所接受的。
2: 早发现早干预哈，有很多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啊也不去管它，慢慢的干预起来可能给大夫也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哈。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

0: 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8: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留言。我们今天就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主任医师王烨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有关于房颤的话题。那刚刚主任点哈说到了很多的原发病，很多原发病都是可能会导致房颤加重，或者是房颤发生率比较发生率加大的这么一种疾病啊。刚才提到了呼吸暂停综合征，呼吸暂停综合征会加大房颤的发生率吗？
9: 是的，其实我们就说的就叫呼吸睡眠暂，就叫 OSAS，就是咱们最通俗的就是打呼噜哈，特别是中年男性啊，这个长得再胖一点哈，就是脖子再短一点，然后这个呼噜就是晚上睡觉你就会听着喘几口气儿，突然之间就没有声了。这种情况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原来都觉得哎呀不就打个呼噜吗，其实现在看着不是。其实因为我们这 OSAS 呢，就是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它会导致很多的心血管相关的疾病。第一大类就是它会导致这种高血压的一个发生。为什么刚才我们反复说了，其实它夜间看似其实你是在睡觉你在休息，但是其实你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的时候你是没有有效的氧气进入我们的体内，没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氧气的这种循环，我们没有这种有效的这种氧去给我们这种机体去进行供能的，其实你是属于一个缺氧状态，会继发性导致这种高交感兴奋，因此呢它会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第二呢就是会像就刚才提到了，它会导致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率的增加，以及它的这种这个维持的机制的一个增加，都是与我们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有关系。所以说哈，其实今天虽然讲房颤，但是可能我们也需要把房颤相关的这种疾病我们也需要去重视它。可能原来我刚才说到了大家可能会关注啊，心脏的一些问题会导致房颤，其实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睡眠暂停我们也需要关注。另外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我不知道有我们远有的一些患者哈，就是这个打呼噜很厉害的，然后我们在房颤射频术后，然后我们也是让这个病人做了我们的呼吸睡眠监测，考虑就是这种外周性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用我们的无创呼吸机进行干预。其实大家不要觉得我打无创呼吸机用上呼吸机了，其实不是的，它就辅助你的一个有效的呼吸啊，让你真正的夜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0: 达到一个睡眠的有效睡眠、高效睡眠的一个状态。
1: 如果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这种朋友呢，可以去啊了解了解刚刚主任介绍的呼吸机哈，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的严重哈，它只是在你睡眠的时候用一种相对让你舒服的一种仪器哈，把你的气道打开而已哈。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去互动留言。刚刚主任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一类哈，需要药物的进行保守治疗，第三类是可能延误了这种干预哈，可能长久的要和房颤进行和平共处，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还有第四类就是很多关于原发病啊，还有它的一些增大房颤发生概率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处理哈。那我们反过来说一说第二类哈，刚刚主任说到了消融术哈，房颤的消融手术哈，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手术吗？它的它是我们理解意义的手术，它的创伤大吗？
0: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房颤的这个射频消融术，其实射频消融术呢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心律失常这一类疾病里面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手术，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介入治疗，它不开刀啊，病人不需要全麻，术中呢会有一些疼痛的感，但是完全可以去忍受的。在我们中心我们做到就是消融的话呢，它不光是针对房颤哈，我们很多的快速性的心律失常都可以通过房颤进行一个根治或者进行干预。它其实呢这个射频消融呢，我只是今天讲，还有除了咱们的射频消融，包括我们的这个冷冻消融，它是一种用液氮进行这种冷消融。射频消融呢可能是在这种受试群体或者是应用群体可能更广泛一些，它是个热消融，它是将我们的这个通过导管将我们的这种电能转化成为热能，然后就像一个它的这个头端就像我们的一个圆珠笔芯，一个直径只有一个毫米的1到2毫米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大头，然后将它贴靠在我们的心肌里面，将我们的电能转化成热能，然后达到将这个局部的心肌形成一个热的一个损毁之后呢，就会形成瘢痕的一个形成，从而减少这个心律失常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概率。它其实是一种微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
1: 刚才主任介绍了两种消融手术的方法啊，一种是我们通俗的讲热消融，一种呢是淡液的冷消融。那这两种手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什么样的人适合哪一种手术呢？
0: 其实呢这种两种消融呢只是不同的一种消融的一种手术的对它的一个仪器的一个不同，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最后的导致的这种结果其实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冷冻消融呢可能对患者选择的人群可能更严格一点，我们需要考虑阵发性房颤的患者，或者是我们需要他的肺静脉要长得比较周周正正的比较好的那种的，所以他可能在一定临床上应用的话呢，它可能受试人群可能会相对的减少。而这个我们的这个热消融呢，就是射频消融呢，它在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导管，所以它可以形成，就你我可以画圈，我可以画线啊，我可以画点，它相对来说更加好一些。冷的消融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圈，它只能消融一个圈的这么一个范围，可能相对来说少一些。此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可能更火一点的就是叫我们可能其他的叫脉冲消融，当然现在是在临床的一个试用阶段。其实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消融的这种术式或者这种仪器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开发和这种研发以及应用，将来我们的这个房颤包括我们其他心律失常的这种患者的这种我们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个获益。
1: 那接受过消融手术之后是可以彻底的治愈房颤吗？它的治愈率是多少？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了房颤这个射频消融呢，就是我们是热消融哈，就主要以热消融为主，它有它的优势啊，优势就是说它无需开刀啊，然后病人全程清醒。另外呢，它是从哪个方？它是从我们的心这个 这个大腿哈，我们的这个骨静脉，就大腿的这个静脉，然后送到我们的这个心脏，
1: 嗯，
0: 然后进行的这种消融，它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简单一些，因此呢可能更多的这个患者会选择我们的这个微创的这个治疗，
1: 嗯，
0: 但是哈它有它的根治率，它也有它的一些适用的人群，不是所有的房颤患者我们都会推荐啊，来了一个房颤的你做消融吧，来了不是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形成这种误解，
1: 嗯，
0: 觉得我们谈的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要推广所有的病人，不是的，我们房颤患者他我们要评估这个病人的一个基础疾病啊，
1: 嗯，
0: 他有些基础疾病可能不适合去进行消融。第二呢，患者的一个一般情况，就是他心房的大小、持续的这个时间啊，
1: 嗯，
0: 这个房颤的这个病人的一个意愿、一些经济的一个情况，然后患者一些心房的这个机制的一个情况，都是我们需要去进行综合评估的。
1: 嗯，
0: 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进行一个推荐。其实我们哪些病人的治愈率高哈，就是刚才没有提到，就是哪些病人适合于房颤，或者你可以理解哪些病人他的治愈率高。
1: 嗯，
0: 第一个是就阵发性房颤，就刚刚给大家说的心跳，这个房颤是一阵一阵的。
1: 嗯
0: 啊，他可能犯了，可能过一会儿几个小时好了，或者一两天就好了，是一阵一阵的房颤，说明了你的这个房颤还没有持续起来，不是持续状态。
1: 嗯
0: 嗯，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左房没有很大。我们在这个房颤评估的时候，我们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病人的心脏彩超里面的这个心房的大小，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如果你的左房大小没有很大哈，说明你的这个心脏这个没有重构，然后心肌的这个机制是好的，
1: 嗯，
0: 就是你的这个土壤是好的，我们可能给你稍微刨刨土啊，浇点肥啊，就能长出来很好的这种庄稼。
1: 嗯，
0: 机制是好的，左房没有很大，我们是可以考虑去进行这种消融。第三呢，
1: 嗯，
0: 这个病人他不是那种叫瓣膜性的这种房颤，他没有这种器质性的，比如说这种重度的这种二尖瓣的这种狭窄。
1: 嗯，
0: 此外呢，还有这种房颤呢，虽然它可能持续起来了，这种持续性房颤，但是呢，这个病人合并着心衰，合并着什么什么三尖瓣的这种反流啊，这种慢慢这种重度的这种反流，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不能耐受药物，或者不想服用药物，或者有更高的这种生活的质量的要求，这种情况下是建议进行射频消融的。
1: 嗯，
0: 符合这几点。那对于这种阵发性房颤，它的成功率，就是咱们消融所谓的一次性的治愈率，
1: 嗯，
0: 阵发性房颤能达到80%-85%。
1: 嗯
0: 啊，而对于这种持续性房颤，它的成功率就相对要弱一些，它可能在70%左右，
1: 嗯。
0: 当然呢，这个也是与一个是病人基础疾病哈，左房大小，刚才反复提到左房大小，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房颤的持续时间，颤动波的这个心电图颤动波大小，以及呢，我们可能与这种各个中心这个术者的经验，
1: 嗯，
0: 都是明显相关的。
1: 嗯，
0: 所以呢，还是一句话，如果是我们要考虑进行根治，就是我们考虑想转复，那我们就要尽早的进行这种消融的这种干预，这样的话，病人的这种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是老话哈，我们没有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我们说哎呀你放心啊，100%的
1: 治愈啊，
0: 这个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的这种医学的这种进展，包括我们这种技术的这种发展状态，我们是实现不了的。那我们还是老话，我们就早发现早干预，越早干预病人的其实愈后可能相对是最好的。
1: 嗯，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房颤的相关话题。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有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了。刚刚主任讲到呢，手术啊，它是首先要满足可以进行接受手术适应症的一些情况才能够接受手术。那接受手术以后呢，还会有一个成功率啊。总体来看，听主任介绍，我们了解到手术的成功率还是不错的啊，70%-80%。
0: 嗯，
1: 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手术之后并不是太理想。
0: 嗯，
1: 那这部分人应该怎么办？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颤的复发率呢，我们一直认为是我们从来不去回避的这么一个问题，它是客观存在的。
1: 嗯，
0: 对于一部分的病人来说哈，如果是我们他比如说单次消融之后，然后病人在3个月之后，然后又再次发生了这种房不房颤，
1: 嗯，
0: 我们可能考虑这个是可能复发了。
1: 嗯，
0: 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有些病人做完房颤手术之后了，可能做完手术之后5-6天、7-8天啊，他又犯房颤了， 那别人说啊，那你这个我是不是就复发了？是不是你没有做成功？其实呢，这个也是咱们在做房产销融过程中有些病人的一个误解。其实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什么叫销融啊？就是拿着一个电导管，就是相当于烙铁哈，你们理解为一个电的一个有热度的一个东西，它将我们的局部的这个心肌进行一个热的一个损伤。损伤之后，像咱们常规来说，我比如说我手烫了一下。烫了一下之后，我的手会先起泡，先变红，然后慢慢起泡，然后我们这个泡，这个水泡破了，然后慢慢的开始结痂，之后结痂掉了，然后之后慢慢的开始愈合，它是有个时间的。其实咱们这个射频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手术短时间之内，它会因为我们的手术导致的局部的这种心肌的这种受损，导致的这种心肌的水肿，从而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心电传导的异常，手术消融导致的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这种异常的信号，这个呢和你原来的这种这个房颤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会这个在我们术这个专有的名词叫这个叫房颤消融那个空白期，我们一般会定义为3个月。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它在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考虑是手术相关的。等着你过了这么2-3个月，这个疤了，咱们的瘢痕长好了，长结实了，就像我们铺水泥台子，我们要等它都干透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去走，那个时候的心肌才是个正常状态，在那个时候才能去判断你这个手术是不是成功了，是不是复发了。所以这个呢之前给大家先讲的，不是说你刚做完了那个就叫复发，那个不是。另外呢，确实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出现了这种手术之后的这种复发的这些情况，那我们又分为2种干预的措施。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个病人的这个，我们在手术过程中会标病人的一个心房的一个机制，就像给大家刚才说，我要看你这个土健不健康，这个土壤的质量怎么样。如果是你这个土壤的质量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好的，那我们可能只是说局部的给你松松土啊，施施肥呀，浇浇水呀，你的这个就能长出来很好的桩架，这个叫心房机制比较好的这种房颤。如果是我们在术中发现是这种房颤，然后这个手术之后，然后可能过了时间之后，病人可能又发生了这种房颤，或者是房扑，或者是房缩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是建议病人可以考虑再去做一次，因为它有2种的情况。第一种呢，它是你本身这个消融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隔离肺静脉是画圈，但是在这画圈里边呢，可能有一些因为病人可能配合不是很好啊，呼吸啊，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术者的这个经验技术的方面，导致这个局部的一个漏点，就是我们画了这个圈，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去画这个圈，但是可能有些圈它这个有些点儿它可能没有有效的这种隔离隔绝状态，可能从这个一个点里边可能露出我们的这种火苗来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补点，然后再进行一个2次的一个干预哈，增加它的这种成功率。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病人，他不是我们所谓的常规的这个肺静脉来源的，为什么刚才给大家说，其实我们是常规的这个房颤的这个阵发房颤成功率哈，在80%-85%。其实据我们的这个最后做的循证医学调查，其实80%-85%或90%的这个房颤的患者，他的这个机制就是由于我们的肺静脉触发的。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肺静脉隔起来了，就是给你围起来了，那你这种不会再有这种异常的信号往外传导，其实就可以达到根治房颤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他不是来自于我们这，就是10%-20%的这种患者，他不是来自于我们肺静脉，他是来自于我们心房其他的位置哈，比如说我们上腔静脉呀、冠状窦啊、其他的结节呀，或者是我们心房其他的整个心房里面其他的这些机制，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异常的这种信号。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干预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种房颤的发生，指的是阵发房颤。但如果是持续房颤的话，刚才给大家也说过了，这个持续房颤心房机制差了，它土出了毛病了。那土出了毛病的话，它以后的这种复发率可能相对要高，因为它就不一定是我们这肺静脉来源的了。那我们在进行这种二次去干预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 对我们其他的这些机制可能进行干预。可能我们除了你这个土之外，或者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常规去进行的飞行慢，我们可能需要去拉那些线呀，画一片，就消一片的点呀，然后去尽可能的增加这个病人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复发率，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二次，就是我们再次这种消融这种概率其实目前是有的，因为我们的房颤的消融的患者越来越多，那相对来说基数增加了，咱们这个复发的群体可能相对来说基数也会增加。

0: 增加，它还是个比例的一个问题嘛。但是刚才说到了那一部分，我们是建议二次消融的，是它整个的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就是我们在这个消融过程中一标记，发现到他的这个土啊，整个这个心房的机制就很差了啊，心脏也很大，像个球一样，心脏壁也很薄，然后心房机制也很差，在我们标出那土就红红绿绿、花花绿绿的这么一个图的这种情况下，整个心房可能都是低电压呀，都是那种状态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特别去建议病人进行一个二次消融了。所以我们建议这个病人是不是在进行二次消融的话呢，也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机制，
1: 嗯，
0: 以及呢你这次到底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房扑，就是复发了，还是个房扑机制的话，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可能确实不是很建议再次这个手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房素或者是一个房扑，和你之前的那个房颤不是一种心律失常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可以考虑二次消融，或者是有些病人可以做到三次消融，因为我们能够去干预到的只是某些地方，我们不可能整个心脏进行狂轰乱炸啊，我们需要明确你是哪一种的心律失常，
1: 嗯，
0: 哪一种机制引起的，是房扑啊，还是房速啊，是折返啊，还是局灶呀？不同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消融。所以有些病人我们可以考虑二次消融，这个是我们也是指南也是推荐的。另外刚才说到那一部分，就是这病人确实不建议消融了，就是因为他的心房机制太差了，或者是你们再消融的话，病人其实就增加了他的一个费用和一个负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长程持续性房颤，
1: 嗯，
0: 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治疗，就是我们好好的进行一个抗凝啊，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个好好的这个药物的一个，就是抗心衰的一个治疗呀，或者是基础疾病的这个治疗，控制心率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复发的这些病人进行内干预。此外呢，刚才还谈到了这个左心耳封堵，因为有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病人，老年人常年服用抗凝药物啊，它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其实什么叫抗凝药物，就是让你的血不容易凝固，不容易凝固就不容易产生血栓，那它的作用是好的，不容易产，但是它的坏作用就是容易出血，所以会增加包括脑出血呀、消化道出血呀这种比较致死性的这种出血的这种发生。所以说如果是这个病人确实是以后就是房颤不能维持了，就是窦率不能维持了，就是持续的一个房颤，但是病人呢确实是还有这种就是抗凝的禁忌，或者是不适合常年抗凝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中左心耳封堵，去减少他以后出现栓塞几率，而且也不用再常年服用抗凝药物。
1: 作为患者的心理哈，就是最希望的就是药到病除，不管是我是接受这种微创手术也好，还是吃哪一类药物也好，好像我这一会儿吃了，我晚上啊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好转哈。
0: 对，
1: 但是往往越是长期慢性积攒下来的这种疾病呢，越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化解它啊，确实是有一个时间的。如果接受了一次的这种房颤手术不能够完全治愈，或者是有复发的这种情况，刚刚我们帮主任介绍了要下一步的进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找到病根，再一次进行手术，再一次接受治疗哈。
0: 我们也会进一步评估，也同样的就是所有的病人，就是你这个就像是我们的冠脉造影一样，就像我们冠心病的病人，你不做造影，你不知道你的这个心脏血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同样的，你可能不去做这个，不在手术过程中、消融过程中，你去进行这种心房机制的标测，你真的就不知道你这个土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如果是土的质量好，我们可以接受二次或者是接受三次。但如果是你这个机制就是很差了，我们确实是就不建议病人在就追求完美，我们就可以去接受我们就是房颤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好好的吃药，然后也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我们的这种并发症的这种发生。
1: 就最后还有我们保守治疗给大家进行
0: 补底
1: 哈，
0: 保
1: 底哈，垫底。
0: 对。
1: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律失常科的王烨主任。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房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即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就可以了。主任今天一直在讲哈，要早发现早干预。那房颤的黄金治疗期是什么时候？
0: 其实它倒没有确切的这种黄金治疗期，像就像我们谈到的这种心梗哈，我们就是我们要标准的120，120分钟之内要进行开通啊，进行介入治疗。其实房颤呢，刚给大家提到了哈，它 它引起真的这种急性的这种猝死的这种事件相对发生率相对不是那么高，但是呢大家要知道这种房颤给它可能只是心慌呀或者导致栓塞，但是也不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犯了房颤我就立马会出现这种栓塞的情况哈，它只是说持续这种状态会导致这种心脏的这种高凝啊血栓形成。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它是一个择期的手术啊，但是我们是建议就是尽早干预，但是它是择期手术，不是说我今天发现了我立马就要做。
1: 嗯，
0: 其实不是的，因为对于病人来说他有对这个疾病哈，我们认为他是有一个了解
1: 认识
0: 接受、认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病人也都是来了之后犯房颤了考虑，我说你可以去考虑，但是我说你不要超过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考虑了半年了，可能你这半年反复的发作你的心房就大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我们能够去接受，我们可以尽早的进行干预，但是它没有黄金的一个所谓的黄金时间哈，我要立马进行去做，我不做现在会怎么样，它和冠心病不一样，它不是那种不及时处理就不要命、但是呢我们是建议呢病人咱尽早干预，就不要老是等不要老是拖，因为这个房颤除非刚才咱们说到那种在应激状态下哈，我这个人我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喝酒喝大了，或者是我原来没有任何的就是因为喝酒喝大了，或者是我这做手术了可能疼痛一个应激，或者是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导致一个应激状态，我可能就发生这一次。其实很多的病人他的房颤你发生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的有第二次有第三次，你一开始可能只是几分钟，后来是几个小时、再往后就持续一天两天，其实它是有这么一个进展的过程，这就是这个疾病发展的一个正常情况。它一般是除了刚才咱们说到那种正常人哈应激状态下，一般情况下不会说我发生了一次我以后就再不发生了，它只是说你知不知道而已，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心跳可能比较快，但你可能在睡眠过程中其实你也发生房颤了，但是你可能当时不知道，只是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这么一个状态。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大家对房颤哈多多少少有一点认识啊，而且对这个消融术哈、房颤的消融术大家也有点了解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还有就是 SDTV 健康山东，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哈、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啊，经常在这个心电图有一行啊，会有一行这个查体的诊断说窦性心律过缓，这个会以后发展为房颤，或者和房颤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0: 主持人，您的医学背景，我觉得肯定很有很强的一些背景。
1: 感谢我们的嘉宾，
0: 真的就是主持人说到一个很多我们可能都不会去考虑，或者是我们没有去深思的一个状态。其实窦性心律过缓呢，刚才我们说到什么叫窦性心律，就是正常人就是一般是60到100次，我们会窦房结会按照这种频率去发放我们的冲动啊，按照正常通路叫窦性心律。窦性过缓就是也是窦房结发放的，只不过它的跳动的发放的频率要减少了，它可能会在64以内。正常情况下，咱们一般的这种窦性心律过缓，比如说50次到60次左右的这种窦性心律过缓呢，它可能不会引起很明显的一个明显的症状，我们可能不用去干预。但是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哈，也有这种相关的报道，其实有这种房颤的这种发生率是与我们这种心动过缓有一定的相关性。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哈，当你的这个单位的一把手，我们的窦房结功能可能太弱的时候，你可能压不住下面的那些其他的那种异位起搏点的这种造反。在这种心率很慢的这种病人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容易出现包括早搏呀，包括这种房性心动过速啊，这种情况它的发生率确实是有这种增加的这么一个概念，但并不是说100%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也确实是观察到了有一部分心率很慢的这种病人叫慢快综合征，在很慢的基础之上又出现了这种异常的快速性的房性的心率，叫慢快综合征，有在我们心内科占了不少一部分的一个群体，它是有一定相关性的。谢谢，
1: 非常感谢王主任哈。主任最后再说一说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0: 我的门诊是周四的全天啊。我的那个我是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就是山东第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的这个是心内心律室常科，因为我们医院把 整个心内科都分了一个亚专业，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就是心律失常，
1: 嗯，
0: 就是包括你心脏跳得快啦，跳得慢的，跳得乱的，我们的这个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个刚才提到的我们这房颤的

0: 种射频消融，其实包括我们的什么藻铂呀，包括我们的什么矢上素啊，其实矢上素的消融成功率是最高的，能达到95%啊，都是可以考虑消融去治疗的。此外呢，我们还有这种起搏器啊，就是心跳的慢了，我们可以考虑起搏治疗啊。另外呢，对于这种心衰的又有这种传导阻滞的病人，我们可以考虑进行就三腔的这种起搏器啊，还有矢素出现猝死的病人，我们可以考虑进行这种 ICD 的植入，都是我们心理失常科常用的那种介入方式。
1: 好的，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千佛山医院，也就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心理失常科的周四的全天，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选择每个周四哈来到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哈。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期待您的下次做客直播间。
0: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谢谢。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 91.9， 中波 1251，
1: 青岛调频 94.4，
0: 淄博调频 90.0，
1: 德州调频 104.7，
0: 烟台调频 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三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编剧蒋倩，导演文竹，第三集。

0: 王大队，你看啊，这些鸟把巢都建到这里来了，看来我们放的鸟巢是不够用了。
1: 要不养孩子得有大房子了。
2: 哎，王炸，你看这冰雷的厚度，以往年的经验，今年夏天的雨水少了，到时候又得防汛防风暴潮了。
0: 哟，破冰船都过来了。
3: 这不算什么。
0: 吓死我了。
3: 王炸，
0: 吓死我了。
3: 我小的时候啊，见过好几层楼高的冰坝，跟小山似的。部队上还来了飞机扔炸弹破冰啊。
1: 哎，我说你小子，你怎么在这儿钓起鱼来了？
3: 这个唐战知道是吧？唐战，
0: 我，你每天跑这么老远来给冠妈钓鱼，原来你有心。
3: 应该的，应该的。
1: 哎，看那边冰上

0: 方白罐吧，哎，好像被冰凌卡住了。哎，
1: 你看，你看，
0: 身上还带个匣子。
2: 这，
3: 那匣子是定位仪啊。
0: 那玩意儿很重要吧？
3: 是科研用的。
0: 那团战，你等着啊！哎，
4: 危险！全住！你们别过来，没事的。
3: 全住！这冰在动呢。
2: 这傻子不要命了！过去砸梯子。
3: 好。右边，往右边啊！你小心，小心他翅膀。
2: 胆子也太大了，往后退，快过来！
3: 那边兵过来了，身体好了吗？
2: 站好，
3: 快别给他！
2: 接住，抓住啊，抓住梯子！
3: 过来，哎，冰块撞上去了！
2: 别担心，他还抓着梯子呢，
3: 快进！快进，往后拉，扶拉！
0: 唐战，这东方白怪是被冰给压住了，再晚一会儿，冰块挤上来，那他就活不成了。
5: 哎呀，邢二柱啊，邢二柱，哎呀，你可把我吓死了！
0: 放心，王大队，没把握的事儿咱不干。再说了，这大鸟可是秦专家和唐战的心尖尖啊，是吧，唐战？
3: 越来越有长进了，好，快擦擦。哎，哎呀，
0: 唐战，你看，你能不能让我也加入咱保护区的志愿者啊？
3: 你想当志愿者？
0: 啊，咋不行啊？哎，那现在这样也行，也挺好的。
1: 那志愿者得上报登记。哎呀，
0: 不用啊，王大队不用上报，我就顶我田野的名字。哎，行吗，唐战？
3: 邢二柱，我这一关没过。
0: 真的，哎呀，
2: 谢谢！我送你回去换衣服。
0: 哎，好，
2: 哎，太好了。

0: 安澜，哎，安澜，快来看，小白鹳孵出来了。
1: 呀，好可爱呀！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哎，金大哥，真没想到鹳爸鹳妈体型这么大，鹳宝宝居然这么小。难怪叫鸟中大熊猫呢，大熊猫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小。
0: 看着小啊，其实不小了，这翅膀展开得有20多公分呢。哦，
1: 鹳群新成员，你要好好跟踪他们呀。
0: 那必须的呀，这可是我亲生的。
1: 你亲生的？
0: 打个比方嘛。幸好邢二柱天天来送鱼，昨天还弄了一网兜河虾，要不然呀，鹳爸那可得累坏了。
1: 别提了，鹳妈的伤还不是拜他所赐。
0: 其实邢二柱这个干爸做的也不错。
1: 秦望海，你到底哪头的呀？怎么老替邢二柱说话？哎，
0: 我哪有啊。哎，对了，阿兰，你们那个慢直播还行吧？
1: 呀呀呀，我忘了定点回复了。哎，我看看。呀，这么多集粉。
2: 哇，这么小一只啊，那它什么时候才能飞起来啊？
3: 哎，它冷不冷啊？可得护着点儿。
2: 它看着好脆弱呀。
3: 小小的一只，好可爱呀！哦，好想养一只啊！那个新来的贝码头，黄河口好玩吗？
4: 我刚刚去过，保护区湿地开放的木栈道，可以近距离观看候鸟，还可以乘直升飞机观看壮观的黄河入海呢。
3: 快转粉，不虚此行。
2: 守望者，

0: 这是最经济实惠的了。
1: 林总，你确认这些不会污染环境？
0: 确认。你看啊，杆子上面的叶片和飘带都是降解材质，保证不会污染环境。
1: 那行，插吧。
0: 好。
2: 何老师。
1: 啊，
2: 何老师。
1: 哎，
2: 药材公司说啊，咱们前期试种的白莲品相质量都过关，要下订单打预付款呢。
1: 太好了，这下那些种植户可不愁销路了。
2: 哎呀，我春节回家听我大爷说啊，他们刨制药材的收入比搬迁前啊高了好几倍呢。
1: 好啊好啊，咱们要记录生长数据，实地抽取土壤，观测盐碱量变化，培育迭代品种。哎，尤其是夏天和汛期，每天都要去收集。哦，省里徐教授的秋播大豆也需要咱们的数据做播种依据呢。
2: 哎，每隔三天啊准时来要，那大豆宝贝的很呢。
1: 嗯。哎，那边怎么了？
0: 哎呦，何老师
1: 啊，
0: 好像是嫂子呀。
1: 啊，
0: 我的天，谁惹他了呀？
1: 哎，你在这儿盯着啊，我过去看看。
0: 哎哎，
3: 为什么呀？你真不能拔呀？这是我们刚插的。
0: 唐湛，哎呀，这都是我们刚插的，你看这，别拔呀！
4: 你看
0: 这，
1: 哎呀，正好，老何，
5: 快，赶紧劝劝吧！
1: 哎呀，哎，朵儿，哎呀，有话好好说，别着急啊！怎么了？
4: 何顺天，你不知道现在是候鸟的繁殖期吗？居然在保护区附近树缺鸟干！
1: 朵儿，这是为了保护刚栽种的白脸苗，这是临时的。
4: 你知不知道，如果候鸟被飘带缠住，就会造成致命伤害。
1: 这上面不是有风车吗？就是不想让它们飞得太近。
4: 鸟类繁殖期间食物需求量很大，那小鸟们全指望着大鸟喂食呢，它们看到了食物就顾不上了。
1: 你也知道它们食量大，大雁和鹤类、白鹳一落下来，这一片基本就完了。我以前跟你说过，就扎根这几天。
4: 那也不能竖起杆子让他们受到惊吓呀。
1: 唐云朵，你的候鸟重要，我的苗子就该被霍霍吗？这是我们研究院经过了7年的改良试种，在全流域种植后才选育出来的品种。
4: 7年，我在保护区10年呢，没白天没黑夜的，我好不容易才留住了这些鸟。
0: 对，冷静啊。那个，这样，唐湛，你看啊，这是老何这么多年的心血，还有别的省支援的苗，咱们也是想成活率高一些嘛，是不是？哎，老何还说呢，到明年这些苗就能给候鸟提供所需要的食物了，这不也是给保护区做贡献吗？你说是不是，唐湛？啊，
4: 那好好说话不行吗？我又不是不讲理。
0: 你好好说。
1: 我没好好说吗？唐云朵，你自己看看，你这是讲理的样子吗？
4: 我怎么？
6: 何大哥，你别欺负我们云朵姐。
1: 田安来，你搞搞清楚，谁欺负谁呀？
7: 哎，何顺天，你个棉花性子，今天是冒出尖来了啊！
1: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秦望海，你们这是合伙来拉偏架的吗？
6: 哎呀，行了，何大哥，你别说了，小心回去跪搓板。云朵姐，没事吧？哎呀，邢二柱说你在地里拔杆子呢。
1: 拔杆子算什么？就差拔出我们苗来喂鸟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补种了。
7: 哎呀，行了，好了啊，都退一步。现在解决问题是关键，对吧？
1: 秦望海，你说吧，怎么解决？
7: 消消气儿啊，这一物降一物，你知道不？你的苗基本都是被白鹳吃的，那白鹳怕什么？他怕狼、獾、狐狸，他们一叫，白鹳就不会落了。
1: 你是专家，说什么是什么。
6: 秦大哥，你是要播放白鹳天敌的叫声？妙啊！
7: 聪明。何顺天，怎么样啊？我这主意怎么样？
1: 那这播放器的数量可少不了。
7: 哎呀，行了，你不用操心这个了啊，这个由我来负责。朵儿，到时候你也来帮忙啊！
1: 哎呀，你过来，表个态嘛！
4: 行了，对不起。

0: 下次。
1: 你还想有下次？
2: 没下次，没下次，一定没下次。福哥玩你会死啊你。
0: 那晚上去吃炒鸡。
1: 没空。
0: 没空啊？我给你打包。
1: 要散养公鸡啊？
2: 你看，这不好了吗？对吧？都好说啊。
1: 秦望海，跟你有关系吗？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演双簧。
2: 哎，我说何顺天不带你这样的啊，你这是过河拆桥，你吃饱了你就骂厨子。你
0: 望海哥忙也去吧，我们去那边看看。
3: 哎，等等我，我也去。哎
2: 哎呀，安澜，哎，你说他们这都什么人呢？啊，
0: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2: 这我这是又被嫌弃了。
0: 我嫌弃你就行。

0: 起来了，小鹳飞起来了。
1: 是啊，鹳妈右边的翅膀好像还是使不上劲儿，你看，看把它给急的。
0: 我觉得鹳妈把我们救护站当家了，都能开门了。
1: 所以我才把他们一家带过来，让他们融入鹳群中去。你们把它当宠物，那实际上是泯灭动物的天性。
0: 秦曼海，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2: 孟海哥，
3: 哎，
2: 小田大夫，哎，真的是小鹳啊！要不是看到他们身上的定位仪，我都不敢相信。看，
1: 嗯，
2: 给成鹳群了。哎呀，鹳妈该失落了。不过，有鹳妈在。他们应该会记得回家的路。哎
1: 呀，再等个几年，小鹳也要当爸妈了。这就是大自然的轮回。
0: 哎，快看快看，他们飞回来了。
2: 这是在跟我们告别吗？

0: 可够猛烈的，可不是嘛！本来就是汛期，又加上强台风登陆，哎，过嘛呢？他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要是让秦大哥知道，肯定又要说我们把鸟当宠物养了。哎呀，我也知道不能把他们当宠物养，可我就是想呵护着他们。
1: 你看，他现在不也是认人了吗？嗯，这鸟啊，也知道谁对它好，谁对它不好。
0: 云朵姐，你就是把这些鸟当成孩子养。现在我们可不就得把候鸟当孩子养吗？啊，等以后大环境好了，就不用管它们了。
2: 鸟没事吧？没事。哎，
0: 朵儿也在呀。汪海哥。哎，
2: 降落我就跑过来了。啊，
0: 我
2: 怕你们忙不过来。哎，
0: 何胜天呢？他不是跟你一起去的吗？
2: 哎呀，
0: 人呢？
2: 他跑到他那个草场里去了。东方白鹳是我的命，草啊是他的命。
0: 喂，我唐云朵。啊，谁？哦，小吴啊。你说什么？ 我这边听不清啊，谁？何顺天，怎么了？他怎么了？

0: 哥，哎，你怎么才来呀？快快快快快！趁何顺天不在，先给我拍几张。
1: 哎，朵儿，何顺天呢？哎，他可真行啊，拍婚纱照还让你等啊？
0: 我们一起来的，他去河边了，去看看哪片草地拍的比较漂亮。
1: 哎，这不是你俩吵架的那个地方吗？我看呀，那场风暴潮没把他人卷走，把他脑子卷走了吧？
2: 嘿嘿嘿嘿嘿，秦望海，背后说别人坏话可不好啊！
1: 哎，当面我也敢说。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有多担心你吗？尤其是朵儿，一听说你受伤，他人都木了。他
0: 别没完没了的了，都过去快一个月了。
2: 好好好，哎，我们家朵儿都没你说的多啊。看见我就开启话痨模式了。
1: 哎呀，你们夫妻一体是吧？行行行，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0: 哎，往哪躲啊？跟着我们拍。
2: 就是。
1: 哎呦，好，好，好，我算怕了你们了。哎，你们好歹也来个深情对望啊，执手相看的造型，对吧？对对。
0: 摆拍有什么创意啊？哎，你给鸟拍也让他们摆造型啊？
1: 那总得定个地方吧？
2: 哎，躲。这样，你来选，啊，你看啊，这一大片是白脸，啊，那一大片是枸杞，啊，还有远处那一大片是白柳，你看哪个好？
0: 就这儿吧。
2: 就这儿。
0: 多漂亮！
2: 嘿，我就知道你喜欢。朵儿，这就是传说中的立体生态种植草场。
0: 候鸟的冬季粮仓。
1: 哟，哎，你们什么时候学了东方白鹳的语言啊？我让你们看看谁是鸟类专家啊！哎。

0: 陈大哥，嗯，这冠妈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是有点躁动，这几天能贴地飞一段了。安兰，嗯，照这样下去，加把劲儿，就能飞起来了。
0: 我爷爷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1: 哎，安兰，今天我看见有人把小岔口滩地翻了一遍，何顺天说，明年就能种水稻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是我家原先的老宅。
1: 对呀、啊，
0: 水稻终于种到我家门口了，
1: 开心了吧？啊，快给朵儿打电话吧。哎，流量申请了吧？
0: 已经加过来了。
1: 太好了，
2: 安兰，高海哥，
1: 朵儿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啊，
0: 袁德姐，管妈要飞起来了。
1: 对，
0: 天哪，
3: 这也太好了，
0: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嗯，
4: 我得赶快到网上告诉吉粉这个好消息。
0: 劲儿啊，快使劲儿飞呀，飞呀！哎，快来看呐，冠爸回来了，
1: 对，
0: 带着小冠回来了。哎呀，冠妈飞起来了，
3: 太好了，他们一家子终于团圆了。
5: 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三集。剧中人物：唐云朵由严萌萌演播，何顺天由凌云演播，秦望海由杨默演播，田安兰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旭峰、李叶萌、王敏娜、李宇峰等。策划左燕，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6: 奶奶，你捡的这是啥鱼呀？咋跟石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哩？
7: 麦丽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6: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7: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棘鱼，哎，海大的很。
6: 哦，
7: 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6: 啊，那比咱家的窑还多吗？
7: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6: 咦，奶奶，等麦粒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嗯，
7: 那放啥呢？
6: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7: 我家麦粒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8: 麦粒啊！
6: 哎，爷爷回来了。哎，
8: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6: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7: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6: 带鱼？
8: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6: 碧丽。
7: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6: 爷爷，你教我吹。
8: 好，
6: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7: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4: 不会没吃过吧？
5: 曾行，
6: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3: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哎，撬开。
6: 谢谢啊，
3: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6: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哦，
0: 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6: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7: 咸带鱼也算呀。
6: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6: 新鲜的鱼啊。嗯，
0: 怎么样？
6: 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哎
3: 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6: 咋不是吗？
3: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6: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6: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6: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3: 我说辛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1: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6: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辛麦丽，放啥？哦，
6: 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
4: 林雪，辛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8: 叫个
1: 海洋三剑客。
4: 海洋三剑客。
6: 行。哎，可以啊。哎呀，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1: 好嘞。
6: 好。
9: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1: 海叔啊，是佟教授。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紫衣背上来。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背，
1: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 老海，
5: 哎，
0: 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5: 好。走

0: 卖力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1: 是，
0: 你就犟吧你。
2: 我，哎呀，我，哎呀，你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3: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4: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3: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
5: 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嗯，
4: 不错啊，可以。哎，老海，哎，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哎
6: 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2: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辈哦。
0: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4: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
6: 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哎，
0: 好。
6: 小雪啊，叫叫胡丫头啊。
2: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4: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哎呀，
0: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5: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6: 走走走，回来回来。
4: 走走走。
7: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3: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0: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哎呀，
7: 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她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0: 海婶儿，您是说
7: 那年呐，红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啊。
2: 海婶儿，
7: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0: 哎，老师，嗯，听说您的低纬度龟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4: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呀。
2: 啊，老师，嗯，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4: 那你们说说，龟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2: 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
0: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4: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8: 拓展一下思路啊。哎，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0: 可那也太大了吧，
8: 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3: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8: 哎，老师，嗯，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4: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8: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4: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8: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4: 好。
9: 好热闹啊。哎，
4: 你好，江红，你来了。
9: 姐，
0: 江红姐，哎，
6: 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趁热吃趁热吃。哎，
7: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4: 好。
9: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哎
7: 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4: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6: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9: 童教授，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哦，
4: 是黄海冷水团。
6: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4: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6: 啊。那里啊。嗯。
9: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6: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4: 老海啊，哎，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啊，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6: 养鱼？
9: 那什么鱼啊？
4: 龟尊鱼类。
7: 哎，珊珊，啥鱼？
1: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9: 三文鱼？啊，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4: 理论上没问题。
2: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是吗？
6: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9: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4: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7: 那三啥的鱼很值钱吧？
1: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哦，
7: 哎呦，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2: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7: 好，赶上大鲅鱼了。
6: 那这不好养吧？
4: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哎，
7: 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6: 对，
4: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2: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4: 对，
9: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哎，
4: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9: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4: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9: 好。
7: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10: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2: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4: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2: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2: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啦。
1: 那片海啊。
4: 姐，新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哎，那不是来了吗？
5: 老师，
3: 哎，
5: 老师，
3: 麦丽，
5: 看过深海网箱了？
3: 嗯，
5: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
3: 哎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5: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5: 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6: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你好呀。
3: 你好。
2: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4: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6: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4: 哇，真是好口才。
2: 不错不错，
6: 过奖过奖。
4: 哎姐啊，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2: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哦，
3: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哦，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海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2: 哎，
4: 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海叔，铁子，上网下。
2: 好。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走。
0: 嗨，是鲸鲨。
1: 好。哎，海叔，鲸鲨一般不进群。性情温和。
4: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6: 通传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6: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1号向2号方向靠拢，2号继续探查。
6: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已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6: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前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6: 基本都跑了。
1: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买了。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现在是晚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山东农业农村领域引发热烈反响。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将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生产安全、资源安全、质量安全、海域安全、生态安全底线，着力抓好海洋渔船安全专项整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不断提升海洋与渔业综合治理效能，服务保障好全省发展大局。
9: 我们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备受震撼，备受鼓舞。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加快实现农业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这一主线， 抓紧抓实生物育种、农业关键技术攻关、盐碱利综合利用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创新，为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更大科技贡献。
10: 这次大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更加坚定了我扎根一线服务三农的信心。我们一定会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用科技提单产，用智慧增效益，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凝聚力量。
11: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震撼，备受鼓舞。作为一名扎根泥土的种粮大户，我要牢记总书记多种粮、种好粮的殷勤嘱托，端稳端好手中的饭碗，继续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努力提升单产和效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我们新时代种粮人的全部力量。
6: 工崇为智，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2: 刚刚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听到俺就是中日人党委和平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身为中日人的一员，我内心倍感振奋，无比光荣。作为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我将以此为激励，牢记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并用心用情解决村民济难愁盼的问题，扎扎实实办好乡村实事。
13: 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一定要立足基层岗位，深耕乡村振兴事业，千方百计地增进村民的福祉，让村众日子越来越兴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交出为民履职的合格答卷。
14: 不是毕业后我选择奔赴基层，是因为我坚信最美的青春扎根基层，最深的学问要扎根大地。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要把专业所学转化为为民实干，在服务群众、破解难题、赋能乡村发展中淬炼党性，践行初心，以实干担当书写我们新时代基层党员的青春答卷。
15: 作为本地的国有企业，我们将以此次大会的精神为指引，深耕阳性的肉牛全产业链，持续的补链、盐链、强链，全力的助推我们阳性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切实彰显国企的责任和担当。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共绘乡村发展画卷。
3: 上午，泰安新泰市西张庄镇组织辖区百余名党员干部开展升国旗、重温入党誓词主题活动，以庄重仪式淬炼初心，引导基层党员扎根乡村一线，用心履职为民。
16: 基层岗位连着千家万户，今后我要多下沉村居，用心解决群众烦心事，把入党许下的承诺落到日常为民服务的点滴里，
17: 引导大家时常对照入党誓词，坚持自身言行，把这份赤诚初心转化为深耕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劲头，用心用情交出群众认可的基层党建答卷。
3: 当舞台展风采，庆丰收，送党恩。在聊城池坪区阳关屯乡，一场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全民文艺展演精彩上演，21个饱含乡土气息的节目轮番亮相，表达丰收喜悦，歌颂党的惠民好政策。
18: 今天大伙凑在一起欢庆丰收，迎接党的生日，心里特别高兴。靠着党的好政策，咱们家家户户收入逐年增加，小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9: 此次活动，我们通过乡亲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既为党送上祝福，也借着舞台展现乡里粮食丰产、家家户户喜获丰收的新气象。
3: 东明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创新学习实践模式，开展七一先锋志愿活动，将专题党课学习与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党员干部们用实际行动亮身份、做表率，带动村居环境面貌持续提升。
20: 立足群居四季，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过得安心。
21: 本次七一先锋志愿活动
2: 立足群众真实需求，破解环境难题，不搞花架子，只求真成效，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21: 山东以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为抓手，聚焦规划引领、产业培育、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差异化引导小城镇发展，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处、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共同主办的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起陆续推出系列节目。第一站，我们走进日照市莒县，探访江北鲜切花第一镇招贤镇。
22: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23: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22: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从传统的土棚到智慧产业园，从单一种植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招贤镇从单一的花卉种植起源，延伸到金身加工、文旅体验、冷链销售等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小小玫瑰花绽放出产值

0: 也非常珍惜这份工作。
1: 招贤镇有多年种植玫瑰的传统，以前由于规模小，布局散练条短，效益并不好。三年前，在省乡村振兴服务队的帮助下，五家区房村通过村企共建，引入浩宇集团投资21亿元，建设了区房现代农业产业园。
2: 很多周边的这种小农户啊，都是那种小土棚，但是整体从这个产量还有这个品质各方面就是做不起来。然后我们浩宇集团呢，就把整一个的鲜切花产业，从我们品种上、装备上，还有这个销售上的整一块的技术给全部都引进到这边来了。
1: 现如今产业园已建成联动膜温室、联动玻璃温室，超过20多万平方米，鲜切玫瑰花3400多万枝，年产番茄4400吨，实现产值2.37亿元，为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3: 通过我们产业园的建成，我们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以及这个产业收益啊，他一提每年收益差大约在180万左右。那个兄弟，这个土地拿着多金，务工挣着现金，年底翻着红金。
4: 啊、哦，这也是我们村民收入提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3: 对。
1: 看着家乡基础设施、特色产业一年一个新模样，在外务工多年的宋维鹏打定主意返乡创业。2023年，当地玫瑰产业园落地建成，他抓住机遇，租下3座大棚，开始了玫瑰鲜切花种植。
5: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提升技术，提升种植本领，然后我也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就在去年，我又投资了400多万，建了34亩的智慧温室大棚。预计我们的所有基地年产鲜切花能达到300万枝以上。
1: 为补齐产销短板，搭建专业化交易平台，招贤镇统筹各类资金4600多万元，高标准建成江北极具影响力的鲜切花交易市场，引入市场化专业团队运营，让玫瑰售卖从统货直销转变为分级优价，同时延长玫瑰产业链，大大提升了花卉的附加值。
4: 那咱们企业这些深加工的这个产品大概有多少款？这些产品卖得怎么样？
6: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一共有3款，玫瑰饼，刚才看这个，再就是玫瑰啤酒，还有就是玫瑰茶。通过我们这个研发深加工的这些产品，让老百姓的收益越来越高，让我们企业的收益越来越好，然后让我们这个产业链越来越长。
1: 招贤镇从单一花卉种植起步，延伸出精深加工、冷链销售、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小小玫瑰花绽放成产值超5亿元的美丽经济。招贤镇把位置相近、产业相连的6个村组成片区，强村带弱村，让鲜切花这一美丽产业连片绽放，带动1万多人就业增收。
7: 为持续抓好这一富民产业，我在成立了鲜切花产业党委，下设产业链推进专班，发挥招贤产业园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研发新品种。目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8000余亩，年产鲜切花近6亿枝。
1: 在壮大乡村产业的同时，当地还统筹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城乡公共服务配套，持续擦亮宜居宜业宜养的小城镇底色。
8: 但是现在这个养老院就是属于具备11个乡镇全部的特困老人扔上来这边去了。现在不只是老人吃好喝好，在这边还精神养老，比如下下象棋呀、打打牌啊，有时候康复器材也比较全。
1: 城镇兴则乡村兴，山东省自2022年起实施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以来，全国千强镇数量增加到102个，较2024年增加15个，增幅居全国第一。
9: 15、17，我们将紧扣全省村镇建设400千工程部署，充分发挥招贤镇在小城镇建设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分类施策、连片配置设施、连片提升风貌，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全域覆盖，特色产业向集群发展，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升级版，绘就城乡共同繁荣的古韵局限现代新城崭新篇章。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0: 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4: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3: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4: 一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3: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4: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3: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4: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6: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6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颗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7: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小铎，
8: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7: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9: 回味无穷。
7: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8: 大豆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赚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7: 陆小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8: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7: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8: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到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7: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到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小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代玉米的结果。
6: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1%，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8: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代，在我们山东做1代，这加起来做30代。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1年做1代。
7: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小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进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6: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的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8: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7: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小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5: 近年来，盛夏时节金蝉采摘越来越火热。山东高密的浩正家庭农场从最初单一的林下金蝉养殖模式，逐步拓展形成了集种苗繁育、技术指导、成品产销于一体的完整金蝉养殖全产业链，让金蝉养殖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0: 近日，在高密市下庄镇李家官庄村的浩正家庭农场金蝉养殖基地，记者看到自动化吊喷系统正将水雾均匀洒在金蝉卵枝上，同时为树木灌溉补水。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安装吊喷系统以来，每年可节约近6万元的水浇费用，蝉苗成活率也提高了0.3%到0.5%。目前，该农场正将这套设备向周边金蝉养殖户推广。
11: 能安装的有这个条件的都帮他们安装上了，就实现了自动化喷灌啊，省时省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卵枝已经上树了，7天打开开关就行了，非常方便。
10: 自动化喷淋系统精准模拟自然降雨过程，基地同时坚持机械化除草、禁用除草剂，摸索出生态友好的林下仿野生养殖模式。如今浩正家庭农场的金蝉养殖已拓展至乳山、曲阜、烟台等地，养殖面积近800亩，形成了集种苗培育、技术服务、成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此外，农场还组建了电商团队，在直播接单的同时推广养殖技术，破解农户缺种苗、缺技术、销售难的痛点，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养殖实现增收。
11: 因为我们卵枝收回来的时候有空枝有沉枝，回来就是人工再挑选，然后再给老百姓编写帘子来进行孵化。那么这个卵枝它的成活率、它的下地的这个金蝉的出土率，它都是要比普通的卵枝它是要高的。
10: 近年来，高密市抓林下经济发展政策机遇，立足当地林地资源优势，通过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引导农户合理利用林下空间发展特色养殖，先后培育出浩正家庭农场等多个示范经营主体。目前，全市林下金产养殖面积已突破1000亩，逐步发展成为助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12: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上级关于林下经济发展若干措施

0: 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帮助企业打造李家官庄金蝉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做好技术服务，指导企业链式做大金蝉养殖业，打造宁夏经济发展新模式。
1: 金蝉养殖啊，虽然效益可观，但是呢，毕竟属于特种养殖。要想真正养出效益，种苗质量好坏、林地是否适养、市场销路在哪儿，都是必须要提前算清的账。千万不要看别人赚钱就盲目跟风，要提前掌握好技术，考察好销路，不要盲目上马。潍坊昌乐的刘浩原本呢是一名音乐教师，崇尚自由的他前些年辞职北漂，做起了音乐人。后来却因为一种植物，他返回家乡开始创业。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摇滚农民的创业故事。
2: 摇滚农民，
3: 吉他、铁锹两个毫不相干的物件，却是摇滚农民刘浩的标配。
2: 找到它的根，然后下铲就可以了。这样，
3: 在大棚内，刘浩种植着一种身材高大的芦荟。
2: 原产地实际上是非洲，但是呢是在美国出的名，所以叫美国库拉索芦荟。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成株的话，叶片宽厚，凝胶特别的丰富，得两指多，对吧？
3: 与一般的芦荟不同，这种芦荟的价值可不是单纯用来观赏。
2: 这个叫芦荟滑水，这个是好东西啊，可以，我们可以抹在身上，对皮肤有一个养护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芦荟的凝胶，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3: 在山东，刘浩可以算得上是库拉索芦荟规模种植第一人。
2: 合作社社员的话是有20来家，然后散布在山东省各地，种植面积的话在600亩左右。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毫不夸张，就2018年以前绝对是江北最大的。
3: 大学毕业后，刘浩在潍坊一所高中任职音乐老师。前些年喜欢闯荡爱自由的他，选择了北漂。
4: 北漂也是做音乐，跟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音乐工作室。小小的工作室，大大的梦想嘛。我们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作词作曲，然后编曲，就是做伴奏嘛。
5: 谢谢的光辉成就，记我心中永远不能低头。学长们一世一
3: 在北漂期间，刘浩创作了不少音乐作品。一次偶然的机遇让刘浩发现了一个商机。
4: 在做音乐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农学博士，他来找我们合作做一个专题片的音乐，就闲聊嘛，聊起来之后说这个芦荟是一个很好的产业，然后我就当时就留了一个心眼，然后就联系了老家这边的一些朋友，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可以干，所以就火速的回来了啊，所以也算是叫返乡创业吧。
3: 放下吉他，拿起了铁锹，虽然落差不小，但是刘浩却干劲儿十足。
2: 自己种起来第一波之后，这个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又分生出来新的，然后继续做种植。
3: 在种植方面，刘浩并不擅长。为了发展芦荟种植，刘浩成立了合作社。
6: 种苗啊是公司提供的，然后还有一些技术指导，然后定期来讲解一下。
4: 像这种100米的棚的话，大约种5000到6000棵。
3: 作为一个可以食用的芦荟新品种，起初库拉索芦荟种植效益不错，但是随着全国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芦荟的种植效益开始下降。能不能对芦荟进行深加工呢？带着他的创业计划，刘浩参加了潍坊当地的创业大赛。
7: 我是创业农民刘浩，从潍坊一中到高温大棚，从三只讲台到田园地头。
4: 那我2014年是参加了潍坊市的第3届创业大赛，然后后来又陆续了参加大学生创业大赛、兴农创业大赛，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3: 创业大赛获奖，刘浩成为了潍坊创业人才的典型。刘浩的公司成功进驻潍坊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并享受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创业导师关于利用芦荟研发美容产品的建议，让刘浩一下子找到了灵感。
8: 现在呢，我们做的就是芦荟先知灌肤体验。这个芦荟呢，就是我们这个芦荟地里边种植出来的，纯天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处理的。 通过我们的纯手法，把我们鲜纯的芦荟鲜汁打满氧气泡泡，然后呢，给我们的顾客一个鲜纯护肤的一个体验。
3: 利用新鲜芦荟凝胶灌肤，在美容护肤领域掀起了一股潮流。
8: 因为现在好多顾客他都比较讲究护肤的纯天然啊，这个原料的真实性，无添加的这种护肤理念也是越来越被大家认可的。在2016年左右啊，我们也是走上一个连锁加盟的一个快车道，
3: 赶上芦荟美容的风口。刘浩一边拓展连锁，一边进行芦荟产品的研发。
2: 因为我们的产品的类别非常的多，包括水乳霜精华，所以这些的生产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想把我们的生产线上全的话，那投资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们选择是跟这个在广州呢找了几家都是比较就业内比较好的厂，我们做了一个投资。
8: 那目前像我们现在在产品展示架上看到呢，都是我们以芦荟还有仙人掌的这个原料深加工出来的化妆品，包括面部的啊、身体的，还有我们一些口服类的产品，大概的数量在个100多款。
3: 芦荟产业链条不断完善，闲暇之余，刘浩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音乐梦想。
2: 人间烟火，看万家灯，听寂寞声。
9: 这是给围城区那个宣传部写的，这是给潍坊市欧美同学会写的，这是给潍坊眼科医院写的，这是给奎文区政协写的。
4: 现在写的少了，现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工作之余的一个调剂。
3: 为了适应美容行业的市场变化，摇滚农民刘浩又开启了新的征程。
1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来自于我们芦荟种植基地的原材料。当当当当，来看一下呢，这个就是我们新鲜饱满的芦荟的叶片。在这里呢，我可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芦荟的水果沙拉是如何做的。
2: 之前呢，公司还是以线下为主，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做一些芦荟这种植物的一个普及，美容的一个普及，包括它的食用价值的一个普及。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这种方式，包括短视频的这种方式，去更多的去推广芦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一块晚播的小麦地，用的还是第二年的四流种。按理说啊，这样的麦田能够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是，在安徽省明光市博岗乡的安全村，实打测产结果却让不少种植户吃了一惊。亩产1357.76斤，比当地平均亩产要高出了400多斤。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块先天不足的麦田实现了高产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实地去取取经。
12: 明光市博岗乡小麦使用肥的牛油现场实弹开林。
13: 六月的皖北平原麦浪翻滚，对于64岁的杨荣根来说，这一天等了大半年。眼前这60亩小麦是他去年秋天重点打造的史丹利肥的牛油示范田，麦子早就熟了，可他迟迟没让收，因为他要等一个结果。
12: 这块地前天就能收了，收，这就没叫的收。
14: 因为铁矿用的全部是菲力流油，我将等开个大会，把全乡中的大户过来现场见证一下子，到底用菲力流油比其他肥料能多收多少斤。
13: 羊绒跟较真的背后，其实还有个特殊情况，这块示范田从一开始就不占优势，种的晚，种子也不理想。
15: 这里面种的原来是萝卜，萝卜收的晚一些。还有红豆种的都晚一些，收的晚，都种的就要晚啊。
16: 这个麦种我听说你是自留的种，
15: 头一年种过的，第二年呢就准备把园林里面肯定有影响。总体来讲，产量固定是有影响的。
13: 晚播、自留种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很多人都觉得产量不会太高，可羊绒根偏偏有信心，因为整个生长期他几乎把这块地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田。
14: 你要是剩下你用肥的牛好在哪里呢？花杆成熟，
17: 对，
14: 到现在看的那个牛仔，你要揉个手呢，籽粒还饱满。你反正用自然的肥牛种出来，你看我们这个小麦粒子个粒大，籽粒饱满，这老农民看到这个实际效果了，所以肥牛在我们当地也好卖。
13: 今年当地遭遇大风天气，不少麦田出现倒伏，而这块示范田却始终稳稳站着。
18: 咱们大家呢看一下全程用我们斯坦利套餐的一个小麦，没有倒伏，没有早衰，产量呢肯定是高的。按道理来说，小麦这时候呢已经是完全干枯了，但是呢用咱们肥的流油的小麦还是一个活改成熟的一个状态。活改成熟呢主要是和咱们的肥料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肥的流油系列里边呢是添加了一个氮的增效剂，能延长肥料期，防止咱们小麦的一个早衰。另外在生长过程中呢，咱们喷施了立根和立果，也能起到防干燥风、防早衰的一个效果。
13: 说得再好不如数据说话，收割、过磅、测水分、折算产量，一个多小时后最终结果揭晓。
18: 经过实打验收，咱们这60亩肥的流油小麦的示范田，按12.5的含水来计算，平均亩产是1357.76斤，明光市今年的平均亩产是947斤，咱们亩增产是410.76斤。按今年小麦收购价是1.16元每斤来计算的话，亩增收是476元。
15: 这块地如果要是不晚的话，这个产量肯定要高得多的。
16: 1300多斤，你觉得有吗？
19: 有啊，这是实产量，这是去年的我们用的实产的，我们家花到1400-1500多斤的，很正常的。
14: 他目前这个出产，在木杆全程只算中等偏上一点，还不算顶尖的。其实我妈的有一户阿木三分地收了3000多斤，一块一毛四卖着的，他花1510斤，
13: 亩增产400多斤。对于现场农户来说，看到的是产量，而对于羊绒根来说，看到的却是信任。因为这样的场景他已经坚持了快20年。
14: 我们这个面积太小了，全乡拢共4个城，什么安徽省最小的一个乡镇，而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我只能感觉呢，在这个地方一年能销了600多吨史丹利核心产品，我也感到欣慰了。
20: 这么些年来一直是我们史丹利在皖北的一个标杆客户，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拳头产品，从最早的3安吹牛机到现在重点推广的肥的流油，这个销量的占比也是一直在提升，争取今年突破1000吨。
13: 博岗乡并不大，全乡耕地面积只有7000亩左右，还是安徽最小的乡镇之一。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把史丹利核心产品卖到600多吨并不容易，靠的不是广告，而是一块块示范田、一场场测产会积累起来的口碑。
21: 史丹利肥料呢，就说在当地年稳定的销量呢达到了600多吨，这个数据呢说不是偶然的，是农户用出来选出来的真实口碑。我们可以说做一个清晰的市场换算，按照目前彭岗乡种植面积和用肥占比标准来推算，一个100万亩耕地规模的县域，史丹利肥料年销量可稳定的达到10万吨。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本地三农市场，迭代升级优质肥料，优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彭岗乡粮食高产丰收，助力农户稳步增收。
13: 如今64岁的杨荣根依然每天奔波在乡间地头，因为他知道农民最信的从来不是嘴上说的好，而是地里长得好。
14: 通过卖石蛋的肥料，把农民也带上致富路了。我通过买肥料也勤点小钱，家庭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双赢吧。
22: 准备干到啥时候啊？
14: 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 也好干，因为卖斯坦利肥料你放心，肥料质量不要你烦心，老百姓销售这块不要你烦心，他都知道斯坦利肥料够得硬，家家户户都在用。哦，只要身体能行的话，干到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
0: 今年啊，新疆石河子的棉花苗期遭遇低温，很多棉苗长势不好。不过啊，对于陈明春来说，今年他的棉花用上了月子肥，不仅缓苗快，长势啊也比邻居地块高出一大截。
1: 人家放苗的人都看着这个苗子，就是高兴的说了：“哦，你这个地苗说是看着太漂亮了，说是这个地原来也是我的地，今年是新分职工分走了这几个伯母。”嗯，然后你看明显的很，这两块。
17: 比你挣的
1: 还比我滴水还早滴两天水。
17: 嗯，那长势不如你这边，看着
1: 不如，而且它的出苗率也达不，也没有我这个出苗率出的好。
13: 虽然前期遭遇低温，但是陈明春的这片棉苗长势依然强劲，这得益于棉苗健壮的根系。
1: 这个棉花根子你看多长，而且根子是白白的。八个邻居的，你看明显的对比是不是啊？
17: 那是鸡爪根吗？是，
22: 对，它这属于鸡爪根了。
1: 这是邻居的，这是我们家的。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苗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我这个苗出来的时候就比别人的壮实，所以说就觉得这个滴这个肥料啊，确实挺好的。而且就说是同样的地块，因为你看啊，它那个就发黄，我这个就颜色就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22: 出苗水用双卷等于作物，用了月子肥，所以它的苗是就是长势就特别就稳健，尤其是碰到今年这个天气极度的不稳定，温度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就这样子我们的棉花也没有怎么浆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
13: 为了验证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工作人员从示范田和对照田各取了三株棉苗进行对比。
17: 根比较短啊，主根短，它就因为受到严寒的胁迫，这个主根是没有下扎的，后期就会形成鸡爪根。看到没？这个根系是直直的下扎的，而且是我们这个主根能力是一直往下去伸长。
1: 隔壁地里面的这个棉花滴水比我还早两天滴水，但是我们滴的肥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根系比它的也要深，叶片也比它的也要大，也要漂亮，
17: 这个茎秆粗壮程度，
1: 苗子明显的看着比它们要壮。
17: 我们的根系下扎能力比较强，能够增加我们这个棉花的一个抗劲能力。你比如说后期到我们棉花的七八月份，这个高温之后会容易出现干旱，但是我们根系下扎了，根系毛细根比较深，它的吸水吸肥能力就会比较强，那么会保证我们后期的这种棉花的品质呀，包括一个单灵重啊、蓬果呀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鸡爪根对吧，后期它在高温干旱，那它就会出现早衰浆苗，后期我们这个蓬桃比较慢，那么我们单灵重就会下降。这是目前我们通过根系是可以预判到我们后期的一个整体长势的。
1: 今天滴的这个双碱出苗肥特别的满意。
23: 碱盐碱用双碱耶。
0: 眼下济宁市嘉祥县14万亩大豆两种试验繁育工作全面铺开，依托智能农机设备，集聚优质种质资源，以科技赋能育种创新，助力嘉祥大豆种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4: 在山东嘉祥一块大豆两种试验基地里，智能化播种机穿梭作业，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科研人员紧盯设备参数，及时补充大豆两种，抽检播种间距与深度。
25: 一小时大概可以播800到1000份左右，误差几乎可以控制在5%以内吧。它的优势呢，在于它应用了这种 GPS 系统，它可以进行精细化、标准化单粒播种。
24: 嘉祥县依托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与60多家科研院所联手，持续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主动对接高端科研力量，不断丰富大豆种质资源储备。
25: 今年我们一共带来了20000份的材料，在这个基地里进行这些种子资源的筛选，选育高产、优质、耐腻、广试的大豆大品种，应用于这个育种实践当中。
24: 截至目前，嘉祥县种子资源库现有大豆种质资源70000份，立足本地种植需求，重点深耕自有大豆品种的筛选与改良工作，聚焦高油、高蛋白两大核心品质指标，开展精准育种。
26: 我们与亚洲湾国家实验室科企合作，共建大豆实验基地，对接前沿育种技术，拓宽企业育种视野，持续精进育种能力，为高产稳产大豆育种夯实种子资源基础。
24: 近年来，嘉祥县持续发挥制种大县资源优势，引导38家种业企业主动对接前沿育种技术，不断完善两种繁育体系，优化品种培育结构，持续巩固区域大豆两种核心产区优势。
27: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
2: 常年稳定在40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区50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植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占长江以南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大豆种植核心厂。
0: 大棚黄瓜双霉病一直让种植户们很头疼，那如何有效地防治双霉病呢？山东省农科院植保所的齐军山研究员啊，给我们支上几招。
4: 在济南章丘的一个黄瓜大棚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齐军山研究员正在查看着黄瓜的长势，这里是他的一个试验基地。
5: 现在基本上就看到叶子上1/3的叶子都有症状，因为这个新叶子新长出的叶子现在还没症状，下边的叶子都有症状，很厉害的话呢，就是下边的叶片都干了，都黄了。
4: 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全年都可发生，不分季节。
5: 黄瓜双霉病是这个在涉事黄瓜上是第一大病害，它呢主要是危害叶片，主要是在症状呢主要在下部叶片上，老叶上，新叶上的话也有，但是呢是这个比较轻。
4: 黄瓜的双霉病有时候会和细菌搅拌病很像，不过专家提醒，这里面有个识别技巧。
5: 初期的话呢，有这个水青状的退绿斑点，黄色的退绿斑，湿度大的时候看背面有一些深色的霉层。很多人呢，黄瓜双霉病和细菌搅拌病啊分不开，那怎么区分呢？就看背面，双霉病是真菌病害，它这个背面的有这个真菌的菌丝。逐渐发展呢，就看到沿着叶脉不规则的多角形病斑，再继续发展，看这个下边叶片就干枯了。
4: 双霉病会造成黄瓜减产，减产幅度一般能够达到20%-30%，严重的话会造成50%的减产。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一般是由于大棚湿度的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5: 一个呢就是这个湿度管理没跟上，但一进来之后啊，感觉这个湿度啊特别大，早上没放风的话，这个湿度能达到100%，放风之后我感觉也得80%以上。
4: 一旦发现有叶片发生了双霉病害，要及时把病叶摘除，带出棚外处理。同时，为了降低大棚的湿度，棚内要通风透光，植株之间栽植不要太密，叶片也不要太过稠密。
5: 中午头的把这个门棚关起来，闭棚，使这个气温达到40度以上，闭上2个小时，然后呢再放风。通过高温门棚啊，可以杀的病菌。因为这个黄瓜，这个2个小时之内啊，这个40度左右啊，不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个门棚之前最好浇下水，但是病菌能杀死，就是一个是用无滴膜，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用滴灌，不用大水漫灌。
4: 专家介绍说，浇水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最好是在上午浇水。黄瓜的双霉病是气传病害，病菌孢子从叶片上通过气流传到新的叶片上，叶片上一旦有水珠有水膜，就很容易让病害生存并传播，因此棚内湿度的管理极为关键。
5: 覆膜的话呢，能使这个水分啊比较少的扩散到空气中。浇水的时候呢，用这个上午浇，清天上午浇，浇完之后呢，及时放风。稻壳啊，这个玉米那个骨头啊，都能有效地降低湿度。湿度是第一大因素，只要是湿度管理好了，可以说大部分的病害都发生很轻。
4: 除了以上这些措施，及时打药进行防治也很重要。专家提醒，有一些细节要格外注意。
5: 用药要轮换，不能是一种药，然后一个剂生长剂用上2-3次，一类药最好一个生长剂啊用一次。
6: 药剂选择可以是吡唑姆金酯、西酰马林等，种类很多。
5: 叶片的正面、背面、新叶、老叶都要打匀，肯定是这个越老的棚它会越重，因为这个病菌啊，它这个棚膜啊、这个柱子啊、棚上表面都会有。
4: 为了降低湿度，在阴雨天防治双霉病时，可用45%百菌清烟雾剂防治，每亩地用200到300克，在棚室内分放4到5处，暗火点燃，闷棚熏一夜，次晨通风。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7: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
3: 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9: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肥料类型、肥料施用量及施肥方式上，既要实现培肥地利，又能够提质增产。
3: 在每年十月至十一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施用2000公斤。
9: 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以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基肥时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3: 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氏掺混肥，同时控氏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1:2。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湿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料。
9: 施控氏掺混肥时也要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3: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9: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控，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3: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与果园奇垄、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 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 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 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势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3: 最近这几天啊，我们生活帮栏目的记者呢也是跟随中共沂水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走访了沂水县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临近七一，我去采访一名老党员，车子穿过县城几条街巷，停在一个小院前。那条毛巾我一眼就忘不了，边角脱了线，薄的几乎透着光，可它被洗得干干净净挂在那里。 日子早就好起来了，但他舍不得扔，在他眼里还能用就不该换。他叫李明斋，
4: 194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坐下来聊，不可避免的聊到了家。
5: 当兵的时候想不想家？没家呀，我有什么家？我又不是这不是干啥呀？我家就是我的家。
3: 老人低下头，我看到了他头顶上的那道伤疤，很深，像一道被岁月犁过的沟壑。从安丘到淮海，再到抗美援朝，他经历过数次的战役，而这道疤就是其中一次死里逃生的印记。
4: 这都是人呀。
3: 这是他的老伴儿，一个白发苍苍的思想老人。李明斋退伍回来，进入粮食系统工作，忙得整天不着家。老伴儿一个人拉扯孩子，里里外外没说过一句怨言。
5: 你心里怨他吧，你说孩子他都不管去工作。
6: 那没办法，为了工作，兄弟们。工作的时候，我从来不打电话给他，他。
3: 不用想他的工作是吧，但这个是国家的也比较给予的一点呀是吧。
4: 没说过一句怨言，这是那一代女人最沉默的爱。
5: 你是出了名了，爸爸，你是出了名了，上面十个手套光了。
4: 那个年代，单位几次安排孩子的工作名额，李明斋一个都不要。
6: 只要有共产党，我就有一张。我们这边包集了那个政府。政府就安排的，
4: 一个都不要。在那个一份工作就能改变一家人命运的年代，他把名额让给了别人，觉得谁家都比自己家困难。一条破毛巾他没扔，一处旧伤疤他没忘，一个家没了，他把国家当成了家。他叫李明斋，一个把命交给战场，把心交给国家，把一辈子活成一种信念的共产党员。
1: 在沂水县，像李明斋老人这样的新中国成立前就入党的老党员还有77人在世，他们用一生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让我们向这些老前辈致敬。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了。那新规重点聚焦了电动汽车，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用电安全。那么这个新规到底严在了哪儿？新能源车的价格会出现相应的波动吗？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7: 相较于老版国家标准，新国标加强了热扩散等安全要求，从原标准中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
8: 这里强调在热失控的情况下，电视系统不得起火爆炸，确保人员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发生这个热失控以后，我们的报警信号要能触发，报警信号的发出时间不能晚于单起电池触发之后的5分钟，也就是说尽快的把这个信息上报给汽车端。我们的乘客，其实乘客或者司机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信息。
7: 新国标还增加了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另外，新国标还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时的防护能力，提升整车在复杂道路环境下的安全性。
8: 通过这种撞击就能模拟我们在这个复杂道路上的一个行驶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性。它对于这个测试上的一个判断结果是我们不能有漏液，不能有外壳的一个破裂，也不能起火，不能爆炸，而且救援要满足要求。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会把底部的防护这个或者说底部的撞击引起的这种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7: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不少品牌新能源车已经提前对标新国标，甚至宣称高于标准要求。
9: 就是新国标，就是今年的最新款。
10: 他能买到新国标吗？
9: 现货。我们其实在去年就已经是新国标了。
10: 包括它的电池安全性、撞击实验，我们是远超新国标。
7: 新国标车会更安全，价格会不会也跟着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多数品牌价格保持稳定，但也有车企表示，受电池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后续新车价格可能会有所上调。
9: 现在磷酸铁也确实涨，但是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后面供货商再去调整，公司它可能是占领的。
10: 对，就说后面可能还会涨价。
9: 有可能，但我们也不确定。
10: 目前还没涨，后面确实我们有接到通知说可能会上调到2-3%。
11: 具体什么时候涨啊？
10: 具体没有说。
7: 需要注意的是，新国标不溯及既往，已经上路的旧标车不受影响，可以正常开、正常保。近期打算购车的消费者可以主动询问销售车辆对应国标，优先选择新国标车型，用车安全更有保障。
1: 最近，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部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未来的养老服务有何影响？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
12: 暂行规定明确，为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作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和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这样的制度设立，为养老服务行业从业

0: 前景也更加的广阔了啊，必须点赞。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扮女装富家女成功骗得120多万，连环骗局如何上演。
2: 他的乔装打扮主要是这个通过戴假发，这个穿高跟鞋，穿女性的这些衣服。
1: 4S 店员开顾客新车路上意外发生事故，事情咋解决？
3: 我的诉求是退车或者是给我换新车。
1: 缺资质少信誉，餐饮加盟套路多，记者教您如何避坑。
4: 加盟商那边然后一直联系不上人，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公司已经换人了。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如今啊，这网络交友并不稀奇，但是屏幕另外一端的他到底是单人旁的他还是女字旁的他，您真的能够确定吗？这不是淮安的一个大男人在网络上把自己伪装成了富家女，甚至一人分饰多角，上演了连环骗局。
5: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严某被警方抓获时的样子，戴着假长发，穿着女装，还化了浓妆。
2: 他的乔装打扮主要是这个通过戴假发，这个穿高跟鞋，穿女性的这些衣服，然后加上他本人呢看起来也是稍微清秀一些的，所以说看起来经过他的一番乔装打扮之后，还是看起来比较像女性的这个样子。
5: 正是利用这样的乔装打扮，严某不仅在网上与人聊得火热，甚至还线下和网友见了面，而这一切也是支撑他奢靡生活的保障。
2: 大部分的钱被他用于这个挥霍，主要在 KTV 一晚都有几万块的这么一个消费，另外还有是租车、旅游这些。
5: 早在2020年9月，24岁的严某化名雪盛，以女性的身份在某交友平台上同时与多人聊天，很快一位上姓男子被他吸引。
6: 我说你雪盛的，跟雪盛的话是什么关系啊？
7: 是爸爸跟干女。
5: 严某把自己包装成一名富家女，他告诉尚某自家开有工厂，但父亲不幸得了癌症，资金也被冻结，目前处于人生低谷。这番楚楚可怜的说辞迅速博取了尚某的同情。
2: 他有很多个身份，最基础的就是说自己父亲癌症，然后呢就是需要资金，现在这要向银行贷款，所以他工厂需要贷款，贷款呢就要需要去打点关系，需要资金，可能需要见面之类的。这个时候他会说自己被出车祸了，被抓进看守所了，或者说需要赔偿打点关系这些，那么需要有人跟他见面，那么这个时候见面就是嫌疑人以律师的身份想和他见面。
5: 尚某不知道的是，他见的所谓律师正是他的干女儿严某。就这样，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尚某完全活在了由严某自编自导的骗局里，累计花了120余万元。
6: 你编造了哪些事情啊？
7: 家里面要看病，然后还有是购买厂房的机器这些。
6: 你怎么
7: 也
6: 身份跟他聊天，然后让他给钱？这个有律师，有领导，是吧？
5: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与尚某维持干父女关系的同时，严某还用另一个名为徐子怡的女性身份，在交友平台上找到了新目标林某。这次他扮演的是对方的女朋友，
2: 然后在这个期间，他是还会打扮成女性的这种模样，比如戴假发、穿高跟鞋这样，和线下和林某见面。
5: 严某凭借自己天生清秀的面容，再加上浓妆的遮掩，同时都选择在晚上才见面，所以即便和林某面对面，也没有被识破他是男人的身份。取得信任后，严某便开始不断索要钱财，先后骗取了6万余元。
6: 是以什么理由跟他要钱的呢？
7: 开车撞人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欠的那个做黑带，这两个是重点。
6: 骗的钱弄哪去了？
7: 租车挥霍，然后租车当中出事故的赔的也多。
5: 为了维持长线骗局，严某骗取大额钱款后，偶尔还会还上一两笔，以此麻痹被害人。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他还曾让互不相识的干爹尚某给男友林某的微信转过一笔钱，殊不知正是这笔转账使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原来在2023年初，当发现女友常常失联，林某就感觉被骗，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警。警方调查后发现，他口中的女友其实是个男人。震惊之余，林某立即通过转账记录找到尚某核实情况。
2: 林某又联系了尚某，问他女儿的具体情况。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的女儿，所谓的女儿，实际上是一个男子的身份。
5: 这场双线并行的荒唐骗局就此败露， 然而明知严某冒充女性，一人分饰多角形

0: 他说，他们的女儿因为被骗，尚某竟然还对其心存一丝侥幸，表示只要严某偿还30万元，就不再追究。严某表面答应，实则毫无悔意，继续行骗。尚某认为他和他的女儿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也是认为有感情的，所以说他在发现被骗的时候呢， 并没有说第一时间想到要去报警，反而是联系了我们的嫌疑人，然后要求他先给他赔偿30万，那么就可以谅解他。
1: 经查，严某无固定职业，且曾因诈骗犯罪被判刑，但他出狱后并未改过自新，再次利用网络交友平台伪装身份重操旧业。
2: 2025年11月10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以犯诈骗罪判处严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该啊，不过如此拙劣的骗术却让两名被害人付出了上百万元的代价，说到底就是抓住了被害人情感上的空缺和对于网络信息的轻信，精心设下了圈套。 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广大观众，网络世界信息是真假难辨，务必多一分警惕。只要是对方开火药钱，无论这人设多动人，都要长个心眼。咱们接着往下说，上海长宁公安接到某商场负责人的报警，说有商户反映啊，这店内的现金被盗了。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过调阅监控，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而嫌疑人为了盗窃，居然在厕所里面蹲守了2个小时。
3: 案子是当天晚上9点50分左右从地铁通道进入汇聚商场，进入商场后他就直接躲到了 LG1层的厕所内，2小时后，也就是11点50分左右从厕所内出来，然后他找了那些没有卷帘门的店铺进行盗窃。在掌握相关线索后，民警第一时间在王某的暂住地将其抓获。
4: 但后王某交代，自己由于日常开销较大，便把主意打到了商场内的收银机。他特意趁着临近关门的时间进入商场，并一直躲在厕所内。
3: 厕所的生产光企业，就厕所的那个，就上大号的房间也是吧？锁了没啊？锁掉了。而为了避免被发现，王某每次还只拿取少量现金。
2: 那么最终他是在3家店铺内盗窃了收银机内总共900元的现金，随后他12点1刻左右从汇聚大门出来。目前王某因盗窃的违法行为已被长宁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下面咱们要说的也是一个贼，不过这个啊偷的这东西有点特殊了。最近呢，合肥长丰县警方成功抓获了一名专门盗窃企业刀具的嫌疑人。 这系列案件涉案总金额高达20多万，很多人就怀疑啊，说这个刀具是什么刀具能拿到如此高的涉案价值？这窃贼盯上的究竟是什么刀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5: 5月上旬，长丰警方连续接到港籍镇多家企业报警，称生产设备上的关键零件洗刀不翼而飞。
6: 涉案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2、300、300这种。
5: 严重耽误了企业的生产进度，造成了经济损失。
6: 短短几天，同样手法、同样的目标，多家企业接连中招。民警现场勘查后发现，这极可能是一名有前科的惯犯所为。
5: 每一次的作案手段以及穿着，还有盗窃的工具，都极为的相似。去工厂盗窃时间很快，他们押解来就是直奔这个工厂的这个盗图作业的核心区域。就我们就判断呢，他这个应该是第一，他对这个工厂的这个内部的应该是比较熟悉。
6: 接下来，他偷的那个叫做目标的也很明确。
5: 视频监控中可以发现，狡猾的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每次作案时都会用帽子和口罩遮挡自己的面部。犯罪嫌疑人，我们不能让他从港籍再流入对其他地方进行盗窃，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不管是采取蹲守啊，还是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他给抓获。
1: 通过视频追踪和对重点区域进行蹲守。
7: 5月23日凌晨，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某企业周边。
8: 在深夜时，在工厂附近徘徊，我们怀疑是盗窃嫌疑人在踩点。
1: 没想到，民警刚一靠近，该男子竟然扭头就跑。
9: 别动！跑！站住！立刻！马上！爆头！
8: 别想着跑了。
9: 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他也在泥潭里摔了几跤。 但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0: 经过五分多钟的追逐，在奔跑了一公里后，嫌疑人最终体力不支，被民警当场制服。
1: 还准备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4: 我看你跑的也不慢，正儿八经去找个活上上，一个月五六千不够了吗？
5: 后来发现我们追踪的警力越来越多，他也就放弃挣扎，觉得自己跑不掉。
0: 经审讯，嫌疑人胡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名流窜肥西，长丰多地的惯偷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万元。目前，胡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6: 当地时间6月30日，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依靠努萨和哈兰德的进球，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小米公司发言人发文，某品牌汽车销售公司在直播中发表造谣，抹黑小米汽车的言论，并将含有上述言论的直播内容剪辑成短视频，在多平台发布，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40万元。6月29日，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某公司为和员工协商一致，单方将某员工工作地点由南京调至重庆，并限期报到，无交通住宿补助，称不去就算旷工。员工家住南京，劳动合同上也写明工作地点在南京，在其明确表示不同意调岗并继续在原岗位正常工作情况下，公司以旷工为由辞退该员工。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此举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赔偿金。
7: 今年3月，山东烟台的李女士因为轻微妇科不适，上网搜索刷到了南京妇儿堂医院的宣传广告，广告里说的天花乱坠与北京协和北大人民医院合作，有特聘专家坐诊，还能报销来回路费。李女士信了，专程跨省前往就诊。医院说她有宫颈囊肿，在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囊肿摘除等一系列手术，共花费19000元。可手术做完，李女士出现了一系列的不适症状，复查结果更让她彻底懵了。她的宫颈囊肿根本不需要手术，而且囊肿啊根本就没有切除，反而导致盆底肌力出现问题。随后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北大人民医院核实，他们与妇儿堂没有任何合作，所谓的协和专家全是假的。李女士多次投诉，医院只肯退部分费用，目前相关部门已对该案立案调查。
6: 接下来您将看到 4S 店员开顾客新车路上意外发生事故，事情咋解决？
8: 我的诉求是退车或者是给我换新车。
6: 缺资质少信誉，餐饮加盟套路多，记者教您如何避坑。
9: 加盟商那边然后一直联系不上人，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公司已经换人了。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济南市民张先生最近刚入手了一辆领克900汽车，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这车辆就被 4S 店的销售人员开着售后的时候发生了碰撞，直接变成了事故车。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8: 2026年6月27日买了一辆领克900，6月29日开领克900去济南明锐 4S 店，销售开我的领克900去售后领取那个购车的赠品，在领取的路上，销售开我的领克900与另一辆车发生碰撞。 4S 店给的处理方案是走我的保险，判定责任是五五责任，赔偿我后2年的保险上浮费用。我的诉求是退车或者是给我换新车。
10: 是咱们店的员工取车？
11: 对，是不否认，因为那是个普拉，普拉呢比较陡一点，然后呢那个车又比较厚，它视线呢它是看不到的，也是出口也是入口，它就很难及时发现这个事儿。
12: 如果在店里边，我马上跟他再去进行一轮沟通。
2: 这新车撞成这样，谁遇到也不能接受啊！这希望 4S 店能够好好的和人家协商一下，尽快的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生活帮的银铃6:30。夏天啊，这个急性肠胃炎比较高发，腹泻、呕吐、高烧，每个被他折磨过的人都不愿再经历第二次了。那么急性肠胃炎是由什么引起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有致命的危险？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肠胃与疝外科副主任医师丁健丁主任来给大家伙来答疑解惑。你好，丁主任。
13: 你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先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3: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刚才咱们说了这些症状啊，这些肠胃症状听起来其实每一个都让人觉得特别的痛苦。那么哪些症状能够表明可能是急性肠胃炎了？
13: 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呀，在这个夏季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消化道的一个疾病啊。它主要的症状有4个：痛、泻、吐、热， 痛啊，就是指腹痛，以这个上腹部啊脐周疼痛为主啊，疼痛多为这个性质多为一阵一阵的痉挛性的绞痛啊。如果说是右上腹疼痛啊，我们还需要再排查是不是有胆囊炎呀。但如果是右下腹的疼痛，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阑尾炎。那么泻呢，就是腹泻，腹泻是这个急性的胃肠炎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吐就是这个呕吐，急性胃肠炎发作之后啊，呕吐是最初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热呢，就是在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一个发热。但这是不是急性胃肠炎一个特殊的一个症状啊？
2: 因为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这个急性肠胃炎没啥大事儿，扛扛就过去了，吐吐就好了。那对于这个想法，您是怎么看的？您作为专业人士来。
13: 对这个急性胃肠炎呀，确实有一部分这个身体条件比较好的成年人呀，可以通过这种充分的休息啊，补充水分电解质呀，可在数日之内啊自行缓解了。但这并不代表扛是最通用的和最优的这个策略。自行啊硬扛存在有一些这个风险啊，特别是这种持续性的呕吐呀、腹泻也可以导致这种水呀、电解质的这种紊乱，可以诱发低血容量的一些休克。细菌感染如果说未及时的应用这种抗生素呀，可能导致感染加重或者扩散。部分这种腹痛的患者呀，可能其实有急腹症啊，你比如说阑尾炎呀，如果说延误治疗呀，可能引起这种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
2: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有这个扛的这个想法，主要还是对于急性肠胃炎的严重程度还是了解的并不够多。
13: 是的，
2: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急性肠胃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有没有致命的危险，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3: 这个急性肠胃炎有一些这个非常致命的危险。你比如第一个是脱水，大量的呕吐呀、腹泻呀，可以导致脱水，严重时可以引起这种低血容量的休克，
2: 是，
13: 也就是我们经常老百姓说的拉的或者吐的休克了。脱水也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信号，比如这种反复的这种腹泻呀、呕吐啊，导致这种眼的周围这个眼眶凹陷了啊，或者是排尿减少了啊，颜色尿量的减少，而且尿的颜色比较黄。如果出现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后啊，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这个及时的治疗。第二个就是丢钾，大量的呕吐和这个腹泻之后啊，可以造成大量的电解质的丢失，引起这个电解质的紊乱。钾离子丢失之后啊，可以造成一个低钾血症，引起这种乏力啊、倦怠啊，甚至引起这种恶性的这种心律失常。这是会危及生命的。第三个就是这种大出血、肠穿孔，有些这种急性胃肠炎的病人合并严重的脓血便或者血便，造成大量的消化道的出血。也可以引起，甚至引起一些这种失血性的休克，甚至可以引起肠穿孔。第四个就是感染性的休克，对于严重的细菌感染导致这种感染中毒，休克也是这种比较危险的这个信号。因此呀，这个严重的急性胃肠炎可以出现这种脱水呀、失血性的休克呀、中毒性的休克呀、以电解质紊乱等这种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这些都是一个致命的一些这个症状、一些表现。
2: 那确实您刚才介绍的这些每一项听起来其实都挺严重，也都挺吓人的。
13: 是的，
2: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很多年轻人青壮年觉得得了急性肠胃炎之后呢，那扛扛就能过去。那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得了急性肠胃炎之后需要格外的注意重视？
13: 有的，特别是这种老人啦，儿童啦，有这个心脏病基础的病人，还有一些种免疫力特别低下的病人，这些人如果患了这种急性的胃肠炎，尤其注意警惕，早诊断啊，早上医院的去处理。
2: 就是本身比较体弱的这样的群体，
13: 身体条件比较差一点。
2: 对，然后如果说要在这个罹患了急性肠胃炎之后呢，就要去格外的重视，因为它可能会牵扯到一系列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13: 是吧？是的。
2: 那急性肠胃炎，咱接下来就说一说，它是由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引起的？为什么说在夏季高发呢？
13: 急性胃肠炎呀，一般呀，这个发病有两大原因。第一个是种感染性的原因，包括这种病毒呀、细菌呀、寄生虫等，
2: 就是咱们常说的食物中毒。
13: 就是感染就是一些细菌呀、病毒。第二个就是这种非感染性的因素，包括食物中的辣呀、凉呀。这种冰呀，以及夏季的我们经常吹这个空调呀、凉风啊，这些因素啊。夏季的高发呀，主要与下一下这个几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就是饮食因素。 啊，夏季我们的食物容易受到这种细菌啊、病毒的污染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
14: 是
13: 啊，像这个大肠杆菌呀、沙门氏菌呀、诺如病毒啊等等，通过这种不洁的这种生冷的食物啊，这个变质的剩饭剩菜、未清洗的叫瓜果，可以通过它传播。
14: 嗯，
13: 此外呢，一些这种过分的摄入一些这种冰激凌呀、冰镇饮料呀，或者暴饮暴食呀，吃一些这种辛辣的油腻的食物，也会刺激到胃肠道发生炎症啊。
14: 哦，
13: 第二个就是环境因素啊，高温，现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啊，
14: 嗯，
13: 有利于细菌的增生啊。像家庭啊，或者这种饭店啦，这个卫生条件稍微有疏忽，就有可能成为病菌这个产生一个温床。同时呀，这种室内外的这种温差比较大，频繁的进出这种空调房呀，腹部容易受凉，也可以导致胃肠功能的紊乱。
14: 啊，
13: 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这种个人的因素。夏季我们出汗多啊，如果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我们的身体条件抵抗力啊，肯定就是下降的。啊，还有这种饭前便后不洗手，使用这种公共餐具不注意这种清洁卫生啊。啊，不良的卫生习惯，这些都可以增加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
2: 嗯，其实通过刚才丁主任跟我们讲这个肠胃啊，它其实连接的一开始的终端就是嘴口啊，病从口入。所以说大家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吃的这个方面，入口的东西上啊，要多加注意啊。那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了解到的就是你患了急性胃肠炎之后，你就不能再吃硬的或者刺激性食物，就是喝点粥啊什么的，可能也就目前也就是这些办法。您给我们讲讲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有
13: 啊？急性胃肠炎往往我们有个慢治啊，这种是慢慢的调养啊。
14: 嗯，
13: 急性胃肠炎往往有三个阶段，一个是这种急性期啊、缓和期和恢复期。
14: 嗯，
13: 无论是在急性期啊，还是缓和期，还是恢复期，都应该避免吃一些容易胀气的食物，比如牛奶啦、豆浆啦，这些都可以使这个腹部胀气比较明显。
14: 嗯，
13: 其次还有一些这种生冷的啊、难以消化的一些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芹菜啦、韭菜啦，这些都不要吃。
14: 嗯，
13: 还有一个就是避免吃一些油炸的一些油腻的一些食品。
2: 是不是甜食也不大能吃？
13: 甜食也最好不要吃，因为甜食还是有些太滋腻了。
2: 那夏天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嘛，就是尽量大家都不要有这样的问题。那怎么样去预防这种急性肠胃炎？你给大家支支招好吧。
14: 嗯，
13: 实际上最有效的预防还是从这种生活的这种细节做起啊。首先病从口入，
2: 就刚才你说的，
13: 严把这个病从口入关，确保食物的新鲜卫生。
14: 嗯，
13: 生肉了、海鲜了，彻底的把它煮熟。
14: 嗯，
13: 不吃变质过期的食品。
14: 嗯，
13: 其次呢，食用蔬菜啊，食用前呀，用这个流动的水啊，把它冲洗干净，必要时可以用盐水浸泡。尽量少吃这种路边摊啊生冷的食物，养成这种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家庭餐具啊，有条件的可以定期的给它消毒。
2: 明白。
13: 第二个就是这种规律的饮食啊与作息啊，避免暴饮暴食呀，少吃这种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保持这种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增强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我比如现在这空调的温度啊，不宜调得过低，避免这种腹部的受凉
14: 啊。
13: 其次一个就是这个注意这种环境的卫生，定期的清扫啊，这个厨余垃圾啊，清洁厨房呀、冰箱呀等等存储食物的场所啊，外出就餐时选择比较好的一些餐厅，避免一种环境因素造成的感染。
2: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呢，咱夏天啊，尤其是你看咱济南夏天其实还是挺热
13: 的，
2: 很多朋友呢到了这个季节他就比较喜欢约上三五好友到个路边摊啊，然后吃这个喝个啤酒吃个串，然后或者说吃点冷饮吃点这个凉的东西。那像这种情况，大家有这样的这种生活习惯，有这样的生活需求，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肠胃因此而受到伤害呢？
13: 对一些人啊，可能就是喜欢吃冷饮，而且他也比较耐受冷饮。但是这些人也要注意啊，第一，这种吃的喝的不要过量。而且这个剧烈运动之后呀，不宜饮用一些冷饮啊。如果是喝冰镇的饮料，一定要注意不要一次喝大量的啊，喝大量的冷饮。其次就是最好不要空腹时候喝啊，往往可以吃一点饭呀，或者吃一点小零食之后啊，可以起到一些缓冲的一个作用。
2: 是， 我之前在这个很多的平台上都看过一句话，说这个胃啊，它是一个情绪器官，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对它好一点，然后让它的情绪好，它舒服了才能够让我们舒服。
14: 是的。
2: 然后所以就像刚才丁主任给大家介绍的一样啊，这个我们在吃一些生冷或者有刺激性的食物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给我们的肠胃有一定的一个前期的保护。另外呢，就是能不吃咱就不吃，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病从口入。我们无论是在吃东西上，还是在这个你比如说用手的习惯，或者说餐具上，一定要保证清洁，因为我们清清爽爽的过夏天，尽量不让我们的肠胃在这个季节出现任何的问题。好，再次感谢丁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给大家这个分享了很多的专业的知识啊。这个夏季急性肠胃炎虽然常见，但是只要我们做好预防，发病的时候及时的正确的处理，就能够有效降低疾病对于健康的影响。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儿平常一定要多多保护好我们这个情绪器官，我们的肠胃，然后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感谢丁主任啊，希望您下次能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知识。
14: 好的，
2: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6: 接下来您将看到缺资质少信誉，餐饮加盟套路多，记者教您如何避坑。
9: 加盟商里边，然后一直联系不上人，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公司已经换人了。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如今像奶茶呀、特色餐饮啊等等这样的项目，是不少怀揣创业梦想的朋友投资开店的首选。最近呢，多位餐饮加盟店的店主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加盟的餐饮品牌不仅没能够实现想象中的高收益，还遭遇了上级公司资质缺失、失联、跑路等等的种种麻烦。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5: 2023年4月，胶州的张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一则贝乐椰奶茶的广告。经过现场考察，他在济南与山东惠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加盟合同。
9: 然后当时就是说的是加盟的费用总共是55,800，然后有10,000块钱是其中有10,000块钱是管理费，合同上面说是18满18个月，然后退那个45,800的加盟费。
15: 2023年5月，张先生的奶茶店正式营业，经营了18个月后，张先生找品牌方返还保证金时却扑了空。
9: 我联系那个加盟商那边，然后一直联系不上人，然后去了之后他们公司已经换人了，就是换了别的品牌。
15: 接着来到山东惠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济南市槐荫区腊山河西路上的一座写字楼19层，现场公司已经人去楼空，没有任何办公的痕迹。
16: 不在这儿，马上再干了一段时间就不干了。
17: 什么时候走的？
16: 24年8月份。
15: 随后记者找到了公司注册地所属的济南市槐荫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兴福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无法通过登记的住所与公司取得联系，这家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8: 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第一个把它给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起诉吧，起诉看法院能不能通过他们的手段能把这公司强制找个人过来开。
15: 遭遇加盟困局的还有济南市济阳区的白女士。今年2月，白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被一则面真牛的美食宣传所吸引，决定加盟项目，在当地开设一家面馆。她与济南谷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交纳了28,000元合作费和16,000元区域代理费，加上物料费、管理费等费用，总投入超过了80,000元。开业不久后，白女士发现店里的实际营收与公司的宣传相差甚远。
19: 之前就是选址老师也承诺过，就是营业额当天的营业额能达到1,500，现在干了有2-3个月了，每天平均的营业额就300-400块钱，和我们一样情况的还有很多，有10多个。
15: 白女士发现，在商务部门商务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中，济南谷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面真牛品牌没有备案。
19: 我们自己也查了一下，这个公司没有面真牛这个特许经营品牌，就是说这个品牌它不能就是说让我们加盟。
15: 为了核实白女士的说法，记者以意向加盟商身份来到济南谷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咨询，工作人员介绍了加盟之后的预期收益。
20: 基本上现在从乡镇上开店的加盟商，一天的营业额大概在600-1,200块钱这个区间，在县城开店的话大概是3,000-4,000这个区间，然后在市区开店的就是4,000-7,000这个区间每天的营业额。
21: 咱这个品牌有那个特许经营证是吧？
20: 有特许经营，特许经没有的话公司早黄了。现在国家查得太严了。
15: 2007年5月1号起实施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特许人应当自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那么面真牛品牌到底有没有特许经营备案呢？记者找到了槐荫区商务局。
3: 念真牛，
14: 那就是他这个品牌的话是没有，是不是必须得在这个进行一个备案？这个你需要跟济南市商务局你再沟通一下。
15: 那济南谷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能否用面真牛对外招商呢？对此，记者咨询了济南市商务局。
22: 品牌如果没有备案的话，它也是违规的这个招商加盟，因为在行政管理条例里边明确规定了，它是需要有这个备案，然后再次进行招商加盟的。
2: 奉劝大家一句啊，这个餐饮有风险，加盟需谨慎。大家伙如果说想加盟某些餐饮品牌，一定要找准官方渠道，不要盲目的轻信网络信息。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说自己收到了关于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并号称相关补贴已经是申领了，可以低价为孩子进行身体检测。可是呢，当记者联系其中一些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就会推荐记者来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的有所谓的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吗？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23: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24: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啊，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25: 这是啥补贴呀、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24: 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来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25: 啥平台？
24: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就是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23: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25: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26: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23: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2: 那么如何判断生长发育是否正常，需不需要干预呢？专家介绍，以身高体重发育为例，判断孩子是否发育迟缓需要结合孩子自身的情况来判断，特别是在生长曲线上低于3%或者是下降很快的，需要特别注意。
27: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还有如果说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掉到了10%，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还有孩子出生的情况和近期生长速度综合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一定是要动态的看，要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23: 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不会是一股脑把多项检查一起做了，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27: 基本的那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和疾病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常规情况下，矮小的孩子3岁以上选择性拍骨龄片，特殊情况医生会根据病情提前安排。
23: 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
27: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也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增多，用电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如何做到安全用电呢？不得超负荷用电，电器使用完毕之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或者关闭电源，不要用手触摸正在运转的家用电器，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不要用湿布擦拭电器，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使用木棍等绝缘体挑开电线，宅在家里时切勿在沙发边床边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更不能边充电边玩手机，合理使用电器，节约用电，减少浪费，在不需要使用电器的时候及时关闭电源，安全用电人人有责。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最近呢，有一趟济南从济南开回的这个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大家可能说齐凯是不是说错了，没错，确实是从济南开回济南的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有网友提醒啊，说坐上这趟车千万不能睡着，否则一睁眼可能就从济南回到济南了。乘坐一趟列车环游山东，这种出游方式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23: 高5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站，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期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
1: 途经的地点也是比较多，然后沿途的城市和风景也都挺不错。
23: 章丘站是这趟列车始发后的第一站，这里距离济南仅23分钟车程，由于这里高校集中，因此这一站的换乘率较高。
4: 我正好是2026届的毕业生，然后这次是从济南回家，暑假的时候也会考虑坐我们这趟车，然后再回母校看看，或者找室友一起玩一玩。
23: 如今国铁济南局已推出高铁环游齐鲁旅游套票，并联合沿线推出高铁加景点加酒店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5: 高555次列车自运行以来，客座率基本处在83%到90%之间，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流和旅游流明显增多。
23: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还将开行临沂北站始发的环线列车。
2: 这6小时的车程，步步皆风景啊，全程风光层次分明，各位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体验一下。最近这段时间高考季，每年的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都是心理门诊咨询的高峰，不少考生情绪波动比较大，甚至整夜失眠。那么如何稳住心态，积极调试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7: 有些考生由于过于焦虑，在填志愿时反复纠结，以至于情绪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医生表示，首先要坦然面对当下的现实，分数已是定数，人生却拥有无限可能。
8: 高考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点点，你将来要上完大学以后，还要面对社会，有很多东西啊需要让你去经历啊，你的经历有时候会大于你之前的一个学历。
7: 医生建议家长和考生在这个时候可以共同制定一些积极规划，比如上大学后参加什么社团，培养哪些兴趣爱好等，也可以立即行动起来，每天完成几件小事，比如按时起床整理床铺，户外短时散步，睡前记录当日完成事项，持续完成细碎日常，有助于逐步找回对生活的掌控力。建议家长以安静式陪伴为主，避免反复说教。
10: 有些孩子他对自己要求特别的高，家长放下了，孩子放不下。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如果他出现情绪的问题啊，或者出现睡眠的问题啊，就要到专业机构来寻求帮助，因为前期的干预对我们后来身心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孩子他当时的时候他过去了，其实他一直都没有过去，他的心结其实没有打开，他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一直压着。
7: 专家提醒，青少年情绪问题的早期识别很重要。如果发现孩子话少了，沉溺于电子游戏，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跟同学去玩等等，家长不要轻易认为是孩子耍小脾气。
6: 我们临床发现很多小孩都已经有了问题了，但是呢家长不认为有问题，孩子自己在网上搜完了以后觉得自己有焦虑抑郁的问题了。我们一问家长说的，他没什么事儿，他就是现在闹小脾气儿。我看他那玩手机的时候玩得好着呢。实际这小孩呢，平时呢已经什么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去上学，心情压抑，经常在家话也少了，不愿意跟同学去玩。
7: 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也可能是高危信号。这位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16岁，去年刚上高一，确诊重度抑郁症。孩子一开始的症状就是反反复复不舒服，
9: 最开始就是呕吐嘛，胃受凉了，胃不舒服，也就2-3个月吧，最后就是他有点自残了嘛。
7: 今天全国性青少年心身健康公益倡导项目护心工程在南京启动，将联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专家，通过公益科普等形式给家庭学校提供科学可及的专业支持。
2: 作为过来人啊，我想说两句，就高考固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不管分数好坏，考试都是一次经历和考验，并非说人生的全部就是因为这个成绩而定性了。青春的旅途刚刚开始，调整好心情，迎接未来。同样呢，这考生的父母们要尽可能的体会和察觉孩子的情绪，同时呢，最重要的是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别把自己的这种情绪传递给孩子。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正是填报志愿的时候，为切实帮助高考考生及家长解决志愿填报的困惑，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组织开展了圆梦升学新起点科学择校迎未来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系列活动，精准提供专业贴心的报考指导，助力每一位考生科学填报志愿，合理规划升学之路，顺利圆梦理想高校。
11: 讲座现场，升学规划师向考生和家长详细解读了最新的高考志愿填报政策，结合历年录取数据、位次变化趋势、院校招生计划等信息，全面系统讲解填报规则、院校筛选、专业选择等重点内容，针对大家在填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困惑和误区，现场答疑解惑，并根据考生高考分数、个人兴趣、学科优势、职业意向等综合情况，提供一对一咨询指导，帮助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掌握填报技巧，避开填报常见误区。
12: 在今天这个公益讲座非常慎用，老师给说了填报志愿的误区和如何避免填报的风险，还结合了孩子的分数给出了一些建议，让我们填报志愿不再盲目，对孩子的未来也有了规划，心里踏实了很多。
11: 同时，派出所民警结合典型案例，重点讲解虚假录取通知、内部补录名额等常见招生诈骗手段，提醒大家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查询填报志愿，提高辨别能力，守护好个人升学信息和财产安全。
13: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呢，看着繁多的院校还有专业，内心挺迷茫的，这次公益指导活动来得特别及时，老师讲解了平行志愿的录取规则、冲文保的一些填报技巧，还帮我们分析了不同专业的就业前景以及发展方向，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思路也变得清晰了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些高考填报志愿的防诈骗知识，也增强了我的防范意识。
2: 由省妇联、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指导的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启动仪式在滨州市吴地县举行。
16: 全国力量为爱开播，齐鲁金话筒电商直播大赛正式启动。
17: 仪式上，省妇女创业发展服务中心与电商平台代表签约巾帼电商赋能行动，电商平台将从流量扶持、技能培训、供应链对接等方面为参赛选手提供全链条支持。
18: 那百度通过这次大赛也会通过自己的一个 AI 的权益能力
3: 通过我们百度的一进的数字人的免费的使用的能力，以及我们的一个商家补贴全域的一个流量支持，比如说我们月销满足20万以及粉丝满足10000，我们会提供6倍的一个流量扶持激励，来帮助我们本土的一些商家把山东的好货更好的带到全国。
17: 期间，金国主播、金国企业、村播妇联代表分享了各自拥抱数字经济、扎根基层奋斗的创业故事与心声感悟。活动同步举办山东省暨滨州市金国好品展及现场直播活动，省妇联金国好品数字赋能行动学习交流活动。来自全省16市的近300件来自乡村的山东好品与各地参赛的金国直播达人实现了双向奔赴，推动乡村农特产品直播快销。
14: 今天我们现场就销售了很多的产品，包括也加到了很多意向客户的这个联系方式，大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很认可的。
15: 山东16地市的好产品都汇聚到了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一个平台，我们也不用东奔西走了，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好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姐妹们一起开播。
17: 大赛从7月中旬开始，持续到11月结束。截止目前，已吸引546名主播及团队参赛，聚焦金国主播、金国企业、村播妇联三大方向，分初赛、晋级赛、半决赛、总决赛4个赛段。以真实直播数据和实战表现作为评价依据，分设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着力构建创业有支持、就业有路径、好品有市场、公益有回响的服务生态。
18: 我们希望通过大赛，让更多女性学电商、会直播、能带货，掌握电商直播本领，助力金国企业擦亮品牌、拓宽销路，让扎根乡村的姐妹们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在直播间里闯出新天地，实现家门口创业增收。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炎热的夏天总让人有种嗓子里冒火的感觉。那有一位听友啊，在外面应酬喝了很多白酒之后，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了冰镇的冷饮，喝了不少，随后又吃了一个冰镇的西瓜，这没想到第二天嗓子就嘶哑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当时他就着急了，去医院输了好几天液，也没有治疗好。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也请来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新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嗓音的话题。你好，周老，欢迎您。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借助这个平台，和听众朋友们这个见面啊，聊聊关于嗓音健康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存在的。
0: 嗯，
1: 在我们门诊当中啊，经常发现这种情况。
0: 哦，
1: 大热的天，突然间喝上冷饮、冰激凌、冰糕啊，这些就东西呢，喝了以后，到了下午，到了晚上，没音了。
0: 嗯，
1: 声音哑了。
0: 嗯，
1: 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
0: 好
1: 啊，我们说啊，这个人的声音呢的产生呢是声带啊靠气息冲击声带发出声音，声带越薄声音越响越亮，声带越厚肿胀了声音就闷了就粗了。
0: 嗯，
1: 当热天的时候，人的声带有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当突然间遇到冷饮啊，急性收缩，收缩以后毛细血管里的液体这个就伸到组织间隙去了，这样呢这个组织间隙造成了水肿，组织间隙水肿厉害了，那么声带就变厚了。
0: 嗯，
1: 变厚了说话呢它就声音就不能振动了，就变闷了变哑了，甚至失音。
0: 哦，
1: 这就是这个原因。
0: 哦，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病例在您的门诊上不少见，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常见，原来是这其中的原因。那像这样的情况，哎，周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恢复他的声音呢？
1: 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吧，咱先说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
0: 嗯，
1: 啊，西医呢一说这症状呢就是发炎了，叫急性喉炎，急性声带炎，
0: 炎症，
1: 哎，是炎症。但是呢，我们对炎症有分析。
0: 嗯，
1: 我们说炎症是有两种。
0: 嗯，
1: 一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一种是无菌性炎症。
0: 嗯，
1: 啊，那么细菌感染的炎症就是这个外边细菌感染的声带充血肿胀。
0: 嗯，
1: 再一个物理性的呢，就是冷热、机械性的、创伤性的造成声带充血肿胀。
0: 嗯，
1: 所以呢，西医呢，他用输液。
0: 嗯
1: 啊，大这个消炎药，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没作用的。
0: 哦，
1: 因为它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
0: 哦，
1: 它是一种机械性的、创伤性的、物理性的这种炎症。
0: 嗯，
1: 它也具备炎症特点，红肿热疼都有。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中医呢，是要用活血化瘀、消肿这个办法。
0: 嗯，
1: 哎，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哎，是要对症治疗。
1: 对症治疗
0: 是。哎，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嗓子是这个声带突然受到这个冷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刺激到它，它这个血管收缩，可能就会出现失声的这样情况。
1: 哎，对。
0: 那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平时遇到这个冷啊这样的一些哎这种刺激的话，是对我们的嗓音的一个伤害呢？
1: 哎，这个事儿也很多啊。你比如啊，这个在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一个空调的环境，
0: 嗯，
1: 或者冷空气这个冷风忽然吹到咽喉了，
0: 嗯，
1: 有时候还容易产生一种病叫什么呢？喉肌纤维炎。
0: 哦，
1: 就是冷空气一刺激咽部啊，
0: 嗯，
1: 造成喉外肌啊这种这个叫这个受凉引起的，是一种风寒引起的一种炎症。
0: 嗯，
1: 这种炎症呢它主要特点是吞咽疼。
0: 哎，
1: 他有时候我嗓子疼，到医院我就一咽头发就疼，说话也不疼，平时都不疼，就是不能咽东西。
0: 嗯，
1: 到医院一看呢，扁桃体也不红肿，也没咽炎，什么也没有。
0: 嗯，
1: 那我就是疼。这个病人呢，我见了很多，而且我在治疗上呢，还真是有办法了。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三寸，在附属医院住院了一个月，就是喉外疾，吞咽的咽缩疾，受的风湿风寒，咱们叫风寒，它造成了这个肌肉纤维炎。哎，我们的办法治疗的非常好，哎，我们就用推拿、按摩啊、热疗，哎，这些啊、就效果非常好，特别推拿啊、有时几次就解决问题了。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吞咽的疼痛，是不是哎，我们吞咽的疼痛就是受凉刺激到的呢？
1: 哎，这是一个原因
0: 啊。
1: 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也是吞咽疼。
0: 嗯
1: 啊，所以一个人吞咽疼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他嗓子，牙舌边看扁桃体有没有红肿、没有红肿啊，也没有牙疼，就是吞咽疼。再用喉镜看，喉气管一直到整个呼吸道没有炎症，我就是疼，那么就在眼喉外甲状软骨的旁边能够摸到一个牙疼点。这个牙疼点，对着牙疼点以后呢，就抠它，就叫分筋离筋。咱们中医叫疏筋活血。这样呢，它就离了以后呢，这个它就不疼了。效果非常好。
0: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一种比较保守传统的中医理疗法，像是推拿呀、按摩，是推拿什么位置？推拿我们的这个声带的位置吗？
1: 哎，这个办法呢，大家都可以学，我可以教给大家。
0: 那太好了。
1: 就是你在吞咽疼的时候，你只要是吞咽疼，首先看扁桃体有没事儿。如果扁桃体有事儿，那要去看耳鼻喉科啊，看嗓子。扁桃体没事儿，再。甲状软骨的两旁，从上到下你找，肯定有一个牙疼点，就找，对吧？找摸摸，哎呀，疼，就这样，就找准这疼点，用一个食指就抠这个点，越疼越抠，是吧？就是猛疼猛抠，啊，这样慢慢的，你在医院就不疼了，立竿见影，
0: 就刺激他，
1: 哎，立竿见影。就是这个病人，我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立休干部，他住院一个月没解决，到我那里去呢，我还没给他药吃，我一看这个疼，按摩，当时做了以后不疼了，我说明天再来，我说干脆你别来了，你自己做吧，哎，他就自己了，最后就好了，哎。很简单，
0: 是
1: 非常好，
0: 是让您介绍到，其实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只要抓住要领，
1: 对，
0: 是。那您，我知道周老，应该是60多年来一直是在这个省直文艺界艺术院校，包括文艺团体，重点也是从事这种嗓音保健的工作。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李老，是不是过度使用嗓子，是否对嗓子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呢？
1: 是啊，是啊，我们说啊，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一种负荷，发声是个运动，发声是个运动啊，声带是由肌肉和黏膜组成的，

0: 都要测试他，你到底基本功怎么样？
1: 嗯，
0: 你能唱多少？
1: 嗯，
0: 啊，我一盘唱十个歌，那你就别唱十五个歌，你就唱十个歌没问题。
1: 嗯，
0: 啊，我加一个歌那还不要紧。
1: 嗯，
0: 但是你要如果超负荷唱十五、唱二十，绝对有害。
1: 嗯，
0: 这就叫负荷，不能超限运动。
1: 嗓子这所负累了。
0: 哎，
1: 哦、
0: 发声运动啊、
1: 嗯，
0: 是个全身运动。
1: 嗯嗯。
0: 啊，我们经常这样说哈。干了一天活没说话，
1: 嗯，
0: 累的我不想说话了。
1: 对，
0: 什么问题？那我们没一天没说话，我干一天活，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
1: 嗯，
0: 它是声带震动，声带是喇叭哨，靠什么？靠气息震动。
1: 嗯，
0: 你根本没有气息了，你一天很疲劳，
1: 没有气了，
0: 没有气了，他怎么能说话呢？就没有说话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唱唱歌、
1: 嗯、
0: 啊，经常唱唱歌，唱歌好，唱歌呢是调动全身的运动，它是以声带为中心的全身的运动。
1: 嗯，
0: 我们叫这个对演员来说呢、
1: 嗯、
0: 就是一上台，
1: 嗯，
0: 我们叫进入歌唱状态。
1: 嗯，
0: 什么是歌唱状态？就是你一上台以后就不是你
1: 了，嗯，
0: 你是剧中人物、
1: 嗯、
0: 你要把你的全部精力集中到创造这个任务的特点。
1: 嗯嗯，
0: 这就是一种全身运动。
1: 是、哎、那像哎周老，像我平时只能唱十首歌的，那是不是看了您之后我能一口气唱十五首歌了？
0: 、啊、那不会，那不会
1: 啊，
0: 他还是基本训练
1: 啊、
0: 哦、这个基本功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嗯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多练功呢？这个歌唱功能是后天获得的，
1: 嗯，
0: 不是本来就有的，
1: 嗯，
0: 本来有的呢就是你这个条件挺好，
1: 嗯，
0: 你声带结构啊、腔气啊各方面，你是唱歌的料，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持久唱那还是另外一事儿。
1: 是，
0: 所以必须要有老师来去训练。
1: 嗯嗯，
0: 啊，只有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嗯，
0: 所以你才能够持久、
1: 嗯、
0: 有的唱到七八十岁照样拥抱艺术青春。
1: 哦，是。那我们知道嗓子出现问题，像您前面介绍到，哎，可能是根据这个受凉的刺激，包括有可能是这个嗓子的过度劳累让嗓子出现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我们嗓音会出现问题呢？
0: 还有、哦、因素非常，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喝完酒以后不能唱歌。
1: 喝完酒之后不能唱歌、啊、
0: 哎，特别喝白酒这种病人我接触了不少、
1: 嗯、
0: 有的人这个有聚会啊、
1: 嗯嗯、
0: 喝酒划圈、
1: 嗯、
0: 啊，喝完酒后唱歌、
1: 嗯、
0: 啊，结果呢唱完以后第二天嗓子失音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喝酒以后声带充血。
1: 哦，
0: 声带充血，这个发声运动是个声带高速度运动。
1: 嗯，
0: 它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像咱现在明天我们平时说话，
1: 嗯，
0: 像我这个声音每一秒钟声带要震动七八百赫兹。
1: 哦，
0: 七八百赫兹。
1: 嗯，
0: 如果唱歌唱到嗨戏，
1: 嗯，
0: 最高音啊，嗨戏能够唱一秒钟要1024赫兹。
1: 嗯，
0: 高速震动的声带，
1: 嗯，
0: 再加上充血肿胀的声带、
1: 嗯、
0: 它就容易造成破裂。
1: 哎呀，
0: 毛血管破裂，黏膜下出血，结果一个大血包。
1: 哎呀，所以说这一点很多人是一个误区。
0: 哎，
1: 喝完酒高兴了，走大家去唱歌去、
0: 哎、
1: 是，这时候是对嗓子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破坏。
0: 还有一种情况呢、
1: 啊、
0: 就是女同志带月经期，
1: 经期
0: 啊，这个因为呢女同志在生理期间呢，
1: 嗯，
0: 这个声带是充血的，
1: 嗯，
0: 如果这声带上有点像血管点血管条这种情况，你要一唱，
1: 嗯，
0: 那就很可能一下就破裂了，造成黏膜下出血。
1: 哎呀，
0: 这个呢我已经有先例了。
1: 嗯，
0: 烟台京剧团有一个老演员、
1: 嗯、
0: 啊，我不说他名字了，就在一次演出很重要的演出会上，正好他来了一架，而且他这个角色别人不能替，
1: 嗯，很重要，
0: 就演到中间啪没影了。
1: 天哪，
0: 这没办法了，结果就对不起，咱的晚会到此结束，演员嗓子坏了。
1: 嗯，
0: 连夜从烟台赶来，我一看，哎呀，坐车声带一个大血包，声带出血。
1: 嗯，
0: 他说我正好来例假，我这几天也很忙，由于这个演出任务我不接受不行，这个当时又很重要的一个晚会，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同志在月经期间用嗓的时候千万注意，
1: 嗯嗯，
0: 不要过度用声。 容易造成声带出血。
1: 是，盘点一下刚刚周老说的，哎，我们的嗓音其实。

0: 很娇嫩啊，不可以受凉，不可以酒后唱歌，包括这个女同志不要在经期过度用嗓，那同样不能让嗓子太过于劳累。刚刚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听友发来问题，也想问一下周老说，哎，自己经常在说话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嗓子会出现这种嘶哑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发声有问题呢，还是嗓子有问题？
1: 这个发声呢是有方法的，
0: 嗯，
1: 说话也是有方法的，
0: 嗯，
1: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学声乐找老师呢？就是要有给老师学发声技巧，
0: 嗯，
1: 啊，刚才我说了靠气息，
0: 嗯，
1: 气息好不好啊？同样的，有人唱歌，
0: 嗯，
1: 哎，你唱我也能唱，但人唱没事，你唱一歌就不行了，
0: 嗯，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基本功训练，
0: 嗯，
1: 哎，有时候唱歌呢，这个靠急着唱的发高音。
0: 嗯，
1: 急到还是咽了急，
0: 嗯，
1: 但是急唱了以后呢，声带就出毛病了，
0: 嗯，
1: 所以唱歌也好，说什么也好啊，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0: 嗯嗯，是掌握技巧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要的
0: 是、
1: 哎。
0: 那刚刚说到我们嗓子出现问题的因素，哎，刚刚周老跟我们介绍了，那很多人啊会出现这种嗓子疼痛啊、声音嘶哑、充血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分析我们嗓子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好分析吗？
1: 嗯，有的时候啊，
0: 嗯，
1: 因为声音嗓子病啊，一个共性就是嘶哑，
0: 嗯，
1: 所有的病人来看压嗓子，
0: 嗯，
1: 但是压嗓子和压嗓子绝对不一样，
0: 哦，还不一样，
1: 哎，所以自己感觉出来我是什么感觉不出来，
0: 嗯，
1: 自己感觉就压嗓子，
0: 就压嗓子了，
1: 哎，就压嗓子，但是必须要就大夫来检查，
0: 哦，
1: 哎，有病可以压嗓子，
0: 嗯，
1: 没有病也可以压嗓子，
0: 哦。这是
1: 大夫检查没毛病，
0: 嗯，
1: 嗓子风带很好，各方面挺好，啊，我就是不行，
0: 嗯，
1: 我们这叫功能性发声障碍，
0: 功能性发声障碍，
1: 哎
0: 哦、
1: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啊，你没有这个功能，
0: 嗯，
1: 你有发声的这个因素都有了、
0: 嗯，
1: 你没有这个功能，
0: 嗯嗯，
1: 比如男声女调，
0: 男声女调，哎，挺常见现在啊、
1: 哎
0: 哦，
1: 男孩子说话像女孩子一样
0: 啊、
1: 嗯哦，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呢？
1: 哎。就是说这里边有好多、
0: 啊、
1: 一个是变声障碍，
0: 变声障碍，
1: 变声期
0: 哦、
1: 男孩子变声和女孩子不一样，
0: 嗯，
1: 男孩子要低八度，
0: 嗯，会浑厚一些，
1: 哎，低八度、
0: 哦、
1: 女孩子要低两三度，
0: 嗯，
1: 因为在变声期以前男女是通声通调，
0: 嗯，对，
1: 一样，一个都是高调的，
0: 嗯，
1: 但是到变声期，变声期呢，多半男的在十五六岁，
0: 嗯，
1: 女孩子呢叫十三四岁、十二三岁，
0: 嗯，
1: 现在变声期都提前了，
0: 嗯，
1: 啊，这个变声呢，就是一个声带成长的过程，
0: 嗯，
1: 从短到长，从薄到厚，
0: 嗯，
1: 从窄到宽，
0: 嗯，
1: 这个过程，这叫变声期，
0: 嗯，
1: 一般的年龄呢，在十三四岁，我刚才说了十五六岁、
0: 嗯、差不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
1: 哎、这个时候、哦、哎、哦、这个时候呢变声期的保护非常重要
0: 哦，
1: 哎，否则的话你将来变不好就成公鸭嗓子了。
0: 这个变声期要注意些什么呢、哎、
1: 变声期一个是早一样学声乐的呢、
0: 嗯、
1: 注意不要练声了
0: 啊、
1: 不要练声了
0: 啊
1: 出来多少音儿练多少音儿，
0: 嗯，
1: 因为呢变声以后呢这个变声期呢就是过去的声音没了，
0: 嗯，
1: 啊，新的声音找不到了、
0: 嗯、
1: 我变成什么样不知道、
0: 嗯、
1: 没有概念，
0: 嗯，
1: 过去声音没了，
0: 嗯，
1: 这时候男孩子呢就自己去找，结果找成一公鸭嗓子了、
0: 嗯、
1: 然后说话说啊我咋说话啊我怎么咋说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哦、哎，他高了呢就想找通声的感觉，
0: 嗯，
1: 低了呢他又没形成、
0: 嗯、
1: 所以这叫男声女调，
0: 嗯嗯，
1: 也叫变声障碍，
0: 嗯，
1: 这个我们治疗的非常多，男孩子就中学生、
0: 嗯、
1: 非常多，
0: 嗯，
1: 哎，效果也非常好，不需要用药物可以治疗好、
0: 嗯嗯、哦，
1: 发生
0: 是那特别是在这个青少年变声期、嗯、因为应该说很多这家长啊他是对这一块有些忽视掉了，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变声期要格外注意保护我们嗓子，像是很多青少年一个是用嗓的要注意一个掌握的科学的发声方法，第二也要是注意一些像是饮食啊不要劳累啊，包括哎可能是青少年这种饮酒或者抽烟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这个烟酒应该是对我们的嗓子是有伤害的、
1: 嗯、
0: 是吗、
1: 嗯嗯、
0: 哦，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变声期呢，应该是长身体的过程，
0: 嗯
1: 啊，也就是长声带的过程，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孩子应该注意休息，
0: 嗯，
1: 啊，一定要睡好觉。第二要增加营养，
0: 嗯，
1: 恐怕现在营养问题也没问题，
0: 嗯、不缺乏了，
1: 营养都不缺乏，
0: 对，
1: 就是害怕滥用嗓子，
0: 滥用嗓子，
1: 哎，
0: 哦、
1: 嚎叫。啊，嚎啕大哭，
0: 嗯，
1: 高声喊叫，辩论问题，咋咋呼呼的，
0: 嗯，
1: 特别是军训，这个军训啊，我发现了好多孩子
0: 啊，
1: 军训了叫啊，一喊，必须得要喊，
0: 真的是大本嗓在喊，
1: 哎、
0: 在唱啊、
1: 哦，就这个是变声期的、
0: 嗯，
1: 这种病人还真不少。
0: 嗯嗯哎呀，是，所以
1: 一定要注意保护，
0: 所以说
1: 这是个关键。
0: 对，所以说这在这个时期的话，一定要引领好孩子，要正确的去用声发声，是吗？
1: 咱们戏曲界有一个句话，就变声期叫什么呢？叫刀场。
0: 什么意思？
1: 刀场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场就场库，
0: 嗯，
1: 就是两场，
0: 嗯，
1: 变声期以前嗓子挺好，
0: 嗯，
1: 变了以后，很可能就刀场了，就是你吃饭的饭碗就没了。
0: 哦、
1: 哎，
0: 那很严重啊！
1: 刀场，刀场，
0: 是好，
1: 很重要。
0: 非常感谢周老。
1: 哎、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耀先周老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艺术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4: 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4: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4: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 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仙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话题。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嗓音出现问题啊，可能真的是很多因素都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但是却从来不在意的，像是一个是经期用嗓、酒后唱歌，包括嗓子的这个受凉的刺激，加上还有这个过度的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嗓子受到侵害。那周老，像您是81岁的高龄了，而且看着是依然精神矍铄，这个嗓音是特别洪亮，很有底气，您平时都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呀？
1: 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专门保护，
0: 嗯，
1: 关键是用气息讲话，
0: 用气息
1: 说话，没有气不行。
0: 哦，
1: 所以我有时候打电话，要问我，哎，对吧？哎，你是哪一位？哎，你干嘛了？你干嘛去了？哎，我八成把声调提高了，
0: 嗯嗯，
1: 发声位置要高，
0: 嗯，
1: 因为80来岁的老人都是老态龙钟了，啊，那么声音呢？你要不提高位置说话，声音那就暗下来，
0: 对，
1: 哎，那就声音很低很沉，甚至说话很费劲。
0: 是
1: 说话呢，本身是两个声带在震动，
0: 嗯嗯，
1: 那个声带要拉紧了，它就高，
0: 嗯，
1: 放松了就低，
0: 嗯，
1: 放松了它就闭合不好了，
0: 嗯，
1: 闭合不好漏气，
0: 哦，
1: 漏气就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音，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拉紧了，闭合好了，用少量的气发大量的音，
0: 嗯，
1: 这就是个说话技巧。
0: 也就是说，您特别是能掌握好这个说话的这个用声用气的这个技巧，对气息。您这应该说您老虽然是80多岁高龄了，但是这个气息掌控的特别好啊。
1: 哎，不是，
0: 像您说的这个闭合，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哎，因为用声啊用嗓过度，导致声音出现一些充血嘶哑的情况。那您说的这种用声用气怎么去正确使用，您刚才说的这个闭合我们怎么去掌控呢？
1: 这个不好说
0: 啊，
1: 这个
0: 您可以简单一说，
1: 应该说是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所以现在有些人呢，这个说话，谁嗓子有毛病了，
0: 嗯，
1: 有些大夫耳鼻喉科大夫也这样，
0: 嗯，
1: 啊，你嗓子，你小声点，
0: 嗯，
1: 你慢慢说话，你不要大声说话，
0: 嗯，
1: 我说错，为什么错呢？嗓子有病，
0: 嗯，
1: 我要晋升，不说。
0: 不说话，
1: 只要说话，
0: 嗯，
1: 说话的过程是什么？气冲击声带发出声音，没有气怎么冲击声带？没有气声带不震动怎么能声音啊？
0: 嗯，
1: 你叫它小声，不用气，不用气声带就吹不响，
0: 嗯，
1: 吹不响它就说越吹不响越说话越费劲，
0: 嗯，
1: 所以形成恶性循环。
0: 嗯，
1: 有的人说了，哎呀，大夫我嗓子不好，大夫叫我晋升，叫我不说话，我都现在我都不会说话了都，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个问题，这不是一般人问题，
0: 嗯，
1: 有些耳鼻喉大夫也是这样的，晋升是主要的，
0: 嗯
1: 啊，嗓子不好，啊，该晋升晋升，
0: 嗯，
1: 那么不能晋升，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高位讲话，
0: 哦，
1: 什么是高位讲话呢？就是发声位置共鸣点在上，在头腔共鸣，
0: 哦，
1: 少用胸腔共鸣，
0: 嗯，
1: 啊，少胸腔共鸣多了，啊，干嘛了你？上哪去了？怎么了？
0: 嗯，
1: 我这样是胸腔共鸣，我这样说话用大量的气发少量气，你看我现在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0: 就很累了，
1: 对不对？
0: 哦，
1: 你看这样呢，
0: 嗯，
1: 哎，这是低位，声带松弛，闭合不好，
0: 嗯，
1: 准备的气都放弃了，
0: 嗯，
1: 不起作用，
0: 嗯，
1: 高位呢就不行，干嘛呢你上哪去了，
0: 嗯，
1: 怎么看见你呢，它就不一样，
0: 感觉是用鼻腔来放音是吗？
1: 是鼻腔，就头腔共鸣要多
0: 啊，
1: 也有鼻腔，也有整个的头腔共鸣，
0: 可能这个发音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到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是是，
0: 这个是有一定的
1: 这
0: 个功底的，
1: 个人形成的，
0: 嗯嗯，
1: 一种习惯的一种适应。
0: 嗯，
1: 他就是老是那样说话，
0: 嗯嗯，
1: 但是呢，有的人呢声音就不持久了，
0: 嗯，
1: 老在说话，他就容易哑，
0: 嗯，容易哑了，对，
1: 有的人说话呢，他就是高位， 高位就是很像阴雷一样，声音特别女同志，哎，那说话他肉也不会累。
0: 是，那单纯用嗓子说话也很容易嗓子会出现问题。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嗓子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啊？我了解到很多朋友会选一些这种含花片啊，或者是这种西瓜霜之类的来润嗓，是吗？
1: 这个嗓子有问题啊，有两个，一个是眼部的，一个是喉部的。
0: 哦，
1: 哎，咱们平时嗓子问题都是眼炎。眼腔、眼干、眼痒、咳嗽、恶心、疼痛、异物感，
0: 咽炎非常常见，
1: 所以这是咽部。
0: 咽部，
1: 我们说咽腔是个共鸣腔，它在发声当中起共鸣作用，所以咽炎再厉害不会影响发声。
0: 哦，您的意思说咽炎会让我们有不适的感觉，但是对于我们的发声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1: 它起共振作用。
0: 哦，
1: 所以有人说我咽炎了，我嗓子不好，我说不对，
0: 跟着没关系。
1: 咽炎就是咽炎啊，你嗓子不好，你声音哑了，那是喉。
0: 哦，
1: 那是喉声带问题。
0: 哦，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发声有问题，那是我们喉部出问题了。
1: 喉声带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在声带上找到毛病。这样的些，咽炎呢，这个确实很多，我们经常这个咽炎实际上是西医的诊断，咽喉炎西医诊断，我们中医呢实际上是用火啊，胃火，特别是胃、肺，肝火，因为火呢是向上攻的，不管虚火或实火都向上，向上呢就容易往眼后走，有的是往眼睛走，上火眼睛发炎了，有的是嗓子疼啊，有的是声音嘶哑，它都是虚火或实火的上炎的，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呢是清热泻火，那么西医呢就是喉头片啊什么什么就拉倒了，只是清凉，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0: 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咽炎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治疗方法上好像是挺难办的，是吧？好像不大容易出根儿啊。
1: 咽炎没法出根儿，可以说没法出根，因为咽炎形成的原因很多。我跟你说，第一个啊，咱们平时喝酒抽烟啊，这个大喊鼻子不透气，晚上长嘴喘气，冷空气刺激咽部，造成眼干、眼痒、咳嗽、恶心这一类的咽炎，还有一种呢，叫梅害气，咱们中医叫梅害气，西医叫咽意干症，老觉有个东西，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有异物感，
1: 异物感，咽异物感，这个病呢，治疗起来呢也比较麻烦，因为它形成的原因很多，一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胃病，有慢性胃炎，经常翻酸翻酸嗳气儿这个胀这个腹部上腹胀满吐酸水，这些呢酸性刺激咽部可以。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词，就是刷牙是有呕吐的感觉，就是咽炎的原因，是吗？
1: 因为咽部呢很敏感，咽部神经，我们说咽部的神经在解剖学上来说呢，它是臂丛神经或掌丛神经交汇处，两个神经交汇处，它所以它有时候能有一种有心的感觉，它咽炎，我说我觉得有面炎，有面花头，有个草棒，有个东西是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有的呢，就被缠头是怀疑长食道癌了，怀疑长喉癌了，咽癌了，有时候到医院去叫被缠做 CT， 做这核磁共振等等，没毛病，查不出来，但是呢他确实有的感觉，咱们中医呢叫炎意，叫梅害气，什么原因引起呢？梅害气原因呢，这叫中医说就是气结咽喉，这种人呢多半是肝气郁，肝火旺盛，脾气大，好发火，好着急，特别是女同志，再一个呢，她更年期女同志，40-50岁左右的，这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治疗呢，我们都用一些疏肝理气的，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但是呢，有时候效果也不好，
0: 嗯，
1: 有什么呢？据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我发现所有的烟易无感的病人，
0: 嗯，
1: 他有一个共性。
0: 什么共性啊？
1: 这个共性呢，就是说他，或者有不管什么原因吧，肝气郁结也好，食管反流也好，
0: 嗯，
1: 或者其他的这个咽炎，这等等吧，
0: 嗯，
1: 这都是原因，
0: 嗯，
1: 但是最后形成一个观念，
0: 嗯，
1: 他觉得有东西，他就老想咽下去，
0: 嗯，
1: 老想咽吐沫，
0: 嗯，对，
1: 老想清嗓，老想，
0: 嗯，
1: 老想清嗓，
0: 嗯，
1: 老想咳吐，
0: 嗯，
1: 觉得有痰把它咳出来，咳了半天，咳得摸了头子，过会儿一咽还有，
0: 嗯，
1: 哎。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空咽综合症。
0: 空咽综合症，
1: 老想咽空。
0: 哦，
1: 哎，所以说
0: 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了，
1: 哎，
0: 哦，
1: 有心理了，因为他心理上呢，他觉得有东西，
0: 嗯，
1: 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0: 嗯嗯。
1: 据我多年的观察，这种易无感的人，
0: 嗯，
1: 啊，由于他常年的这个吞咽，
0: 嗯，
1: 啊。我先说这吞咽这个动作的这个生理机制啊，
0: 嗯，
1: 吞咽就是把馒头把饭咽到胃里去，
0: 嗯，
1: 通过食道这个管，
0: 嗯，
1: 食道这个管是个肉管，平时闭死的，
0: 嗯，
1: 它不是气管，气管是软骨活可以掉下去，
0: 嗯，
1: 食道它是闭死的，
0: 嗯，
1: 这个管如果把一个馒头咽下去，通过咽咽后壁的收缩，
0: 嗯，
1: 舌根的下压咽缩肌的收缩，把它慢慢的撑开，这个食管咽到胃里去，
0: 嗯，
1: 这个力量很大，推这个馒头往下推，
0: 嗯，
1: 当有饭推饭，有水推水，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前臂推后臂，
0: 哦，
1: 就像咱农村拐磨一样，
0: 嗯，
1: 农村拐磨磨眼的长粮食，
0: 嗯，
1: 没有一个不长粮食拐磨的，
0: 嗯，
1: 空咽就是没有东西拐磨，
0: 嗯，
1: 啊，所以他就前臂磨后臂，
0: 嗯，
1: 啊，再加上咽炎的人呢，啥子发干，
0: 嗯，
1: 干燥的前臂和后臂的磨，老磨老磨，磨红了，磨肿了，看有点充血啊，肿胀，
0: 嗯。
1: 那什么？你要检查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
0: 嗯
1: 啊，你说草棒一边一边片棉花套，什么也没有，
0: 嗯，
1: 啊。说这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异物感，
0: 嗯，
1: 因为我说这个咽部神经很敏感。
0: 嗯，
1: 假设上头涂上一层痰，他觉得是个痰。
0: 嗯，
1: 假设干的很厉害，他觉得有什么棉花套，
0: 嗯，
1: 这个月片，
0: 嗯，
1: 啊，是反正有个东西，啊，很固定，就那个地方。
0: 嗯，
1: 哎，所以他有时候他想着是不是长东西了，挺害怕。
0: 嗯，
1: 哎，这个这是咽。
0: 嗯，
1: 咳吐呢，清嗓呢是往外去，
0: 嗯，
1: 咔咔咔往外去，
0: 嗯，
1: 往里往外，
0: 嗯，
1: 就是摩擦，
0: 哦，
1: 老摩擦老摩擦，所以他就成了异物感了。
0: 哦，
1: 要想治好这个病，除了吃药以外，
0: 嗯，
1: 必须坚决禁止空咽。
0: 啊，就不要老是就咳嗓
1: 啊，我想咽怎么办呢？想咽吃东西，
0: 嗯，
1: 你上街上萝卜呀、黄瓜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点蔬菜水果都可以，
0: 嗯
1: 啊，咽的东西。不要干咽，
0: 干咽口水也不可以，
1: 干口水有口水可以，
0: 啊，
1: 但是没有口水，
0: 没有口水
1: 上次发干嘛，啊，没有
0: 就硬咳，干咳，
1: 对对，
0: 这样的感觉
1: 不能硬咳，
0: 哦，是是，那像您刚才说的咽炎其实不太好办，但是哎，它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是吗？
1: 哎，对了，
0: 嗯嗯，
1: 对，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这种现象的人呢，我告诉他，
0: 嗯，
1: 就第一个，
0: 嗯，
1: 啊，不要空咽，
0: 不要空咽，
1: 想咽吃东西，
0: 嗯，
1: 吃点水果，
0: 嗯，
1: 我说你上街还买了个小西红柿，
0: 嗯，
1: 小红果，
0: 嗯，
1: 哎，什么时候想咽来一个，
0: 嗯，
1: 坚决不空咽，
0: 嗯，
1: 这第一个。第二呢，不清嗓，不要咳吐，
0: 嗯，
1: 那我这有痰怎么办呢？如果有痰粘着声带上了，哑了，这样咳，
0: 嗯，嗯，
1: 如果有痰呼啦呼啦喘气，呼啦呼啦，这样咳，不影响喘气，不影响吃饭，
0: 嗯，
1: 不影响说话，
0: 嗯。
1: 有痰就有吧，不要咳，
0: 嗯。嗯，
1: 这个就是你摩擦的那个地方，啊，
0: 嗯嗯，
1: 越咳越厉害，
0: 嗯，嗯，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也有，哎，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周老说，这平时说话声音比较快，时间一长了以后就会有气短的感觉，这上气不足这种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您前面讲的是发声嘛？
1: 哎，他一定说了，说话快
0: 啊，
1: 说话怎么说？气息冲击声带，
0: 嗯嗯，
1: 你那个气来不及冲击声带，
0: 嗯，
1: 他不就憋得慌吗？
0: 嗯，
1: 他不就累吗？
0: 嗯、
1: 他不就疲劳吗？
0: 对，
1: 他一定说了。就是气息问题、
0: 嗯、
1: 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嗯，不是
1: 一个人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哦，
1: 叫抑扬顿挫，
0: 嗯，
1: 该快的快，
0: 嗯，
1: 该慢的必须要慢，
0: 嗯，
1: 说话都有逻辑重音，辅语要慢，
0: 嗯，
1: 啊，形容词要慢，
0: 嗯，
1: 动词要慢，
0: 嗯，
1: 那些没用的词儿你快吧，听见听不见无所谓啊，这就叫说话的技巧。
0: 嗯，
1: 如果平铺直叙一个调下去，
0: 嗯，
1: 当然要累啊。
0: 嗯，
1: 这就是说他说话没掌握，
0: 是、
1: 啊、没掌握技巧。
0: 是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有很多这职业的人群是平时用嗓子会比较多一些。那有时候嗓子累了以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去调理。更常见的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用胖大海泡水呀、啊、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舒缓。那嗓子累了我们到底怎么去调理呢？
1: 嗓子疲劳啊，
0: 嗯，
1: 一个是用胖大海哈、
0: 嗯、
1: 我对胖大海这个药呢我还是有些看法。
0: 哦、
1: 嗯、我说治病当中没有一样胖大海。
0: 哦
1: 啊、因为胖大海啊它本身啊第一原来它出在越南，在南方。
0: 嗯
1: 啊，第二，这个胖大海有人可胀肚子，
0: 嗯，
1: 胀肚子不舒服，
0: 哦、
1: 还有人有过敏，
0: 哦、
1: 所以说呢，我这个月里没有一样胖大海，我也不建议泡胖大海，但你愿意泡也可以，
0: 嗯，
1: 但是中药老古书上都有胖大海，每种甘草胖大海，
0: 嗯
1: 啊，但是我不大用，啊，
0: 哎、
1: 哦，愿意用也可以，我先说明、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关键是。这个出现声音失哑了、
0: 嗯、
1: 这个得就是出现毛病了，
0: 嗯嗯
1: 啊，这就是声带有问题了，
0: 嗯嗯，
1: 或者疲劳了或者什么情况了，
0: 嗯，
1: 应该要看，不要带病工作，
0: 嗯
1: 啊，哑了继续、
0: 嗯、
1: 哑继续说，其实这样不好，
0: 嗯嗯，
1: 这样小病拖大了，
0: 嗯嗯，是我知道，像是我们这个用嗓的时候不要过度，但有时候太干燥或者有些饮食上这个刺激是不是对嗓子也是不好的呢？
1: 是是啊，刺激性的食品我讲过啊、
0: 嗯、
1: 辛辣油腻
0: 嗯
1: 焦躁这三种食品啊最好少吃。
0: 哦、
1: 啊、
0: 辛辣油腻和
1: 焦躁，
0: 焦躁
1: 焦
0: 躁焦
1: 躁是什么？就是干巴东西，炒花生、嗑瓜子儿、干巴东西、糊巴东西、锅巴
0: 哦，
1: 这些小食品不好，不要吃这东西。
0: 哦，对嗓子也不好。
1: 哎
0: 哦
1: 哎。炒花生，特别炒花生嗑瓜子儿，
0: 嗯嗯，
1: 哎，
0: 嗯，
1: 有时候嗑了一天，晚上是
0: 嗓子，哎，觉得嗓子，哎呀，好干啊，
1: 嗯、
0: 冒火这样的感觉，啊、
1: 哎
0: 哦，
1: 焦躁的不好，焦躁本身是热性的上火，
0: 嗯 嗯, 嗯，
1: 人眼强，眼厚的是他喜欢凉，
0: 嗯嗯，
1: 不喜欢热，
0: 哦，
1: 啊，不管我不说了，虚火实火，
0: 嗯，
1: 都对嗓子不好，
0: 嗯嗯 嗯, 嗯，是，那我们再来，哎，看这位听友的问题，说。这位朋友问一下，关于这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请问，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治疗呢？
1: 啊、这个声带小结这个事儿非常多见，它在职业用嗓的人当中非常多见，就是一般人当中也有很多长声带小结。
0: 嗯。
1: 啊，先说什么是声带小结。
0: 嗯。
1: 声带是人喉腔里边两个皱壁。
0: 嗯、
1: 啊，它的边缘是薄的、
0: 嗯，
1: 啊，它发声的时候呢是得闭合的，
0: 嗯，
1: 吸气的时候张开的，在发声当中呢，这个声带本身分什么？我把它分成三部分，
0: 嗯，
1: 啊，前三分之一、中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
0: 嗯，
1: 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叫膜部，它是出是个软组织。
0: 嗯，
1: 后三分之一里边有条骨头，
0: 嗯，
1: 这个索状软骨的生土就在这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后三分之一它不震动，
0: 嗯，
1: 着重在前中三分之一，
0: 嗯，
1: 啊，它俩震动，那么震动的振幅最大的那必然是前中三分之一的焦点，
0: 嗯，
1: 啊，这个振幅大，
0: 嗯，
1: 两个声带一闭合一发声，假设过劳了。会等等原因、
0: 嗯嗯、
1: 造成这个地方碰撞，中间有个弹，有弹也是媒介、
0: 嗯、
1: 两个绳带闭合的时候，
0: 嗯，
1: 闭合的再好，他俩谁也不能碰谁，
0: 嗯，
1: 他中间有个缝，不能碰
0: 隙啊，啊，
1: 他夹是有东西了就碰了，
0: 嗯，
1: 碰了以后就磨，磨了以后呢就出现一边一个小疙瘩，
0: 嗯嗯，
1: 我们叫绳带
0: 小结，
1: 小结啊，这个绳带小结呢，啊，分三个种情况，
0: 嗯，
1: 一个是童绳小结，
0: 嗯，
1: 儿童。
0: 儿童
1: 啊，特别还嚎叫的孩子
0: 啊，
1: 生的小姐，
0: 嗯，
1: 这个小姐呢长得比较大，
0: 嗯嗯，
1: 是个丘陵状的，
0: 嗯，
1: 中间尖尖的，两边高高的，
0: 嗯、
1: 啊，这一边一个，
0: 嗯，
1: 而且生带通生的小生带呢挺短，
0: 嗯嗯，
1: 它只要长小姐以后呢，就占的比例就大了，
0: 嗯，
1: 几乎占生带的二分之一，
0: 嗯，
1: 说这个时候呢，通生压嗓子很厉害，
0: 哦，
1: 有的孩子喊不出声音来了。
0: 这
1: 通声小姐
0: 啊，
1: 再就是成年人，
0: 嗯，
1: 成年人说话多的，
0: 嗯，
1: 啊啊，再就是唱歌唱戏的，
0: 嗯，
1: 方法不对，
0: 嗯，
1: 都可以唱。小姐就是两个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对称的，
0: 嗯嗯，是。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结和息肉，如果说是患有这个的话，会不会就说是需要特别治疗呢？
1: 息肉还
0: 是
1: 要解不
0: 同，吗？不一样啊，
1: 它不是以这个标毛病。
0: 嗯嗯，
1: 息肉是创伤引起的，
0: 哦，
1: 损伤，
0: 损伤。
1: 比如我刚才说从带出血，
0: 嗯，
1: 如果不治疗好，
0: 嗯，
1: 它就慢慢的形成出血性息肉。
0: 嗯嗯，
1: 哎，如果声带是水肿，
0: 嗯，
1: 没有很好的治疗。它就形成一个白色的灰白色的息肉，
0: 嗯嗯，
1: 创伤引起的，
0: 嗯，
1: 息肉可以是一个，
0: 嗯，
1: 也可以是两个，
0: 嗯，
1: 也可以是很多，
0: 嗯，
1: 啊，
0: 嗯，
1: 息肉的治疗呢，早期的我们都中医治疗，
0: 哦，
1: 两个月以内，
0: 哦，
1: 我们用中药化，不要手术，
0: 嗯嗯，
1: 西医不行，
0: 哦，
1: 西医只要见生了息肉，全部手术，
0: 嗯，
1: 啊，我不同意，
0: 手术切除掉，
1: 我不同意，
0: 哦，嗯，
1: 早期的。是不要手术，
0: 可以通过中医的干预的，
1: 可以把它化掉。
0: 嗯嗯，
1: 晚期的，半年以上、一年了、两年了，这个中医就不要治了，
0: 嗯，
1: 就是拿了，
0: 嗯，
1: 拿了以后还要中医治疗，
0: 嗯，
1: 他也善后处理。
0: 嗯，好，太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聊得太多。那今天周老给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嗓音的一些知识分享，那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继续邀请周老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更丰富的关于嗓音的知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在这儿再感谢，再次感谢周老，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 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4: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前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0: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2: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孙玉豪，放弃高薪精漂工作，返乡扎根胶州，依托农广校培训练就过硬本领，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搭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热心公益助农，带领乡亲走出产业共富致富路。您可以加入今天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小麦、花生、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0: 创新、创业、创富，
13: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0: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3: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0: 创！
13: 齐鲁农创客，
10: 齐鲁农创客。
13: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2: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孙玉豪，欢迎您孙总。
1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欢迎孙总来做客节目哈。这个孙总呢，今天呢是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这个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做客节目的。那么想问一下，咱们感受怎么样？
14: 感受非常激动
12: 啊，感受非常激动哈。咱们也是参加了去年这个由省农广校举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这个培训啊。这个培训都是参加了哪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14: 哦，就是去年我们是参加了山东农广校的职业经理人。我们也称这个乡村 CEO 嘛，
12: 嗯，
14: 整个培训的话是我们是比较系统性的，也是比较结合地气的，像整个的项目、农业企业的个整体的规划，
12: 嗯，
14: 品牌啊、技术啊、经营管理啊、财务啊，包括一些政策相关的，包括我们未来的像这种直播啊，
12: 嗯，
14: 都是有课程内容，都是有设计的，还是整体的从经营管理跟技术端，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专业的，还有一个是有效的培训，
12: 嗯。听出来了，系统性的、专业的、有效的，您看这三个词儿哈，一出来就立马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些农创客代表们，特别是咱们这些农广校的优秀学员代表们啊，对咱们这次培训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我们在这次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啊，真的是不只是学到了大家想学到的技术，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运营方面的一些技术要点哈。当然呢，最关键的是大家也认识了一些新的同学。
14: 对，
12: 很多朋友说哈，这个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这个在农业产业认知方面提升了，最关键的是认识了一圈这个农业圈的这个等于是老板们，对不对哈？特别的开心。那么您感觉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参加的历届的农广校的其他类型的培训相比较而言的话，它的特色和亮点又是什么呢？
14: 我觉得这次培训就是对我们来说特别切合我们实际的那个实际情况，也特别匹配我们这个身份，就是农业经理人的身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课程设计方面特别的接地气、实用科学，都是根据我们实际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更好的解决了我们当下，就是我们合作社也好、农业企业也好，包括我们个人 发展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包括发展需求。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教学方法方式非常有用，通过我们课堂的理论，加上我们的实地观摩，还有我们的情景实践，包括我们还最新的还融入了一些那个叫路演吧哈，就是路演，就是真的能让我们学以致用，能回到我们自己企业，把学到的知识快速的应用上，助力我们自己的合作社，包括我们个人能快速的去成长去变化。
12: 嗯，
14: 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学习，刚才主持人也讲过，它其实我们共是一个平台，也是在精准的去帮扶我们，助力我们去发展，帮我们去找出路。你像我们参加完之后，农管校包括这些老师帮我们去搭平台，给我们去做农副产品的展销会，去鼓励我们参加，去对接一些那些交流会也好，产品推销会也好，去帮助我们去推广，去解决销售的问题，还在这过程中帮我们解决一些人才短缺、技术短缺、发展的难点，就是给我们逐一的去解决，真正的去解决了我们一些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像有的时候只是给指导建议，而没有真正的去实打实的去解决实际性的问题。而这次是真正的去解决了我们每一项的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困难哈，还有我们的像我们的堵点难点，让我们真正的能享受到这种培训学习还有这种交流的这种益处。
12: 其实我听出来了，这也体现出了咱们农广校教的这个知识啊非常的务实。
14: 对，
12: 再有呢就是咱们学员呢也确确实实能通过学习啊能够掌握到这项这个技术也好，或者是一些好的思路也好啊，能够真正的用得上。那么通过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学习，您感觉自己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提升呢？
14: 嗯，其实我觉得对我感触最大的是三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通过学习，我觉得是整个的思维的变化。
12: 嗯，
14: 其实我原来做农业，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简单的种植或者是养殖，而其实啊，我们现在做农业，你不仅我们自己要种得好，其实现在更关键的是你要管得好。农业我们领域里边其实有很多的优秀跟人啊，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就是我们有了这种思维的转变之后，经营思维转变也好，管理思维转变也好，啊，所以说我们能让我们在后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少走弯路，学会去整合资源，盘活资源，去做系统化的布局，这是第一个方面，思维的转变。我觉得第二个方面的话，是最核心的是我们个人专业能力的提升。其实我们在做农业，包括我做农业也是跨界回来的，其实我也刚开始啊，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之后啊，之前啊，就是对农业的了解是很少的，像比如说种植技术品种啊，各种好的农业的技术装备啊，种植模式啊，其实当时是基本算是零基础零经验吧，也是通过这种高素质农民培训，各个阶段不同主题的培训，让我把这种农业经营跟技术上的短板都补上了，像财务管理，像小麦种植技术、花生种植技术、水肥一体化等等，真的都是通过这些学习，把我们的短板啊，技术短板给补齐，提升了我们整个的能力。所以说在我们在实际的农业的生产种植管理包括管理方面就事半功倍。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学习也好啊，通过我们这些不断的老师的帮扶，还有我们这些就是培训这种平台吧，就是增强了我们去做好农业的信心和动力，也是通过学习把我们这种人脉圈子，把我们整个省内的这些农业的大咖前辈技术专家都整合到了一起啊，在技术也上也好，包括我们这种资源拓展销路也好，确实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并且通过参加培训啊，也让我们更看到了中国现代化农业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包括也明确了我们这些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回来做农业的这种担当与使命。我觉得更多的是通过培训拓宽了眼界，增加了圈子啊，

0: 网校的咱们这个加持哈。
1: 对，
0: 所以说您看这口才就是不一样哈，一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农业的行家里手了。我觉得您参加农业论坛都不成问题了。
1: 没有，这也是每次参加农广校的培训，
0: 嗯，
1: 都是每次都有这种除了这种专业知识的培训之外，还有给我们更多了，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搭了一个个人展现学习交流的舞台。其实这个个人的不管是这种像农业生产种植的这种技术也好，还是个人这种表达沟通能力也好，其实也是在这种农广校不断的这种学习培训过程中练出来的。
0: 嗯，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有好的基础，更要通过一个好的培训模式，比如说省农广校的这个培训哈，然后呢，加上自己的不断努力，就能成为我们现在非常实用的人才，成为我们农广校优秀的高素质农民哈。那么咱们可以说啊，这个刚才聊聊这个开了个头，等于是哈，这个也给大家引入了一下孙玉豪孙总呢，这个是学什么专业的？哎，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咱们很多的学员啊，最开始都不是这个学农的，
1: 对
0: 啊，甚至是压根就不沾边儿。我听着最开始您好像就有点不大沾边儿哈。这个大学一毕业，是这个回到了胶州吗？还是说去别的地方？
1: 刚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是在北京工作，
0: 在北京、
1: 一直在北京做工作，做教育培训。
0: 教育培训
1: 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0: 哪一年？
1: 我是2010年毕业的。
0: 啊，2010年毕业，然后做了多少年？
1: 将近10年。
0: 哟，2010年做到这个2020年，做了10年的教培。因为我知道，在这10年过程当中，教培行业应该是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个时候哈，您是做哪方面的教培啊？艺术培训吗？
1: 在北京，我们最早是做那个考研培训，然后又做这个儿童教育培训这一块的，都是整个的都是我们一个教育课程范围之内的。
0: 哎呀，在北京做教培，那您这个年薪不低吧？
1: 是年薪，如果底薪加各种乱七各方面的收入吧，加起来是100万是没问题的。
0: 哎呦，那这真是个高薪职业，而且还是在北京哈。这个，那您当时一定是全家人的骄傲。这个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哎放弃这百万年薪的这个咱们首都北京的高管工作，回到了咱们胶州，老家是胶州的是吧？回到老家胶州去搞农业呢？
1: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家乡情怀吧，还有一个是乡土根脉的情节。我自己本人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胶州人。我也是农民家的孩子，
0: 吃着胶州大白菜长大的。
1: 是，就是因为你像我们每年，就是每次像春节也好，节假日我们回到家乡，我也每次都是回老家嘛，回老家看父母，跟亲戚朋友聚一聚，发小聚一聚。就是每次回到家乡之后啊，就是看到的村里的乡亲们，还是种着原来的一亩三分地，
0: 还是种白菜，
1: 对，种白菜种麦的，也就那几种作物，还是用原来的那种老的传统方式在种，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说收入各方面，我觉着没有跟我想象的，哎，跟我在北京跟当地，就回到老家那种差距，我很明显能感受到。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看到村里做搞农业的人都是些父辈儿，长辈儿，像我这些年轻人30多岁、40岁左右的很少去做。就是觉着，哎，村里有那么多好的土地资源，一些农副产品特色资源都在那闲置着，而没有人去把它真正的利用好，就是觉得很可惜啊，就是守着金盆下不了金蛋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又再加上我之前在北京工作了那么多年，一直在企业里边做管理层，所以像这种经营管理、策划市场品牌，我自己又很熟悉，啊，所以说我一想，哎呀，城里也不缺这样的优秀人才，村里反而点还缺我们像我们这种相对来说在企业担任过一定的岗位跟职业的人，我们有一定的行业经验、职业经验，所以说，哎，也想回农村去闯一闯，也想回乡村去带动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带动我们自己村里的一些父老乡亲，能不能闯出条好的路子，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0: 这是当时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其实能够真的能够感受出来您对家乡的那种热爱与那种情结在里面哈。咱们能够放弃这么优越的一个工作，回到家乡啊，带领父老乡亲们一块儿把咱的农产品做好啊，这真的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啊。这个当时因为很多人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您当时有没有想过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方法来改变咱们农村里的这样的农业当时相对落后的一个现状呢？
1: 想过。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回来之前一直在想，因为你像我们之前做企业，我们每年都有年度计划、年度目标， 是吧？阅读工作经

0: 话总结，其实我回来做农业之前，我也是充分的把当地农业也是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跟分析总结。也刚开始啊，我也是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也比如说想做一个万亩的农业综合体啊，想做一个就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农业的啊标杆企业。其实当时也想了很多，但实际做起来的话，也得从一步步的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再大的企业，再厉害的人，你也是从小慢慢的去做大做强的。所以说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用了三步来做事情。第一个，还是先了解当地的实际的一个农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从种植结构，是吧，到种植成本，种植的生产方式，啊，还有种植的效益，做了一个初步的调研，然后做这个为后期的我们做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啊，我们去做铺垫，啊，先去核算农业生产的实际的一个经营情况、效益情况。第二步呢，我们是小范围的去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我先自己做一个样板，也是为了除了做样板之外，我也是给我们的团队去积累经验嘛，让大家能看得见、摸得着去做样板田，带大家去观摩，去让老百姓把以前别的，把老百姓觉得之前不可能的事情，让他能觉得可能，也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相信新模式、新装备带来的这种土地效益的变化啊，也让他们去增加老百姓的信心，让他们去眼见为实。第三个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我们往规模化、现代化，还有品牌化，还有加工化去走，也是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些很多的事情，就是一二三产融合也好，一产、二产、三产，我们从种植端、服务端、加工端、销售端、品牌端，我们现在逐步的去扩大我们这种影响，带动老百姓去改变原来的种植方式，实现了规模化，去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包括那种新型肥料，去用现代化种植，去真正的实现那种降本增效、提质增效，慢慢的带动大家去省工省力、共赚钱。
1: 其实您现在听着孙总讲的头头是道，特别专业，相信当时咱们转行的时候，应该也不是那么的这个一帆风顺的，对不对？
0: 是，
1: 也遇到过很多碰壁的情况
0: 吧？哎呀，碰了很多壁，
1: 碰到很多壁哈。这个当时碰壁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或者是有没有听说过农广校？
0: 其实最早跟农广校结缘，我也是2020年，其实听说过。当时因为经常有看去参加培训嘛，或者有送机下乡。就当时也会在村里宣传，但真正自己接触的时候也是2020年，当时参加了一次高素质农民培训。从那之后啊，哎，就是感觉真的不一样。其实某一个阶段啊，其实某一个阶段，我当时做农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都想放弃，也是通过参加这种农广校组织的培训，带了我们去南方参观了一些地方的一些成功案例，包括在整个的学习交流过程中，老师也好，学生，我们同学之间也会不断的交流，一下打开了我自己的心扉，把自己原来做农业一些就是困惑点吧，一下给解决了，重新燃起了希望，也重拾了我对农业这件事情的信心，所以让我看到了更好的机会跟未来。所以说，农广校就是从技术端也好，从我们的经营端，从实际的解决问题上，确实给我帮助了很多，我觉得也给我们这帮子同学吧，就是农广校的同学们也帮助了很多，因为我们也大家也是随着农广校我们一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们也都是发展起来的，其实也是更受益于农广校这种系统的阶梯性的，包括我们这种不同主题的精准的这种培训体系，其实也助力了我们的成长。
1: 其实咱说句实话，这些改变真的是非常直观的，是能看得见摸得着。这个能够在这个数字上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的，那么我们也得感谢农广校，特别是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在最开始转行的时候，给予他们的那种的信心、鼓励，以及咱们专业技术方面的这个培训和加持哈，让他们更快的能够上这个赛道，让他们能够带动咱们更多的农民朋友，这个增收致富。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听啊，咱们参加农广校，特别是当时是参加青岛市农广校的这么一个高素质农民的一个培训哈。那么回乡之后呢，听说您打造的这个小麦全产业链项目啊，能不能和朋友们，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啊？有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唯美的一个名字，叫一粒小麦的故事啊。咱们这个产业链完整布局和收益模式，和大家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分享，好不好？
0: 刚才主持人说了哈，就是一个唯美的故事，就是一粒小麦的故事，
1: 是一个童话。
0: 对，为什么叫一粒小麦的故事？这也是我们通过农管校的学习之后啊，我们在想如何给我们的产品赋能，给我们的产业赋能，给我们的品牌赋能嘛。包括当时去南方，我们还学习到就是一片叶子制服一方哈，所以说我们也是借鉴学习。那我们能不能像我们在山东、在青岛，我们在胶州啊，像我们胶州平度那一块，我们的主粮种植都是小麦，还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拿小麦做文章，因为它小麦已经是我们当地啊粮食种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种，它也是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我们也在想，如果我们把小麦从小麦的原来的农副产品啊，初级产品到原始产品，初级产品到深加工产品，我们能做一条产业链的延伸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整个小麦的它的附加值、它的收益会带动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小麦，我们也是通过学习之后，我们把小麦总体做了一个规划，做了一个策划，也是基于我们2020年最早开始引进高筋小麦的时候，就是优质麦，也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种植面积上，还有种植的品质上，我们做了很好的基础上，我们想往二产跟三产延伸嘛。所以说，我们就是从繁种啊，从繁种到小麦的规模化种植，然后到小麦的出深加工，像面粉，还有我们从2023年我们就开始做面食啊，像胶东花饽饽，我们这样花样面食。包括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面塑了，往文化方面，小麦的文化的去挖掘。这样的话，我们从这几个模块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当地的哈，也算是我们学习之后，就是参加了农广学习之后，自己做了一个尝试，将小麦能不能变成一个产业化的方式。其实经过我们这2年的实践啊，其实效果不错的，我们小麦的订单种植逐年增加，我们的品质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小麦的收购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然后通过我们把小麦变成面粉，还有我们变成面食之后，这个整体的效益还是不错的，就是收入它的溢价是明显拉升的。从去年开始，我们又在研究把面食面塑啊做成工艺品啊，包括培训，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一个我们区域的一个小麦产业的一个闭环哈。整个的收益的话，你像我们是有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小麦繁种科研这块跟科研单位繁种啊这一块的一块收入，它的包括订单式种植，这两个方面是有收入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小麦的加工嘛，把它变成了面粉跟面食，这样是一块溢价的收入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这就加工增值。另一个方面就是品牌的溢价，就是我们像裕王裕农业是我们的品牌嘛，所以说当地说到我们家做的面食是延禧制，因为我们为什么在我刚才说到了裕王裕，说到了延禧制啊，我们都是有品牌啊，我们也注重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的打造，区域品牌的打造，自己产品品牌打造，这也是得益农广校学习之后告诉我们这个品牌化发展。所以说我们也很好，就学习之后我们也很快的去做好布局，去注册商标啊，去给我们的产品定位，给我们的产品去贴标签，还有这种品牌溢价的收入。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像小麦，我们也是相对来说在我们区域做了一个比较良性的闭环嘛，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一粒小麦的故事，我们从繁种加销到品牌化，所以说我们也是打的一个区域的一个良性的小闭环。
1: 可以说刚才真的是我听的都入神了，因为做了那么多年的农业节目哈，这个第一次听说搞小麦的还能做面塑啊。这个面塑咱是就纯工艺品还是能吃啊？
0: 我们面塑是纯工艺品，
1: 纯工艺品，哎呦，我真是头一次听说哈，把我的思路都打开了。因为以前觉得种小麦的深加工无非就是压点面条，
0: 对
1: 啊，做点抹点面粉啊，就弄点这个，再往深了一点做点这个面点，
0: 花膜，
1: 花膜。我没想到还能往这个面塑里边去发展哈，因为咱们胶东地区啊本身就具备这个传统，把这个面能做出各种的造型啊，栩栩如生，非常的逼真。因为这个我应该是节目前孙总发了一些照片啊，当时那个是能吃的是不能吃的？
0: 能吃的，
1: 那些是能吃的，
0: 那些花样面食是能吃的。
1: 胶
0: 东花饽饽，
1: 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微信视频直播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为什么邀请朋友们观看呢？因为刚才 我提到了这个能吃的面素啊，能吃的那叫花饽饽了啊，那个花饽饽不是面素哈，是花饽饽。那个花饽饽做的是我截至目前我见到的最好的花饽饽。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但是我确实是截至目前见到最好的，大家可以点开看一下哈，那个质感非常的强，质感啊，就是那个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个质感是非常强的，而且颜色调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些颜色应该都是些果汁。
0: 我们就是整个面食加工啊，它都是用无添加的，是纯手工，我们都用的是自然的，像颜色我们都是用水果跟蔬菜
1: 汁
0: 打成汁，来调色的。
1: 哎呀，那个颜色也很好，质地也很棒。总之一点，我第一次见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当然价格也不便宜是吧？
0: 是我们这个是分了几款啊，像我们的产品，像我们面食吧，我们有像功能性面食啊，我们一般还有我们的家庭餐桌款，还有我们的这种像这种就是私人高定
1: 啊，
0: 就刚才主持人讲的那种，我们属于私人高定，
1: 就是我看到是 VIP 客户一样那个，
0: 就是因为市场有很大的一块这种需求
1: 啊，
0: 我们这边也是，我们用就是也算是我们的非遗，因为胶东花饽饽非遗，
1: 对，非遗哈，所以说咱们这个产品啊，是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啊。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 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5: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齐鲁农创客节目的创客代表孙玉豪，放弃高薪精漂工作，返乡扎根胶州，依托农广校培训练就过硬本领，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搭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热心公益助农，带领乡亲们走出乡村振兴致富路。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哈，大家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如果说您在小麦、花生、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6: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6: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6: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5: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孙玉豪，欢迎您孙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孙总哈。孙总在上面的节目啊，和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他的一些宝贵经验和做法，我觉得真的是讲得特别特别的深入，也特别特别的实用哈。而且呢，也给大家这个引荐一下，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线的观看视频节目。因为今天在视频节目链接的下方发布了很多啊，孙总他在面塑方面还有花模方面的一些这个精彩的产品的照片啊，我刚才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光说白搭，大家得看一看哈，这个做的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孙总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0: 行，我们的手机号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及微信就是15020033233，是玉王玉农业，大家可以直接加上，这就是我的联系方式。
5: 哎，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有这个孙总的联系电话啊，是微信同号的，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哈。这个当然有这个请教问题的，也可以随时的向您请教哈。孙总啊，一直是这个可以说做这个现代化农业的啊，现代化农业呢就要有一个现代化农业的样子，比如说有些词儿我就没听过，比如说我听说您搭建了一个叫 GAP 还是叫 GAP？
0: 对
5: 啊，这个为农服务模式啊，这个也是联合了这个等于是得有十多家吧，咱们这个农业主体形成了一个合作社加农户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这套模式它是怎么去提升了咱们农户收入的？您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0: 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啊，在这些年做农业之后啊，我们逐年的去升级我们的企业的 发展的一个重点的方向跟路径。所以说我们经过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我们这帮的人，我们这个团队啊，到底要做农业的哪一块业务，哪一块领域，聚焦哪一块。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聚焦的就是农业服务嘛，就是卫农服务综合体，就是我们现在今年就是开始升级到数字卫农服务综合体。刚才主持人讲到的 GAP 模式吧，它其实有两个含义，这英文字母 GO 的就是好农业，好农业规范的一个，大家也知道中国有个 GAP 规范农业的一个认证啊，那我们也是取这个意思。第二个，这样就是 GAP 模式啊，是高一保区域农业。其实我们做这个卫农服务综合体，就是一个区域卫农服务综合体，它也是根据我们中国农业的一个现状，是以村为集体，还是以县，还是以镇为集体，也是看我们整个的当地的农业的生产结构啊，主要的种植结构，还有一个配套的服务啊，我们来做这种区域的啊，这个可大可小，就是精准赋农、精准助农、精准去服务啊。其实我们整个的概括的模式啊，其实我们是有几个方面来保障农户收入的，去实现。其实我们有个企业有个使命啊，这也是我们概括的使命，让每一分地更有效益，让每一家农户更省心，让每一组家庭更安心，这也是我们整个概括模式去追求的，土地效益的提升，农民种地的那种简单啊省力，还有我们要让食品，让我们农副产品送到餐桌上，一定是让所有的消费者是安心去省心安心去吃的哈，绝对保障我们整个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然后呢，整个 GAP 的效益提升老百姓，其实我们有几个方面，像第一个，我们订单种植。啊，订单种植，这就是保障了我们整个的生产的计划性啊，所以说我们也保障了我们的价格不会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因为我们整个订单种植它是锁价的啊，只高不低啊，只高不低。另一方面的话，因为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呢，我们有实现了规模化，有土地托管，土地托管也是降低了老百姓的这种劳动的投入。啊，降低了他们的风险，也是给他们进行了一些省工省力，包括我们这种机械的社会化服务啊，这一块也是提升了整个的农业生产效益。再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概括，我们还帮助老百姓，除了订单种植之外，我们也会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进行我们用平台去帮助老百姓去做销售，去打造区域的啊公众品牌，去解决老百姓最比较担心的关注的问题，就是销售的问题嘛。所以说我们也通过这个模式，就是从订单种植、土地托管、社会化服务、农副产品的销售来去解决我们整个农业生产效益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也是围绕的概括模式，是还有一个跟其他模式不一样，就是关注一个赔，就是产加销。刚才讲到了我们所有人都比较关注的，农业人都比较关注的生产加工跟销售嘛，其实我们概括模式其实还要优越一个原来传统模式的，就是一个培。我们这个培不仅是培育我们当地的像这种农业金融人才，培育技术，让老百姓啊都懂技术，会去种地啊。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培育当地的一个产品的品牌，你像胶州大白菜，像我们当地的我们自己做的花饽饽、小麦，还要去培育我们的产业，就是通过这个模式，把我们整个的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效益化，实现我们真的一个大农业的发展，也是我们整个概括模式的所追求的啊，然后去创新嘛，这也是我们创新去做的一些事情。
1: 真的是学到了啊！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 GAP 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哈、啊，今天一听，哎，真的是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可推广的地方啊！朋友们，如果说也想和孙总交流交流、学一学习的话，或者是到实地考察一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链接下方呢进行留言啊，也有电话，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孙总哈、啊。那么孙总啊，不只是学习好，是个好学生，同时呢在农广校也是这个投研学员是吧？
0: 对
1: 啊，参加过咱们农广校的投研项目的学习、那么学习之后，您在产业项目对接呀、规划种植上啊，又有哪些落地和成果呢？
0: 我是2022年参加的投研，当时参加的培训班是社会化服务的班、就是通过参加投研之后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先说我自己本身嘛，我们整个合作社，我们的农业企业，我们自己小麦的还有花生的，我们种植的规模还有品质啊，在逐年提升啊，就是变得越来越好。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通过参加投研之后，打通了我们这种校企之间的合作。你像我们家员工有参加山农的、青农的，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一些培训啊。我们通过参加培训，跟学校的学院 教授链接之后，我们也落地了一些实验项目啊，比如说我们做了2年的小麦的加代，跟抗盐碱的实验，还有机械实验，包括今年我们还跟

0: 山东咱这边一个学校啊，氢能吧，啊，我们又签了一个科技小院，啊，所以说这是在项目上，我们也确实是实打实的，我们通过参加同学学习，我们也得到了益处啊，也确实落了项目，包括去年我们跟高校，我们也还做了一个高优酸大豆的一个水肥一体化的集成技术的规范，我们也都是一块去落地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说，实打实受益了，也从间接的也更直接的吧，其实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竞争力。
1: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就特别想和您聊聊了。刚才朋友们可能也有听到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也在这个，比如说高优酸花生方面哈，有所这个建树。那么咱们合作社和省花生研究所共建的科技转化基地，引进这个高优酸花生的两种。那么科技种植给咱们农户每亩能带来多少的增收呢？
0: 就是通过我们这种科学种植啊，品种的优化、种植方式还有施肥的优化，我们每亩增收增产，我觉得增产，我先说增产，再说增收吧。我觉得每亩增产的话，我们基本到15%左右。一亩地按照我们常规老百姓我们种花生，一亩地要产量比之前要高150到200斤左右，150到200斤左右，甚至有的那种原来我们传统的大花生，我们都能增产300斤。
1: 那咱们这个一斤能够增收多少钱呢？
0: 就是花生，我们市场花生果的市场，它的销售价一般3块多钱，
1: 3块多钱
0: 一亩地的增收啊，基本差不多得200到400之间。
1: 哎呦，那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可观的收入哈。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利用科技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来改善改良我们的农业的种植模式啊，让我们的收入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0: 对，
1: 那么除了小麦、花生这两大主导产业之外，您还发展了像高端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果蔬加工和这个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这一块，多种的产业同步进行推进，是如何实现咱们这个均衡发展前进的呢？
0: 其实均衡的前提下，我们先是要去保障吧，先保障我们整个农业的一个整体种植。因为我们合作社除了我自己有1000多亩地之外，我们合作社整个的种植面积也差不多6000多亩，我们每年托管服务3万多亩。所以说，就刚才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如何来平衡。像我们周边都是以种大田为主，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种植结构是以大田的去托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引进啊，去优化经济作物的种植。我们也会根据每年的市场情况、客户需求还有订单情况，我们来确定每个季节啊，什么时候还有不同的地块，我们去种植哪种经济作物，像马铃薯啊、大葱啊、胶州大白菜，还有我们那种鲜食玉米，我们也是。但核心一点的话，我们是以核心主导的种植结构，像我们的小麦、玉米，我们的大田啊主粮种植为主，然后通过我们的引进一些包括订单种这些高端的果蔬，我们来实现我们经济效益的提升。这是我们这是从这个方面来去稳定的去提升我们的收益。因为近两年整个的市场价格变化波动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也是先去充分调研市场，稳定客户，稳定价格，我们再去做这种合理化的种植结构规划，去做预算，去做规划。这也是我们在去年学了乡村 CEO 啊、职业经理人之后，我们重新把种植变得有数，我们也做规划，做投入产出比，这样的话来实行我们的一个种植方式结构的优化。像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啊，这个是我们从时间啊跟空间上也是向土地去要效益嘛，就是我们把一亩地啊如何种上原来一亩地的玉米种子跟大豆种子啊，去做那种精细化的管理，就是玉米不减产的前提下，我们多收一季大豆啊！你看，这也是通过新技术、新模式给我们带来实际的效益。
1: 哎呀，听了您的介绍之后，真的是学到了哈！咱们很多朋友应该是听今天的节目啊，听的都会入神的，介绍的真的是都是满满的干货。除了我们这些高端的农业之外呢，刚才讲的一直是咱们的品种啊、种植啊。那么接下来呢，想和您聊一点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咱们这个防控以及咱们这个水肥一体化了啊。您也是大规模的在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啊、基础减损啊等等这样的前沿的新技术哈。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想问一下咱们农户 他们最开始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您是怎么去做示范和引导的呢？
0: 前期啊，我们推广这些新技术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难点，农户都是排斥的，
1: 有阻力，
0: 有很大的阻力，农户排斥的。你像最早2020年我种植马铃薯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防控就用无人机了啊，就是植保无人机啊，来打叶面肥啊，打药。当时常规老百姓都是用那种背负式的喷雾器去打药，当时老百姓很多人不理解，他觉得用无人机打药，一是打的少，第二打的不均匀。第三个呢，是不是，一飞的话还那个看似效率高了，那是不是能那个药飘了，还伤了其他的？这经过我们这几年，老百姓看到我们做了之后，他信了，既安全又省力，效果更好啊！老百姓所以慢慢的去接触，我们也是先打样板，包括水肥一体化，刚开始老百姓就感觉麻烦，其实我为什么要水肥一体化？我们传统用肥就是。种之前一次性施足，后边根据情况去合理的去追一下就行了，需要就追，不合理不追，但我们也是经过这两年之后，我们先打样板，让老百姓去看，我们再次给他算这种，如果我们用上水肥一体化之后，它的省肥、省工、增产，再给他核算一笔效益的，就是经济账，老百姓是很买单的哈。刚开始他排斥的时候，我们先免费给他试用，后期慢慢的话，我们也会选一些。就是种地的农户的意见领袖啊，给他去免费去铺设，或者免费赠送他几次的这样的绿色防控，他尝到甜头之后，慢慢的我们也就这样给推广起来了，也是一步步的走过来，一步步的去推广，让老百姓能看得见能试的，能真正的能数到经济效益，算到经济效账，真正的拿到手里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信了。
1: 接下来聊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收益这一块的，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我看资料显示哈，咱们合作社每年服务大概是3万多亩的土地，能达到上千户的农户，也就是说长期的吸纳了200余人进行本地的一个就业。那么您做的也是订单农业，那这个订单农业是怎样去稳定保障咱们农户收益的呢？
0: 其实农户的最稳定的收益我刚才讲过啊，核心就是有稳定的销售渠道，稳定的价格渠道，价格保障，它的收益基本会保障的。你像我们整个的稳定的收益的话，第一个还是靠订单种植，因为我每年的订单值，小麦我们现在能达到2万多亩，它的在签订单之前，我们已经跟客户企业已经定了最低的就是收购价格，所以说在价格上我们已经给老百姓做了第一层的防护，做了第一层收入的保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做订单种植的规模化的前提下情况下，我们就实现了像农资的同采同购这样的话，我们厂家直供的模式，在比老百姓自己要买，他肯定要省掉中间商的价格，省的钱就是老百姓的纯利润。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订单这过程中，除了我们的价格，我们的农资的采购，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种农机的规模化作业，我们的价格要比他们自己去找机器一亩地一季的话，它至少要差60到80块钱。你像他每亩地再省60到80，那是不是他等于又增加了利润60到80？所以说在这一块上，他是老百姓怎么算他都是不吃亏的是实现了降本增效实现了降本增效，实现了增收。我们长期吸纳工人这块200多人，其实也像我们订单种植种菜也好，包括我们这种阶段性的农机售化服务它都需要人来做的。像我们要这种工人，像我们的下地的采收、装车、包装、分类，还有我们的农机手农机手、无人机手，我们都需要很多的人，包括在种植过程中需要做服务的、做保障的、运肥的，是吧？就是做辅助的，像这种人我们阶段性用工。其实这一块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止200人，像最近我们秋收夏收的这一块，我们做小麦实验，地里帮忙采收小麦的、剪穗的这一块的话，我们基本加起来每天都得100多个人。
1: 那么刚才提到了人又提到了咱们的人才为农服务，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咱们这个农民朋友进行展开的。那么当然这一系列的都要归功于咱们农广校农广校搭建的专家学员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平台。想问一下，后续持续给您合作社产业升级提供了哪些长期的助力呢？
0: 我觉得农广校 它不仅教会了我自己哈，给了我们一些就是学习上知识上的一些帮助啊，跟教育之的前提下，我觉得更多的有几个方面。我觉得第一个是技术上的支持，因为农广校我刚才讲了，不仅教我教我们技术，其实还有很多的像我们的授课老师都是专家，还有很多那种带我们出去参观学习，很多的一些考的好的科研单位好的企业里边都有好的技术，这边其实给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农广校它是个平台，它不仅是一个学校，它不仅是一个教知识培养人的地方，我觉得它现阶段的资源平台啊，把我们这些人链接到一起，人事物财我们都能盘活起来，产品也好，技术也好，好，我们人才的经验也好，我们大家实现了一个互通有无，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1: 嗯
0: 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农广校在这个过程中，它及时的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信息政策啊，让我们做农业，让我们不仅能低头好干活，更好的能抬头看路啊。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快速的发展确实实时的给我们去助力，从政策向方向上啊，实时的去不断的去提醒我们或者助力我们，让我们去与时俱进。
1: 嗯，没错哈，咱们在农广校的这个学习和助力下，哎，相信下一步产业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么咱们现在不少的这个青年朋友返乡创业啊，结合您在农广校的系统去学习，成长为咱们的乡村 CEO 的经历，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现在刚刚步入农业圈的咱们这些新入行的小伙伴们提点比较实用的建议呢？
0: 建议不敢说，分享可以，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返乡创业的一个青年吧。
1: 嗯，
0: 我觉得返乡创业啊，尤其做农业这块，我觉得有个几个方面，我跟大家去分享哈，这也是我走过的弯路。也是我这些年积累的经验，我觉得第一个返乡创业的热情要有，但是前提第一步你一定要在回来创业之前，你要充分的去做好调研，去做好分析啊，也要去系统性的去学习农业这一块啊，去了解农业农村跟农民啊，他这一块跟我们原来可能在外边想象不一样，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1: 嗯，
0: 所以说创业之前我们一定要去做好系统性的调研，科学的规划，咱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切入农业这一块，既求大求全。我觉得你刚开始我们先从一个小的业务或是一个小的技术一个小的产品去切入啊，去聚焦去做好一块，慢慢的去发展。第三个呢，我觉得啥，就是现在我们一定要学会这种资源整合，抱团取暖。我们本来刚开始返乡创业回来做农业，我们的资源技术啊，我还有规模软件积累，刚开始肯定是很薄弱的。所以说呢，刚开始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抱团取暖，去整合资源，盘活资源，啊，去不要去单打独斗啊，一定要去抱团发展，共同共创共赢哈。最后一个呢，我觉着做农业，包括我现在自己这块，一定是做农业，你是要有一颗初心、宏心，还有一颗决心。因为农业的路上，我觉得它没有我们想象在外面大城市有那么多的，就是丰富多彩，但农业一定是会让你脚踏实地更加务实啊，它是一个你有付出它就有收获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说呢，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定要大家一做农业一颗什么敢吃苦能吃苦啊，愿意吃苦的心，还得敢拼敢干啊，一定是脚踏实地的，这种状态跟意志。
1: 嗯，说了真好哈，今天真的是这个咱们大家能够学习到的掌握到的有用的知识点真的是太多了，非常感谢孙总啊，为大家进行经验的一个分享和交流。当然呢，也祝愿您下一步产业能够越来越好，带动更多的农户啊走上咱们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啊。谢谢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哎，好，谢谢主持人。
1: 哎，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
1: 活性酵母是由鲜酵母经培养、发酵、干燥、脱水等特殊工序后的活菌制品，是一种富含活跃酵母菌的生物制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3: 首先，添加活性酵母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活性酵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动物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重要物质。
4: 同时，活性酵母能够改善饲料的口感，增加动物的食欲和摄食量，有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
3: 其次，活性酵母能够促进畜禽的消化吸收。酵母菌主要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酶的产生和作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预防肠道疾病，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各类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4: 家禽养殖方面，在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大营养物质和肠道黏膜的接触面积，改善肠道内 pH 值，促进肉鸡对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利用。
3: 生猪养殖方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加仔猪从玉米、小麦、豆粕、大麦等饲料中经由结肠发酵获取的能量，提高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
4: 此外，活性酵母还能够改善畜禽的免疫力。在实际生产中，活性酵母常与中草药制剂联合使用。此类益生菌、中草药复方制剂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动物体内的炎症反应。例如，夏季使用活性酵母联合黄芪多糖制剂，能够降低家兔腹泻率与死亡率，改善家兔肠道环境，增强肠道免疫力，提高经济效益。
3: 总之，活性酵母作为畜牧业中的一种创新应用，为畜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提高了饲料的价值和利用率，还促进了牲畜的健康和生长，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4: 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活性酵母在畜牧业中的应用还将不断拓展和创新。我们相信，这一广阔的发展前景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的实践应用，让科学技术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将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南侠客展胸飞，一看冯玉温被人家拿住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老侠客，剑眉道术，虎目冤翻，晃掌中宝剑，跳下防坡。冯玉温，不必担惊，大叔在此。哦呀，咱大叔快救我的命吧，我可要归位了。他这个人呢，跟房叔安有相似之处，脸皮最厚，在任何情况下也忘不了丢人现眼。群贼瞪了他一眼，吵吵什么，一会儿把你大卸八块。单说白莲花燕风手提宝剑把南侠给挡住，一阵的冷笑，展兄飞，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爪子真够长的，你们到了南郑，莫非也想请刘世奇不成？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展兄飞，你们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没想到吧，让我们莲花观抢先一步。刘世奇你们是请不成了，还得把你们的性命搭上。展兄飞，还叫燕子爷费劲吗？就凭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展兄飞之气得浑身力抖，不愿意跟这个淫贼废话，跟他说几句话简直都有失身份呐、啊。因此南侠百宝剑分心便刺，白莲花燕风跨步闪身，用宝剑背儿往外一躺，啪啦啦啦啦，把南侠的剑崩出去，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白蛇吐讯，直刺展昭的梗嗓。南侠一扭头，把他的剑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金掌佛禅撇着嘴，在旁边观战。佛禅心说，这种场合我没必要伸手，我要伸手那就不够个剑客了。展兄飞是有两下子，不过也一般，他未必是白莲花燕风的对手，可真叫他猜着了。展南侠的能为要倒退10年，那还真挺了不起，而今时过境迁，展雄飞的能耐毫无进步，因此他就显着落后了，跟白莲花燕风比的一处都逊色20%啊。一开始还可以招架得住，到了后来 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白莲花逼的是步步倒退，累得通身是汗。阴贼杜凤春在旁边一看，干脆我也帮帮忙吧。他趁着南侠没注意，斜刺里往前一纵，抡刀就剁。南侠对付一个白莲花都不行，何况又上了一个恶贼呢？展昭心忙意乱，没注意，让人家一脚正挂在脚后跟上，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就这样也被人家生擒活拿。把展昭抓住之后，燕峰提着宝剑往房上看看，还有谁？还有哪位？请下来吧。你们开封府一共来了多少人呢？燕的也要收庄包园，没了。要真没有的话，我可要拿他们俩开刀了。说着话，他来到佛禅近前。大师父，您做主吧。这两个人是借回莲花观呢，是就地处决。阿弥陀佛。燕寨主，咱们临行之时，总门长交代的清楚，没必要把他们送回西山。我看就在这挖个坑把他们埋了算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来人，取锹镐去，今天来个大埋活人。时间不大，伙计把锹镐取来了。燕峰往墙角这一指，就这儿往下挖，够深度就把他俩栽到这儿。众人动手好干活啊，时间不大就挖了个坑啊。冯渊一看汗珠子淌下来了，用胳膊肘碰了碰南侠，哦呀，詹大叔，咱们爷俩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想不到被人活埋了。展昭紧闭双眼，一语皆无。到了这阵儿，没什么可说的了，杀剐存留，任凭人家随便吧。还没等这坑挖好呢，就听房坡上有人咯咯直乐，乐的人汗毛根都发炸呀。群贼就一愣，房上还有人？谁？什么人？他们扬起脸来往西房坡上一看，就在房檐边上蹲着一个人。这人俩手扶着磕膝盖，乐得肩膀直抖了。由于他待那个地方黑，他穿的也黑，所以没看清五官相貌。燕峰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呆，房上的是谁？你倒说话。这个人这才言语，未曾说话以前先叫了一声，那个哇巴绿悄悄的，连我都不认识。这一嗓子不要紧，群贼闻听这脑袋嗡，比车轱辘都大了。哎呀，原来是徐良。展南侠赶紧把眼睛睁开了，啊，是梁子吗？哦呀，混账无比该子，你个臭脚老婆养的，还不下来救你爷爷。这冯娟呢跟徐良爱开玩笑，逮着什么说什么。 再看房坡这人双腿一飘，像棉花团似的就落到平地。燕峰他们借灯光一看，正是山西大雁徐良。前文书咱说了，徐良凤

0: 把坟也修好了，碑也立上了。徐良本就应该回开封府任职，但是不巧得很，他母亲三奶奶一病不起。你想想，老夫老妻的了，丈夫临危得这么个结果，当妻子的能不痛心吗？由于悲伤过度。 老夫人病倒了，徐良是大孝之人呐，母亲有病，走不了，因此就在床前床后服侍老母，亲手煎汤熬药。家里的人也愁得不得了。这个郎中说：“夫人的病可够重的，家里面可不能离开亲人呐。” 就这样把徐良给拖住了。徐三奶奶一病就是一个多月，等后来因为治得及时，所以这条命才保住，逐渐的可以坐起来了，但是还没太好。徐良惦念母亲，也不能回开封。 因此，依托再托就耽搁到如今。但是徐良可没闲着，当他母亲病渐好转之后，老仙徐良一想，我得抓紧时间好好练功。每天晚上，他把后院收拾干净，夜深人静之时，他开始练暗器和金丝大环刀。此外， 把全部的精力用在青龙宝剑上。徐良现在对宝剑呢，发生了兴趣，决心要把宝剑练好。经过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各位高人的真传，他对宝剑基本上已经掌握了，但是不那么熟练。 要比起练金丝大环刀来，还差着那么几成，所以每天晚上他练完了别的，必练一趟宝剑。在这天，徐良也就是练到二更天左右，刚把宝剑一收招，就听见身后有人乐。这个乐声啊，比徐良乐的可难听的多呀！
1: 咯咯咯咯咯咯，发在后脑勺，叫人听着那么发瘆。徐良就一愣啊，心说这是谁呀？半夜三更的，怎么跑这儿来乐了？他把宝剑交到单手，扭回头一看，靠着墙根那块站着个年轻的女子。 这个女人浑身上下衣衫白，腰里头系了根麻绳，脚下穿着一双白鞋，黑针针的头发不梳不理，散发披肩，有一绺头发还挡住半拉脸。这张脸煞白煞白的。 稍微有点尖下壳，弯弯的细眉，一对丹凤眼，骨鼻梁，菱角口。看这样，这人长得还不错。论年纪，也就在30岁左右。穿的这个白袍子是圆领大肥袖子。 怎么看怎么像个活鬼，那也就是徐良。换个旁人呢，就得吓趴下。就是徐良心里头也是一愣啊，噔噔噔，倒退了3步，吸了口冷气。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野女子？你是疯子？你是个傻子？
0: 这女人闻听此言，把伞法往身后一甩，紧走2步到徐良近前。

0: 徐良啊，你说话可真够损的，你从哪儿看出我是疯子还是傻子呢？
1: 这个
0: 徐良心说，我怎么说呢，你要不疯不傻，哪有夜入民宅跑这儿给一个男人叫好来，谁们家正经的女子干这事儿啊？但是徐良呢，不乐意跟女人打交道，话到舌尖又咽下去了，因此就一愣。这个女人冷笑一声，露出满嘴闪光发亮的银牙。徐良啊，我就是爱看你练功，实不相瞒，我来了三晚上，由于你太注意了，所以没发现我。徐良，要说你练金丝大环刀嘛，果然有两下子，练的双筒袖剑，双手发镖，也堪称一绝。至于拳脚，也教得得下去，唯独这宝剑，你可欠火候啊！不行，你这种剑术，虎外行可以，要真拿到江湖上，这不白给吗？岂不被旁人笑掉你的大牙呀？呀，徐良这么一听，这女人说的条条是道，而且对武术还是个专家，看来不疯不傻呀。刚才我这是错疑了。老心想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穿上，恭恭敬敬的一抱拳。这位女子，方才恕我说话冒昧，多有得罪，请你原谅。不过言业之间，我初次跟你相遇，难免有其他的想法，敢问您是哪里的人士，姓字名谁，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徐良心说，话你就别乐了，怎么这么难听啊，乐完了叫人难受。这女人乐完了之后点点头，好吧，凭着真人甭说假话，也就是你徐良，要别人问我，我是高低不说呀。要问我哪儿的人呢，我是广西磨山的。听说没有，磨山之内有一座老母宫，我们一共师兄弟二人，受我老师磨山老母的真传。我的师兄叫九天玄狐下八姑，我叫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女子这一报同名姓，老邪徐良嘣嘣嘣吓得蹦了三蹦啊！至于那样吗？一点都不假。徐良心想，哎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老剑客呀，我早就听说过。第一个对我说的就是我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第二个对我说的就是海外野叟王源，第三个对我说的就是春秋四老啊。他们说在八十一门之外还有个磨山派，人家自成一派，与众不同。这磨山派的人数是最少，现在才师徒三人。磨山老母姓毕，叫毕月霄，在这一生中他收了两个女徒弟，顶门大弟子叫九天玄狐下八姑，下老剑客 后来又收个徒弟，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峰。他们师徒三人号称江湖的三魔呀。另外我听说他们师徒三人性情古怪，一个比一个魔，一个比一个怪，当眼就宰活人。究竟他们师徒三人杀了多少人是很难统计的。那么究竟这爷仨是好人是坏人呢？现在还很难下结论。你要说他是坏人吧，他还做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要说他是好人，不，他们也妄杀无辜，死的他们手中的好人也不少。总而言之一句话，顺着他们爷仨你就能得好，逆着他们爷仨就非把命给搭上。不管你是什么人，因此告诉徐良的人一再警告，往后闯荡江湖，倘若遇上魔山的三怪，你千万可留神注意，万万不能得罪。要得罪了，不但你好不了，你的老师也好不了。徐良的耳朵啊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他闯荡江湖这些年光听说了就没看见过，没想到今天晚上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居然跑到他家来了，徐良能不吃惊吗？所以他瞪着两只眼睛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龙云凤一乐，徐良你愣什么？莫非你感觉到奇怪不成？是有这么一点。老将客，你我萍水相逢，素无往来，我真猜不透你们怎么找到我家里来了。不知道您看我练武是什么意思？莫非弟子有得罪你老人家之处不成？那位说你别说了，徐良怎么那么没出息，张嘴你老人家，闭嘴你老人家的。龙云凤的年纪跟徐良不是仿上仿下吗？
1: 不，
0: 徐良之底呀、啊、有人告诉过他，龙云凤今年呢80挂零了，那是个老太太。你别看表面长得这么年轻好像个少妇，那是练功练的。龙云凤练就的返老还童是越练越年轻。那位说世界上真有这种事儿吗？
1: 真有，
0: 不过并不多见。不能说活到世上的人因为练功都能返老还童，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事儿。龙云凤就是明显的例子，过了40岁之后，哎，越练越年轻，如今就像30左右岁。徐良管人叫老前辈，叫你老人家，这不正应该吗？这是个老奶奶，比自己的娘岁数还大得多呢。这龙云凤呢也没客气，听完徐良的话点点头，徐良啊你说的有理，不错，我们是平素没什么交往，但是彼此都知道名望。我听说有你这么个徐良，而且你的名望还不小呢，白眉大侠，白眉大侠有口皆碑，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告诉你，我就是抱着好奇的心来找你。另外 我找你还有点事儿要办。

0: 请问老人家，您找我有什么事情？
1: 没别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是非给我办不可。你要给我办到了，我对你表示感谢，将来我还可以给你帮忙。你要给我办不到，小猴崽子，我就把你的人头拧掉。徐良一听犯了魔劲儿了啊，我惹你了，你要拧我脑袋，这是个什么人呢？徐良是又觉着害怕，又觉着这事儿真奇怪，冲着龙云凤一抱拳：“老人家，我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就想说什么，我希望您明白指示，究竟想叫我干什么？”哈哈，没别的，我打算叫你跟我学武艺，明白吗？全。哦，徐良这才听明白，这强迫我跟他学能耐。你看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哎。老徐乐得一拍屁股：“您这不是开玩笑吧？”“废话，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你开玩笑吗？我来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你愿意不愿意？”徐良扑通就跪下了：“老人家在上，我求之不得，愿跟您学武。”好孩子，这才叫有出息呢。可惜你这块材料过去被人给耽误了，金京浩都没两组，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会武术，他无非是串江湖打把式卖艺的，结果把你耽误了若干年。后来我听说你还跟什么春秋四老学过能耐，他懂个屁！什么天龙地呀，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徐良啊，过去跟他们学的能耐全都给我抛开，从现在你要从头练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塞进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 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飞天魔女龙云凤主动登门要传授徐良的武艺，这件事情就非常奇怪，真使白眼眉疑惑不解。他不明白龙云凤说的是真还是假，他的目的是什么。素无往来，萍水相逢，又没有人情走动，出于什么动机要传授徐良能为呢？江湖上还有那么句话，宁舍一锭金，不传一招绝艺呀。说我给你花多少钱可以，你要跟我学真能耐不行，要学可以，那得过命的交情，有一定的感情，不然就轻易传授你绝艺连门都没有。这个龙云凤就不这样，主动要交给徐良能耐，能使老心不怀疑吗？那位说龙云凤究竟是何许人也？真像传言说的那样吗？一点不假，这是本套书上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将来到了后文书，咱们说到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六十四剑大聚会，到那时候咱们再详细对他交代。他还有一番传奇的身世，此番他主动登门交给徐良能耐，也有一定的原因，只是他藏在心底没对白眼没说而已。闲言少叙，且说徐良给龙云凤磕了头，龙云凤往前一凑，梁子起来吧，不必客气。他嘴这么说，伸手一抓徐良的手腕子往外一拉他，但是龙云凤暗中可就使上劲儿了，他使的是大口天罡气，鹰爪力的硬骨，他要试试徐良能吃得消吃不消。但是他只使了三成劲儿，哎呦，可要了徐良的命了。老心儿毫无准备，觉着不好，已经完了。徐良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啊，半身不遂，几乎要瘫痪了。徐良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龙云凤你要干什么？你这不是按下绊子吗？说人话不办人事，你要把我徐良废了不成？因此徐良也就急了，舌头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脑瓜子一扑了，运用气功气发丹田，丹田又灌于丹壁，徐良这胳膊嘣一下就粗起来了，因此这才把龙云凤大口天罡气的功夫给闭住。龙云凤一乐，小子，你这气功练得还可以，要换个旁人非得叫妈不可呀。徐良虽然没叫出来，斗力大的汗珠子顺着脑袋滴滴答答也流下来了。老心儿心中暗自叫苦，一看人家撒了手了，因此也没发作。 心说我这回可住了意了，

0: 跟他打交道得留神，不知道哪一阵儿他犯了魔劲儿，就去把我这条小命给搭上。再说龙云凤跟徐良说，徐良啊，方才我说的是实话，你这宝剑拿不出手去，因为教你的人他本身就是饭桶，名师才能出高徒呢。我希望你在宝剑上多下功夫，要想成名非得把剑练好。你睁开眼睛看看，世外的高人有几个不会练剑的呢？当然我不是说小瞧其他的兵器，你懂吗？我明白。如果你要不服气，你看看我练趟剑，做个示范啊。你在旁边坐着看我的。徐良刚要递给他青龙剑，人家没要。再看龙云凤把外边这个大白袍子闪掉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仍然是一身白，在白布囊之中拿着块皮条子来，这皮条子能有三尺，把头上的散发拢了一下，勒上皮条，然后从腰间一伸手，嘎嘣，拽出一把折剑。什么叫折剑？就是在腰里能盘着，一摁崩簧，拽出来。就见这院里头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照的徐良都难以睁眼。哎呀，这个绿悄悄的，这是什么宝剑？怎么这么亮？青龙剑跟人家的剑比起来，那可差的太多了。就见这把宝剑比徐良的剑窄着一倍，尺寸长短可差不多少，就是特殊的那么亮。还没等练以前，徐良仗着胆子问：“老前辈，恕我直言，我想打听打听，您老人家使的这把宝剑叫什么名字？”感觉奇怪吗？你先拿过去看看吧。是。等徐良接过来一掂量，哎呦，你别看这宝剑比我那宝剑窄着一倍，这分量可沉得多呀。他往剑都上一看，造着一行篆字，颇似现在的甲骨文。徐良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是什么字儿来，就觉着这把宝剑冷气逼人，离着脸蛋子还有半尺呢，就见这脸上刷刷刷冒凉气，汗毛似乎都往下掉啊，真是出一毛利刃。徐良看罢多时，又还给人家：“我看不出来。”徐良啊，大概你能听说，这把宝剑叫碧月修光扫魔剑。哦，徐良点点头。我看过兵器谱，这第一章的头一篇就记载的这把宝剑叫碧月修光。对，一点都不错。我佩戴此剑已经五六十年了，这把宝剑也没少替我出力呀。梁子，我先许个愿，将来你真把能耐学好了，达到我的满意，我一高兴背不住，把这柄剑就赠给你留个纪念。哎呦，我可不敢当，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当然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啊，咱们抓紧时间，说练就练，你往后闪闪啊。徐良躲出多远去，再看飞天魔女单手提剑往那儿一站， 紧跟着屏息凝神往下一俯身，唰，把剑招就施展开了。这头一招叫天河道泄，一招分着八招。这第二招叫霹雳狂风，一招分着八招。这第三招叫判官索命，仍然是一招分八招，一伸手就24路，把个徐良都看傻了。他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剑招，就见人家把这柄剑呢使活了，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呐，隐约约传出风雷之声。徐良心说：“这是人吗？这简直是个神呐！”哎呦，怪不得说大话呢。比起我老师金经好斗梅良祖，比起春秋四老天龙地雅，他确实要高得多呀。难怪人常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徐良心说，我自觉着我不含糊，小名叫白眉大侠，满耳朵听的都是颂扬之声。的确我也没少露脸，但是我没碰上人家龙云凤，倘若他是我的仇人，焉有我的命在，我哪有今天呢？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保住遇不上这样的仇人呢？我要没有一定的能耐，也得把命搭上。看来功夫是非练不可呀。徐良一边看一边暗下决心。龙云凤一口气儿练了八招，八招是64路。等练完了，人家唰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宝剑往地下一扔，砰，插在地上，这宝剑烂颤。龙云凤在徐良面前一蹲：“怎么样，小子？我练得如何呀？”“好，实在是好，太好了！我算开了眼了。是捧我呀？是说的实话？是实话，发自内心说出来的。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咱们练这个宝剑，第二位他不会。梁子，知道什么宝剑吗？不清楚。魔山剑，这种剑术只有我们魔山派我们爷仨会，要再出来个第四个会的就是你，要有第五个那就出着鬼了，他别人不会。乐意学吗？乐意学。好，今天晚上不算，明天开始我就来教你魔山剑。不过贪多嚼不烂啊，也没那个时间，我仅能教给你这八招，你把套路记熟了，没事好好复习，久而久之你就能掌握它的奥妙，将来是不难成名啊。我也希望你成为我们魔山派的传人。多谢老人家。龙云凤说到这儿，扬起脸来看看天气，大概4更天过了，我得走了。你到哪里去？我还有点事儿，还跟朋友有个约会，今天必须走，明天我再来。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到？你甭管，你甭找我，我自己就来了。啊，该练功你还照样练你的功。龙云凤说完，带好闭月修光扫魔剑，哈腰捡起白袍子，然后披在身上，把麻绳一系， 用手一指，哎，梁子，那是谁呀？啊啊！徐良甩脸一看，没人。等再回过头来，龙云凤踪迹不见。徐良一拨了脑袋，我这位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好快的身法呀！老七低撩上房，扎着背膀，四外观瞧，连个影子也没看见。徐良重新飘落到院里，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就思索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越想自己这能耐越白给，我可差的太多了，真得好好练呐。往后除了在开封府当差之外，每天我得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下下苦功夫。你看徐良这个人就这手好处，勤学苦练，要不怎么他成名呢？要想人前显贵，就得暗中受罪呀。徐良就是这种人呐，别看他嘻嘻哈哈，他的心非常重，对什么感兴趣他是非学好不可。老心徐良感觉到有点乏累，收拾收拾东西回屋休息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头老高的，叫个仆人把他叫起来了。徐良梳洗已毕，赶紧奔上房看母亲的病。徐三奶奶刚吃过早点，一看这精神比以往强多了，徐良感到非常宽慰。母亲，我看您可好多了。儿啊，娘总算躲过这一关了。哎呀，我心里头也着急呀。啊，你急什么？我替你着急。你现在是官身子，不得自由啊。包大人正在用人之际，让为娘活活把你拖住，焉有不及之理呀，孩子。要照这样，娘三日五日之内就能好了，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东京吧。母亲，您不必替我着急，我已经告好假了，多在母亲康复之后而再走也不晚。徐良说着给母亲的衣服披了披，拿着药方让伙计去抓药，然后亲自煎汤熬药。那徐良是个孝子，陪着母亲在这坐了一会儿，挑娘爱听的话，娘儿俩谈了一会儿心，徐良这才回屋休息。他干什么老休息？他要养精蓄锐，等晚上好练剑。没精力能行吗？简短接说，这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徐良把后院扫得干干净净，小桌椅子茶壶茶碗都准备上，刀镖暗器青龙剑也准备好了。徐良开始练功，先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又练了一趟八卦连环掌，练完了开始练镖，镖练完了练绣剑、墨玉飞黄石，最后练大环刀，压轴的就是青龙剑。他就回忆昨天晚上龙云凤教给他那些招，虽然没掰着手教，但是他看见了。老心儿一想啊、哦，这招是这么使的，哎，照葫芦画瓢，我先比量比量试试。徐良真灵，有过目成诵之才，就看了一遍就记了个八九不离十。他先走了一趟，觉这个路数对，紧跟着又进一步开始练。徐良练的第三遍的时候，就听椅子上有人咯咯乐，回头一看，龙云凤不知什么时候来的，鸭子腿拧着，正坐这儿喝着水呢，一边喝一边在这看着。徐良赶紧强步起身，躬身施礼：“老人家，弟子眼拙，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的。”哈哈哈哈，来半天了，行， 你小子比猴还多着八套啊，看了一遍你就全裸过去了，刚才练的都对，只有第四招和第十五招显着生疏，没关系，今儿个我正式教你，来来来，抓紧时间。
1: 龙云凤照样把白袍子脱了，用皮条子把伞法勒好，从腰中撤出闭月修光扫魔剑，跟徐良两个人站齐，开始手把手交给他魔山剑。头一天呢，就学了一招，叫天河道泄。您听这名儿吧，天河要开了口子，哗哗要淌下来，那得多大的气势啊！就形容人家这个宝剑，开门见山，以势不可挡之势，取胜的决心是非打胜仗不可。一招分着八招，徐良这个高兴啊，一直学到四更天以后，把天河道泄这八手都掌握了。龙云凤往椅子上一坐，练，就照我教你那样练。
0: 是，
1: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等练完了，龙云凤一瞪眼，怎么那么笨？这第三手和第六手都不对，重练。
0: 啊，是。
1: 徐良又没练对，龙云凤过来往旁边一推他，看我的，怎么练？他又做了示范动作，然后又叫徐良练，一直徐良练对了，他这才乐，行，还算有出息。记住啊，就教一遍，往后我走了你就照这样练。一直到快五更天了，龙云凤站起来了，梁子，又到时候了，我该走了。
0: 老人家，我家里很方便，有不少闲房子，你要不嫌弃的话可以在这儿休息。
1: 不不不不，叫人家看着我像个活鬼似的，观之不雅。另外我本身还有事儿，我跟朋友有约会，人家还等着我呢啊，明儿晚上我再来，再见。说着话飘身上房，转眼不见。徐良一想，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高人也。徐良没闲着，又重新复习着天河道泄，一直把这八招复习好了，这才进屋休息。书说简短，转过天来，徐良照旧看望母亲，一看娘确实健强多了，陪娘唠完嗑，给母亲煎完药，这才回屋休息。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晚上，徐良照旧准备好了开始练功，龙云凤准时来了，教他第二招霹雳狂风，一招分八手，徐良又掌握了。第三天又来了，教给徐良判官索命。咱们简短结束，龙云凤从打露面到教徐良11天过去了，一天教给他一招分八招，只是最后这两天不往下教了，让徐良开始总复习。到了11天这天晚上，龙云凤看徐良练完了，一乐，梁子，算了算了算了，咱们的缘分到今天算结束了，我的传艺也开始告终，我身上这点能耐也算交给你了，你感觉这魔山剑如何呀？哎，太好了，可惜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奥妙。
0: 对，
1: 功夫功夫，哪有10来天就学会绝艺的呢？我说过了，你平日要加紧演练，日久天长，你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另外呢，光练不使唤还不行，将来你回到开封府遇上敌人的话，不妨你就时时闭月修光扫魔剑， 非得实际用一用，你才知道此剑剑术的厉害。
0: 是谨遵老人家之命。
1: 徐良啊，明天晚上我就不来了啊，咱们日后见。青山不老，露水长流，我相信还有见面的机会。
0: 老人家，我有件事情打算跟您说一说。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总觉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对您老人家毫无有孝敬之意。您肯于把决议传授于我，我觉着于心不忍啊。请问老人家，我得怎么报答报答您呢？
1: 好小子，你抢到我前边去了。我就是要跟你提这件事儿，我还要问问你呢。平白无故的，我传授你决议了，你怎么报答我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那老人家，你说吧，究竟叫我怎样报答？
1: 好，徐良啊，我承认我是个怪人，确实我有时候犯疯病，但是我并不糊涂。我这个人要认准一条道，我非跑到头不可。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就公开告诉你，我有个仇人。
0: 哦，但不知他是哪位？
1: 甭说，现在还不到时候。这个仇人我太恨了，要按理说我杀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我不那么做，我得给你留着。你记住啊，要想报答我传剑之恩，你得把这个人给我宰了。
0: 徐良闻听吓得一缩脖子。请问老人家，您叫我宰的是哪一位？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山东农业农村领域引发热烈反响。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将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生产安全、资源安全、 质量安全、海域安全、生态安全底线，着力抓好海洋渔船安全专项整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不断提升海洋与渔业综合治理效能，服务保障好全省发展大局。
9: 我们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备受震撼，备受鼓舞。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加快实现农业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这一主线，抓紧抓实生物育种、农业关键技术攻关、盐碱利综合利用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创新，为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更大科技贡献。
10: 这次大会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更加坚定了我扎根一线、服务三农的信心。我们一定会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用科技起蛋产，用智慧增效益，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凝聚力量。
11: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震撼，备受鼓舞。作为一名扎根泥土的种粮大户，我要牢记总书记多种粮、种好粮的殷勤嘱托，端稳端好手中的饭碗，继续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努力提升单产和效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我们新时代种粮人的全部力量。
12: 工崇为智，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3: 刚刚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听到俺就是中日人党委和平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身为中日人的一员。我内心倍感振奋，无比光荣。作为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我将以此为激励，牢记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并用心用情解决村民济难愁盼的问题，扎扎实实办好乡村实事。
11: 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一定要立足基层岗位，深耕乡村振兴事业，千方百计地增进村民的福祉，让村众日子越来越兴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交出为民履职的合格答卷。
14: 博士毕业后我选择奔赴基层，是因为我坚信最美的青春扎根基层，最深的学问要扎根大地。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要把专业所学转化为为民实干，在服务群众、破解难题、赋能乡村发展中淬炼党性、践行初心，以实干担当书写我们新时代基层党员的青春答卷。
15: 作为本地的国有企业，我们将以此次大会的精神为指引，深耕阳性的肉牛全产业链，持续的补链、盐链、强链，全力的助推我们阳性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切实彰显国企的责任和担当。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共绘乡村发展画卷。
16: 上午，泰安新泰市西张庄镇组织辖区百余名党员干部开展升国旗、重温入党誓词主题活动，以庄重仪式淬炼初心，引导基层党员扎根乡村一线，用心履职为民。
17: 基层岗位连着千家万户，今后我要多下沉村居，用心解决群众烦心事，把入党许下的承诺落到日常为民服务的点滴里，
18: 引导大家时常对照入党誓词，坚持自身言行，把这份赤诚初心转化为深耕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劲头，用心用情交出群众认可的基层党建答卷。
16: 当舞台展风采，庆丰收，送党恩。在聊城池坪区阳关屯乡，一场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全民文艺展演精彩上演，21个饱含乡土气息的节目轮番亮相，表达丰收喜悦，歌颂党的惠民好政策。
19: 今天大伙凑在一起欢庆丰收，迎接党的生日，心里特别高兴。靠着党的好政策，咱们家家户户收入逐年增加，小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20: 此次活动，我们通过乡亲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既为党送上祝福，也借着舞台展现乡里粮食丰产、家家户户喜获丰收的新气象。
16: 东明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创新学习实践模式，开展七一先锋志愿活动，将专题党课学习与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深度融合。党员干部们用实际行动亮身份、做表率，带动村居环境面貌持续提升。
21: 立足群居四季，持续改善人居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过得安心。
22: 本次七一先锋志愿活动，立足群众真实需求，破解环境难题，不搞花架子，只求真成效，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23: 山东以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为抓手，聚焦规划引领、产业培育、环境优化等关键领域，差异化引导小城镇发展，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处、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共同主办的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起陆续推出系列节目。第一站，我们走进日照市莒县，探访江北鲜切花第一镇招贤镇。
16: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24: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16: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从传统的土棚到智慧产业园，从单一种植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招贤镇从单一的花卉种植起源，延伸到金身加工、文旅体验、冷链销售等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小小玫瑰花绽放出产值超5亿元的美丽经济。
23: 记者来到招贤镇五家区房村村民张同庙家时，他已收拾妥当，正准备前往村里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上班。近两年，依托新建成的产业园，村里有上百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25: 我们的收入非常的可观，就是说我们每个月得了6000多有那个工资。
16: 是不是在这工作，每天看这个鲜花，心情也特别好？
25: 对，就是我们非常喜欢这个鲜活，这就人天这个心情就跟这个活一样。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也非常珍惜这份工作。
23: 招贤镇有多年种植玫瑰的传统，以前由于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效益并不好。3年前，在省乡村振兴服务队的帮助下，五家区房村通过村企共建，引入浩宇集团投资21亿元，建设了区房现代农业产业园。
26: 很多周边的这种小农户啊，都是那种小土棚，但是整体从这个产量还有这个品质各方面就是做不起来。然后我们浩宇集团呢，就把整一个的鲜切花产业，从我们品种上、装备上，还有这个销售上的整一块的技术给全部都引进到这边来了。
23: 现如今产业园已建成联动膜温室、联动玻璃温室，超过20多万平方米，鲜切玫瑰花3400多万枝，年产番茄4400吨，实现产值2.37亿元，为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
27: 通过我们产业园的建成，我们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以及这个产业收益啊，它一体每年收益差大约在180万左右。
28: 那个兄弟，这个土地拿着多金，务工挣着闲金，年底翻着红金。
16: 这也是我们村民收入提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28: 对。
23: 看着家乡基础设施、特色产业一年一个新模样，在外务工多年的宋维鹏打定主意返乡创业。2023年，当地玫瑰产业园落地建成，他抓住机遇租下3座大棚，开始了玫瑰鲜切花种植。
29: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提升技术，提升种植本领，然后我也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就在去年，我又投资了400多万，建了34亩的智慧温室大棚。预计我们的所有基地年产鲜切花能达到300万枝以上。
23: 为补齐产销短板，搭建专业化交易平台，招贤镇统筹各类资金4600多万元，高标准建成江北极具影响力的鲜切花交易市场，引入市场化专业团队运营，让玫瑰售卖从统货直销转变为分级优价，同时延长玫瑰产业链，大大提升了花卉的附加值。
0: 那咱们企业这些深加工的这个产品大概有多少款？这些产品卖得怎么样？
1: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一共有三款，玫瑰饼，刚才看这个，再就是玫瑰啤酒，还有就是玫瑰茶。通过我们这个研发深加工的这些产品，让老百姓的收益越来越高，让我们企业的收益越来越好。

0: 朝鲜产业园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研发新品种。目前全镇种植面积已达8000余亩，年产鲜切花近6亿只。
1: 在壮大乡村产业的同时，当地还统筹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城乡公共服务配套，持续擦亮宜居宜业宜养的小城镇底色。
2: 咱现在这个养老院就是属于具备11个乡镇全部的特困老人扔上来这边去了，现在不只是老人伺候喝好，在这边还精神养老，比如下下象棋呀、打打牌啊，有时候康复器材也比较全。
1: 城镇兴则乡村兴，山东省自2022年起实施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以来，全国千强镇数量增加到102个，较2024年增加15个，增幅居全国第一。
3: 15、17，我们将紧扣全省村镇建设400千工程部署，充分发挥昭贤镇在小城镇建设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规划引导、分类施策、连片配置设施、连片提升风貌，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全域覆盖，特色产业向集群发展，打造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升级版，绘就城乡共同繁荣的古韵局限现代新城崭新篇章。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8: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7: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8: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7: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8: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7: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8: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

0: 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2: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六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颗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3: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晓铎。
4: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3: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2: 回味无穷。
3: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4: 大豆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3: 陆晓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4: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3: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4: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3: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晓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代玉米的结果。
2: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1%，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4: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代，在我们山东做1代，这加起来做30代。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1年做1代。
3: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晓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进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2: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的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4: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3: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晓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1: 近年来，盛夏时节金蝉采摘越来越火热。山东高密的浩正家庭农场从最初单一的林下金蝉养殖模式，逐步拓展形成了集种苗繁育、技术指导、成品产销于一体的完整金蝉养殖全产业链，让金蝉养殖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5: 近日，在高密市下庄镇李家关庄村的浩正家庭农场金蝉养殖基地，记者看到自动化吊喷系统正将水雾均匀洒在金蝉卵枝上，同时为树木灌溉补水。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安装吊喷系统以来，每年可节约近6万元的水浇费用，蝉苗成活率也提高了0.3%-0.5%。目前，该农场正将这套设备向周边金蝉

0: 安养之户推广。
1: 能安装的有这个条件的都帮他们安装上了，就实现了自动化喷灌啊，省时省力。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卵制剂已经上树了，七天打开开关就行了，非常方便。
0: 自动化喷淋系统精准模拟自然降雨过程，基地同时坚持机械化除草、禁用除草剂，摸索出生态友好的林下防野生养殖模式。如今浩正家庭农场的金蝉养殖已拓展至乳山、曲阜、烟台等地，养殖面积近800亩，形成了集种苗培育、技术服务、成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此外，农场还组建了电商团队，在直播接单的同时推广养殖技术，破解农户缺种苗、缺技术、销售难的痛点，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养殖实现增收。
1: 因为我们卵殖收回来的时候有空枝有沉枝，回来就是人工再挑选，然后再给老百姓编写帘子来进行孵化。那么这个卵殖它的成活率、它的下地的这个金蝉的出土率，它都是要比普通的卵殖它是要高的。
0: 近年来，高密市抓林下经济发展政策机遇，立足当地林地资源优势，通过组织技术人员上门指导，开展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等方式，引导农户合理利用林下空间发展特色养殖，先后培育出浩正家庭农场等多个示范经营主体。目前全市林下金蝉养殖面积已突破1000亩，逐步发展成为助力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2: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上级关于林下经济发展若干措施，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帮助企业打造李家官庄金蝉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做好技术服务，指导企业链式做大金蝉养殖业，打造林下经济发展新模式。
3: 金蝉养殖啊，虽然效益可观，但是呢，毕竟属于特种养殖。要想真正养出效益，种苗质量好坏、林地是否适养、市场销路在哪儿，都是必须要提前算清的账。千万不要看别人赚钱就盲目跟风，要提前掌握好技术，考察好销路，不要盲目上马。潍坊昌乐的刘浩原本呢是一名音乐教师，崇尚自由的他前些年辞职北漂，做起了音乐人。后来却因为一种植物，他返回家乡开始创业。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摇滚农民的创业故事。
4: 摇滚农民。
0: 吉他、铁锹两个毫不相干的物件，却是摇滚农民刘浩的标配。
4: 能找到它的根，然后下铲就可以了。这样，
0: 在大棚内，刘浩种植着一种身材高大的芦荟。
4: 原产地实际上是非洲，但是呢是在美国出的名，所以叫美国库拉索芦荟。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成株的话，叶片宽厚，凝胶特别的丰富，得2指多，对吧？
0: 与一般的芦荟不同，这种芦荟的价值可不是单纯用来观赏。
4: 这个叫芦荟滑水，这个是好东西啊，我们可以抹在身上，对皮肤有一个养护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芦荟的凝胶，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
0: 在山东，刘浩可以算得上是库拉索芦荟规模种植第一人。
4: 工作室社员的话是有20来家，然后散布在山东省各地，种植面积的话在600亩左右。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毫不夸张，就18年以前绝对是江北最大的。
0: 大学毕业后，刘浩在潍坊一所高中任职音乐老师。前些年喜欢闯荡、爱自由的他，选择了北漂。
5: 北漂也是做音乐，跟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音乐工作室。小小的工作室，大大的梦想嘛。我们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作词作曲，然后编曲，就是做伴奏嘛。
6: 谢谢的光辉成就记我心中，永远不能低头，学长们一世一。
0: 在北漂期间，刘浩创作了不少音乐作品。一次偶然的机遇让刘浩发现了一个商机。
5: 在做音乐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农学博士，他来找我们合作做一个专题片的音乐，就闲聊嘛，聊起来之后说这个芦荟是一个很好的产业，然后我就当时就留了一个心眼，然后就联系了老家这边的一些朋友，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可以干，所以就火速的回来了啊，所以也算是叫返乡创业吧。
0: 放下吉他，拿起了铁锹，虽然落差不小， 但是刘浩却干劲儿十足。
4: 自己种起来第一波之后，这个就可以，就可以自己又分生出来新的，然后继续做种植。
0: 在种植方面，刘浩并不擅长。为了发展芦荟种植，刘浩成立了合作社。
7: 种苗啊是公司提供的，然后还有一些技术指导，然后定期来讲解一下。
4: 像这种100米的棚的话，大约种5000到6000棵。
0: 作为一个可以食用的芦荟新品种，起初库拉索芦荟种植效益不错，但是随着全国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芦荟的种植效益开始下降。能不能对芦荟进行深加工呢？带着他的创业计划，刘浩参加了潍坊当地的创业大赛。
8: 我是创业农民刘浩，从潍坊一中到高温大棚，从三只讲台到田园地头。
4: 那我2014年是参加了潍坊市的第三届创业大赛，然后后来又陆续了参加大学生创业大赛、兴农创业大赛，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0: 创业大赛获奖，刘浩成为了潍坊创业人才的典型。刘浩的公司成功进驻潍坊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并享受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创业导师关于利用芦荟研发美容产品的建议，让刘浩一下子找到了灵感。
9: 现在呢，我们做的就是芦荟先知灌肤体验。这个芦荟呢，就是我们这个芦荟地里边种植出来的，纯天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处理的。通过我们的纯手法，把我们鲜纯的芦荟鲜汁打满氧气泡泡，然后呢，给我们的顾客一个鲜纯护肤的一个体验。
0: 利用新鲜芦荟凝胶灌肤，在美容护肤领域掀起了一股潮流。
9: 因为现在好多顾客他都比较讲究护肤的纯天然，这个原料的真实性，无添加的这种护肤理念也是越来越被大家认可的。在2016年左右，我们也是走上一个连锁加盟的一个快车道。
0: 赶上芦荟美容的风口，刘浩一边拓展连锁，一边进行芦荟产品的研发。
4: 因为我们的产品的类别非常的多，包括水乳霜精华，所以这些的生产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想把我们的生产线上全的话，那投资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选择是跟这个在广州呢找了几家都是比较就业内比较好的厂，我们做了一个投资。
9: 那目前像我们现在在产品展示架上看到呢，都是我们以芦荟还有仙人掌的这个原料深加工出来的化妆品，包括面部的身体的，还有我们一些口服类的产品，大概的数量在个100多款。
0: 芦荟产业链条不断完善，闲暇之余，刘浩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音乐梦想。
10: 人间烟火，看万家灯，听寂寞声。
11: 这是给潍城区那个宣传部写的，这是给潍坊市欧美同学会写的，这是给潍坊眼科医院写的，这是给奎文区政协写的。
5: 现在写的少了，现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工作之余的一个调剂。
0: 为了适应美容行业的市场变化，摇滚农民刘浩又开启了新的征程。
1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来自于我们芦荟种植基地的原材料。当当当当，来看一下呢，这个就是我们新鲜饱满的芦荟的叶片。在这里呢，我可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芦荟的水果沙拉是如何做的。
4: 之前呢，公司还是以线下为主，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做一些芦荟这种植物的一个普及，美容的一个普及，包括它的食用价值的一个普及。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这种方式，包括短视频的这种方式，去更多的去推广芦荟。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飓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飓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3: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3: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3: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2: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一块晚播的小麦地用的还是第二年的四流种，按理说啊，这样的麦田能够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是在安徽省明光市博岗乡的安全村，实打测产结果却让不少种植户吃了一惊，亩产1357.76斤，比当地平均亩产要高出了400多斤。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块先天不足的麦田实现了高产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实地去取取经。
5: 明光市博岗乡小麦使用肥的牛油现场实产开林。
6: 六月的皖北平原麦浪翻滚，对于64岁的杨荣根来说，这一天等了大半年，眼前这60亩小麦是他去年秋天重点打造的史丹利肥的流油示范田。麦子早就熟了，可他迟迟没让收，因为他要等一个结果。
7: 这块地前天的就能收了，收现在就没叫的收，因为这块用的全部是肥牛油。我将等开个大会，把全乡种植大户过来现场见证一下子，到底用肥牛油比其他肥料能多收多少斤。
6: 羊绒跟较真的背后，其实还有个特殊情况，这块示范田从一开始就不占优势，种的晚，种子也不理想。
8: 这里面种的原来是萝卜，萝卜收的晚一些。还有红豆种的都晚一些，舍得晚都种的就要晚啊。
9: 这个麦种我听说你是自留的种，
8: 头一年种过的，第二年呢就准备到园农里面，肯定有影响。总体来讲，产量固定是有影响的。
6: 晚播、自留种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很多人都觉得产量不会太高，可羊绒根偏偏有信心，因为整个生长期他几乎把这块地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田。
7: 你要是剩下的用肥的牛油好在哪里呢？花杆成熟，
10: 对，
7: 到现在看的那个牛仔，你要揉个手的籽粒还饱满。你反正用自然的肥牛油种它，你看我们这个小麦粒子个粒大，籽粒饱满，这老农民看到这个实际效果了，所以肥牛油在我们当地也好卖。
6: 今年当地遭遇大风天气，不少麦田出现倒伏，而这块示范田却始终稳稳站着。
11: 咱们大家呢看一下全程用我们斯坦利套餐的一个小麦，没有倒伏，没有早衰，产量呢肯定是高的。按道理来说，小麦这时候呢已经是完全干枯了，但是呢用咱们肥的牛油的小麦还是一个活该成熟的一个状态。活该成熟呢主要是和咱们的肥料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肥的牛油系列里边呢是添加了一个氮类增效剂，能延长肥料期，防止咱们小麦的一个早衰。另外在生长过程中呢，咱们喷施了立根和立果，也能起到防干燥风、防早衰的一个效果。
6: 说得再好不如数据说话，收割、过磅、测水分、折算产量，一个多小时后最终结果揭晓。
11: 经过实打验收，咱们这60亩肥的牛油小麦的示范田，按12.5的含水来计算，平均亩产是1357.76斤，明光市今年的平均亩产是947斤，咱们亩增产是410.76斤。按今年小麦收购价是1.16元每斤来计算的话，亩增收是476元。
8: 这块地如果要是不晚的话，这个产量肯定要高得多了。
9: 1300多斤，你觉得有吗？
12: 有啊，这是实产量，这是去年的我们用的实产的，我们家花到1400-1500多斤的，很正常的。
7: 他目前这个出产，在木安全村只算中等偏上一点，还不算顶尖的。其实我妈的有一户大亩三分地，收了3000多斤，一块一毛四卖着的，他花1510斤。
6: 亩增产400多斤，对于现场农户来说，看到的是产量，而对于羊绒根来说，看到的却是信任。因为这样的场景他已经坚持了快20年。
7: 我们这个面积太小了，全乡拢共4个村，什么安徽省最小的一个乡镇，而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我只能感觉呢，在这个地方一年能销了600多吨史丹利核心产品，我也感到欣慰了。
13: 这么些年来一直是我们史丹利在皖北的一个标杆客户，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拳头产品，从最早的3安吹牛机到现在重点推广的肥的牛油，这个销量的占比也是一直在提升，争取今年突破1000吨。
6: 博岗乡并不大，全乡耕地面积只有7000亩左右，还是安徽最小的乡镇之一。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把史丹利核心产品卖到600多吨，并不容易，靠的不是广告，而是一块块示范田、一场场测产会积累起来的口碑。
14: 史丹利肥料呢，就说在当地，年稳定的销量呢达到了600多吨，这个数据呢说不是偶然的，是农户用出来选出来的真实口碑。我们可以说做一个清晰的市场换算，按照目前蒲岗乡种植面积和用肥占比标准来推算，一个100万亩耕地规模的县域，史丹利肥料年销量可稳定的达到10万吨。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耕本地三农市场，迭代升级优质肥料，优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蒲岗乡粮食高产丰收，助力农户稳步增收。
6: 如今64岁的杨荣根依然每天奔波在乡间地头，因为他知道农民最信的从来不是嘴上说的好，而是地里长得好。
7: 通过卖石丹的肥料，把农民也带上致富路了。我通过买肥料也勤点小钱，家庭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双赢吧。
15: 准备干到啥时候啊？
7: 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你好干，因为卖斯坦利肥料你放心，肥料质量不要你烦心，老百姓销售这块不要你烦心，他都知道斯坦利肥料够得硬，家家户户都在用。哦，只要身体能行的话，干到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
4: 今年啊，新疆石河子的棉花苗期遭遇低温，很多棉苗长势不好。不过啊，对于陈明春来说，今年他的棉花用上了月子肥，不仅缓苗快，长势啊也比邻居地块高出一大截。
10: 人家放苗的人都看着这个苗子，就是高兴的说了：“我、哦、你这个地苗说是看得太漂亮了，说是、嗯、这个地原来也是我的地，今年是新分之工，分走了这几个伯母。”
15: 嗯，
10: 然后你看明显的很，这两块。
15: 比你种的，
10: 他比我滴水还早滴两天水。
15: 嗯，那长势不如你这边，看着
10: 不如，而且他的出苗率也达不，也没有我这个出苗率出的好。
6: 虽然前期遭遇低温，但是陈明春的这片棉苗长势依然强劲，这得益于棉苗健壮的根系。
10: 这个棉花根子你看多长，而且根子是白白的，八个邻居的，你看明显的对比是不是啊？
15: 这是鸡爪根吗？是、啊，
16: 对，它这是属于鸡爪根了。
10: 这是邻居的，这是我们家的。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苗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我这个苗出来的时候就比别人的壮实，所以说就觉得这个滴这个肥料啊，确实挺好的。而且就说是同样的地块，因为你看啊，它那个就发黄，我这个就颜色就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6: 出苗水用双卷等于作物，用了月子肥，所以它的苗是就是长势就特别就稳健，尤其是碰到今年这个天气极度的不稳定，温度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就这样子我们的棉花也没有怎么浆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
6: 为了验证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工作人员从示范田和对照田各取了三株棉苗进行对比。
15: 根比较短啊，
17: 对，比较短，它就因为受到严寒的胁迫，这个主根是没有下扎的，后期就会形成鸡爪根。看到没？这根系是直直的下扎的，而且是我们这个主根能力是一直往下去伸长。
10: 隔壁地里面的这个棉花滴水比我还早两天滴水，但是我们滴的肥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根系比它的也要深，叶片也比它的也要大，也要漂亮，
17: 这个茎杆粗壮程度，
10: 苗子明显的看着比它们要壮。
17: 我们的根系下扎能力比较强，能够增加我们这个棉花的一个抗劲能力。你比如说后期到我们棉花的七八月份，这个高温之后会容易出现干旱，但是我们根系下扎了，根系毛细根比较深，它的吸水吸肥能力就会比较强，那么会保证我们后期的这种棉花的品质呀，包括一个单灵种啊、棚果呀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鸡爪根，对吧？后期它在高温干旱，那它就会出现早衰浆苗，后期我们这个蓬桃比较慢，那么我们单灵种就会下降。这是目前我们通过根系是可以预判到我们后期的一个整体长势的。
10: 今天滴的这个双碱出苗肥特别的满意。
18: 碱盐碱用双碱，耶！
4: 眼下济宁市嘉祥县14万亩大豆两种试验繁育工作全面铺开，依托智能农机设备，集聚优质种质资源，以科技赋能育种创新，助力嘉祥大豆种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9: 在山东嘉祥一块大豆两种试验基地里，智能化播种机穿梭作业，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科研人员紧盯设备参数，及时补充大豆两种抽检播种间距与深度。
20: 一小时大概可以播800到1000份左右，误差几乎可以控制在5%以内吧。它的优势呢，在于它应用了这种 GPS 系统，它可以进行精细化、标准化单粒播种。
19: 嘉祥县依托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与60多家科研院所联手，持续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主动对接高端科研力量，不断丰富大豆种质资源储备。
20: 今年我们一共带来了20000份的材料，在这个基地里进行这些种子资源的筛选，选育高产优质耐腻广适的大豆大品种，应用于这个育种实践当中。
19: 截至目前，嘉祥县种子资源库现有大豆种质资源70000份，立足本地种植需求，重点深耕自有大豆品种的筛选与改良工作，聚焦高油高蛋白两大核心品质指标，开展精准育种。
21: 我们与亚洲湾国家实验室科企合作，共建大豆实验基地，对接前沿育种技术，拓宽企业育种视野，持续精进育种能力，为高产稳产大豆育种夯实种子资源基础。
19: 近年来，嘉祥县持续发挥制种大县资源优势，引导38家种业企业主动对接前沿育种技术，不断完善两种繁育体系，优化品种培育结构，持续巩固区域大豆两种核心产区优势。
22: 现在
1: 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40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区50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占长江以南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大豆种子核心厂。
4: 大棚黄瓜双霉病一直让种植户们很头疼，那如何有效地防治双霉病呢？山东省农科院植保所的齐军山研究员啊，给我们支上几招。
2: 在济南章丘的一个黄瓜大棚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齐军山研究员正在查看着黄瓜的长势，这里是他的一个试验基地。
3: 现在基本上就看到叶子上1/3的叶子都有症状了，因为这个新叶子新长出的叶子现在还没症状，下边的叶子都有症状，很厉害的话呢就是下边的叶片都干了，都黄了。
2: 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全年都可发生，不分季节。
3: 黄瓜双霉病是这个在涉事黄瓜上是第一大病害，它呢主要是危害叶片，主要是在症状呢主要在下部叶片上，老叶上，新叶上的话也有，但是呢是这个比较轻。
2: 黄瓜的双霉病有时候会和细菌脚斑病很像，不过专家提醒，这里面有个识别技巧。
3: 初期的话呢，有这个水浸状的推流斑点，黄色的推流斑，湿度大的时候看背面有一些深色的霉层。很多人呢黄瓜双霉病和细菌脚斑病啊分不开，那怎么区分呢？就看背面，双霉病是真菌病害，它这个背面的有这个真菌的菌丝，逐渐发展呢就看到沿着叶脉不规则的多角形病斑，再继续发展，看这个下边叶片就干枯了。
2: 双霉病会造成黄瓜减产，减产幅度一般能够达到20%-30%，严重的话会造成50%的减产。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一般是由于大棚湿度的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3: 一个呢就是这个湿度管理没跟上，但一进来之后啊，感觉这个湿度啊特别大，早上没放风的话，这个湿度能达到100%，放风之后，我感觉也得80%以上。
2: 一旦发现有叶片发生了双霉病害，要及时把病叶摘除，带出棚外处理。同时，为了降低大棚的湿度，棚内要通风透光，植株之间栽植不要太密，叶片也不要太过稠密。
3: 中午头的把这个门棚关起来，闭棚，使这个气温达到40度以上，闭上2个小时，然后呢再放风。通过高温门棚啊，可以杀的病菌。因为这个黄瓜，这个2个小时之内啊，这个40度左右啊，不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个门棚之前最好浇下水，但是病菌能杀死，就是一个是用无滴膜，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用滴灌，不用大水漫灌。
2: 专家介绍说，浇水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最好是在上午浇水。黄瓜的双霉病是气传病害，病菌孢子从叶片上通过气流传到新的叶片上，叶片上一旦有水珠有水膜，就很容易让病害生存并传播，因此棚内湿度的管理极为关键。
3: 覆膜的话呢，能使这个水分啊比较少的扩散到空气中。浇水的时候呢，用这个上午浇，清天上午浇，浇完之后呢，及时放风。稻壳啊，这个玉米那个骨头啊，都能有效地降低湿度。湿度是第一大因素，只要是湿度管理好了，可以说大部分的病害都发生很轻。
2: 除了以上这些措施，及时打药进行防治也很重要。专家提醒，有一些细节要格外注意。
3: 用药要轮换，不能是一种药，然后一个剂生长剂用上2-3次，一类药最好一个生长剂啊用1次。
22: 药剂选择可以是菊多姆菌酯、西酰马林等，种类很多。
3: 叶片的正面、背面、新叶、老叶都要打匀，肯定是这个越老的棚它会越重，因为这个病菌啊，它这个棚膜啊、这个柱子啊、棚上表面、都会有。
2: 为了降低湿度，在阴雨天防治双霉病时，可用45%百菌清烟雾剂防治，每亩地用200到300克，在棚室内分放4到5处，暗火点燃，闷棚熏一夜，次晨通风。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1: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0: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1: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0: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
11: 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即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在中国啊，2亿人腰椎间盘出现了问题，你知道吗？你以为都是老年人吗？但是其中啊，60%都是20到40岁的人群。你以为都是干体力活累出来的吗？但其中啊，不乏还有在上学的孩子。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话题。对待腰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4: 你好，你好。
0: 非常感谢李主任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共同探讨我们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的话题啊，就是腰杆问题啊。我经常给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腰杆要挺直，走路要带风，是不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腰突这种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挺直腰杆了。
4: 也不完全如此吧，
0: 只是挺起来比较费劲是吗？
4: 对，
0: 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比较有疼痛的感觉啊。
4: 对，
0: 那主任，如果想要了解是否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的问题的话，有哪些的前期的症状呢？
4: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首先，应该要了解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椎间盘突出呢？就是说，简单理解呢，可以理解为正常的椎间盘这个结构呢，它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它开始就是说，往后或者是往后膨出、突出或者脱出。我下面呢，就是说用这个模型呢，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0: 演示一下，
4: 对，演示一下什么叫椎间盘突出。那这也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个模型。
0: 这是我们腰椎的两个关节。
4: 对对，这是腰椎的一个椎体。我们可以看呢，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腰椎的椎体，这个呢也是一个腰椎的椎体。那这两个椎体之间呢，这部分呢就是说是我们所说的椎间盘。椎间盘呢是在红色这些呢，就是说是纤维环结构里边这些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呢，我们把它这个就是说形象的就是说比方称为髓核吧。那么就是说，在平时的工作生活或者是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腰部啊，我们站起来之后呢，腰部会受力。那么就是说姿势好的时候呢，就是说受力是均匀的。如果我们长期以来受力就是受到的力比较多，然后姿势不是很好，就慢慢的会对我们的椎间盘结构呢产生一些损害。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看一下我在就是说处理这个肩盘，
0: 受到不正确的这种压迫的时候啊，
4: 对，可以看到这个，你看小小的
0: 受力不够均匀的时候，
4: 小小的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 椎间盘的一个膨出，
0: 嗯，
4: 膨出。那么如果就是说再继续呢，这样呢，我们理解为椎间盘的突出。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力持续存在，如果这个纤维环最后的一些纤维环破裂之后呢，这个里面的髓核呢会掉出来，我们理解为椎间盘的脱出。那后面呢会有一些神经，可以看到黄色的神经，那膨出、突出或者脱出的椎间盘呢，刺激我们的神经就会产生相应的症状，这就是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原理吧。
0: 嗯，突出、膨出，还有就是脱出。
4: 对，应该是膨出是最轻，
0: 膨出是最轻，
4: 然后的是突出，
0: 也就是把它刚刚挤出来的初级阶段啊。
4: 对，膨出，
0: 嗯。
4: 突出，
0: 嗯，
4: 然后破裂之后呢，
0: 就
4: 掉出来要脱出，
0: 嗯，也就是说最严重的就是
4: 脱出，
0: 腰椎间盘脱出哈，
4: 对，
0: 嗯，主任跟我们大家演示的非常的形象哈，在这个时间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在下方的对话框就可以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交流了。一说到这个腰椎间盘，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因为这个症状确实是非常的明显哈，一疼起来的时候，可能真的是非常的影响工作、生活和学习哈。刚刚主任呢也非常生动形象的给我们大家演示了，但是我在这个时间有一个问题哈，说起腰椎间盘出现了问题，我们大家都会想可能是老年朋友，但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甚至学生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呢，就是说我们腰部这个长时间以来不好的一个受力的情况，一个劳损的情况，
0: 生活习惯是吗？
4: 对，生活工作习惯还有学习的习惯，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椎间盘受力啊，有这个突出，造成突出的时候有急性的一个损伤，就是说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对吧，在搬东西一个不小心一个动作一个扭伤，造成一个急性的一个突出。还有呢，最常见的是不正确的力量作用在我们的椎间盘上，长期以来造成一个椎间盘的一个劳损、一个蜕变、一个突出。那为什么年轻人会很多呢？这主要跟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的习惯有关系。我们现在大家压力都非常大，然后就是说孩子们就是内卷都非常厉害，是吧？大家都盼着孩子学习好，孩子呢也是天天坐在教室里面，是吧？坐着趴在桌子上，然后是学习，长期以来久坐。还有我们年轻人坐办公室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是吧？对着我们的电脑，这样长期的这种劳损呢，会很容易让我们的颈椎、腰椎出现一些蜕变，造成的椎间盘突出的一些情况。
0: 可能这种不正确的这种坐姿啊，或者是这种不正确的这种的站姿啊，包等等哈，一点一滴的，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时间长了哈，日积月累哈，就会给我们的腰椎间盘造成非常大的这种伤害哈。那什么样的这种平时的学生的学习习惯，还有就是坐姿站姿，会对我们的腰肌产生影响呢？
4: 其实这个我以前的时候也做过，就是关于我们腰椎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图。就是看，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图，这个模型吧。如果就是说我们就是人在躺着的过程当中，躺着的时候，你这个身体啊，这个腰椎啊是不受重力的影响，椎间盘呢是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那当我们开始站起来的时候，那我们上半身的重力呢会作用在我们这个椎间盘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了作用了，然后开始呢就是说对我们椎间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大家如果看一下，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重心是往前的，往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挤压的是前面这一些，那我们的间盘呢就会往后跑，往后跑会造成容易突出的情况。那我们就是前倾的越大，就坐的趴的姿势，就是说我们前倾的角度啊越大，
0: 俯按的时间越长，
4: 越长，然后这些俯按的，就是说角度越大，对我们腰椎的作用力是越大。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弯腰搬东西干活，
0: 用力过猛，
4: 对，
0: 用力不够有技巧，
4: 对，这些呢都可能会对我们的椎间盘造成一些损害，尤其是日积月累。所以说就是躺着的时候呢，我们椎间盘是受力最轻的。 然后是我们站直的时候是受力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端坐位，就是我们坐的，但是我们的腰是挺直的状态，
0: 均匀受力，
4: 对，均匀受力。然后呢就是我们往前扶，往前越趴趴的越厉害，椎间盘受力越大。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扶着身子的时候还要在干活，还要在搬东西的时候，这时候椎间盘受力是最大的。受力越大，受力时间越长，对我们椎间盘造成的损害就越大。所以说久坐长期弯腰一个姿势，这些都是很伤腰的动作。
0: 小时候这个家里的老人经常教育我们，你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啊，不光是为了修养，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腰椎间盘啊，
4: 非常重要。
0: 所以说要有一个良好的这种的姿态的话哈，不光能够提升这个人的气质，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腰啊。
4: 对对。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话题，点开我们的页面，既可以收看直播，又可以即时的和我们互动哈。有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您都可以问啊。这个骨科是我们大家特别受欢迎的话题啊，很多人多多少少的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骨科方面的问题啊。
4: 对，发病人群很，
0: 发病人群非常广哈、啊。
4: 我们骨科有时候简称啊，颈肩腰腿痛。
0: 颈肩腰腿痛，
4: 对，
0: 就是浑身到上下哈、啊，只要是有骨头的地方啊，
4: 劳损性的疾病哈
0: 、啊。您的临床当中哈、啊，这个最大的患者是多大年纪？
4: 上
0: 不封顶，
4: 上应该是百岁以上吧。
0: 百岁以上的
4: 这种就是说是骨折，骨质疏松骨折的病人，最大的应该是我曾经记得几年前是做过一个102的，前段时间其实我还做过一个椎间盘，一个椎间盘的手术是90多岁的一个老红军，这个也都做过，因为我们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啊，都比以前长，就我们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好了，人的平均寿命也长了。我们的医疗条件也好，所以说手术的指针我们现在其实放的是比较宽的，只要能评价对手术的耐受程度可以，年龄啊基本不是很大的问题。
0: 就年龄不是现在评判需不需要做手术的重要的一个选项哈，主要是看身体条件。
4: 对，
0: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这个患者又有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就是可以选择手术的啊。
4: 因为我们每一次手术之前呢，我们都会血液血指标、肺功能啊、心脏功能啊、血压血糖啊、这些我们都会做一些客观的检查，通过这些检查呢做一些客观的评估，对手术的耐受程度怎样。
0: 那反之您在临床当中啊接受手术治疗的最小的患者有多大？
4: 最小的呢

0: 来讲一讲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1: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对于椎间盘突出啊，最容易出现的呀哈，是就是劳损。
0: 嗯，
1: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啊，就是长期不正确的姿势，然后这个而且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就不正确的姿势，你还保持的时间很长。
0: 嗯，
1: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就是说椎间盘受力，这个久坐嘛是椎间盘受力一个原因，所以说久坐一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
1: 还有我们这包括呢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上班族，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广大的司机朋友，
0: 嗯，
1: 一坐
0: 需要久坐的这种工作的，嗯，
1: 其实我在我看来这些。这种完全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的腰并不是很好的话，嗯，我们完全可以。为什么我们的就是说学生的课程设置是50分钟一节课或者45分钟，然后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呢？
0: 嗯，
1: 其实它很有科学道理的。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坐办公室也好，在我们上学也好，或者我们开车也好，
0: 嗯，
1: 我们要养成啊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起来呢活动一下我们的颈肩，
0: 嗯，
1: 活动一下我们的腰，活动一下我们的腿，
0: 嗯，
1: 这样是比较好的。
0: 嗯，
1: 这是一种慢性的劳损。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从事体力劳动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你这个经常就好多动作可能做的并不是很多，一上来之后很猛，就相当于运动没有很好的
0: 过量哈，没有进行拉伸，
1: 哎，对，没有很好的热身，然后就突然开始出现这种急性的损伤，也是有的。
0: 嗯，像运动造成的损伤，再就是长期以往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损伤，再就是很多的工作性质哈造成的这种腰部的损伤，都是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应的一些发病原因哈。
1: 对
0: 啊，您临床当中就哪一类这工作的朋友发生这方面问题是比较多的？刚刚说了一个司机朋友，
1: 嗯，
0: 啊，
1: 司机朋友，
0: 嗯，
1: 上班久坐，上班族久坐一族。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是学生，
0: 学生啊，
1: 对，
0: 特别是中考、高考的，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
1: 对，然后呢，就是说平时啊，
0: 嗯，
1: 体力工作当中用腰比较多的，
0: 嗯，
1: 像我们有时候
0: 搬运呀
1: 、啊，装修啊，什么电焊，
0: 嗯，
1: 弯着腰一个动作好长时间，这一些都是。
0: 嗯，
1: 我有时候经常就是病人在门诊上跟病人讲，我说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就是累出来的病。
0: 嗯。
1: 这个劳累并不一定非得让你去干个什么工地干个活那种劳累，
0: 嗯，
1: 你在做的时间很长的过程当中对他也是这种劳累。
0: 嗯，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互动留言就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了。有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直接向李主任请教哈。刚刚李主任说到了哈，造成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种问题的原因哈，这种因素哈，还是主要由于一个平时的这种日积月累的不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工作的这种坐姿而造成的哈，可能先天性的是很少的一部分，是吗？
1: 嗯，先天性的有，但是确实比较少。
0: 嗯，
1: 就像我跟你说，我做这个12岁的腰椎滑脱一样，12岁腰椎滑脱，那就是先天性的腰椎下部裂造成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嗯，那个是占比比较小的，
1: 还是少数。
0: 嗯，你看哈，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也特别好哈，我们可以选择吃的这种食物哈，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哈选择。吃的这种的食物，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小胖子甚至是大胖子。如果体重过重的话，会对我们的腰椎间盘造成影响吗？
1: 那肯定啊，就是说我们一站起来之后，用这个模型一站起来，你给他的这些
0: 压力
1: 就会大很多。
0: 嗯，
1: 就相当于我吧，其实我有点偏胖哈。
0: 嗯，您身材非常好。
1: 对，在需要减肥。
0: 嗯，
1: 就相当于我吧，如果我现在体重是190多斤，如果我体重到230斤的时候呢，我那个肌肉强度还是那些。
0: 嗯，
1: 那我相当于每天扛着40斤的面在生活。
0: 嗯，
1: 不光对我的腰椎，对我的膝关节都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0: 嗯。比如说你如果是身材偏胖的话啊，对我们的腰椎是有增加负担的哈，就比正常要增加，好像每天都像主任说的哈，都要扛着这几十斤的大米哈，所以他受到的压迫是比较大的，所以减肥也是 非常有好处的，不光可以
1: 必须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我不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说有多苗条，但你必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身体跟你这个你这个体重给你这些腰也好，我们膝关节也好，给它的压力跟你腰部的肌肉还有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它是相匹配的，这个肌肉它能够负担得起这么重的重量，对吧？你如果长胖好多斤，那你这个肌肉其实并不会增长很多，增长都是脂肪，所以说那个肌肉它已经承受不了这个体重的时候，那必然出现劳损，出现一些损伤。
0: 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腰突，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呢？
1: 对，腰突，简称腰椎间盘突出症，简称腰突。
0: 腰突哈，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像这个滑脱呀，还有就是膨出啊，都是可以简称为腰突，是吗？
1: 对，滑脱还是不能，我们的膨出、突出和脱出这些呢，我们叫腰突。对腰椎滑脱呢，其实还是另一个疾病的范畴。
0: 有很多朋友啊，他平时也不怎么注意，也没有明显的感觉过腰疼哈，忽然间就感觉腰疼了。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判定为是腰突啊？这个腰突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对于可能就是说，你像你说的这个朋友这些，他平时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症状，然后突然出现，这种的话，往往是一种急性的一种损伤，或者一个扭伤，或者一个受凉，或者一个不良的姿势，长时间以来，就好比弯腰，今天干活用腰用的挺多了，干完了不行了，我弯着腰一个姿势，这个长时间以来，哎呦，腰直不起来了，这种的话也并不一定是椎间盘突出，像小关节的紊乱，像腰肌的劳损，或者是像一些急性椎间盘的一些突出，都可以造成这种情况。对于椎间盘突出，它的典型症状其实有三类，第一类呢是腰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第二类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腿痛。腿痛呢往往就是说是坐骨神经痛，它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屁股点了我们大腿后方，然后到我们的小腿，整个呢就是疼痛啊，就是说可以连起来，我们叫放射性的疼痛，这种就是说可以连成一根筋，一根筋，那个筋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坐骨神经，所以说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说是坐骨神经痛，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腰腿痛，就是也腰疼，腰连带着腿疼痛，这个呢是腰腿痛。整体来讲的话，椎间盘突出到底出现哪一种疼痛呢，取决于我们这个突出的间盘，我们突出的间盘压迫哪一个神经
0: 程度是吗？
1: 压迫哪一个神经，如果它刺激的或者压迫的是支配我们腰椎的神经，这个神经呢我们就是说简称它为窦椎神经吧，如果是压迫这个神经呢就会出现腰痛，如果它单纯的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呢就会出现坐骨神经痛，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一根大筋腿痛，如果这两个神经都压迫呢其实啊就是腰腿痛，其实像这三个症状，每一种症状都可能，经常有人这些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屁股后边一根筋扯得上，就是说这个又胀，有酸痛不舒服，我说你这是椎间盘突出，他说我腰没事，我腰一点都不疼啊，他其实这是有这个误区，是吧，他椎间盘突出的表现呢可以腰痛，可以单纯的腰痛，也可以单纯的坐骨神经痛，还可以腰腿痛都有。
0: 听完主任介绍，我感觉我是不是有一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种症状啊？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的腰痛啊，或者是连带着这个腿疼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稍微的缓解就会有减轻或者是症状消失的这种情况。像我这一类的情况是不是一个初期的症状？
1: 这种情况都非常正常。我坐的时间长了，今天姿势不对了，这会儿腰部受凉了，出现了疼痛，然后活动一下，稍微的休息一下就缓解，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有椎间盘突出，但是呢我没有经过影像学，这个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些磁共振检查去印证，只是这个症状呢是对一过性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可能就是说像咱们两个吧，
0: 嗯，
1: 如果我们都做一个磁共振，可能就是说都会有椎间盘的膨出或者突出，
0: 嗯，
1: 只是这个给我们造成的症状，就是对我们造成的疼痛啊，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没有过分的去关注它，就影像学的突出。你像椎间盘突出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两个概念，
0: 嗯，
1: 有这个症呢，就说明就是说有症状了，这个症状啊，就是说你去关注它了，然后你会去查，然后去诊断。那椎间盘突出呢，可能就是说单位的查体啊，或者你想去做一个做一个检查，
0: 磁共振全面检查一下，
1: 对，查一下，哎，查一下，哎，你看也有经常有患者问我，你看大夫，你看我查体椎间盘突出，我该怎么办？
0: 嗯，
1: 我说你有什么症状吧？他说我平时没什么症状，我那个就不用去管他。
0: 嗯，
1: 像这类的人其实很多的。
0: 嗯，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已经患有腰椎间盘综合症的这种朋友，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它，好吗？
1: 嗯，哎，如果真的我们就是说，
0: 影像学确实也有了，
1: 对，
0: 啊，症状也有了，啊，
1: 对，也有症状，然后去医院做检查，
0: 嗯，
1: 然后影像学呢也已经证实了。
0: 嗯，
1: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嗯，
1: 大家真的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情况，大家真的不要去，
0: 不用去挨着啊，
1: 过分的担心，
0: 嗯，
1: 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非常非常多，
0: 嗯，
1: 对于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我们是一个阶梯性的治疗，
0: 嗯，
1: 第一点呢，我往往跟患者说，第一点要休息，
0: 嗯，
1: 要改掉不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0: 嗯，
1: 改掉累腰的习惯，让这个腰得到充分的休息，再加以药物辅助，
0: 嗯，
1: 往往基本上都问题不大。
0: 嗯
1: 嗯，如果就是说我们得到充分经过充分的休息，然后呢就是说再加上一些用药效果还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到一些医院里边去做一些针灸啊、理疗啊、推拿啊、封闭治疗，这些都可以。我们保守治疗的办法有很多。
0: 嗯，
1: 就各种办法都去尝试了，然后呢你这个症状呢，哎，还缓解不好，就是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这个症状呢还影响你的生活，那时候呢我们再可以考虑手术的问题。
0: 嗯，可以首先考虑保守治疗的方法，
1: 必须先首先考虑
0: 保守治疗。嗯，
1: 因为我们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手术的原则第一条，
0: 嗯，
1: 就是经过
0: 保守治疗
1: 无效，
0: 嗯嗯，
1: 然后呢才考虑手术。
0: 嗯，
1: 这个保守治疗治疗完了之后呢，其实中国95%的突有，就是腰突的病人都会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对生活影响不大。
0: 嗯，
1: 哎，觉得保守治疗有效，治疗了之后，
0: 嗯，
1: 哎，可以，这段时间基本没什么问题，95%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呢能够达到对生活没什么影响。
0: 嗯，很好的缓解作用。
1: 只有5%左右的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手术治疗。
0: 嗯，
1: 手术呢永远是我们最后的一步选择。
0: 嗯，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的李玉华主任，您在这个抖音搜索李玉华就可以找到我们哈。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更多的这种的骨科方面的知识，保护好我们的骨骼。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有医养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留言。今天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话题。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啊，有些人呢是惧怕手术啊，这个谈手术就色变啊，哪怕是应该接受手术了，他也非常的恐惧哈，不愿意，迟迟的不愿意去接受手术啊。还有一些人呢觉得手术非常的彻底哈，可以直接的啊就把我这个问题给这个治愈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 应该先去接受保守治疗的。他也想，哎，直接我手术吧，手术我可能就一下就治好了，以后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
1: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
0: 代表性哈，
1: 说的非常婉转。
0: 嗯，
1: 往往就是说病人来找我，他怎么说呢？
0: 嗯，
1: 哎呀，我李大夫，你看我这疼的受不了了，
0: 嗯，
1: 我啥活我也干不了，嗯，你赶紧给我治疗治疗，我得干活，我得出去挣钱，我得需要去工作。
0: 嗯。
1: 这点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0: 嗯，
1: 本身呢，这个疾病的原因就是因为劳累。但我们得了这个病了啊，还想通过医疗的手段，就是说去治疗的，就是说能够啥也不耽误，是一个矛盾的。
0: 嗯，
1: 明白意思吧？
0: 嗯，
1: 说白了一句话，这个椎间盘突出是累出来的。治疗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休息。
0: 嗯，
1: 能做到吗？
0: 嗯，
1: 现在可能大家压力都非常非常大。对吧？然后呢，就是说，都想了，就是说节奏也都很快，想着就是说，大夫你过来给我打一针，你给我做个手术，这些做完之后这些啥也不耽误，不可能。
0: 嗯，
1: 椎间盘蜕变了回不去，突出了也回不去。
0: 嗯，
1: 脱出了那更可能，那有可能会吸收，但也回不去。
0: 嗯，
1: 病变已经出现了，它就是病，它就是病了。
0: 嗯，
1: 只能通过一些治疗呢，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啊进行一下适应。我有时候经常就是说给我的病友们说，你过来找我椎间盘突出做手术，我并不是给你换一个假的，换一个新的一个零件，就是你椎间盘已经有问题了，你过来找我，我能做什么工作呢？我能做的工作就是把你这个损坏的间盘给你修补一下，修补的让你啊能够用就可以，能用的前提呢你还得爱惜的用，知道吧？所以说你来了之后，我并不是给你换一个新的椎间盘，让你这个咱说难听一些，肆无忌惮，啥也不耽误继续，那不可能，这个是肯定不可能，如果就是做完之后呢，你如果还保护不好，还会再翻，还会再突出，还会再复发。
0: 所以手术也不是万能的哈，
1: 手术是最后一步的选择，
0: 最后一步的选择。
1: 而且手术呢，是不是完美的手术？我有时候经常讲，手术逼不得已，我们去做这个手术，进行一些修复，不是给你换新的零件，
0: 那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保守治疗非常慢呀，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缓解。
1: 对，确实是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医疗技术发展还是挺快的，尤其是近几年的，我们那个椎间盘镜、椎间孔镜，是吧？不管是侧路镜也好，后路镜也好，我们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做完手术呢，病人即刻下床或者第二天下床都可以，这个技术已经很发达。保守治疗的问题呢，第一，周期长，你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好多人可能甚至半年、一年的时间，经常就在一直在各种的寻医问药，各种办法都在尝试去治疗，到最后呢，效果不肯定。可能各种办法都用了，效果有可能好，有可能一般，
0: 明显
1: 有可能不好，效果不肯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第三点呢，就是说是容易反复，这一次可能我各种工作我也不做了，我休息我也充分休息了，各种药我也都试了，治疗的对我生活影响不大了，那我就是说开始上班了，开始慢慢的来了。然后哪天我不小心受凉了，我不小心就是弯腰搬了个东西扭了一下，或者我坐的时间长一些啊，那这个过程啊又开始重复了，所以说呢，保守治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会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
0: 刚刚主任说到了哈，这个保守治疗呢有我们很多中医的方法，比如说针灸啊、拔罐啊等等的哈。既然保守治疗风险相对是比较小的啊，经常能够看到这个大街小巷会有足疗啊、按摩呀、等等的。如果出现腰突的问题，又得接受保守治疗，我们能不能选择这些机构进行治疗呢？
1: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慎重的，或者说是 并不建议的。
0: 嗯，
1: 如果单纯就是说是想放松一下，
0: 缓解一下、
1: 这个、想放松一下，或者就是说图方便，
0: 嗯，
1: 家附近有个什么店，做个艾灸，舒服舒服可以。但如果你真正有疾病需要治疗了，那些因为我们对他们这个水平啊，这个因为这个市场啊很大，
0: 嗯，
1: 水平呢参差不齐，
0: 嗯。
1: 然后呢你还又去做的什么呢，做的是治疗，
0: 嗯，
1: 所以说呢就可能容易出问题。好多人去了之后，你这个是吧已经脱位了，我给你敷一下按一按，啪的响了一声就行了，这一下啊有的人管事，有的人加重。我曾经见过有的患者来找我做手术的哈、
0: 嗯、
1: 在也是在一些、这个不是很正规的一些按摩店里边做颈椎的按摩，
0: 嗯，
1: 但出这个按摩店之后啊，这些出去了这些十来米，腿就没劲儿，就走不动路了，
0: 嗯，
1: 就是说不正当的用力按摩呢，造成了椎间盘那个脱出，造成了压迫脊髓，出现一个瘫痪的情况，
0: 嗯，会存在很多的风险啊，
1: 嗯，确实，因为这种例子不只是一次两次，
0: 嗯、
1: 我还是建议呢，大家到相对正规一些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嗯，也不是说不完全不能去哈、啊，如果就是放松一下哈、啊，是可以去的。但是，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啊，你已经有症状了，尽量就先不要去了啊。
1: 对，我只能说就是说，想锦上添花呢是可以的，
0: 嗯，
1: 想雪中送炭呢，这个炭不一定能送得到。
0: 嗯。嗯，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案例哈、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他总是感觉到颈椎不舒服啊，然后他呢就去这个按摩店想要就是按摩一下啊，好在呢他去的那个店哈 碰巧了，还真的就是一个老中医哈、啊，真的一个比较有水平的老中医哈、啊，就是你这个不要按摩了，千万不要按摩了，然后你抓紧时间去医院。结果去了医院以后哈、啊，是因为他在多年前出现过车祸啊，这个对外伤。如果当时如果不是碰到这个老中医啊，给他进行让他去医院的话哈、啊，如果真的就是按摩了的话，可能会出很严重的问题啊。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还是要选择比较信得过的机构，比较熟的这种的中医来进行治疗方面的这样的。
1: 对于治疗我们一定要慎重、
0: 嗯、慎重啊。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找到我们之后呢，根据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啊，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在下方的互动留言哈、啊，和我们进行交流。那很多朋友都说啊，主任您不说要爱护我们的腰吗？啊，我平时工作确实有这种久坐哈、啊、久站或者是这种长期伏案学习的这种情况，那我带个护腰啊，我长期带着护腰来这个进行工作，这样你觉得合理吗？
1: 我这个呢是有利有弊的。
0: 嗯。
1: 平时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护腰呢，大部分都是说硬质的，
0: 嗯，
1: 它起的作用呢主要是限制你腰部的活动，就是通过限制腰部活动来让腰椎呢休息，来达到治疗的目的。那在我们是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带一下，可能就是说我们腰部呢可能会活动呢会比较少一些，让腰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它可能啊就是说会有一些作用。那在我们平时呢，我们就不建议戴了。平时如果我们戴的时间很长，就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腰椎啊长期处于一个活动非常少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这样呢我们腰椎的肌肉力量得不到有效的锻炼，我们肌肉呢会慢慢的萎缩。当摘掉我们的外固定，摘掉我们的护腰之后呢，我们这个肌肉呢对我们身体的支撑能力啊，对我们的腰椎的保护、啊、都会变差。
0: 嗯
1: 嗯，真正的好的就是说正确的方法，我认为啊是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一下腰围，包括我们的用药休息也好，我们过去急性期哎我们不疼了，那我们平时的我们要锻炼腰椎肌肉力量，
0: 对于腰突呢，主任刚刚介绍了哈，要么呢选择保守治疗，要么呢选择手术治疗。但是呢，首先要选择保守治疗。大部分的人呢，通过保守治疗啊，都会得到缓解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哈、有腰突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得到了缓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就建议啊，我们应该加强腰椎肌肉的锻炼，就是说防止它呢，就是说再次复发，其实我们锻炼腰椎肌肉的视频有很多，我大家可以就是说都可以去搜一下，我们通过就是说对肌肉的锻炼呢，让我们的肌肉得到加强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说周围呀腰部周围肌肉力量好了，对我们腰椎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也就不容易出现劳损突出等等啊腰椎的一些疾病。
0: 这个锻炼的方法有很多哈，这个正确的锻炼方法有助于我们腰椎哈，这个不正确的可能会加重我们这种腰突的这种情况啊。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正确的锻炼方法，让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夏天动起来啊。
1: 其实我觉得呀，比较好的方法呢，就是说是适合自己的方法。我们经常就是说，可能好多人会推荐什么小燕飞啊、三点支撑啊、五点支撑啊、什么臀桥啊、等等啊，各种办法。其实我觉得，就我们平时并不是经常锻炼的人，要做一个小燕飞，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那个对本身我们腰椎的肌肉力量要求是挺高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做一些小幅度的一些锻炼，比如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做节目，做完节目之后呢，我们起来舒展一下腰，对吧？挺一下腰。在我们挺腰的过程呢，是腰椎肌肉一个收缩的一个过程。挺完腰之后呢，我们腰椎也可以各方向呢，就是说做一些活动，让我们这个腰椎做一些拉伸。还有呢，就是这是比较特别简单的，适合于我们在办公室或者工作的场所，很多场所都可以用。坐呢是腰是往后凸，挺腰呢腰是往前，这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所以说呢，就是说可以，会比较有效的会，预防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可以增强我们腰部肌肉力量。还有呢，就是说，我以前就是说，因为我也做抖音嘛，就是说在抖音上也曾经对于这方面的治疗，我也查过一些文献。其实有种办法，其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有一个麦肯基疗法。这是国外的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呢，应该是经过好多验证吧，它是比较有效的。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尤其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可以做这种。
0: 能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麦肯基疗法吗？
1: 大家呢也可以到我做个小的宣传啊，也可以到我的抖音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那个里面呢有这个锻炼的视频。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麦肯基疗法呢，就是说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步呢，是我们仰卧。双手。放身体两侧。让我们四肢啊和我们腰部充分的一个放松。两分钟的时间。第二步呢，我们是俯卧趴在床上，我们肘关节呢呈90度。抬我们的身体。90度。这是第二步，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维持个两三分钟。那第三步呢，我们是应该趴在床上，我们那个手啊撑在床面上之后，整个身体啊全部起来，肘关节伸直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放松，第二我们是腰椎一个后伸，但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后伸。第三步呢，就是说我们腰部是手支撑的情况下完全的一个后伸。这三步呢，大家可以去经常去锻炼一下，对我们腰椎还是非常好的。
0: 一个比较低成本的锻炼方法啊，
1: 对，
0: 这睡前或者是你刚刚这个起床的时候都能够进行一个锻炼啊。
1: 可以。
0: 好的，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啊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玉华主任做客到我们健康山东的直播间啊。在这个时间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关注成功之后呢，有相关的营养方面的问题即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哈，而且性价比很高的，不需要成本的这个锻炼我们腰椎的方法，也可以到我们李主任的这个抖音啊看一下视频，方法一定别做错啊，正确的方法才能够更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腰椎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也有很多的这种腰突的朋友啊，他可能平时症状也不是太明显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腰突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不敢手术，也害怕手术，就一直拖下去。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这种突然瘫痪的风险？嗯，
1: 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其实你这个问题确实也有好多，也有好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问我，哎呀，这个我是不是要着急要做呀？
0: 嗯，
1: 我不做会不会这些瘫痪呀？这些对于腰椎啊，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它很大一部分就是说，大部分问题可能就是说对，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呢造成影响，会对你出现疼痛啊，哎，是吧？生活质量会低一些，
0: 嗯，
1: 不会出现瘫痪的情况，但是呢，有那么几点呢，如果大家出现了这个问题啊，我还是建议大家是尽早的去手术，
0: 嗯，
1: 第一点嘛，就是说，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压迫神经之后呢，我们神经的一个改变嘛，我们身体的改变情况吧，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这个突出在刚压迫我们神经的时候啊，我们神经会出现一些炎性刺激。第一点呢，会出现是疼痛。
0: 嗯
1: 嗯，如果呢这个压迫持续存在，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会出现我们麻木的情况。如果这个更长时间这个压迫还不解除，或者压迫加重了，压的时间更长了，那我们第三步呢就会出现无力的情况。所以说疼痛、麻木、无力往往就是三部曲、
0: 嗯、
1: 是越来越重的三部曲、
0: 嗯
1: 嗯、所以说当我们这个症状的持续的麻木越来越重，这个呢我们建议要早手术、
0: 嗯、
1: 因为就是说我们做手术呢不是修复神经，只是解除压迫、
0: 嗯
1: 嗯、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直接突出也好，狭窄也好，对我们的神经压迫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解除压迫之后神经啊本身也可能很难恢复到这个最好的状态。
0: 嗯，
1: 疼痛呢有时候我经常也是跟病人讲，疼痛呢是立竿见影，就做完手术可以马上不疼了，麻木呢是慢慢消失。
0: 嗯，
1: 能不能完全消失呢，就取决于你压迫的时间长短和压迫的轻重程度。嗯，第三步呢就是说是无力也是最难恢复。
0: 嗯，
1: 所以说麻木持续的出现或越来越重，这个我要建议做手术。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出现我们的无力，我们尤其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腰椎啊，就是145突出压迫5的神经根，出现什么问题呢，出现足下垂，或者你的大拇脚趾头啊我们翘不起来。
0: 嗯，
1: 哎，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进行这个治疗。
0: 嗯，
1: 啊，如果时间长了，就是即使我们做完手术，即使我们把这个压迫给你解除了，你也很难恢复它的行动。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常见的就是马尾综合征，可能你这个有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病史，这段时间也挺好，哪一个动作不小心，或者是腹部用力啊，或者打了个喷嚏，或者搬个重物，突然这些出现的一些症状加重。影响大小便了，
0: 嗯，
1: 这个呢一定要及时手术、
0: 嗯、
1: 如果做的晚呢，可能就是恢复起来会比较难一些。
0: 嗯，手术还是有相应的黄金周期的啊。嗯，
1: 对，
0: 如果出现刚刚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啊，可能你就不属于那95%的那类人群里面了啊。
1: 对对，
0: 嗯，所以要及时的接受手术治疗。那既然说到手术了哈、啊、那就聊一个大家更感兴趣的话题、
1: 嗯、
0: 我们腰突手术的方法有几种？
1: 椎间盘突出的手术方法呢、
0: 嗯、
1: 目前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说用的最多的呢还是髓核摘除减压手术方式。
0: 嗯
1: 嗯，就是你突出了、
0: 嗯、
1: 哎，我就做个手术呢把这个突出呢给你去掉。
0: 嗯，
1: 哎，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式。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统称，叫髓核摘除。就做这种手术的这个手术的方法呢，有很多种。目前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医院做的最多的吧，就是说是椎间孔镜。侧路镜也好，后路镜也好，就是说在一个镜子下面把我们的视野放大很多倍，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创伤，然后是非常小的切口，很短时间之内完成，病人恢复也很快。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当然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做一个切口，然后做一个开窗的一个髓核摘除，也有人会在显微镜底下做这个髓核摘除手术。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是一个减压手术。但也有人呢，也有的一些医生啊，因为这每个人的技术特点不一样，对疾病的认识也不一样，也可能会做一些融合的手术。你像你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不光有突出，对不对？还有一些骨化。对吧？然后你这个也非常狭窄，而且你的腰椎啊也不是说很稳定，有可能合并滑脱。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给你做一个内固定，叫固定融合手术。对于固定融合手术呢，其实啊，目前我们也有简单吧，也有两种办法吧。第一种办法就是镜下融合，就我们通过辅助于，就是我们通过内镜的辅助啊，然后是经皮打钉子，就是说几个小的切口，然后用微创的办法完成这个手术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开刀的手术，就是我们可以从后部腰的后面，可能或者有可能也可能从腰的侧方，还有欧力夫手术啊，是切一个口，然后呢把椎间盘给去掉，然后放一个融合器，然后用金属来用我们的钛合金的内固定的给你固定起来，这个都可以完成。有时候这些，我觉得好多人可能有一些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说，微创手术就一定是减压手术。它其实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减压手术。单纯减压，对腰椎的活动呢，就是说它把你这个髓核摘除了之后啊，你腰椎还是可以活动的，大家看到没有，前屈后伸各方面活动都是可以活动的，这叫减压手术。这种手术方式呢，可以开刀做，显微镜底下做，也 UBE 孔镜等等各种方法都可以，对吧？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通过打上内固定把它融合成一起，长成一块，这个呢叫融合手术。这种方法呢也可以在镜下完成，也可以在显微镜下完成，也可以 UBE 这种技术下完成，也可以开刀去做，但这叫融合手术。这种手术做完之后呢，整个椎间盘它就没有了，整个腰椎这一节就不能活动了，就成一体了，就没有复发的这个风险了。但两种手术方式呢其实是各有利弊的。对于单纯的减压手术，我们是吧，这个能活动，这个创伤小，手术也快，恢复也快，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说
0: 有可能再复发。
1: 就相当于就是说我说的，就是说有一些患者朋友过来找我，大夫你赶紧给我治疗，哎呀，不要耽误我干活，不要耽误我挣钱。
0: 像这样的可能复发率更高一些啊。
1: 这种就是说体重越大，腰椎活动量越多，越容易复发。这个手术的特点呢就是容易复发，但这个手术的好处呢是创伤小，恢复快，而且不影响腰椎的活动。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融合手术把它两节变成一节，这个叫融合手术。这个呢就是说好处呢是不复发，挠处呢就是说本来这节腰椎是可以活动的，现在我们把它融合住了，或者我们把它死住了，它不能活动了，整个我们腰椎呢就是说少了一节运动单位。本来我们腰椎是有五节可以活动的，现在呢我们融合一节之后呢，只有四节了。那这四节呢，如果就是说你还不爱惜它，这一节不会出问题了，它上边的一节或者下边的一节邻椎容易出问题，容易出现应力集中，容易出现邻椎病。
0: 那么刚刚主任聊到的这个融合手术哈，接受过融合手术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弊端吗？你看我们有一节关节它是确实不活动了，不会再出现腰突了，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日常的这种运动？
1: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很有深度啊，我觉得就是说是好多朋友可能也会 患者会可能也会有想了一些。我觉得就是说，第一点呢，给大家澄清一个问题：手术的成功率，我可以说呢，就是说能达到99%以上。
0: 嗯。
1: 但是病人的满意率能不能达到这个几率呢？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在做融合手术的过程，把它融合住了，或者我们带着在做开放手术的时候，后面的肌肉进行剥离，这个创口的问题、内植物的问题，这个各个
0: 恢复时间的问题，
1: 对恢复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会给你生活当中呢造成有一些这样的不舒服。
0: 嗯，
1: 下雨阴天了，腰不舒服，腰觉得会板一些，可能肌肉还没有活动开，对吧？哎，很可能有时候这儿不舒服，有那儿不舒服。可能会有，但这种比例还是少数。如果我们单纯融合一节的话，平时啊，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啊，他没有说很明显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会有部分人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0: 嗯，还是在于每个人的需求哈，就是两全相害取其轻，到底哪一个方面哈对你影响比较大，你要舍弃哪个方面？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哈，
1: 对，
0: 没有。最好的手术，只有相对来说最适应的手术、啊、
1: 还是刚才跟您说的一样、
0: 嗯、
1: 没有完美的手术、
0: 嗯、
1: 任何手术、啊、都是有破坏性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永远是手术是最后一步选择，做手术的时候能做微创尽量做微创、
0: 嗯
1: 能不融合尽量不融合、
0: 嗯、
1: 能小做不要大做、
0: 嗯、
1: 能做一节不要做两节、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不要做一些这个长阶段的融合手术、
0: 嗯、
1: 那些还是对病人生活质量影响很大、
0: 嗯、
1: 这个也容易出问题。
0: 嗯，生活中除了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还是要加强锻炼啊，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腰杆啊。那好的，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想对骨科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李主任的抖音哈。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的李玉华主任，您在这个抖音搜索李玉华就可以找到我们哈、啊、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好更多的这种的骨科方面的知识，保护好我们的骨骼好吗？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
5: 村。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利津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炳岭，利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政法委员王迎杰，明吉乡党委领办、利津县民康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春。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7: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9: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0: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1: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2: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7: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织布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利津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炳岭刘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利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政法委员王迎杰，王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明吉乡党委领办、利津县民康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春，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共同做客我们织布领办合作社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今天呢，除了咱们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我们联合社在这个运作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嘉宾啊也带来了他们合作社联合社的特色产品啊，是咱们这个西红柿和辣椒。现在整个直播间里弥漫着的这是辣椒和西红柿的味道哈，非常的香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有请刘炳岭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利津县的农业产业发展概况。
1: 利津县东依黄河，北濒渤海。全县耕地面积82万亩。近年来，利津县力度农业资源优势，做强畜牧养殖、特色果蔬、优质粮食、现代渔业等主导产业。现代农业发展急剧成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播种面积101万亩，总产量40万吨，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5.27%，肉蛋奶总产量11.35万吨，蔬菜及食用菌24.24万吨，瓜果14.62万吨，水产品总产量9.57万吨，各项产业呈现稳定健康发展的态势，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我们树牢链式发展思维，沿链布局项目，以链集聚要素，靠链发力成势，在全县形成了以滩羊产业链为引领、5条县域特色产业链为支撑的1+5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坚持上下沿链，聚焦滩羊前后端同时发力，实施了胚胎工厂、老旧养殖小区改造等上下游的产业链项目，构建起育、繁、推一体化布局，养、家、销一条龙发展格局。大同牧业年屠宰规模达到130万只，鲜羊进入北京农贸市场，年供应肉羊20万只，占北京市场份额的10%。坚持有链强链，对特色果蔬

0: 现有产业链开展数字化改造、智能化提升。凯盛浩峰现代智慧农业示范园是完全采用地源热泵采暖制冷的项目，年产樱桃番茄2000吨，亩产效益是传统种植方式的6倍，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300余吨。明吉乡与北京客商深度合作，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了明吉番茄进军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也是我们利津县第二个农产品进军北京市场。坚持缺链补链，依托雅士祥等县内重点企业开展内培外引行动，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冬宠生物科技高端宠物食品项目以县内屠宰企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原料，充分利用周边企业工业余热，实现了区域内企业协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质量双提升行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提质增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达到1477家，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94家，合作社总数达到972家，家庭农场444家，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适度规模经营占比达到40%以上，质量品牌建设成效显著，深入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全面提升，县域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合格率达98%以上，累计建成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3处，省级就6处，拥有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9个，黄河口滩羊、临河蜜甜瓜、丁螺香菇、明吉樱桃番茄等8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拥有一大枣等国家驰名商标4个，黄河口棉花2种等省级品牌7个，贺宝等省级著名商标5个。
1: 听完了刘书记的介绍哈，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咱们这个农业产业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多元化，在全国呢可以说有很多很多这个名类的产品啊，都是叫得响的，也深受大家伙的喜爱。那么目前咱们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又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刘书记。
0: 好的，主持人，目前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色和亮点。一是立足特色产业精准发力，我们坚持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引导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方向。比如明吉乡依托盐碱地资源重点发展草莓、西红柿特色种植，阎窝镇聚焦黄口滩羊产业，形成育、繁、推一体化、养、家、销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全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基本实现了村村有产业、社社有特色。二是健全制度机制，规范运营。我们出台了利津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划化建设指导意见，从章程制定、股权设置、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为合作社规范运作立规矩、定标准。同时全面推行第三方财务托管制度，聘请专业的会计公司为合作社管账，确保合作社账目清晰、公开透明。目前全县已有80%以上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现了财务规范化管理，群众入社放心、分红明白。三是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融合发展。 我们着力推动党

0: 这种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让合作社在产业链上不断增值，让群众在产业链上持续增收。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啊在节目一开始便深入了解到了咱们整个利金线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方面呈现出的多点的这样的特色和亮点，也让我们呢能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更多的 思考空间啊，有没有要提问的朋友，或者是想合作购买的朋友，都可以在咱们直播链接里边留言互动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实时的观看收听和互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利金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王英杰书记啊，来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明吉乡
1: 以及咱们当地的优势产业资源。王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明吉乡位于利津县城北部，距县城10公里，与东营滨州7个镇街交界，总面积118平方公里，辖38个村，1.9万人，耕地11.8万亩。近年来啊，我们先后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省级营商环境示范镇等荣誉称号，所辖的北张村获批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在产业资源方面啊，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大园区，第一个是中小企业创业园。 2025年啊，碳基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10.8亿元，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实现产值29.4亿元。第二是北郊现代农业产业园，投资1.05亿元建设了工农复合型基地，打造了明基乡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第三是鲁北铁路物流园，主要依托区位和铁路优势，打通周边物资运输通道，有效降低 产业成本，活跃乡域经济，三大产业园啊协同发力，形成了工业有支撑、农业有品牌、物流促发展的综合优势。好的，刚才呢通过介绍呢咱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哈咱们这个整个明吉乡的特色产业和优势的产业资源。那么明吉乡呢也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做的非常好非常有特点有亮点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直播间里。那目前咱们整个乡里的全乡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特色亮点又有哪些，还是有请王书记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坚持党委统筹，深入推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提档升级，特色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抱团发展成规模，积极引导单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立联合社。目前啊，全乡成立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26家，联合社1家，带动村集体增收50余万元，村均增收1.92万元。第二个是模式创新有路径，探索形成园区加联合社加公司这种运营的这模式，整合资金2000余万元，建成高温 高标准的这种温室大棚啊，53个，重点发展草莓西红柿等成交特色果蔬。第三啊是品牌带动有效益，深入实施商标赋农工程，创设了明吉乡农产品区域品牌，重点培育了明吉喜事、明吉很甜、一六造西瓜等引爆点产品，策划3次品牌推介活动，讲好盐碱地里有好事，盐碱地里交好运，这
2: 品牌故事有效提高了这个农产品的溢价能力。那么明吉乡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你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啊从三个层面精准发力。一是党委统筹成立联合社，由乡党委牵头推动产业乡近的16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成立利津县明康农业合作社联社， 统一负责园区的项目洽谈、工农关系协调、项目推进监管和成员权益的保障，便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第二是啊以强代弱，选优配强带头人，推选联合社项目所在的地的汪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水产养殖示范村郑家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担任联合社的理事长和监事长，发挥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的示范带

0: 动作用，在带领本村致富增收的同时啊，通过联合社带动后进村共同发展。第三个是建章立制，规范运行，制定联合社规范章程，每月召开一次联合社全体会议，每季度召开理事长、监事长述职会议，推动联合社决策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出台了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聘请第三方公司进行财务管理，确保联合社从一开始就规范运行。
1: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当地的在村党组织领班合作社运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环节哈，那就是有请我们联合社的理事长王春书记来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联合社的基本情况。王书记。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金贤，闵行农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理事长王春。下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联合社的基本情况和核心宗旨内容。咱们闵行农业联合社是2022年10月在乡党委的全程指导下成立的。当时啊，乡党委找到我们几个村的支部书记，说啊，咱们单个村啊，单打独斗，能量太小，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干？我们一听啊，这个事情，于是我们由我们旺旺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牵头，联合了全乡16家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起成立了这个联合社。说白了就是抱团取暖，把盐碱地上的红色力量拧成一股绳。现在啊，我们联合社主要搞两大特色种植，一是咱们主打产品高温草莓西红柿，我们引进的是贵妃二号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啊很好，皮薄肉厚，甜度啊能达到9度以上，风味啊特别浓郁。因为啊，我们是独特的盐碱地种出来的西红柿啊，可溶性固态物质含量高，维生素 C 每100克含量达到30毫克。这个番茄红素每100克含量啊达到5毫克，是复产88的2倍。膳食纤维每100克达到1500毫克，加元素这个100毫克、啊、达到250毫克，都特别丰富。老百姓啊都说啊，盐碱地的有好事，我们啊给起了这个名字，现在也成了我们明吉祥品牌的拳头产品。这个西红柿啊，不光好吃，营养也好，富含果糖、葡萄糖、有机酸、果胶，还有铁、铜、锌、镁这些矿物质，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另一个就是我们适中的低温大棚大红泡椒，这个品种啊，皮厚肉嫩，辣度啊适中，颜色鲜红，品相好看。既可以现着卖，也可以啊，适合这个加工成泡椒系列的这个产品。去年啊，种植了几个棚，可上抢着要，当前的这个批发价格、啊、在7元左右每斤。老百姓又说到这个盐碱地的这个交好运。
1: 今天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直播台前摆放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很有意思，是都是红彤彤的啊。一个是西红柿，还有一个呢是辣椒。我现在坐在直播台前，我离这个辣椒的距离非常近啊。这个辣椒的味道很浓啊。这个我今天节目前呢还问了一下王书记，我说王书记，咱这个辣椒辣吗？
2: 咱这个辣椒呢，它这个辣度适中
1: 啊，
2: 它不是说是像这个四川那种辣椒，找北方人享受不了。咱山东的口味啊，还是真很辣的，也是吃不了的。
1: 嗯，
2: 咱就根据咱这个周边的人群，这个辣椒呢，就说是它那个肉质是辣甜口的，它不是说是以辣为目的，它那个肉质呢很鲜嫩，很适合做泡椒、那个辣椒酱。
1: 嗯， 听了王书记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咱山东人种的辣椒啊，那就是山东辣椒啊。这个山东辣椒呢，肯定符合北方人的这个口味特点。
2: 对对对，
1: 啊，不会说是特别的辣。在家大家一看，现在正在看节目的朋友应该能看到哈，咱们这个辣椒啊，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来讲给人感觉特别辣的那种，有点像，其实有点像那个彩椒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但是呢，它还是辣的，属于是辣度比较适中的，不是那种特别辣，但是也不是说一点辣味没有的那种柿子辣椒那种的啊。
2: 微辣，
1: 微辣，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确实我现在能从这里闻到那股辣椒的味道哈，这个辣椒的风味还是非常浓郁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呢，这个个头不是说像大家说的那种大柿子，咱等于是一个像水果西红柿那种。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咱这个贵妃二号这个西红柿啊，它这个特别是从这个盐碱地里种出来的，第一个含糖量较高，这个口感非常好，酸甜口，皮薄肉厚，耐运输，就说可以，就说是当水果吃，这个咱这个客户反馈回来的这个信息都非常好，
1: 它这个如果咬开之后里面的汁水啊，或者是起不起沙啊什么的，
2: 它这个柿子呢就像这个原先咱小时候那种露天的那个西红柿是。那个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能找到，比那还比原先的味道要更浓
1: 哦，
2: 白开又沙
1: 哦，哎呀，其实我觉得王书记特别会形容哈，他刚才一提小时候的味道，我突然脑子就有印象了，想起来小的时候吃西红柿那个味道，然后呢他说比那个味儿还要浓，我记得小的时候吃西红柿要碰准了一个，那个味道就很好。
2: 对
1: 啊，但是咱这个比那个味道好的还要浓郁一些哈。
2: 对，它这个西红柿呢，到从五成熟就可以吃
1: 啊，
2: 你到的七成熟就是非常完美了。
1: 哦，
2: 它这个你等着熟的很嫩以后，它就不耐运输了。所以我们这个西红柿啊，就是从这个镜头上一看，它是不是很红？如果到的很红。它那个糖度更高了，也不哈是吧？它适中就好。
1: 所以说咱们为大家推荐的，这都是来自咱们东营当地的特色的美味啊！而且呢，不管是鲜食还是做菜做汤，
2: 对，
1: 都很好，
2: 都很适用
1: 啊！这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好产品。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购买的话，可以这个留言哈，可以在咱们这个下方留言，咱们会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王春书记哈，给大家来这个供货，请大家也尝一尝咱们来自东营盐碱地上的鲜美的味道。刚刚一直说盐碱地，为什么盐碱地种出来的这个产品它这个甜度高呢？
2: 它这个盐碱地，它这个盐这个含盐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1: 啊，
2: 它产出来的作物，它就含糖量高。你比方说咱这个贵妃西红柿，贵妃二号，包括咱的一粒多少西瓜，它都是比这个酸性土壤里种出来的，酸性土壤它是不可比拟的，说实话。
1: 所以说人家说这个做农业的时候要先测土配方施肥，
2: 对
1: 啊，调整一下酸碱度啊，这个酸性土壤过高了之后呢，可能对有些作物有利，但对有些作物不行。
2: 对对对，
1: 碱性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对于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蔬菜也是非常好的哈。
2: 对对对，
1: 好的，马上到半点了，这样呢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可以在直播区进行互动和留言，这样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 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台。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小麦、玉米为主，
12: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13: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10: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12: 在品种的引进呀、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14: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部。
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薄地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7: 蒙县营田扶贫专业合作社加油，
6: 聚昌合作社加油，
14: 咱们党支部联合的越来越好。
15: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5: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16: 区队扶贫加油。
10: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历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历津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刘炳岭。刘书记，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历津县明吉乡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政法委员王迎杰。王书记，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明吉乡党委领办、历津县明康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春。王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刚才呢，咱们在上面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啊，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联合社究竟是以做什么项目为主的，同时也推荐了今天特意带到我们直播台前为大家展示亮点推荐品牌的辣椒和西红柿啊，可以说很多朋友都又跃跃欲试了，想品尝一下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是怎么种出来的？想有请王春书记分享一下联合社在农产品的种植管理和产业创新发展方面的新做法、好经验。王书记，
2: 好，说到这个经验啊，其实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总结了几条啊。一是跟着市场走，品种要选对。我们村啊，以前也种西红柿，但是品种老化，产量上不去。老百姓啊，挣不着钱。后来啊，乡里带着我们啊出去考察，我们分别去即墨、寿光等地啊，看的人家的好品种和这个种植模式。最后啊，敲定发展这个顶单农业，跟这个中农万象生物科技公司合作，选种贵妃二号草莓西红柿，试种了一茬。效果呢非常好，老百姓啊都服了气儿。这个目前啊，该品种的市场收购价格是在4.5到5之间，每亩的产值啊可达到这个35000到40000元。每年啊种两茬，8月份一茬，12月份啊一茬，每亩地的产值可达到75000到80000元之间。相比传统品种的西红柿来说，农民的产值将近能翻一倍。二是科技来帮忙，种地更有底儿。我们啊跟高校院所合作，引进了耐盐碱的新品种，还推广了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这些设施，亩均产量提高了20%以上。中农万象公司派技术人员长期住院指导，从育苗到施肥、病虫害防治全程跟踪，老百姓啊心里踏实。三啊是品牌要交响，销路要扩宽。乡党委政府带领我们啊打造明吉乡牌子，设计了包装，还搞了几次啊这个品牌推介活动，将盐碱地的有好事的故事。现在啊，咱们的西红柿不光进了超市，还上了电商平台，卖到了北京、上海，价格翻了一番。
1: 哎呦，王书记太会讲了哈！我这个做了节目这么多年了，头一次问人家问题，说这个种植管理方面的好经验、新做法。然后王书记不止讲了怎么种的、怎么管的、哪些特点，连这个收益加上他们的这个品牌故事都植入其中了。王书记，您不愧是一个联合社的负责人啊，考虑的这个各个方面就是比较周全哈。刚才提到了这个品牌故事了，我觉得能够把咱们的农产品，把它的这个文化做到里面，把品牌做得好，做得响亮，能让更多的朋友不只是品尝到了我们的好产品，还能够记住我们的产品背后的故事。那真的就像是我们很多年前那个非常有名的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样哈，给人家传播的是一种文化，
2: 对对，
1: 在里面哈。王书记平常种吗？
2: 我自己也种。
1: 你有多少亩地啊？
2: 我是三个大棚。
1: 三个大棚啊、嗯、都种的什么？
2: 我种的这个就是在那个癸肥二号西红柿种两个
1: 啊、
2: 嗯、一个低温棚呢种的这个大红泡椒。
1: 哦、嗯、哎呦真不错、嗯、哈，这个难怪能够说的头头是道的、嗯、你看人家本身自己就是一个行家里手，现在还管理着这么大的一个联合社，给您点赞。那么咱们下一步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也会去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实地的观摩啊、考察啊，甚至是购买哈。朋友们想来的话，一定要在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这样呢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嘉宾进行现场的一个交流。那么咱们明基乡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联合社的？王春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说实话，咱们联合社能办起来，能办好，全靠乡党委给撑腰、给指路。我总结了一下，乡党委主要给在这个三个方面给我们把了方向，出了十招。一是党委牵头顶层设计，把准联合社发展的方向盘。早在联合社成立之前啊，我们乡党委啊就敏锐地发现，全乡各村啊的支部领办合作社普遍存在单打独斗的困境，有的缺资源、缺项目，有的运营不规范，甚至啊还出现了这个空壳社。单靠一个村的力量啊，很难做大做强。为此啊，乡党委实行，把这个联社鱼联啊打造红色农联体，列为支部书记突破项目，由乡党委办子带头推动全县啊16家支部领办合作社联合成立的明康联合社，从根源上破解了各村合作社三弱小的发展难题。二啊是选对人、用好人，让联合社走得稳。乡党委推选啊，我和这个郑家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担任啊联合社的理事长和监事长，让我们这些有经验的村书记啊带着大家一起干。我干了十几年村支部书记，对土地、对群众、对市场啊都熟悉，乡里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人家。三啊是定制度、立规矩，让联合社不出岔子。乡里啊帮我们制定了联合社规章制度，每个月啊开一次全体会议，每个季度这个理事长、监事长都要述职，有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公开透明。财务上啊，乡里还专门出材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请第三方、啊、公司管理。从一开始啊，就把账算得明明白白，让群众们啊放心，我们啊也安心。
1: 嗯，那咱们现在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2: 咱们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啊和分配模式啊，这两套模式都是在乡党委的全程指导下，结合我们本地实际啊摸索出来的。核心就是让联合社运营高效、权责清晰、收益分配公平合理、全面收益，真正实现强村富民。运营模式上采取园区加联合社加公司的运营模式。园区啊是由乡里建的比较现代农业产业园，联合社是咱们16个村的联合这个合作社，公司啊是我们园区国有投资平台名胜公司。园区提供大棚和基础设施，联合社啊这个组织生产和日常管理，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这样一来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我们村支部和老百姓啊就专心种好地，省心省力，还挣钱。分配模式上呢，我们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公平合理、全员收益的原则。联合社统一销售后扣除成本，一部分啊 六座联合社的发展基金，一部分呢按各村合作社的股份比例分红。具体来说啊，我们以各村合作社的入股资金、大棚数量、土地面积为依据，算好啊股份，年底啊统一分红，确保每个村每个入社的农户啊都能拿到14亩的收益。同时啊，我们还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奖励基金，对管理好、产量高、质量优的村合作社进行奖励，形成啊比血赶超的引流。
1: 哎呀，果然这个咱们的分配模式和这个运营模式啊，有很大的、很突出的亮点和特色啊，所以说呢，咱们才会运营的这么好，产品的门类呢才会做了这么多，而且呢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那么咱们刘炳岭书记啊，是咱们黎金县农业农村局的党组副书记，可以说啊，对整个咱们黎金县的农业啊，这个非常非常的了解哈。我想问一下刘书记，您到过他们的这个联合社吗？的现场吗？
18: 嗯，去过。
1: 去过哈、啊。您感觉他们这个做了怎么样？
18: 我感觉他们现在走出了一条非常适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原来明吉乡就是有种植西红柿的传统。但是呢，都是跟着市场走。价格呢和收益都不稳定。近几年吧，经过他们通过发展订单农业，我觉得是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为实现集体增收和农民增收，都是非常有成效。这个路子选对了。老百姓啊也支持。现在他们在产业发展、市场营销，我觉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
1: 所以说咱们今天节目真的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典型哈，也让大家呢知道了咱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强强联合，把这个能够连接起来的一些这个关系和模式还有产业都连接在一起，做好一个更大的一个产业哈。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刚才刘书记提到了一点，我觉得非常好，那就是咱们现在呢可以说把当地特有的这个传统产业种西红柿把它又做起来了，而且呢做得更好啊，这也是我们其实在前进的道路上呢也算是一个难点的是克服了。因为如果说找一个新的项目的话，可能大家这个冲劲儿很足，如果说来盘一个老项目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打退堂鼓了，但是能把这个老项目做出新的生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我们黎金县农业农村局在我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过程当中，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全县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您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18: 好的，主持人。我局呢还是立足我县产业的实际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分类施策的原则，区分一村一社、多村一社、区域联合这三种模式，来培育壮大党组织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一村一社激活集体经济的增长点，依托本地的产业优势，由村党支部建立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挥抱团发展优势，实现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二是呢，多村一社汇聚集体经济增长片，充分做活土地文章，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将土地连片成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订单农业，促进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走上共同致富道路。第三是区域联合形成集体经济的增长面，有乡镇党委统筹部分已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村，依托产业成立片区党委，建立联合支部联合社，有各村党支部书记带头组织各村产业大户 积极参与，壮大产业规模，增强发展活力，带动乡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点层面的健康发展。参加我们这次座谈的明康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我们第三种模式，它是由明基乡党委统筹领办的合作社。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英杰书记再来介绍一下咱们明基乡各村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以及联合社的成功运营，给咱们当地农户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0: 好的，主持人，联合社的成功运营啊，给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主要啊体现在三个融入上。一是群众融入产业链条种得更好，联合社带动450个番茄种植棚融入产业链，引进贵妃二号、草莓西红柿等优质品种。目前啊，草莓西红柿亩产达到7.5万至8万元，较传统种植啊实现产值翻番，带动村集体增收50万元。2025年啊，我们还投资1500余万元，建成3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的育苗中心，建设西红柿仓储分拣中心，引入中农万象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搭建了园区加公司加农户加市场的合作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实现亩均增收3万元。第二个特点是群众融入生产链条，输入更稳了。联合社为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采摘旺季啊，每天保持120人的用工规模，群众务工收入啊，每人年均达到3万余元。第三个特点呢，是群众融入了销售链条，销路更宽了，与中融国投等企业深度合作，对接北京新发地等大型的销售市场，发展订单农业，打造特色品牌。今年以来啊，累计销售西红柿60余万斤。2026年，我们将投资560万元建设西红柿交易市场，进一步推动西红柿原产地市场建设，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让群众啊在产业链上实现持续增收。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春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联合社的发展计划。王书记，
2: 好，接下来啊，我们联合社打算在三个方面再实施进。一是扩规模、提品质，扩大草莓、西红柿和泡椒的种植面积，同时啊，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把明基乡这个牌子啊擦得更亮。二是建市场、通销路。我们明基乡支持我们投资560万元建成这个西红柿交易市场。我们把市场建好，对接北京新发地这样的大市场，让咱们的西红柿直接进大市场卖好价钱。三是沿链条增效益，我们还想在西红柿泡椒加工冷链仓储上下功夫，争取引进加工企业，把产业链拉长，让咱们的农产品啊不光卖原料，还能卖加工产品，把更多的利益留在村里，留给老百姓。
1: 嗯，那么咱们下一步明基乡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又有着哪些发展计划？我们还是有请王英杰书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深化园区加联合社加公司这种运营模式，重点啊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呢，推动产业提档升级，依托第四批省级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创建啊，加快西红柿育苗中心、冷库及分拣中心、示范种植基地等三个产业项目的建设，推动特色产业啊向标准化、规模化迈进。第二啊，是强化科技人才支撑，深化与中科院、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的合作，加强与曹晓峰院士团队对接，积极发挥黄河三角洲耐盐碱作物研究院的作用，推动耐盐碱作物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打造品牌培育基地和农民培训阵地， 培育更多的新型农民；三是深化品牌市场建设，继续擦亮明吉乡区域公用品牌，拓展订单农业和电商销售渠道，推动特色产品进商超、进社区、进平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有请刘炳岭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利津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18: 今年我们将紧扣农业强县乡村富民目标，以一加五全产业链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由量的增长向质的跃升，一是做强一加五全产业链集群，筑牢富民产业根基，推动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集聚，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新的发展；二是深化三产融合，拓展增收渠道，推动农业加多业态发展，做强黄河谷滩羊等区域品牌溢价提升，做活老街长巷农文旅节点拓展市场；三是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收益共享，做事共富共防，强存公司强存富民平台，将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打造可复制的富民强村利津方案。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出一个邀约好不好？
18: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谱写山东三农新画卷。
1: 好的，那么咱们今天节目啊，可以说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了我们来自利津明吉乡的特色美味和产品啊。那么希望大家伙呢支持我们当地的特色，也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哈。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谢谢你们，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
1: 远在太空的卫星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大家一定非常熟悉高德导航、百度导航等手机软件，它们正是利用太空上导航定位卫星的信号进行精确的定位。
19: 除了导航定位卫星，有一类卫星与我们农业息息相关，那就是遥感卫星。我国现有在轨遥感卫星200多颗，遥感科技助力农业丰产丰收。
1: 那么什么是农业遥感？农业遥感又能为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什么呢？
19: 农业遥感技术是一种创新的农业科技手段，通过太空中的遥感卫星、低空中的遥感无人机获取农田的各类信息，以了解农田的实时状况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1: 可探测到农田土壤的湿度、作物生长的状况，估算农作物的产量，监测作物的病虫害情况等。农业遥感技术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让农民朋友从空中看到农田的各类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19: 举例来说，一架搭载遥感设备的无人机从田间起飞，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拍摄一大片农田的高精度多光谱图像，经过数据模型分析，可以了解这片农田作物的种植面积、长势、产量预测等信息。
1: 对于农作物产量估算，农业遥感技术可以对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大宗农作物的长势进行监测，对产量进行预测，让咱们农民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估算，这尤其是对大规模种植户非常有利。
19: 对于农业灾害预报，农业遥感可以进行农作物病虫害、冷冻害、洪涝旱灾、干热风等动态监测，让农民朋友更准确地判断作物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快速地发现作物的异常反射特征，准确识别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情况，减少病虫害对作物的影响，进而保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可以对灾后农田损毁、 作物减产等损失进行调查和评估，这对于灾后农业保险定级、维护农民朋友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4: 此外，通过遥感影像和地面监测数据，准确获取土壤的水分含量、水分蒸发情况，便于以此为依据合理安排灌溉，实现精细化管理。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使用，还能够大幅提高农田的水分利用效率，实现精准农业。
19: 遥感应用技术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必将成为具有巨大产能价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农业遥感让农民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4: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9: 现在是凌晨四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9: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19: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9: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4: 南侠客展胸飞，一看冯娟被人家拿住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老侠客剑眉倒竖，虎目冤翻，晃掌中宝剑跳下防坡。冯渊不必担惊，大叔在此。哦呀，展大叔快救我的命吧，我可要归位了。他这个人呢，跟房叔安有相似之处，脸皮最厚，在任何情况下也忘不了丢人现眼。群贼瞪了他一眼，吵吵什么，一会儿把你大卸八块。单说白莲花燕风 手提宝剑把南侠给挡住，一阵的冷笑，展兄飞，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爪子真够长的，你们到了南郑，莫非也想请刘世奇不成？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詹兄飞，你们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没想到吧，让我们莲花观抢先一步。刘世奇你们是请不成了，还得把你们的性命搭上。詹雄飞，还叫燕子爷费劲吗？就凭你这两下子，怎么能是我的对手？詹雄飞之气得浑身力抖，不愿意跟这个淫贼废话，跟他说几句话简直都有失身份呐、因此南侠百宝剑分心便刺，白莲花燕风跨步闪身，用宝剑背儿往外一躺，啪啦啦啦啦，把南侠的剑崩出去，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白蛇吐讯，直刺展昭的梗嗓。南侠一扭头把他的剑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金掌佛禅撇着嘴在旁边观战。佛禅心说，这种场合我没必要伸手，我要伸手那就不够个剑客了。展雄飞是有两下子，不过也一般，他未必是白莲花燕风的对手，可真叫他猜着了。展南侠的能为要倒退10年那还真挺了不起，而今时过境迁，展雄飞的能耐毫无进步，因此他就显着落后了，跟白莲花燕风比的一处都逊色20%啊。一开始还可以招架得住，到了后来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被白莲花逼的是步步倒退，累得通身是汗。阴贼杜凤春在旁边一看，干脆我也帮帮忙吧。他趁着南侠没注意，斜刺里往前一纵，抡刀就剁。南侠对付一个白莲花都不行，何况又上了一个恶贼呢？展昭心忙意乱，没注意，让人家一脚正挂在脚后跟上，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就这样也被人家生擒活拿。把展昭抓住之后，燕峰提着宝剑往房上看看，还有谁？还有哪位？请下来吧。你们开封府一共来了多少人呢？燕的也要收庄包园，没了。要真没有的话，我可要拿他们俩开刀了。说着话他来到佛禅近前，大师父您做主吧，这两个人是借回莲花观呢，是就地处决。阿弥陀佛。燕寨主，咱们临行之时总门长交代的清楚，没必要把他们送回西山，我看就在这挖个坑把他们埋了算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来人， 去敲稿去。今天来个大埋活人，时间不大，伙计把敲稿取来了。燕峰往墙角这一指，就这儿，往下挖，够深度，就把他俩栽到这儿。众人动手好干活啊，时间不大就挖了个坑啊。冯渊一看，汗珠子淌下来了，用胳膊肘碰了碰南侠，哦呀，詹大叔，咱们爷俩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想不到被人活埋了。展昭紧闭双眼，一语皆无。到了这阵儿，没什么可说的了，杀剐存留，任凭人家随便吧。还没等这坑挖好呢，就听房坡上有人咯咯直乐，乐的人汗毛根都发炸呀。嗯，群贼就一愣，房上还有人？谁？什么人？他们扬起脸来往西房坡上一看，就在房檐边上蹲着一个人。这人俩手扶着磕膝盖，乐得肩膀直抖了。由于他待那个地方黑，他穿的也黑，所以没看清五官相貌。燕峰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呆，房上的是谁？你倒说话。这个人这才言语，未曾说话以前先叫了一声，那个哇巴绿悄悄的，连我都不认识。这一嗓子不要紧，群贼闻听这脑袋嗡，比车轱辘都大了。哎呀，原来是徐良。展南侠赶紧把眼睛睁开了，啊，是梁子吗？哦呀，混账无比该子，你个臭脚老婆养的，还不下来救你爷爷。这冯渊呢跟徐良爱开玩笑，逮着什么说什么。再看房坡这人双腿一飘，像棉花团似的就落到平地。燕峰他们借灯光一看，正是山西大燕徐良。前文书咱说了，徐良奉旨扶着灵柩回了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给他爹出丧发病。因为徐庆死到贾徐良王顺手了，为国尽忠，国家还给拨了不少银子。那徐良回到家乡之后，整日的忙碌啊，找僧人道士给爹超度，之后入土为安，把坟也修好了，碑也立上了。徐良本就应该回开封府任职，但是不巧得很，他母亲三奶奶一病不起。你想想，老父老妻的了，丈夫临危得这么个结果，当妻子的能不痛心吗？由于悲伤过度，老夫人病倒了。徐良是大孝之人呐，母亲有病走不了，因此就在床前床后服侍老母，亲手煎汤熬药。家里的人也愁得不得了。这个郎中说，夫人的病可够重的，家里面可不能离开亲人呐，就这样把徐良给拖住了。徐三奶奶一病就是一个多月， 等后来因为治得及时，所以这条命才保住，逐渐的可以坐起来了。但是还没太好，徐良惦念母亲，也不能回开封，因此一拖再拖，就耽搁到如今。但是徐良可没闲着，当他母亲病渐好转之后，老先生徐良一想，我得抓紧时间好好练功。每天晚上他把后院收拾干净，夜深人

0: 所以每天晚上他练完了别的必练一趟宝剑。在这天徐良也就是练到二更天左右，刚把宝剑一收招，就听见身后有人乐，这个乐声啊比徐良乐的可难听的多呀，咯咯咯咯咯咯，发在后脑勺，叫人听着那么发声。徐良就一愣，心说这是谁呀？半夜三更的，怎么跑这儿来乐了？他把宝剑交到单手，扭回头一看，靠着墙根那块站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一身白，腰里头系了根麻绳，脚下穿着一双白鞋，黑针针的头发不梳不理，散发披肩，有一绺头发还挡住半拉脸，这张脸煞白煞白的，稍微有点尖下颏，弯弯的细眉，一对丹凤眼，骨鼻梁，菱角口，看这样这人长得还不错，论年纪也就在30岁左右，穿的这个白袍子是圆领大肥袖子，怎么看怎么像个活鬼。那也就是徐良，换个旁人呢就得吓趴下。就是徐良心里他也是一愣啊，噔噔噔倒退了3步，吸了口冷气。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野女子？你是疯子？你是个傻子？这女人闻听此言，把伞法往身后一甩，紧走2步到徐良近前。嘿，徐良啊，你说话可真够损的，你从哪儿看出我是疯子还是傻子呢？
1: 这个，
0: 徐良心说，我怎么说呢？你要不疯不傻，哪有夜入民宅跑这儿给一个男人叫好来？谁们家正经的女子干这事儿啊？但是徐良呢，不乐意跟女人打交道，话到舌尖又咽下去了，因此就一愣。这个女人冷笑一声，露出满嘴闪光发亮的银牙。徐良啊，我就是爱看你练功，实不相瞒，我来了3晚上，由于你太注意了，所以没发现我。徐良，要说你练金丝大环刀嘛，果然有2下子，练的双筒袖剑，双手发镖，也堪称一绝。至于拳脚也教得得下去，唯独这宝剑你可欠火候啊。不行，你这种剑术虎外行可以，要真拿到江湖上，这不白给吗？岂不被旁人笑掉你的大牙呀？呀，徐良这么一听，这女人说的条条是道，而且对武术还是个专家，看来不疯不傻呀。刚才我这是错疑了。老心想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穿上，恭恭敬敬的一抱拳。这位女子，方才恕我说话冒昧，多有得罪，请你原谅。不过言业之间，我初次跟你相遇，难免有其他的想法，敢问您是哪里的人士， 姓字名谁，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徐良心说话，你就别乐了，怎么这么难听啊？乐完了叫人难受。这女人乐完了之后点点头，好吧，听着真人甭说假话，也就是你徐良，要别人问我，我是高低不说呀。要问我哪儿的人呢，我是广西磨山的。听说没有，磨山之内有一座老母宫，我们一共师兄弟二人，受我老师磨山老母的真传。我的师兄叫九天玄狐下八姑，我叫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女子这一报同名姓，老邪徐良嘣嘣嘣吓得蹦了三蹦啊！至于那样吗？一点都不假。徐良心想，哎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老剑客呀，我早就听说过。第一个对我说的就是我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第二个对我说的就是海外野叟王源，第三个对我说的就是春秋四老啊。他们说在八十一门之外还有个磨山派，人家自成一派，与众不同。这磨山派的人数是最少，现在才师徒三人。磨山老母姓毕，叫毕月霄，在这一生中他收了两个女徒弟，顶门大弟子叫九天玄狐下八姑，下老剑客，后来又收个徒弟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他们师徒三人号称江湖的三魔呀。另外我听说他们师徒三人性情古怪，一个比一个魔，一个比一个怪，当眼就宰活人。究竟他们师徒三人杀了多少人是很难统计的。那么究竟这爷仨是好人是坏人呢？现在还很难下结论。你要说他是坏人吧，他还做了不少好事，杀赃官，除恶霸，救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要说他是好人，不，他们也妄杀无辜，死的他们手中的好人也不少。总而言之一句话，顺着他们爷仨你就能得好，逆着他们爷仨就非把命给搭上。不管你是什么人，因此告诉徐良的人一再警告，往后闯荡江湖，倘若遇上磨山的三怪，你千万可留神注意，万万不能得罪。要得罪了，不但你好不了，你的老师也好不了，徐良的耳朵啊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他闯荡江湖这些年光听说了就没看见过，没想到今天晚上大名鼎鼎的飞天魔女龙云凤居然跑到他家来了，徐良能不吃惊吗？所以他瞪着两只眼睛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龙云凤一乐，徐良，你愣什么？莫非你感觉到奇怪不成？ 我是有这么一点。老剑客，你我萍水相逢，素无往来，我正猜不透你们怎么找到我家里来了，不知道您看我练武是什么意思，莫非弟子又得罪你老人家之处不成？那位说，你别说了，徐良怎么那么没出息，张嘴你老人家，闭嘴你老人家的。龙云凤的年纪跟徐良不是仿上仿下吗？
1: 不，
0: 徐良之底呀、啊，有人告诉过他，龙云凤今年呢80挂零了，那是个老太太。你别看表面长得这么年轻，好像个少妇，那是练功练的。龙云凤练就的返老还童是越练越年轻。那位说，世界上真有这种事儿吗？真有，不过并不多见。不能说活到世上的人因为练功都能返老还童，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种事儿。龙云凤就是明显的例子，过了40岁之后，哎，越练越年轻，如今就像30左右岁。徐良管人叫老前辈，叫你老人家，这不正应该吗？这是个老奶奶，比自己的娘岁数还大得多呢。这龙云凤呢也没客气，听完徐良的话点点头，徐良啊，你说的有理，不错，我们是平素没什么交往，但是彼此都知道名望。我听说有你这么个徐良，而且你的名望还不小呢，白眉大侠，白眉大侠有口皆碑，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告诉你，我就是抱着好奇的心来找你，另外我找你还有点事儿要办。
2: 哦，请问老人家，您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没别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是非给我办不可。你要给我办到了，我对你表示感谢，将来我还可以给你帮忙。你要给我办不到，小猴崽子，我就把你的人头拧掉。徐良一听犯了魔劲儿了啊，我惹你了，你要拧我脑袋，这是个什么人呢？徐良是又觉着害怕，又觉着这事儿真奇怪，冲着龙云凤一抱拳，
2: 老人家，我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就想说什么，我希望您明白指示，究竟想叫我干什么？
0: 哈哈，没别的，我打算叫你跟我学武艺，明白吗？
2: 全
0: 徐良这才听明白，这强迫我跟他学能耐。你看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哎。老心乐得一拍屁股，您这不是开玩笑吧？
1: 废话，就凭我的身份能跟你开玩笑吗？
0: 我来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你愿意不愿意？徐良扑通就跪下了，
2: 老人家在上，我求之不得，愿跟您学武。
0: 好孩子，这才叫有出息呢，可惜你这块材料过去被人给耽误了，金经浩都没两组，他算个什么东西？他会武术，他无非是串江湖打把式卖艺的，结果把你耽误了若干年。后来我听说你还跟什么春秋四老学过能耐，他懂个屁，什么天龙地呀，那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徐良啊， 过去跟他们学的能耐全都给我抛开，从现在你要从头练起。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二十了一股，发展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飞天魔女龙云凤主动登门要传授徐良的武艺，这件事情就非常奇怪，真使白眼眉疑惑不解。他不明白龙云凤说的是真还是假，他的目的是什么。素无往来，萍水相逢，又没有人情走动，出于什么动机要传授徐良能为呢？江湖上还有那么句话，宁舍一锭金，不传一招绝艺呀。说我给你花多少钱可以，你要跟我学真能耐不行，要学可以，那得过命的交情，有一定的感情，不然就轻易传授你绝艺连门都没有。这个龙云凤就不这样，主动要交给徐良能耐，能使老心不怀疑吗？那位说龙云凤究竟是何许人也？真像传言说的那样吗？一点不假，这是本套书上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将来到了后文书，咱们说到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六十四件大聚会，到那时候咱们再详细对他交代。他还有一番传奇的身世，此番他主动登门交给徐良能耐也有一定的原因，只是他藏在心底没对白眼没说而已。闲言少叙，
1: 且说徐良给龙云凤磕了头，龙云凤往前一凑，梁子起来吧，不必客气。他嘴这么说，伸手一抓徐良的手腕子往外一拉他，但是龙云凤暗中可就使上劲儿了，他使的是大口天罡气，鹰爪力的硬功，他要试试徐良能吃得消吃不消。但是他只使了三成劲儿，哎呦，可要了徐良的命了。老心儿毫无准备，觉着不好，已经完了。徐良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啊，半身不遂，几乎要瘫痪了。徐良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龙云凤你要干什么，你这不是按下绊子吗？说人话不办人事，你要把我徐良废了不成？因此徐良也就急了，舌头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脑瓜子一扑棱，唰，运用气功，气发丹田，丹田又灌于丹壁，徐良这胳膊嘣一下就粗起来了，因此这才把龙云凤大口天罡气的功夫给闭住。龙云凤一乐，罢了，小子，你这气功练得还可以，要换个旁人非得叫妈不可呀。徐良虽然没叫出来，豆粒大的汗珠子顺着脑袋滴滴答答也流下来了。老心儿心中暗自叫苦，一看人家撒了手了，因此也没发作，心说我这回可注了意了，跟他打交道得留神，不知道哪一阵儿他犯了魔劲儿，就去把我这条小命给搭上。再说龙云凤跟徐良说，徐良啊，方才我说的是实话，你这宝剑拿不出手去，因为教你的人他本身就是饭桶，名师才能出高徒呢，我希望你在宝剑上多下功夫，要想成名非得把剑练好。你睁开眼睛看看，世外的高人有几个不会练剑的呢？当然我不是说小瞧其他的兵器，你懂吗？我明白。如果你要不服气，你看看我练趟剑做个示范啊。你在旁边坐着看我的。徐良刚要递给他青龙剑，人家没要。再看龙云凤把外边这个大白袍子闪掉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仍然是一身白，在白布囊之中拿着块皮条子来，这皮条子能有三尺，把头上的散发拢了一下，勒上皮条，然后从腰间一伸手，嘎嘣，拽出一把折剑。什么叫折剑？就是在腰里能盘着，一摁崩簧拽出来，就见这院里头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照的徐良都难以睁眼。哎呀，这个绿悄悄的，这是什么宝剑？怎么这么亮？青龙剑跟人家的剑比起来，那可差的太多了。就见这把宝剑比徐良的剑窄着一倍，尺寸长短可差不多少，就是特殊的那么亮。还没等练以前，
0: 徐良仗着胆子问：“老前辈，恕我直言，我想打听打听，您老人家使的这把宝剑叫什么名字？”
1: 感觉奇怪吗？你先拿过去看看吧。
0: 是。
1: 等徐良接过来一掂量，哎呦，你别看这宝剑比我那宝剑窄着一倍，这分量可沉得多呀。他往剑都上一看，造着一行篆字，颇似现在的甲骨文。徐良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是什么字儿来，就觉着这把宝剑冷气逼人，离着脸蛋子还有半尺呢，就见这脸上刷刷刷冒凉气，汗毛似乎都往下掉啊，真是出一毛利刃。徐良看罢多时，又还给人家。我看不出来。徐良啊，大概你能听说这把宝剑叫碧月修光扫魔剑。哦，徐良点点头。我看过兵器谱，这第一章的头一篇就记载的这把宝剑叫碧月修光。
0: 对，一点都不错。我佩戴此剑已经50-60年了，这把宝剑也没少替我出力呀。
1: 梁子，我先许个愿，将来你真把能耐学好了，达到我的满意，我一高兴背不住，把这柄剑就赠给你留个纪念。
0: 哎呦，我可不敢当，无功受禄，寝食不安。
1: 当然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啊，咱们抓紧时间，说练就练，你往后闪闪啊。
0: 徐良躲出多远去，再看飞天魔女单手提剑往那一站，紧跟着屏息凝神往下一俯身，唰，把剑招就施展开了。这头一招叫天河道泄，一招分着八招。这第二招叫霹雳狂风，一招分着八招。这第三招叫判官索命，仍然是一招分八招，一伸手就24路，把个徐良都看傻了。他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剑招，就见人家把这柄剑呢使活了，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呐，隐约约传出风雷之声。徐良心说：“这是人吗？这简直是个神呐！”哎呦，怪不得说大话呢。比起我老师金经好斗梅良祖，比起春秋四老天龙地雅，他确实要高得多呀。难怪人常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徐良心说：“我自觉着我不含糊，小名叫白眉大侠，满耳朵听的都是颂扬之声。的确，我也没少露脸，但是我没碰上人家龙云凤。倘若他是我的仇人，焉有我的命在？我哪有今天呢？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保住遇不上这样的仇人呢？我要没有一定的能耐，也得把命搭上。看来功夫是非练不可呀。”徐良一边看一边暗下决心。
1: 龙云凤一口气儿练了八招，八招是64路。等练完了，人家唰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宝剑往地下一扔，砰，插在地上，这宝剑烂颤。龙云凤在徐良面前一蹲，怎么样，小子？我练得如何呀？
2: 好，实在是好，太好了，我算开了眼了。
1: 是捧我呀？是说的实话？
2: 是实话，发自内心说出来的，
1: 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咱们练这个宝剑，第二位他不会。梁子，知道什么宝剑吗？
2: 不清楚。魔山剑，
1: 这种剑术只有我们魔山派我们爷仨会，要再出来个第四个会的就是你，要有第五个那就出着鬼了，他别人不会。乐意学吗？
2: 乐意学。
1: 好，今天晚上不算，明天开始我就来教你魔山剑。不过贪多嚼不烂啊，也没那个时间，我仅能教给你这八招，你把套路记熟了，没事好好复习，久而久之你就能掌握它的奥妙，将来是不难成名啊。我也希望你成为我们魔山派的传人。
2: 多谢老人家。
1: 龙云凤说到这儿，扬起脸来看看天气，大概四更天过了，我得走了。
2: 你到哪里去？
1: 我还有点事儿，还跟朋友有个约会，今天必须走，明天我再来。
2: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到？
1: 你甭管，你甭找我，我自己就来了。啊，该练功你还照样练你的功。龙云凤说完，带好闭月修光扫魔剑，哈腰捡起白袍子，然后披到身上，把麻绳一系，用手一指，哎，梁子，那是谁呀？
2: 啊，徐良甩脸一看，没人。
1: 等再回过头来，龙云凤踪迹不见。徐良一拨了脑袋，我这位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好快的身法呀！老七低了上房，扎着背膀，四外观瞧，连个影子也没看见。徐良重新飘落到院里，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就思索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越想自己这能耐越白给，我可差的太多了，真得好好练呐。往后除了在开封府当差之外，每天我得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下下苦功夫。你看徐良这个人就这手好处，勤学苦练，要不怎么他成名呢？要想人前显贵，就得暗中受罪呀。徐良就是这种人呐、啊，别看他嘻嘻哈哈，他的心非常重，对什么感兴趣他是非学好不可。老心徐良感觉到有点乏累，收拾收拾东西回屋休息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头老高的，叫个仆人把他叫起来了。徐良梳洗已毕，赶紧奔上房看母亲的病。徐三奶奶刚吃过早点，一看这精神比以往强多了，徐良感到非常宽慰。
2: 母亲，我看您可好多了。
1: 儿啊，娘总算躲过这一关了。哎呀，我心里头也着急呀。
2: 你急什么？
1: 我替你着急。你现在是官身子，不得自由啊。包大人正在用人之际，让为娘活活把你拖住，焉有不及之理呀、啊、孩子，
2: 要照这样，娘三日五日之内就能好了，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东京吧。
0: 母亲，您不必替我着急，我已经告好假了，多在母亲康复之后而再走也不晚。
2: 徐良说着给母亲的衣服披了披，拿着药方让伙计去抓药，然后亲自煎汤熬药。那徐良是个孝子，陪着母亲在这坐了一会儿，挑娘爱听的话，娘儿俩谈了一会儿心，徐良这才回屋休息。他干什么老休息？他要养精蓄锐，等晚上好练剑。没精力能行吗？简短接说，这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徐良把后院扫得干干净净，小桌椅子茶壶茶碗都准备上，刀镖暗器青龙剑也准备好了。徐良开始练功，先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又练了一趟八卦连环掌，练完了开始练镖，镖练完了练绣剑、墨玉飞黄石，最后练大环刀，压轴的就是青龙剑。他就回忆昨天晚上龙云凤教给他那些招，虽然没掰着手教，但是他看见了。老心儿一想啊、哦，这招是这么使的，哎，照葫芦画瓢，我先比量比量试试。徐良真灵，有过目成诵之才，就看了一遍就记了个八九不离十。他先走了一趟，觉这个路数对，紧跟着又进一步开始练。徐良练的第三遍的时候，就听椅子上有人咯咯乐，回头一看，龙云凤不知什么时候来的，鸭子腿拧着，正坐这儿喝着水呢，一边喝一边在这看着。徐良赶紧强步起身，躬身施礼：“
0: 老人家，弟子眼拙，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的。来半天了，行，你小子比猴还多着八套啊！看了一遍儿，你就全裸过去了。”刚才练的都对，只有第四招和第十五招显着生疏。没关系，今儿个我正式教你，来来来，抓紧时间。
2: 龙云凤照样把白袍子脱了，用皮条子把散发勒好，从腰中撤出闭月修光扫魔剑，跟徐良两个人站齐，开始手把手教给他磨山剑。头一天呢，就学了一招，叫天河道谢。
0: 您听这名儿吧，天河要开了口子，哗哗要淌下来，那得多大的气势啊！就形容人家这个宝剑开门见山，以势不可挡之势，取胜的决心是非打胜仗不可。一招分着八招，徐良这个高兴啊，一直学到四更天以后，把天河道谢这八手都掌握了。龙云凤往椅子上一坐，练，就照我教你那样练。
2: 是，
0: 啪啪啪。
2: 等练完了，龙云凤一瞪眼，怎么那么笨，这第三手和第六手都不对，重练。
0: 啊，是。
2: 徐良又没练对，龙云凤过来往旁边一推，他看我的怎么练。他又做了示范动作，然后又叫徐良练，一直徐良练对了，他这才乐，行，还算有出息。记住啊，就教一遍，往后我走了你就照这样练。一直到快五更天了，龙云凤站起来了：“
0: 梁子，又到时候了，我该走了。老人家，我家里很方便，有不少闲房子，你要不嫌弃的话可以在这儿休息。”“
2: 不不不不不，
1: 叫人家看着我像个活鬼似的，观之不雅。另外我本身还有事儿，我跟朋友有约会，人家还等着我呢啊，明儿晚上我再来，再见。说着话飘身上房，转眼不见。徐良一想，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高人也。徐良没闲着，又重新复习着天河道谢，一直把这八招复习好了，这才进屋休息。书说简短，转过天来，徐良照旧看望母亲，一看娘确实坚强多了，陪娘唠完嗑，给母亲煎完药，这才回屋休息。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晚上，徐良照旧准备好了，开始练功。龙云凤准时来了，教他第二招霹雳狂风，一招分八手。徐良又掌握了。第三天又来了，交给徐良判官索命。咱们简短结束。龙云凤从打露面到教徐良，11天过去了。一天教给他一招分八招，只是最后这两天不往下教了，让徐良开始总复习。到了11天这天晚上，龙云凤看徐良练完了，一乐，娘子，算了算了算了，咱们的缘分到今天算结束了，我的传艺也开始告终，我身上这点能耐也算交给你了，你感觉这魔山剑如何呀？哎，太好了，可惜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奥妙。
0: 对，
1: 功夫功夫，哪有10来天就学会绝艺的呢？我说过了，你平日要加紧演练，日久天长，你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另外呢，光练不使唤还不行，将来你回到开封府，遇上敌人的话，不妨你就时时闭月修光扫魔剑，非得实际用一用，你才知道此剑剑术的厉害。
2: 是谨遵老人家之命。
1: 徐良啊，明天晚上我就不来了啊，咱们日后见。青山不老，露水长流，我相信还有见面的机会。
2: 老人家，我有件事情打算跟您说一说。
1: 说吧，什么事儿？
2: 我总觉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对您老人家毫无有孝敬之意，您肯于把绝艺传授于我，我觉着于心不忍啊。请问老人家，我得怎么报答报答您呢？
1: 好小子，你抢到我前边去了，我就是要跟你提这件事儿。我还要问问你呢，平白无故的我传授你绝艺了，你怎么报答我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那老人家你说吧，究竟叫我怎样报答？
1: 好，徐良啊，我承认我是个怪人，确实我有时候犯疯病，但是我并不糊涂。我这个人要认准一条道，我非跑到头不可。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就公开告诉你，我有个仇人。
2: 哦，但不知他是哪位？
1: 甭说，现在还不到时候。这个仇人我太恨了，要按理说我杀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我不那么做，我得给你留着。你记住啊，要想报答我传剑之恩，你得把这个人给我宰了。徐良闻听吓得一缩脖子，哎，
2: 请问老人家，您叫我宰的是哪一位？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男子入住酒店喝矿泉水死亡，是他杀还是意外？
14: 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15: 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13: 矿泉水从何而来？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16: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间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
17: 你什么证据能证明服务员给你的水是出血机能的水？
13: 被告是否疏于管理？双方再起争执。
18: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17: 因为这个水本身就是放在工作间里的，是员工专用的工作间。
19: 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13: 矿泉水引发的命案，谁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毒命矿泉水，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喝完饮料之后总愿意把饮料瓶留着，一方面啊觉得扔了太可惜，另外一方面呢觉得装点东西也可以做到废物利用。可是呢，因为用饮料瓶装异物导致中毒的事件时有发生，四川成都的赵林一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本来是一次江苏苏州的寻根探亲，竟然成了一次死亡之旅。这家人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2016年10月5日，家住成都的赵林、郑平夫妇以及郑平的父母及姐姐一家五口回到苏州老家探亲，当晚入住了苏州山水度假村。第二天早上9点多，郑平来到父母房间，看到桌上有3瓶矿泉水，随手拿起了一瓶，刚喝下一口，郑平就难受的大叫了起来，
14: 马上跑过去，老公说我喝到硫酸。
13: 丈夫郑平怎么会喝到强酸了呢？赵林这时候才注意到丈夫的手里抓着一瓶矿泉水瓶子，瓶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14: 找那个服务员，我说你拿什么水啊，怎么是酸呢？他们有呢，没有什么味道。
6: 根本就没有引起一点的重视。
13: 赵玲说，矿泉水瓶里的液体无色无味，服务员也不能确认是什么。等她再次回到房间时，丈夫已经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不能动弹了。赵玲立即大声呼救，随后赵玲的丈夫被送往苏州东山医院，因为伤势严重，又先后被转到木渎医院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但令人遗憾的是，两天后的中午，赵玲的丈夫郑平还是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亡证明上明确标注了酸性液体中毒。随后赵玲一家将苏州山水度假村告上法庭，认为郑平之死是被告对有毒危险化学品管理不当所致，被告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合计98.5619元。另外还要求被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赔偿其双倍损失195.5623元。
21: 一口水竟然要了人的命，那么这瓶矿泉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瓶子当中为什么会装有酸性液体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韩亚光来讲一讲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法官。
13: 韩亚光，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21: 这起案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呢？
19: 这是一起消费者在酒店内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案件。本案的审理难点之一就是事实的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酸性液体究竟是什么，是怎样来到死者这里的？因为不同的事实对应不同的法律关系，更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案件的事实。
13: 事件发生以后，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的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15: 被抢救人在苏大附二医院抢救急救室抢救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所里面会同分局的刑警大队就对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在急救室的现场拿到了这个当时家属提供的这个被抢救人喝的一个矿泉水瓶，大致是透明的。
13: 由于当时无法断定郑平喝的究竟是什么，也无法断定是他自己误喝还是他杀，警方决定先从赵玲一家入住的酒店查起。
15: 到这个酒店考取了当时酒店这户人家住的这个房间周边的这个监控。
13: 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10月6号上午9:40左右，郑平的父亲向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员金文娟要矿泉水，服务员金文娟就弯腰从清洁车上拿了2瓶矿泉水递给老人。在回房间的过程当中，郑平的父亲又看到了一个没有关门的储物间，然后他走进了这个储物间。
15: 在他从宾馆储物间出来的时候，手上又多了一瓶类似矿泉水的东西，都拿到了他们所住的这个房间。然后呢，这个死者随后呢进入这个他父亲这个房间之后，没有过多久就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包括他从房间里面跑出来也有相应的监控来印证。那么我们初步定性排除了这个人为他杀的这个可能。
13: 随即警方与酒店的工作人员一起对郑平父亲进驻的储物间进行了查看，经过确认，在储物间里的清洁车上少了一瓶用矿泉水瓶装的除锈剂。再结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警方确认了郑平死因是误饮了除锈剂。由于郑平的父亲当时拿了3瓶水回房间，郑平喝的是父亲自己在储物间拿的那一瓶水，还是服务员给的那2瓶水，警方也无法确认。
15: 我特地进行了对比，单独看一瓶呢，这个没办法分辨出来，2瓶放在一起比对呢，这个把背景放成白墙，能够看到这个装除锈剂的这一瓶呢有一些偏黄，然后这个液体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浑浊的情况。
13: 同时警方还发现，在郑平误喝的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盖上，有一个轻微的十字形划痕。

0: 但是不是很明显，如果不仔细分辨或者是视力不好的话，无法分辨出来。
1: 在这个监控视频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哈、啊、是进到了这个工作间当中，而且他拿了什么样的水谁都不知道。那么对于这样的事实，法庭怎么认定？
2: 根据警方的调查，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这三瓶水中的一瓶。我们也查看了证物，这三瓶水从外观上是很难看出差别的，而原告对于矿泉水的来源都是以可能也许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证据，查清事实。
3: 庭审中，这瓶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究竟是之前服务员误给的，还是老人在操作间里自己拿的？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郑平的家属认为，不能排除装有除锈剂的矿泉水瓶是酒店工作人员误给郑平父亲的。
4: 这个水很有可能是金融员给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拿了那瓶水。这个举证责任应该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应当由这个被告来举证。
5: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讲，举证责任的角度讲，应该是他提供的，不是我们来提供。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服务员给你的水是除锈剂的那个水？
3: 酒店方认为，根据死者父亲在警方调查时做的笔录，可以证实是死者父亲自己拿错了矿泉水瓶。笔录中记载，根据死者父亲早晨向服务员拿水的时候，看见服务员是从推车下面拿了两瓶矿泉水给自己。等他在回房间的路上，感觉拿两瓶水不够，想着再去拿一些。他觉得回去的路程比较远，刚好在路过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推车，想着推车里面可能有水，于是就走了进去。在确认没有服务员之后，他就弯腰隔着推车的遮布往推车里面敲了两下，发现是一个盒子，然后就用手往遮布里面摸。
5: 他摸到的这瓶水呢，就放在保洁车的这个下层，也就是说是在保洁员专门放保洁用品的这个塑料筐里面。因为他是弯着腰去摸的，摸到了一瓶水，这个瓶呢跟他这个拿的矿泉水瓶是一样的，那么他就拿了这瓶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3: 但是原告方认为，仅凭一个笔录是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的。
4: 很有可能是金融间给了两瓶矿泉水，是其中一瓶是的，他父亲拿了一瓶，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水。
3: 酒店方认为，当时给郑平父亲提供的两瓶矿泉水的服务员金文娟，在公安局做的调查笔录可以证实，服务员根本没有拿错的可能。
5: 服务员给他的两瓶水就是从这个推车里面这个拿出来的，就从这个专门的放矿泉水盒子里面拿的。
1: 法庭最后是如何认定这样一个事实，依据又是什么呢？
2: 我们合议庭讨论后一致认为，酒店服务人员误将除锈水拿给顾客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通常酒店内的矿泉水存放都是承包或者承箱集中的存放的，服务员在一次拿两瓶水的时候拿错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结合酒店的监控视频、死者父亲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的陈述，以及储物间的推车上确实少了一瓶除锈剂的事实，我们认定死者所饮用的除锈水就是死者父亲从酒店的储物间中误拿的。
3: 男子死亡究竟谁该担责？双方各执一词。
6: 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3: 除锈剂是否属于有毒有害化学品？双方再起争执。
6: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5: 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2: 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
3: 酒店是否该为男子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死者家属认为，被告。

0: 颜色和酒店提供饮用的矿泉水完全一致，非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并判断。
1: 你怎么可以用饮用水瓶去装这个剧毒的除锈剂？而且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和你这个作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没有写剧毒，也没有写任何东西。
0: 而酒店方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
2: 说喝水者就是死者在喝的时候如果能够谨慎一点小心一点，那可能以后会发生这个情况。因为什么？这个瓶水一个它是开过的，正常的看矿泉水拿了以后是不会开过的。第二个，这个水上面用十字花一划，这是关键的这个问题。
0: 郑平家属认为除锈剂是有毒有害化学品，属于高危险品，酒店对于这类产品的使用很随意。
2: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加花呢？很明确，包括这个包装桶上都明确的，这个产品用于宾馆家庭这个除锈使用，我们认为它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0: 酒店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显示，郑平所误饮的矿泉水瓶中盛放的透明液体为汉森牌水锈净的稀释溶液，其原瓶瓶身上印有本品含特强的酸性去污剂，严禁吞服，如有误服请立即喝下大量清水并尽快就医。
3: 他在那个使用了这个三无产品的这个除锈剂，他提供的产品并我们不认可的。他那个桶后来提供的，他不是说就是事发的时候就是那桶除锈剂，因为他随便可以再买一瓶啊，都可以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他第一时间在医院治疗过程，他怎么没提供呢？
2: 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从本案发生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死者喝下去的水就是那个装在那个矿泉水里的那个除锈剂的水，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事发以后这瓶水也给这个公安封存了。如果说原告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其他的水，那么他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因为我们的这个责任举证责任已经全部尽到了。
4: 那么这个除锈剂是不是属于有毒有害的化学品？
5: 关于这个问题，庭审前原告曾向法院提出申请要对除锈剂的毒性进行鉴定，但之后又撤回了申请。那么我们法院也专门咨询了相关机构，相关的毒物鉴定机构表示除锈剂的毒性很难鉴定，也没法鉴定。那么我们认为酒店用未做标识的矿泉水瓶存放除锈剂，而且存放的地点没有上锁，这在管理上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0: 酒店是否该承担惩罚性赔偿？原被告再起争执。
3: 在服务过程中，它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这个死亡。
0: 酒店是否延误救治成为案件争议焦点。
6: 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5: 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0: 究竟谁该为男子死亡负责？赔偿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矿泉水。庭审中，原告方认为酒店方使用三无产品给顾客造成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3: 就是本案中，作为酒店，他这个经营者，我们住宿的这个消费者，在服务过程中，他存在严重一个缺陷，导致这个消费者死亡，因此应当适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惩�罚性赔偿金，大概提出了150多万。
0: 被告方则认为，原告所提出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他们只同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就是说经过协商以后考虑了他们家属的具体情况嘛，人都死了，也安慰一下他们的精神，所以呢我们准备就是在这个协商的基础上多给一点。
1: 那么原告方提出的惩罚性赔偿金是不是合理呢？
2: 本案中死者所饮用的这个除锈水并非是酒店主动提供的，因此酒店在这方面是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没有主观上的恶性，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在这个地方是不适用的，原告的这一主张依据不足。
3: 庭审中原告又提出，由于被告无法及时提供该产品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导致死者三次转院，延误了抢救时间。
4: 送来医院之后，因为不知道他喝的什么一个成分嘛，后来又送到那个木渎人民医院，之后又转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 在郑平被送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时候，院方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要求酒店提供除锈剂说明书，但酒店未能及时提供。
4: 医生要求的，要求提供这个喝的这个除锈剂的这个成分的，然后才能知道病人下药，才能知道怎么在治疗。
5: 因为我们说，如果这个病人是误服了一个强酸或是强碱的东西，我们说给予洗胃之后，最有可能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一个食道的破裂或者是个胃穿孔，这样之后对病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说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碰到在这个中毒的病人，首先我们要问家属，一定要找到这个病人误服的东西是什么，非常重要。
3: 郑平的家属认为，酒店是当天晚上才提供了除锈剂的化学成分，延误了抢救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了郑平的死亡，而被告方对此观点却并不认同。
0: 那么酒店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马上就采取措施就近直接送医院，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
1: 那么酒店方是否存在着抢救不及时这样的过错？对于本案法院最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 根据原告提供的死者的入院记录、转院记录以及警方笔录中所涉及到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酒店在事发后是积极配合处置的，基本上不存在拖延的情况。那么关于本案的最终结果，我们认为死者的父亲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未经酒店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酒店的储物间，擅自拿取了一瓶盛装着除锈水的矿泉水瓶，这是导致死者误饮致死的直接原因。酒店方面未妥善存放除锈剂，导致他人误拿误饮，应当认定是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法院判定其承担30%的补充责任。
3: 2017年6月11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苏州山水度假村支付郑平四位家属人民币298,501.62元，驳回原告郑平四位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判决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多因一果的导致的人身伤害案件。那么在人身伤害里面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原则来进行规则。所以呢，本案里面呢，这个原告认为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72条，因为72条规定的是一个无过错规则。这样的话呢，原告就不用证明被告有过错，在诉讼中他的举证负担就很轻。但是呢，由于这个里面这个剧毒的物品它不属于这个作为生产原料或者是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来使用的，因为酒店拿那个除锈剂它只是做一下清洁，所以说呢，法院认为这个不能适用72条无过错规则。好，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就意味着原告就必须要适用过错规则，他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证明酒店是有过错的。
1: 感谢专家说法。官司虽有输赢，但是无论怎样的结果也无法挽回死者的生命。对于企业而言呢，安全生产无小事，绝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和大意，因为 如果只有万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也有可能对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100%的灾难。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入住酒店也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不应该随便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拿一些不该拿的东西。因为如果发生了意外，就有可能对自己或者是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和灾难。感谢韩法官来到演播现场，谢谢，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9: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8: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9: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8: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9: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8: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9: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8: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9: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

0: 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繁华商街，风波一触即发。
6: 请我们的店有赶我们清场出去，
7: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一种这样性质。
5: 矛盾难以化解，法官陷入两难境地。
8: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5: 调解过程一波三折，法官的努力能否成功？
8: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5: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9: 在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当中，调解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旦调解达成，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双方的权益，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然而调解却并不轻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是对承办法官的最大考验。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起案件当中，为了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承办法官是想尽了办法力争调解。那么他将遇到哪些阻碍？调解结果又会如何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联沙商业广场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的一段繁华路段，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开业短短几年，这里便成为了当地的热门商街。2019年4月的一天，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丹灶人民法庭的法官周桂岩来到这里，他这次前来是为了调查一起案件。
6: 请我们的店要赶我们清场出去，
7: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欺骗的、欺诈的性质。
5: 向法官不停述说的这几位是广场的商户，通过与商户沟通，周法官发现这起案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8: 他们其实也是很困难的，他们刚刚经营了没多久，根本收不回来这些装修成本，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一个商铺，他们将会血本无归。
5: 2016年9月，联沙商业广场开始招商，许多商家看好这里的前景，准备租赁商铺大干一场，而这其中就有邱女士。邱女士通过考察，最终决定在这里开店。
10: 有个朋友他说这位置还不错，跟着我就一过来一看，我就选定这里了。
5: 按照招商广告上的电话，邱女士找到了负责招商的立创公司，在得知现在签订合同预交1年租金，可以免租2个月，邱女士就和立创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6年的租赁合同。开业1年多的时间，邱女士的店铺经营得不错。正当她觉得一切步入正轨的时候，一家名为驻运公司的企业突然找上门来，提出了一个让邱女士怎么也无法接受的要求：
10: 让我们重新再交一次租金给他们，那我们就肯定个个都不愿的了。
5: 邱女士一了解才知道，遇到这件事的并非她一家，联沙商业广场1号楼中的商户都被驻运公司找上门要求交租金，而这些商户都是和立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驻运公司和立创公司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何会向商户们索要租金呢？原来驻运公司才是联沙商业广场真正的房东。
11: 开始招商时候，立创公司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跟我们洽谈这个商业楼1号楼的一个租赁。
5: 2016年9月，立创公司一次性租下了联沙生活广场的1号楼，而且租期长达15年。驻运公司 则给予了立创公司10个月的免租期，但是随后就发生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11: 免租期到了以后，一直也没有给我们交这个租金。
5: 当初立创公司逾期没有交纳租金后，住运公司也多次找到立创公司进行追讨，但是立创公司一直以各种理由拒不交租。到了最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直接消失不见，找不到人。
11: 我们公司就直接把他起诉到法院。
5: 对于这起案件，2018年12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立创公司不仅要支付未交纳的租金，还需要赔偿相应的利息，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但是判决生效后，立创公司却迟迟没有履行，一号楼的租金迟迟不能到位，这也让住运公司的经营遇到了资金上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住运公司才找到一号楼的商户进行商谈，希望商户可以重新交纳租金，但是商户们却一致认为这个过错并不在他们，他们不同意向住运公司重新交纳租金。
11: 这些商户就说他们预交了这些租金给立创公司，所以他们得要到期，就到期以后才向我们公司租运公司去交这个租金。那但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是没可能这个无条件让物业给他们使用的。
5: 双方协商不成，最终住运公司将一号楼的4家商户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尽快搬离现在租用的商铺，并且要求他们支付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今的租金。周桂岩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起初并未觉得这是一起多么复杂的案件，
8: 开始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物权纠纷。
5: 但是在仔细查阅了卷宗后，周法官发现这起案件并不简单。由于本案除了涉及原被告外，还涉及第三方，案件的审理该如何着手？周法官决定先从找到原被告、了解案情开始。随后，周法官前往联沙商业广场，找到原告住运公司了解情况。住运公司的吴经理向周法官表示，当初立创公司拖欠租金后，他们也想过很多办法。
11: 我们协商多次，他以多种借口方法去拖我们。
5: 吴经理表示，虽然法院判决住运公司胜诉，但由于立创公司的负责人已携款潜逃，他们也是无奈之下才选择起诉商户。
11: 他也没有选择说败诉以后对我们进行赔偿，也没有退还之前的这个押金跟预收的租金给这些商户，那这些商户就造成了他们一定的损失，对我们公司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8: 现在租金收不到，他们的损失也是很重大的，他们也是受害方。
5: 了解了原告的情况后，周法官又来到了广场的一号楼，找到几位被告了解他们的想法。潇湘食府四方被告之一，这位杨先生正是负责人之一。在和周法官的交谈中，杨先生表示，对于自己成为被告，他也是有苦难言。
12: 我们欠了两个组了，这一下子是3个组了，反正签的合同都没有效，都不受法律保障。
5: 在华兴旺美食，周法官见到了另一位被告商铺的负责人邵志华。
13: 我们的所有的住户呢？每个月都准时交那个物管费，水电费、房租，一个月都没有超的。
5: 邵志华表示，虽然住运公司遭受了损失，但他们不能将这些损失转嫁到商户身上。
13: 他由于他住运公司他不懂得管理，造成的后果呢，就是二手房东跑路了。
5: 邵志华还向周法官表示，不仅是4家被告商户。一号楼的所有商户都面临着签了合同正常交租却要被赶走的窘境。
14: 你们一房东不可能把那个损失全部加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这个是很不公平的。
5: 此情此景正是开篇发生的一幕，商户们纷纷表示，自己的店铺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前期租金加上装修等费用的投入还未收回，如果被赶走，自己真的将血本无归。
14: 一次性就交了20多万钱给他， 现在我上面投资已经说到了100多万，差不多200万了。我想这个省市我们到时候找谁赔给我们。
8: 他们就感到非常之不公平不合理，认为法律没有保护他们这些受害者和弱势群体。
5: 调查第三方，案件审理能否出现转机？
11: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
8: 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5: 原被告均是受害者，矛盾该如何化解？
11: 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都分摊一下。
8: 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
5: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9: 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矛盾都与立创公司有关，只要找到了立创公司，追回商户们的租金，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接下来惩办法官决定朝着这个方向试试看。
4: 返回丹灶人民法庭后，周法官立刻开始查阅相关卷宗，希望可以找到立创公司的相关信息，从而解决问题。
8: 法人呢也没有出现，只委派了一个律师过来参与诉讼。做出了判决以后呢，他并没有自觉地去履行义务。
4: 通过查阅资料，周法官发现该案件已经进入了执行阶段，随即周法官找到了该案件的执行法官，但是执行法官却向周法官表示，立创公司实际已经倒闭，公司账户上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11: 那下一步我们还要再做其他的财产调查，尽快去把他们的法人找出来，做下一步的处置。
4: 陈法官表示，由于立创公司的法人已经藏匿，想要找到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9: 看来啊，等待案件执行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这起案件的当事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的话呢，肯定会使一方利益遭受损失。在承办法官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行。
4: 虽然本案的被告只有4家商户，但是案件的最终结果却会影响到数十家商户。本案的原被告双方都是受害者，直接判决并不合适。
8: 我们觉得这个案件真的不能够一判了之，因为判决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4: 周法官认为，只有调解结案才能让双方达成共识，从而彻底的解决矛盾，
8: 让他们能够续签租赁合同，然后这样原告既能够收到租金，被告也能继续经营，这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4: 案件的审理思路确定后，周法官首先找到原告，希望可以听一听原告对于案件调解的一些想法。
11: 因为我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大家都是受害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出发点就是说把这个损失尽量减免一点，都分摊一下。
4: 其实住运公司也理解这些商户的不容易，毕竟有这些商户的存在才使得广场拥有了不少的人气。
11: 那如果我们是看到就是说市场好了，就把这些之前帮我们开荒的打天下的业主赶走，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4: 随后在和周法官的沟通中，吴经理说出了公司的真实想法。
11: 其实我们最终目的还是想跟他们得到直接的对话，把事情谈下来，一起共同的把这个商场经营好。
8: 租金呢要按市场价确定，另外一个呢还要每年递增，第二个呢就是重新交取押金，第三个呢这个租赁期限呢就只能是5年，还有他们跟立创公司所预交的那部分租金，如果没有转账凭证的话全部不认可。
4: 原告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周法官决定趁热打铁，赶紧找到被告，推动案件可以调解结案。商户态度坚决，调解工作难以继续。
8: 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4: 法官获得强心剂，全力以赴促和解。
8: 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5: 法治天下之二房东惹的祸。
4: 带着原告的调解意见，周法官再次来到广场一号楼。对于原告的3条调解意见，商户们均表示不能接受。
8: 这些商户就提出，他们一定要按照 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的租赁合同定的那个租金价格来交租，同时呢他们跟立创公司交的押金呢就不能再交给这个租赁公司了。
5: 对于递增租金这一块，原本商户们与立创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确定的是固定租金，递增租金对于商户的风险太大，
8: 他们对这个租金的价格又觉得不能够太高，因为他们也是小本经营，如果在太高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他们也是死路一条。
5: 对于重新交纳押金一事，商户们表示此前已经向立创公司交过押金，再次交纳属于重复收费，
8: 他们认为这样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而且损失全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也是承受不起。
5: 商户们认为如果按照原告的调解意见执行，受损失的只有商户，住运公司的损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商户无关。
8: 你要这个住运公司承受所有的损失，这是肯定不可能的，而因为住运公司他自己也是受害者。
5: 虽然住运公司和立创公司的官司胜诉了，但是住运公司的损失并没有获得赔偿。
8: 你让他们再承受你们这些商户的这些租金还有押金，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
5: 商户们的调解意见原告肯定不能接受，周法官决定先做被告一方的工作。周法官向商户们解释，根据现有的证据，案件直接判决没有问题，而且所有的证据均有利于原告，判决的结果只会让商户们的损失增加。
8: 这个案件如果做出判决，你们有可能会永远的失去这个商铺啊，那样你们投下去的所有成本才真正的血本无归。
5: 但由于商户们人数众多，很难达成一致，最终商户们也仅得出愿意接受调解，但不能全部接受原告调解意见这一结果。
9: 原被告双方虽然均表示愿意接受调解，但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调解工作又陷入僵局之中。承办法官力争调解结案的想法能够实现吗？接下来他又会怎么做呢？
5: 周法官认为，要想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还得从住运公司着手。他再次来到联沙商业广场，找到住运公司负责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住运公司表示他们也想有个圆满的结局。最终住运公司向周法官表示，他们可以承担部分租金，但是有个条件，
8: 这些商户必须提供转账凭证才能够认定他们向立创公司交的租金。
11: 我们公司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退让，因为我们的这个租值也没有按照正常的市场价去租给他，我们会根据他原合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尽量去调整到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阶段。
5: 原告做出了让步，调解工作再次看到了希望，住运公司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同意调解，接下来就要看被告一方的态度了。
8: 住运公司他想收取租金，然后这些商户想继续经营，那所以他们是存在调解基础的，只要在这个条件双方都往对方那里走一步，把自己的条件降一步，他们还是有可能去达成这个调解的。
5: 周法官再次挨家挨户的上门转达了住运公司的让步意见，商户们最终表示同意住运公司的调解意见。
8: 从出于既保护原告又保护被告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想找到一个平衡点。
5: 但是此时一个新的矛盾再次出现，原来商户们出示向立创公司转账凭证的时候有各自不同的情况。
8: 有的说他们是通过现金的方式去支付这些租金的，有的说他们是通过吃饭钱来抵租金这样形式来交的，有部分是这样的，有的又通过是微信转账，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能够提供证据向我们法院来出示。
5: 为了整理清楚全部的转账凭证，周法官把所有的凭证收集起来，深夜在办公室里计算转账数目和可认可的票据。对于不被认可的转账凭证该如何处理，周法官有了想法， 他决定先从占地面积最大的潇湘石府展开调解工作。
8: 他们有15万的转账凭证，住运公司就认那15万，因为他们交给这个立创公司也就20万多，也就是有5万块钱他们不认。
5: 周法官向潇湘石府的负责人说明，损失不可避免，但如何将损失最小化才是双方需要达成一致的地方。如果双方都能够各退一步，结果将会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一再坚持，导致调解失败，最终的结果只会不利于潇湘石府。最终潇湘石府表示愿意做出让步。
8: 他们也觉得原告拿出了诚意，那5万块钱的租金他们觉得也在他们承受范围。
5: 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调解工作也就顺利展开。
8: 湘菜馆这边呢，他们也同意在原来他们跟立创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的基础上上升一部分，所以双方其实就这个差异就很小了。
5: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并当场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接下来就是凤城小厨，他们是直接向立创公司交纳的现金，并没有任何转账凭证。
8: 但这12万的这个现金，他们当时是不是从银行里去提取出来的，而是从他们铺里的流水还有他们加上的一些自有资金，只有1600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交的。
5: 周法官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他多次和邱女士沟通，希望邱女士可以提供其他的证据或者证人，但是邱女士交纳租金的时候并没有第三人在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周法官无意间点开了邱女士的朋友圈。
8: 老板呢认为这么大一沓现金他们交的看着也很心痛，他们就往那个立创公司办公室走的路上呢，他们在车上对这沓现金拍了照，同时呢把这沓现金放到了办公室台面的时候也对这沓现金进行了拍照。
5: 通过照片和微信转账日期以及立创公司当时给他们的收据，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最终也解决了凤城小厨的租金问题。
8: 经过这样子，租赁公司就做出了这个让步，就同意把凤城小厨向立创公司交的这部分租金全部就是予以扣除。
5: 看到了最大的两家商户都与住运公司成功签约，其他商户也明白钟法官确实是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最终几方被告均与住运公司重新签订合同，而其他商户也自己找到住运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一场风波终于落下帷幕。
9: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5: 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官的调解，我觉得特别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他是真正的遵循了我们法律关于调解的要求。我们民事诉讼法规定呢，调解它有三个原则，一个是自愿原则，一个是合法原则，第三个呢是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那么这个案件呢非常典型的，除了是当事人自愿调解合法调解以外，法官特别重视相关事实的查明，这也是他这个调解的周期比较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以后，这个进行调解，各方呢往往都能够接受这个调解的结果，也就是能够真正的做到案结事了。如果只是那种纯粹的和稀泥式的调解啊，对事实如果查明不清，甚至可能对事实认定还有错误，那么当事人即使达成调解协议以后，可能还不会履行这个调解协议，这方面还会有纠纷有争议，就不能做到真正的案结事了。
9: 在承办法官的不懈努力下，这起案件最终做到了案结事了，成功化解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通过这样的案件也给了我们警示，那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从他人手中转租房屋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相关注意事项，仔细检查相关的证明文件，防止上当受骗。一旦发现自身的权益遭到了侵害，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法治天下，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6: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0: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6: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0: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罗姆啊，志愿填报迫在眉睫，网上的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考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的疑问。本次节目呢，采用双演播室联动的模式。接下来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有请主持人汪洋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
3: 感谢王旭的介绍。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汪洋。江城多山，骆家独秀，这句话呢，就是来形容我们今天要走进的这所学校——武汉大学。武大呢，源于1893年的自强学堂，已经有130多年的建校历史了，是千万学子啊心目当中特别向往的名校。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武汉大学山东招生宣传组的副组长周宏源周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武汉大学2026年的新政策。那周老师先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打个招呼。
4: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武汉大学。
5: 我们总在问未来该往哪去，但在骆家山路总有这样一群人，无论他们扎根何方，身处怎样的时代，
6: 我提议
5: 他们总能用他们的脚步去走出无辈所向。
6: 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
5: 在我的眼里，无辈所向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而是每个武大人实实在在的故事，更是刻进血脉里的家国担当。
7: 我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
5: 他们在山河破碎中扛起保家卫国的旌旗，在战火硝烟之中传承科学与民族的火种，更在走向新时代的强国征途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扛起了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的武大担当。高考恢复就像是冬日里的一把火，顷刻间点燃了广大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情，国家教育和人才培养也由此走上了新的轨道。这就是武大人心系家国的担当。
4: 有人说南极远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没有破冰船，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没有，为什么非要去那里建考察站？可是你们要知道，不建站就是放弃了在南极的话语权， 这次科考我心情生死状，还有谁要参加？
5: 他们从不害怕时间的磨练，更敢向地球的禁区进发。
4: 说了算，就算身体再强大，最后也只会任人摆布。
5: 从踏出的第一步到踏出的每一步，当江河期盼安澜，当大地为丰收守望，当时空需要新的慧眼，总有来自武大的身影，以脚步奔赴，用行动作答。
8: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一个科学家要不停息地为他的国家的强盛做贡献。
5: 当全球竞争的汹涌浪潮迎面袭来，如今的武大人带着更年轻的赤诚与闯劲，走入全新的天地。我们锚定国之所需，以科技自立自强，以思想培根铸魂，更助力年轻的你在这成长为敢攀新高峰的新生力量。在这里，你能在方寸间点沙成金，为中国心找到全新的可能，能以地球引擎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时空信息网络，能在全国最全的大信息学科体系里以智能算法锤炼敢闯敢破的锐气，亲手触碰 AI 的温度，重新定义机器与人的边界，更让它初次跑进世界运动会的赛场，深度解码历史的真相，为文脉守根，将冷门绝学托举为时代显学，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贡献五大智慧，结合中国问题与国际视野，研判数字时代的管理决策，破译生命奥秘的低语，守护你我健康的防线，为国家关键领域筑牢高精度时间基准，更能实实在在改变产业的明天与未来。此刻的你，此刻心怀远方的你，此刻正为梦奔跑的你，愿你能在武汉大学把国之所需与青春所向走成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无倍所向。
3: 武汉大学啊，是华中地区的名校，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有一大批的学科呢，都是全国顶尖的方阵。接下来呢，周老师，你也给大家伙简单的介绍学校的整体情况。
4: 好的，武汉大学是教育部直收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更是一所具有硬核科技实力的空天信息强校，也是大信息学科最齐全的高校。学校人文社科实力雄厚，理科优势明显，工科特色鲜明，医科发展迅猛，信息科学全球领先，遥感学科连续九年世界第一，百沙办学路上家国担当，深植于每一辈武大人的血脉。求学武大，既亲润顶尖学科专业，一在校史文脉中读懂青年与国家同频共振的时代使命。烽火岁月里，周恩来、邓颖超曾在武大奔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周总理曾在登台演讲，号召青年奔赴军营、战地、乡野与沦陷的国土，以青春之力救亡图存。这段热血往事沉淀为武大独有的红色基因。家国情怀从不是纸面口号，从当年爱国学子到如今极地科考、大国工程一线的武大人，一代代骆家青年始终以所学回馈家国，薪火相传。 2023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亲笔回信勉励武大南北级科考师生，肯定我校近40载深耕极地科考，服务国家战略的坚守，武汉大学创新鲜明，本科教育领先，全面实施数字教育、数字赋能、交叉专业布局，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三级特区，打造多个特色试验班群，大力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成立的武汉大学斗能大学联合学院首次面向高考招生，以国际化高端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时代新人。在武大，人人都能学习大数据或人工智能，学校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志愿满足率高，转专业的机会多，毕业生深潮率高，欢迎大家报考武汉大学。
3: 武汉大学2026年本科总计划要招7730人，比2025年多了430多人。
4: 是
3: 这个增幅呢，在985的学校里边真的是非常的激进啊。这些增量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4: 好，武汉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招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7730人，相比2025年呢是增加了430人，同时呢也计划招收港澳台侨学生有221人。多年来，武汉大学持续的提供大量优质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满洲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要。那么此次增加的招生的名额呢，重点是面向国家急需的前沿技术和新兴的业态，着力培养人工智能与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以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3: 那山东啊，作为高考大省，2026年武大在山东投放的计划，有没有什么明显上的上涨？重点投放在哪些专业和方向？
4: 山东作为人口大省，也是经济大省、教育大省，我们武汉大学呢非常欢迎山东科考生的生源。武汉大学2026年在山东招生计划236人，相比去年计划增加了20人。国家急需的前沿学科技术涵盖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机器人等新兴的学科的相关专业持续的投放到山东省。此外，我们今年武汉大学在山东新增了兽学类拔尖试验班群、生物科学红一班、临床医学泰康智强班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指标。今年还新增了3个中外合作项目的6个专业的招生指标，招生计划16人，所以欢迎广大山东学子选报。
3: 在武汉大学的学习，学生能获益什么啊？或者说，就是我们武汉大学在培养人才的理念和配套上是怎样的？
4: 在武汉大学学习的话，大家收益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武汉大学的6大硬核的培养亮点。一是专业布局更加前沿，第二是科研训练更加硬核，3是学习方式更加素质，4是专业选择更加友好，5是知识结构更加融合，6是国际培养更加开放。
3: 那抓紧给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介绍介绍哪些培养的亮点。
4: 好的，首先是专业布局更加前沿。武汉大学依托11个双一流优势学科根基，精准地布局国家未来产业赛道，学校重磅建成人工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地球与空间科学等前沿领域的学院，开设了雷军班、人工智能自强班、量子科技、碳中和、巨深机器人等特色的拔尖试验班，新增了数字经济、智能能源、生物医学、古典学等交叉的新的专业。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是科研训练更加硬核。武汉大学的育人底气藏在前沿向本科生开放的顶尖师资与科研平台，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率达100%，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走上讲台，测绘学院学科更是开全了6院士共授一门本科生课的佳话。学校是全国首批8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本科生科研试验高校，累计有44项本科生的课题成功获批，推出了4+4博士培养的种子计划， 本科生可以提前休息研究生的课程，进驻扩地走，科研起点远超过了同龄人。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第三个亮点，在武大呢，不同的专业的学生是如何同步强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学习的。
4: 那我就讲一下第三个学习亮点，那就是学习方式是更加素质的，在武大人人都可以学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导引设为全校的通识必修课，所有专业生都迁于大数据人工智能。

0: 落地技术，适配数字时代前行业的需求。
1: 嗯，
0: 那么第四个亮点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专业的选择更加友好啊。那么学校全面革新本科培养方案，严控总学分，删减重复低效的课程，前三个学期统一夯实通识与学科基础，后期自主选定细分的方向，专业选择机制宽松包容，近三年高考志愿满足率高达98%，院内转专业100%无限制，转出学院无门槛，大类分流充分尊重个人意愿，不必因一次高考志愿局限人生发展，于学后拥有充足的时间探索兴趣，调整赛道，跟每位学生充足试错与重新选择的空间。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第五点，就是刚才聊到的知识结构更加的融合，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0: 好的，那么我们武汉大学是多层次跨学科体系打破了这个专业的壁垒，实现了学科专业的深度融合，包括双学位主辅修，打通经管、数理、法学、计算机等学科的边界，微专业精准对接数字产业、绿色能源、智能医疗等新兴的赛道，红一学堂跨学科试验班、人工智能加 X 交叉课程、医工融合实训平台全面的铺开，从课程、科研、实践全方位的推进交叉的育能啊。最后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化更加开放。国际化成长的路径是多元的。2026年全新落地武汉大学动能联合学院，4年国内就能就可以拿下中英两校的学位，同步开设了邓迪大学的建筑、奥克兰大学的药学等中外合作项目，学校持续加码海外交流的资助，学生可按需选择校内国际化课程、短期境外访学、联合培养等模式，足不出校也能积累全球视野与国际化的求学履历。武汉大学动能大学联合学院有6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2006年呢是首次招生，6个专业分别是地球物理学、地理科学、智慧水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采用4+0的培养模式，学制4年，学制4年均在武汉大学学习，具测中英的双学籍，可根据个人意愿赴英国斗能大学交流学习，达到毕业要求后呢，获得武汉大学毕业证加上学士学位证，证书上无任何的中外合作等特殊的字样。那么英国斗能大学呢，还发的学士学位证，享受与武汉大学前二志普通本科生一致的奖助学金评定资格，所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均通过高考录取，只录取明确填报有该专业志愿的考生，不调剂录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是单时投档单位的录取。那么2026年武大动能联合学院在山东省，我们投放了电子信息工程、智能、智慧水利、地理科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4个专业，计划招生呢是12人，比普通招生最低录取分数线低20至30分范围的录取希望很大。所以我们还投放了药学和建筑学2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2个专业国际化招生2人，低于普通啊这个录取线30分以内的有意向的考生请大胆填报。
1: 这个可能电视机前好多的考生和家长听完了之后呢，心里也有嘀咕啊，就是哎，考多少分咱能够得着武大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又怕考入学校之后呢，调剂了不喜欢的专业，这个转专业这一块呢，咱们有什么相关的规定？
0: 好的，那么武汉大学呢是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引导学生找到与自身能力和兴趣相匹配的专业方向。2024年开始，学校明确了学院内转专业无限制，同一学部内尽量满足，不同学部间适度满足的原则，对原有的转专业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发布了武汉大学

0: 学普通本科生转学院管理办法的试行和武汉大学普通本科生大类分流和专业调整管理办法的试行，自2024级学生起开始实施。那么此举呢，旨在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个性化的发展。学校明确，一是学院内专业100%满足，大类分流和专业调整应充分尊重学生兴趣和意愿，原则上不得设置限制条件，时间延长到大三下学期结束前。院内专业调整工作原则上是每学年一次，学生从大一到大三均可以申请。第二个呢是转初学院100%不受限，秉持学生为本的理念，学院不得限制学生转去学院的申请，学生啊不控制申请转出人数，确保学生在学部内转学院时能够尽可能的满足，仅在跨学部转学院时采取保护性的限制，避免因学科差异过大而影响学生的学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和专长申请转学院，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那么我们近两年呢，跨学院转专业的成功率也超过了70%。
1: 那本科毕业生，毕业之后学生的流向怎样？还有就是学校会给予哪些支持，提供怎样的平台？
0: 好的，那么我们的毕业生流向呢，整体是保持高质量的态势。第一个，从升学方面来看，学校本科继续深造的比例和质量突出。2025届本科生国内升学率超过52%，其中97%以上的进入了双一流的高校、中国科学院等高水平院校和科研机构。国内升学人数较多的学校，包括我们武汉大学本身、北大、上海交大、浙大、中国人大等等。那么境外的留学率超过10%，那么80%以上的是进入了 QS 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高校，包括帝国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等。那么第二个，从就业啊，从就业的地域来看呢，我们毕业生赴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比例约60%，赴“一带一路”地区就业的比例40%，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占比是20%左右，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约10%，那么自愿前往西部地区工作的有占10%。那么2023年，武汉大学还入选了我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端人才通行证的计划大学名单。那么从就业的领域来看呢，约有65%的毕业生进入了国家重点行业及重点领域就业，近50%的进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和民营500强企业就业，约11%的毕业生进入了我们中央及地方国际政府机关工作，在全国高校中排名是3位。那么2025届毕业生就业的去向人数较多的单位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国家电网、中国南方电网、北斗、中国电建、中国电信、招商银行、美团、中国建筑集团、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等等。那么具体的一些信息可以参考我们武汉大学学生就业信息网啊。那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呢，也积极搭建校园的招聘平台。武汉大学是最受招聘企业欢迎的高校之一，也是华中地区高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最多、层次最高的高校。校园招聘的事业单位中，高等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占比较大。校园招聘企业数量多，涉及专业广，且多为国内外知名的一些企业。
1: 那接下来就是考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了，就是报考咱们武大大致这个位次的参照会是怎样的？
0: 好的，那么2026年呢，我们也是根据近几年在三六省录取情况的进行综合的分析。那么2026年，武汉大学在三六省普通类招生的预估，654分以上，我们是希望很大，652分以上可以填报。那么新增的我们中外合作项目专业 在预估线下20至30分，希望大，那么仅供这个考生参考。
1: 嗯，好了。再次感谢周组长啊，来到我们演播室，细致的解答了我们很多招生的问题。对于山东的考生来说呢，扩招是机会，杜伦学院呢是新口子，那还有就是转专业的这个松绑呢是兜底。但是最核心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为此要说话，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如果啊大家有关更多武汉大学的报考疑问啊，可以到武汉大学的招生办官网啊进行查询啊，咱们的官网也会挂出各省的投档预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再次感谢周组长今天做客直播间，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王喜。
2: 好的，感谢武汉大学周组长的介绍。接下来走进我们第二演播室的将是山东医药大学招生办老师，先通过一个宣传片了解一下这所学校。
3: 我们步履不停，一路向前。我们仰望星空，拔节向上。向上是一种本能，想要看得更远，必须站得更高。与山东医药大学一起向上，开启新城。扎根沃土，向上生长，栖蔽于黄河之畔，深耕于黄海之滨，即使在一脉更续，我们不曾有一日停歇。在这里，向上是一场青春与梦想的奇遇；在这里，向上是一场破风而行的攀登。当向上触碰医学的巅峰，院士领航，名师引路，山东医药大学为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极具锋芒。厚积薄发，实力筑基，向上是深厚积淀汇聚而成的磅礴力量。无影灯下，捍卫生命尊严，潜心探索，铸造济世良方，精雕细琢，守护健康笑颜，影像先行，洞察隐秘病灶，提灯经手，传递治愈温度。向上是星火传承，以人心祭苍生。向上，亦可是视角的跃升，防微杜渐，运筹帷幄。更有一种向上，是大爱无疆。残疾融合，有爱无碍，构筑康复之梦。当向上化作性命相托的担当，在争分夺秒的守护中淬炼，在律动的心跳中蜕变成长，千锤百炼，便是医者最坚实的信仰。从这里出发，无数学子昂首迈入国家顶尖学府继续深造。从这里出发，更有大批山医药人成长为医药健康领域的骨干中坚。从这里出发，你的未来绝不设限，你的舞台无比广阔。

0: 向上，成为亮丽底色。青春同样滚烫，是绿茵场上挥汗如雨，是百样社团缤纷大战，更是各类竞赛场上的闪闪发光。在这所大学，总有一方天地安放你的万千热爱。推窗见海，目睹殊风，承载浩瀚一梦，进军向南，烟火百味，护航前行之路。山东医药大学托举你向上的每一步。去拥抱不被定义的青春，迎风向上，肆意盛开。2026，山东医药大学以群星之名，城市启航。让我们一起昂首向上。
1: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人民网山东频道联合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本次直播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本次节目采用双演播室联动模式。接下来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王阳你好，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
2: 好的，王琦。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王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医药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洪富刘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医药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刘主任先跟考生和家长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和网络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其实很多这个新的考生啊，对学校更名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好奇，能不能您先给介绍一下学校的发展历程？
3: 好的，学校的办学历史呢可以追溯到这个1946年的原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那么学校呢于这个1983年3月呢随驻地更名为滨州医学院，于2002年呢烟台校区启用那么今年3月呢这个正式更名为山东医药大学。那么在这个学校呢经历了这个从青岛起步到在滨州扎根最终呢落地在烟台这个发展逐渐形成了这个人心妙术的这样一个校训也成为了学校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精神内核。学校呢目前呢由这个烟台、滨州这样两个校区烟台校区呢这个距离海边非常近哈，在距离海边呢只有这个1500米这个部分学生的这个宿舍呀，包括教室还有这个实验室也是可以说是像屏幕跟刚才宣传片里边说的似的，是推窗见海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海景房。那么滨州校区呢则承载着学校的深厚的这个办学沉淀滨州校区的老校门在黄河三路上522号已经成为了这个滨州市的历史文物校区呢滨州校区的这个宿舍实验室那么全都这个焕然一新新的这个教学楼和科研楼还有呢以及15000平的临床教学实训中技能实训中心已经全面呢投入使用，完全能够满足这个高水平的现代化的医学教育的实践的一个需求。
2: 感谢刘主任的介绍。那接下来也请您谈谈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那就是咱2026年招生的总体安排是怎样的？
3: 那么2026年呢我们学校的总的招生计划呢是3700人，那么比这个去年呢增加了300个计划。那么招生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呢是30个省市，其中在我们省内投放的总的这个本科招生计划呢是2947人那么占招生总计划的80%，也充分体现了服务山东服务地方的发展的这个责任和担当。 那么总的具体的这个招生批次来说呢，包括那么普通类常规批，那么这个计划呢有3354人，也是我们招生的一个主体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公费医学生，这个呢是提前批，那么在29号大家填报志愿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有6个计划。还有呢就是中外高这个合作办学项目啊，包括了我们康复治疗学啊，是和德国的柏林健康运动学院是100人合作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应用心理学和这个实行的是中俄合作啊，那么120个计划，以及健康富裕管理这个专业啊，是中外高水平大学学生交流计划啊，一共呢有30个招生计划，还有一些其他类型，你比方说春季高考啊，是健康富裕管理这个专业有30个计划，以及残疾人单考单招呢有60个人的这个计划。
2: 其实我们也看到注意到今年在学校的这个整体布局上有了新的拓展，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吗？
3: 那么今年呢一共呢有这个32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呢有3个这个本科招生专业呢是新增的那么包括了哪一个这个什么呢，包括了我们的针灸推拿学，这个呢是5年制医学学士学位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呢是不限选科的，也就是大家通俗所说的这个文科生是可以报考的，也是可以学医的那么这个毕业生呢主要是可以呢考这个中医类别的这个执业医师资格也就是可以当中医科的大夫哈，主要面向中医临床领域呢培养应用型的这种人才那么第二个新增的专业呢是康复工程，也是一个典型的医工交叉的新医科的这样一个专业主要是为康复辅具这个辅助器具还有智能医疗设备研发等行业呢培养这种复合型的工程技术人才那么第三个新增的这个专业呢叫生物统计学，那么是在我们传统的统计学的这个基础上呢聚焦医疗健康大数据领域为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和研发单位培养这种专业的数据分析的这样一些人才。那么这3个专业呢也是紧密对接了当前这种大健康产业的这种需求，就业前景呢非常看好同时学校呢今年也推出了5个卓越人才培养班，这一个也是考生家长们关注度比较高的我们也是实行这种精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种模式，那么有这样5个这个班级一个呢是口腔医学专业设置了数字卓越班那么采用呢这种小班化的这种教学，着重培养呢这种扎实的临床技能、科研创新能力还有数字化技术的这种应用能力的这种口腔医学的这种高端人才还有呢我们去年就开设的叫临床医学的这个卓越班我们呢是由这个郑志明院士呢领衔作为荣誉名誉班主任，还有呢这个双导师制进行培养实行呢这种整合课程式的这种教学，设置医学加 X 的这种跨学科的课程模块教学主要是为了提高医学生的这种复合创新和科研能力第三个呢是中医学的国医传承班那么实行的是学业导师加基础医学的师承导师，还有呢加上临床师承导师制的这种3段式的培养体系主要依托多家中医学术流派这种传承工作站依托邀请呢我们名老中医定期呢进行授课和传帮带强化这种中医经典传承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这种培养第四个呢是药学的这个卓越班，我们知道我们学校叫医药大学所以说药学的这个卓越班呢也主要是侧重于创新药物的研发智慧制药等前沿方向通过产教深度的这种融合培养药学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那么第5个呢是护理学的麻醉护理班，那么在常规的这种护理学教育的这种基础上呢增设了麻醉护理特色方向，精准化的培养为这个手术室ICU 等场景呢紧缺的这种麻醉护理的专科的这种人才
2: 在新高考模式下选科呢至关重要，那学校呢各专业的选科要求又是如何进行设置的
3: 学校的这个选科各专业的这种选科的这种要求也是充分考虑了这种学科的特点还有考生的这种多样性分了这样4个类型的梯度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物理化学是必选的 啊。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学校呢一共有，你比方说我们的临床医学呀、口腔医学呀、中医学啊、护理这个预防医学啊等，这个一共有23个医学和医学相技术类的相关专业呢是物理化学必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只限物理的，有只有这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及中医康复学这样2个专业。那么中医康复学这个也是5年制医学学士学位的，啊，以及呢还有一个呢是护理学呢是只限化学必选，另外呢有6个专业呢是不限选考科目的，这个也就是文科，通俗所说的文科和理科都可以报的哈，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针灸推拿学啊，还有应用心理学、特殊教育、健康服务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一共呢有这样6个专业呢是不限这个选考科目的。
2: 那每年呢考生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录取的位次的问题，您结合往年的这个数据啊，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位次的这个参考。
3: 好的，这一个也是考生和家长们这个关注最高的，也是咨询量对我们来说咨询量最大的一部分哈，就是多少分能来我们学校哈。我们呢也是根据这几年的整体的专业的各专业的录取情况哈，我们呢也是建议哈，大概是在省内呢20万名以内的这些学生呢，我们学校的不同的专业可以有提供了这种报考位次的这样一个参考哈，主要这个呢主要我们山东省内的考生哈啊。那么比方说我们的口腔医学的树脂卓越班，还有针灸推拿学啊，这个2个专业呢是建议呢位次在4万名以内啊左右的这些学生啊报考呢希望更大一些。那么临床医学卓越班还有口腔医学啊，这个呢是在5万名以内啊报考的时候这个希望更大。那么临床医学啊、中医学的国医传承班啊，以及麻醉学啊、医学影像学等这些5年制的医学类专业呢，建议是在7万名以内的考生呢报考的时候希望更大一些。那么还有呢，就是儿科学呀、中医学呀、中医康复学、预防医学这种这些5年制的专业，以及医学检验技术等医学技术类的专业呢，建议呢是在9万名以内啊这样报考。还有呢，就是我们护理学的麻醉护理班啊，眼视光学、医学影像技术、药学的卓越班，包括我们的应用心理等专业呢，是在12万名以内的时候呢报考。还有我们的护理学呀、药学啊、这个康复治疗啊、智能医学工程啊、生物统计啊等专业呢，是在16万名以内的学生报考呢，希望更大一些。另外，大家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啊，就是个康复治疗学的，还有应用心理学啊，以及健康服务与管理这个中高计划，通俗所说叫中高计划啊。那么建议呢是在20万名以内呢报考的时候呢，希望呢是更大一些的。
2: 那考生在报考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您给大家伙一点建议。
3: 这一个呢是在我们录取的过程当中会重点要看的，就是学生的啊这个体检报告。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学生呢不注意，那么填的过程当中这个教训也是比较惨痛的啊。有2点呢需要特别提醒。一个呢是身体条件的限制，这一个根据我们体检的要求就是色盲色弱的考生呢是不宜报考医学类啊以及医学技术类这些相关的这些专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药学啊、中药学啊、生物技术啊、康复工程啊、特殊教育啊等等这些专业也是有明确的这个体检的一个要求的，所以说大家在填报前呢一定要慎重啊，容易被，如果填了容易会被这个退档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在志愿填报方面啊有一些策略，我们在山东省的这个填报志愿方面呢是在符合选考科目的选科要求的这种前提下呢建议学生啊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还有就是学校的这个地域的偏好啊，尽量填满这个96个志愿哈啊，并且呢合理的拉开这个梯度啊进行排序啊。我们学校的往年的录取的这个分数数据以及这个今年的招生计划，大家可以登录学校的这个官方招生网站，或者说学校的官微公众号进行详细的一个查询。
2: 还有就是咱们学校的一些中外的合作的办学项目，近年来有哪些显著的成果？你也给介绍介绍。
3: 啊。在中外合作办学这方面呢，学校刚才我给大家提到了有几个类别的这样的计划啊。那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包括了我们的康复治疗学和应用心理学的啊中外合作办学，这两个呢都是采取的是4+0的培养模式。
2: 嗯，
3: 学生4年呢都在国内，不用出国。
2: 嗯，
3: 完成这个学业要求以后啊。和达到了双方的这个院校的学业要求以后呢，可以同时获得山东医药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外方合作院校的这个学位证。
2: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健康抚育管理这个专业的中高计划，这个呢实行的是2+2，也就后2年是需要出国的啊。那么去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要学习的2年。那么我们呢，今年的中外合作办学呢，也有了第一届的这个毕业生哈，就是康复治疗学这个专业。
2: 嗯，
3: 那么以这个专业为例呢，我们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效的。那么有12个学生呢，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广州医科大等国内知名院校的这些研究生。当然了，还有13个人呢，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悉尼大学等 QS 前世界大学排名的前100的院校这种深造的这种机会，升学质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嗯，那学校的学科专业实力呢，是人才培养的基石，也介绍一下咱们的学科专业有哪些实力。
3: 好的。学校呢，现在的这个学科相对来说布局呢是比较完备的。目前呢，学校呢，这个32个本科招生专业当中呢，有3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啊，那么有4个国家级的特色专业，还有25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啊。那么在2026年软科中国医药类大学排名当中呢，学校呢是位列第25位。那么一共呢，而且呢，一共有23个专业呢，成功上榜。那么学校呢，也经过这50多年的独立办学的这种发展呢，逐渐形成了以医药学科优势突出、残疾人和康复高等教育特色鲜明的这种两优两特的这种办学格局。那么学校呢，拥有8个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和11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那么这样说数量呢，大家可能太笼统哈。通俗说呢，就是我们的32个本科专业都可以考取我们本校的这个研究生，当然了，更可以考取国内的更加知名的，比方说985、211，每年走北大的，走这个协和的啊，比比皆是哈。为学生这个继续深造呢，提供了良好的这种平台。那么再有呢，就是从学科发展上来说呢，我们的临床医学啊，是山东省省内呢同类院校当中呢最早进入全球 ES 全球排名前1%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啊。同时呢，你像我们的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等学科，一共有5个学科哈，进入了这个 ESI 全球排名前1%。另外呢，这个医学教育是离不开这个直属附属医院的一个支撑和这个发展的。所以说学校呢，现在呢有5所直属的3甲医院啊。你比方说在滨州的有山东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啊，也就通俗大家老百姓口中的说老青医哈。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烟台有一所叫山东医药大学烟台附属医院。还有呢，在烟台的烟台市烟台山医院。以及烟台市口腔医院，这个医院就在我们学校校园内哈。还有呢，就在滨州有一个呢，是叫滨州市中医医院。那么这5所直属的附院，以及分布在济南、德州、淄博等东营等地市的9所非直属的附属医院。那么这些教学医院为我们的临床教学和实践呢，提供了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2: 再一个就是学校的优秀的师资啊，是高质量教育的关键保障。那学校的师资力量如何？
3: 目前来说呀，学校这个包括直属的附属医院，现有这个教职工呢，一共呢有11000多人。那么师资队伍当中呢，拥有这个中科院院士等国家级的这种人才呢是29人。那么全国优秀教师呢是6人，泰山学者等省级人才呢是117人，还有省级教学名师12人。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呢有3人，还有拥有这个国家级的黄大年式的教师团队呢有1个，省级的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呢有3个，还有省级的教学科研团队呢有55个啊。那么逐渐形成了覆盖理论教学到这个临床实践的全链条的 优质的这种师资体系。
2: 那对于学医的学生而言呢，其实继续深造的比例啊还是很高的，学校的升学情况又是怎样？
3: 这一个也是考验学校的一个学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方面哈。学校呢这个整体的人才培养质量呢还是比较良好的，升学深造率呢一直保持比较稳定。那么以今年的这个毕业生为例哈，全校3400多名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当中呢，整体的平均考研录取率呢是在40%左右啊。其中啊，你像临床医学这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哈，整体这个考研率呢达到了55.8%哈，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学生是考研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有的这个班级呢甚至达到了这个78%哈，也就一个班里边就剩几个孩子没考上研哈啊，这是一个。当然了，你像我们的这个统计学、预防医学、中医学还有儿

0: 课等等这样的专业的这个录取率呢，也都在这个68%以上。
1: 嗯
0: 啊，学校这个有的宿舍哈是全员上岸哈，那么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呢，大概有42个宿舍呢实现了全员考研上岸哈。
1: 哦，
0: 那么建校以来呢，学校逐渐累计为社会的培养了20多万名的医药卫生人才，那么形成了啊这个作风朴实、基础扎实、工作踏实的毕业生品牌形象，啊，深受这个用人单位的好评。
1: 嗯，那最后也请您介绍一下啊，学校的校园环境，包括学生考入学校之后，他的校园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啊，这一块呢，也是考生和家，尤其是考生啊，比较非常关注的一方面哈，就在学校里边，这个衣食住行这方面到底什么样？那么学校呢，也是致力于为学生呢提供这种舒适便利的这种学习生活的这种环境哈。比方说我们住宿方面吧，两个校区的这个宿舍呢，都是以4人间和6人间为四人间或者6人间哈。
1: 嗯。
0: 有的宿舍刚才提到了哈，有的宿舍是推窗见海，是名副其实的这种海景房哈。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在去年宿舍呢全部升级改造啊，实现了这个空调暖气全覆盖哈。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宿舍环境呢是焕然一新哈。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餐饮方面，学校的这个食堂呢是自主经营的，而且是省级的示范餐厅。
1: 嗯，
0: 大家比较这个热衷的，或者说这个毕业多年一直想念念不忘的，你比方说我们的牛肉粉啊，
1: 可吃，
0: 哎呀，对，小笼包啊，自助餐呢，校园咖啡啊，这都是网红打卡必吃的啊，这些这个餐点哈。
1: 嗯，
0: 这个就餐环境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在交通方面呢，烟台校区呢就在烟台市哈，在莱山区哈，非常方便哈，在这个机场啊、高铁啊、公交啊都非常方便。那么滨州校区呢，这个是在黄河三路上啊，可以通过这个淄博啊、滨州的这个高铁站呢快速这个抵达。
1: 嗯，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演播室进行了详细的这个解答。如果大家关于山东医药大学的报考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也能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的评论区进行留言提问。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立足齐鲁文脉，拥抱数字创新。7月6日到7月8日，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在烟台蓬莱举办。大会将高规格举办开幕盛典、成果发布、主题演讲、座谈研讨、创作采风等特色活动。日程紧凑，精彩纷呈，行业大咖齐聚烟台，以视听为桥，以文化为魂，共同为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更多活力。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每年的6、7月份啊，都是租房市场的旺季，但是合同欺诈、克扣押金、骗租跑路等市场乱象也集中体现，群众深恶痛绝，乱象不得不治。我们推出租房市场调查节目，本期我们来关注难退的租房押金，来看记者的调查。
3: 23岁的小张毕业后留在济南工作。2025年1月，他通过一家叫做山东万事顺的房产经纪公司，在刘志远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租房时与经纪公司签订租房合同，并交了850元的押金。按照合同约定，一年租期结束正常退房后，经纪公司要在30个工作日后将押金全额退还。然而，小张正常退租已经4个月了，对于退还押金，对方一再推脱。
4: 我打车去的他们公司名下登记的地址，说你能不能让你的负责人过来跟我对接一下，我说完事就完事了。他那边说，哦，那你去起诉去吧。
3: 6月12日，接着跟随小张再次来到这家叫做万事顺的房产经纪公司，发现这里已经没人办公，门口只剩一块写着店名和联系电话的牌子。小张多次拨打牌子上的号码，始终无人接听。接着和小张又找到了写字楼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有多人前来查找这家公司的信息，但对方已经搬走，他们也联系不上。
5: 这边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都不接不回。
6: 你知道他下来搬哪儿去了吗？
5: 这个还真不知道。
3: 小张告诉记者，自己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少租客都被这家公司拖欠了押金。大家通过网络发帖认识并组建了微信群， 他粗略统计，被拖欠的金额多达十几万元。
7: 给押了一个月的押金是750，钥匙的押金是100块钱，所以总共是850块钱。然后他以就是找各种借口不给我退。
4: 我现在是微信群里边三个加起来得有小100人，再加小红书小200人。
3: 记者了解到，这家名为万事顺的房产经纪公司曾被多次投诉。2025年3月，济南市历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通告，点名山东万事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存在押金不退等问题的投诉。同年4月，这家公司更名为济南万事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2025年12月，住建部门再次发布涉及这家公司押金不退的风险通告，提醒大家谨慎选择。济南高新区公布的行业信用信息显示，济南万事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2025年投诉量高达137条，被评定为 C 级信用。被多次投诉的房产经纪公司主管部门有没有约束举措？租客们能不能拿回押金呢？记者和小张找到了济南市历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8: 你那人呢？你找都找不到他，
9: 是诈骗还是什么行为啊？最好是
10: 要不你找监控去，他凭什么管不了？都有规定的，他说他管不了。
3: 随后，记者和小张找到了中介公司注册地所在的东风街道办事处。
11: 有时候还骗房东，有时候也骗租客，都反正想维权相当难。你看你小了吧，你找公安，公安不管；然后你找街道、找社区，找区里，人家区里就往下推，让找街道、找社区。街道和社区现在都没有能制约他们的手段，治不了他们。
12: 咱只能和社区，你说有一些协调调解。
11: 对。
12: 有挂电话，直接就挂我们电话。
3: 街道办工作人员说，他们接到过大量租房押金不退的投诉，但街道办管不了房产经纪公司。
13: 街道上也知道，区里也知道，都知道这些不退押金，然后这种包括黑中介，他没有。
12: 就是黑中介。
13: 大家伙都知道，就管不了他。
11: 没有一个部门出头能制止。
3: 随后，接着把情况反映给了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4: 因为大家反映的大部分都是这种不退费这种民事纠纷的问题，有一些行政方面的这种违规的地方，他们不一定涉及到的话，该移交执法部门的也得移交，就可以移交执法部门。但是你反映的这个不退费的这个问题，一般是属于这个民事纠纷的。
2: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1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东南山房地产镇毛泽房地产。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0: 现在是早上7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辛伐他汀、玻利维、 单硝酸一山里纸片，还没做手术呢，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整？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一山里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
4: 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

0: 每天吃六七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膏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 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 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奉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民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写礼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 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 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糕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糕是其中之一，始终没断，因为它好使，应用面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它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患者等着呢。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 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1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4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 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白癜风，白癜风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白癜风遭罪，但是比白癜风好得快，会见效果的。白癜风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4瓶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10瓶，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1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 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